0: 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天气，个别地点有中雨，其他地区晴转多云。省会石家庄是晴朗天气，35到22度，雄安新区晴，34到20度。天气就说到这儿，今天我们重点给您说说家庭病床行业推荐标准将于今年9月起实施，谁能够享受搬回家的病床呢？京沪高铁部分车次票价上浮背后原因为何？会不会出现只涨价不提质的情况呢？降噪耳机受害者出现冲上热搜，我们该如何科学使用耳机呢？大睡特睡能修复大脑，医生表示黄金修复期就这4小时。您现在锁定收听的是资讯服务节目北方快车，新鲜资讯快速浏览，句句都是您所关心。我们先来关注一组省内民生资讯。截至四月底，我省累计完成三北工程建设任务1397万亩，率先打赢浑善达克南源沙地歼灭战，全省沙化土地基本完成治理。河北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等4部门近日联合印发工作方案，推动新房购置高效办成一件事落地见效。新房购置一件事包括商品房合同网签备案、实测绘成果审核、住宅专项维修基金缴纳、个人身份信息核验、电表开户现房、水表开户、天然气885430表开户、供暖表开户等8个事项。雄安新区12345热线持续推进京雄政务热线双向一键互转，搭建社保、医保、就医服务、教育入学等民生高频事件的共享知识库。5月上旬已实现第二批1187条高频知识共享。截至目前，京雄12345热线已经累计为疏解企业和人员解决急难筹判问题10000多件，问题解决率、群众满意率均在90%以上。2026年首批河北好人发布道德模范与身边好人现场交流活动，5月12号在邯郸市邱县举行。经各地各单位推荐、网友评议、综合审议，高岩等50人组荣登河北好人榜。保定市农业农村局等部门5月11号联合发布禁渔公告，5月16号12时起至7月31号12时，全保定市水域实施禁渔。2026年河北省5人制足球超级联赛将于5月16号揭幕，揭幕战将由上个赛季的冠军保定队主场迎战第6名的秦皇岛队。
1: 事事关联民生，声声入耳入心，
2: 大事小情一站尽知。
1: 民生站台，
2: 不只是新闻，更是您的生活伙伴。
0: 北方快车民生站台，不只是新闻，更是您的生活伙伴。在日常生活当中，有一些患者生活不能自理或者行动受限，不方便到医院就诊，不过他们的病情相对稳定，是适合居家治疗的。近年来，一些地方的基层医疗机构陆续为他们设立了家庭病床，医护人员定期上门提供查房、治疗、康复和护理等服务。那么针对其中的康复服务，相关的行业推荐标准已经发布，将于今年9月起实施。那么家庭病床都能够提供哪些康复服务呢？谁能够享受搬回家的病床呢？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
3: 河南郑州88岁的李女士腿部手术之后行动不便，还有糖尿病，2周前申请了家庭病床的服务。
4: 今天状态不错啊，奶奶配合可好了，每次按的时候就说咦，可舒服了。
3: 康复师为她做按摩测血糖，家属马先生介绍。
5: 一星期来2次啊，推拿时间也不短，40-50分钟，要按的时候腿部不太舒服，医生也过来，你看你需要开药了，送到家测到血糖。
3: 郑州市金代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病房主任崔刘书介绍，
4: 医护康复师

0: 还有社工，就是我们的团队，我带着他们就过去，然后就要看看他这几天病人呢整体的一个状况，疾病方面有没有新的情况，在心理方面有没有变化，然后他有没有其他的需求。
1: 在北京朝阳区六里屯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开设了家庭病床科，2017年以来累计建立家庭病床近300张。中心主任刘运杰介绍，
2: 从建立家庭病床以来呢，我们主要是两个部分啊，一个呢符合医政医保建立家庭病床规定标准和要求的人员，我们给他建床。第二一个部分的人员呢叫巡诊，就是不符合建床的要求，但是呢年龄大的行动不便的，他有上门治疗的需要，比如说输个液换个尿管，我们主要做这么两个部分。在保证患者安全符合医政医保政策的情况下，尽量呢减少患者到医疗机构的往返。
1: 目前各地基层医疗机构的家庭病床，除了可以提供换药导尿等治疗项目以及检查护理项目，还有通过运动疗法言语疗法等开展康复治疗。家庭病床康复服务标准作为推荐性行业标准，今年3月发布，9月起实施。上海市闵行区古美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是标准的起草单位之一。中心副主任赵佳介绍，在家庭病床做康复，除了要考察患者情况，还要保证居家环境满足康复需要。
3: 建立家庭病床的康复治疗以后，我们首先要对居家环境有一个评估，就比如说是家庭空间特别狭小呀，或者是地面都不防滑，然后也没有一些辅助的一些扶手这种器具的，可能我们会在评估的时候就会对它有一些重点化的干预，如果能改进的就改进，如果不能改进的话，我们可能会提出一些其他的替代方案。
1: 家庭病床服务的开启和终止，
4: 家庭病房服务的开启和终止也都是需要相应的流程和标准的。
3: 至少我们要给他一个康复评定，看他适不适合做。做的项目呢，目前我们都是纳入医保范围支付的。其实我们也是遵循临床的一些准则，或者是一些相关的指南，遵循我们医保的一些相关的规定，来进行这个项目的选择和时长的选择的。如果我们在做的过程当中，康复目标如果已经达成了，有可能我们会停。他的这个状态没有办法进一步改善，或者是没有办法通过我们的加床康复来进一步改善，或者是出现一些新发的一些情况，他不再适合，其实我们也会停止的。
1: 目前上海的家庭病床服务清单包括9大类51项，其中6项属于康复治疗。郑州的家庭病床按医疗服务价格加上门服务费收费，其中上门服务费50元每次每人，符合医保政策的费用可以按住院标准报销。北京目前的单人次出诊费为医生80元，护士50元，医保报销比例最高超过90%。家庭病床康复服务标准中特别附上知情同意书和康复评定报告的事例，并提出要制定家庭病床康复服务环境下的应急预案，包括但不限于患者跌倒坠床、突发健康状况变化、设备故障，或者因为服务行为导致患者产生新的身体损伤、心理痛苦或尊严侵害等二次伤害的处置流程。北京六里屯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主任刘运杰表示，
2: 建立家庭病床啊和上门巡诊呢，确实来说呢有一定的风险性，但是我们从诊疗的业务能力上、这个护理的能力上以及知情告知上面，我们要发挥出更充分的作用。
1: 标准还提出，家庭病床康复服务的医护人员应当每年参加康复相关的继续医学教育培训，接受康复器械安全性培训，并指导患者与照护人正确操作设备。各地发展家庭病床康复服务也还面临不同程度的人力资源问题。有受访的基层医疗机构表示，一名医护人员上门开展一次家庭病床康复服务的时间，在门诊可以接诊5到10名患者，需要平衡服务多样性和人员利用效率的关系。经过多方努力，上海古美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康复治疗师在过去8年间从3人发展到近20人。中心副主任赵佳介绍，
3: 家庭病床康复的这个项目的扩展了以后，由我们的治疗师是一对一上门完成这些项目的。从我们的人员配备上来，包括我们的一些治疗的工作量来说，其实是比较困难的，能凑到这么多。

0: 康复治疗师其实也是一件不太容易的事情。像在前几年的时候，整体的这个社区康复还是比较少的，尤其是居家康复那就更少了。很多的康复治疗师包括康复医师其实都是集中在二三级医疗机构的康复科，所以我们的人才呢也是这两年通过各方面的渠道，内部培养外部引进，也是逐年才打造成功的。
1: 京沪高铁公司发布公告，从本月26号开始，京沪高铁和合蚌高铁的动车组列车票将会进行优化调整，最高上浮20%。消息一出，迅速引发热议。那么，针对涨价背后的支撑因素，国家高端智库可持续交通创新中心研究员、北京交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教授李洪昌是这么分析的。
2: 那么我们首先来讲啊，铁路票价是最高的价格上浮到20%，就是为铁路的票价的浮动空间奠定了更好的基础。从法律法规和政策上来讲，2015年铁路高铁票价改为市场调节价，企业可以自主定价，符合价格法、铁路法的基本要求。同时呢，铁路成本压力也在不断的增加。2025年的成本增速达到了3%以上，高于营业收入的增幅，委托运输管理费用呢也在不断的增加。同时，为了更好的消风评估，提高客组的利用率，可以通过价格的变动幅度来有效的吸引客源，这是它的内在的一个合理性。当然，咱们价格的调整呢，必须符合经济原则，也符合社会公益原则。铁路毕竟具有较强的公益性，那么铁路的涨价呢，需要符合社会老百姓的基本的需求水平，也符合市场的这样的一种基本的运作规律。但从总体上来讲的话呢，铁路由于市场需求、由于运营成本上涨、由于市场需求的不断变化，特别是运输能力的不断的充分的利用，消风评估的这种调节机制的需要，使得铁路的价格的调整呢变得越发的重要，越发的不可避免，这是国内外普遍的一种经验。
1: 可见涨价是有法律依据，也有成本的压力。但是也有人说了，即便涨了20%，京沪高铁依然是全球性价比很高的高铁。那么事实到底如何呢？和国外的高铁价格相比，咱们的高铁票到底贵不贵呢？我们继续来听李洪昌的解读。
2: 我们的二等座为例，每公里的票价是4.2到5.1，仅为发达国家的1/4到1/5。京沪高铁涨价后，二等座约为0.5元每公里，但是仍然显著低于全球的主要国家。所以说呢，是全球定位来讲的话，是最便宜的高铁之一。与国际相比啊，也是便宜的。比如说，以日本新干线为例，它的每公里的票价水平达到了1.6元每公里左右，大概是京沪高铁的3倍以上。法国、德国、韩国等都是比中国的高铁票价是要贵一些的。当然也有人会说要考虑人们的收入水平，那么考虑人均收入水平之后呢，我们的2025年人均 GDP 是1.4万美元左右，是发达国家的1/4到1/5，是美德日的1/6到1/3。那么在从这种意义上来讲的话呢，我们的票价水平如果考虑我们的收入水平，与他们处在一个相同的一种水平。
3: 当然了，还有一个流传很广的说法，就是京沪高铁是盈利的。那么这次调价呢，是不是在用盈利去补贴那些亏损的冷门线路呢？对于这种抽肥补瘦的猜测，李洪昌也表示说，京沪高铁是现金流，这是一个现状，适度的通过票据票价的方式来实现一定的转移支付，这是为我们的中国高铁整体的可持续发展提供一定的支撑，也为巨额的还本付息的压力和国铁的债务化解提供一定的支撑机制。
1: 大众比较关心的另一个问题就是，票价确实上涨了，那之后呢，服务会不会跟着涨呢？会不会出现只涨价不提质的情况呢？
3: 在官方公告里，我们其实也看到了，说这次上调的票价收入会投入到车厢环境升级、设施更新等等的方面。我们也来听听李洪昌的具体的解读。
2: 这次票价之后的话，服务质量肯定会有所改变，有所提升。因为官方明确提出啊，上调的票价部分收入将会投入车厢环境升级、设施更新、站点配套优化、乘务服务完善，比如说智能化的复兴

0: 也是一个大势所趋。未来呢，高铁票价会不会继续涨，怎么涨，关键要看老百姓的承受力和服务能否同步提升。
1: 所谓手机靓号，一般是指由重叠的数字或者是特殊组合构成的手机号码，因为具有稀缺性或者是谐音寓意，往往被赋予了附加价值，这交易价格就从数千元到数万元不等。那么手机靓号二级市场交易暗藏哪些风险呢？
2: 北京二中院披露的案情显示，张先生从私人处花6万元购买了一个尾号为6个8的手机号，套餐月租128元，通话与流量均不限量，购买当天靓号就变更到了张先生名下。张先生持续使用这张电话卡，直到2022年底突然停机。北京二中院研究室四级高级法官郭荣介绍，
3: 张先生从通信公司处得知这张卡是物联网卡，想要复开这张卡只能添加5个白名单用户，且必须要合理使用。张先生对于通信公司提出的方案不接受，所以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恢复电话卡的语音、网络等所有的通讯功能，赔偿其经济损失50000元。如果通讯公司不给恢复，张先生则要求通信公司向其另行补偿一张靓号手机卡。
2: 张先生从私人处购买的靓号实际上是物联卡，物联卡并非普通电话卡，有明确的使用场景、使用载体要求。北京二中院民二庭法官助理谢方舟分析，
4: 物联网卡和大家平时使用的手机 SIM 卡不一样，主要是给企业使用的，比如用在自动售货机、共享单车或智能水表里面，起到能够让机器联网的作用，通常呢是没有打电话功能的。尽管张先生曾在一段时间内正常使用涉案号码，但随着国家对物联网卡安全管理力度的加大，通信公司在监测到号码使用异常的情况下也可以采用限制措施。
2: 法院认为，本案的核心争议在于张先生与通信公司之间是否成立了电信服务合同关系，张先生付费通信公司向他提供语音、文字、网络以及与上述业务相关的服务。法院审理查明，通信公司与某云计算公司订立合同，出售物联网号段用于儿童腕表、车联网等行业。通信公司为物联网卡提供基础的移动通信接入服务，但涉案号码自始不具备完整的通用电话功能。郭荣说，
3: 张先生也认可涉案号码并没有通过通信公司的营业厅直接办理。张先生也表示，通信费是在通信公司 APP 中支付的。张先生向法院提供的相应证据显示，收款的商户并非通信公司，而是第三方商户，支付截图中也明确显示有物联的字样。在涉案号码无法使用后，还有案外人公司的客服人员联系张先生沟通解决问题。
2: 法院查明，张先生并没有直接的将通信费支付给通信公司，也没有证据显示通信公司委托过第三方的商户直接向用户代收通信费。
3: 综合法院查明的这些事实与证据，无法证明张先生就涉案号码与通信公司之间直接存在电信服务合同关系，所以张先生的诉讼请求无法得到支持。
1: 张先生的诉求被法院驳回了。那么他花巨款买所谓的靓号这件事儿和通信公司是没有关系的，他是否可以找卖他号码的人进行维权呢？
2: 郭荣说，
3: 如果受卡者将物联网卡当作是正常的 SIM 卡向张先生进行出售，导致张先生可能陷入了一个错误的认识，误以为这就是具有正常的通信功能的电话卡，那么受卡者的行为可能会被从法律上认定为是欺诈。张先生是可以向受卡者主张权利，并且要求赔偿损失。
2: 法官提示，部分手机号码虽然具有一定的市场价值，但其价值必须要以合法、稳定、有效的通信服务为基础。北京二中院民二庭法官助理郭子峰说，
5: 对于消费者而言，购买手机号码呢，务必通过运营商的正规渠道办理开户或过户手续，确保自己成为号码的合法使用权人，与运营商建立明确的电信服务合同关系，千万不要因为追求靓号而陷入私下交易的陷阱。
1: 北方快车民法典宣传月特别策划，点亮生活，法护万家。今天请听第四期 AI 换脸，当心吃官司。
6: 家住内蒙古鄂尔多斯的李女士曾经被一个自称老同学的人诈骗了。李女士回忆，她当时是收到了一个微信添加好友的申请，头像是自己的老同学贾某。她添加对方的微信后，应对方的要求转入了 QQ 聊天，随后这个所谓的同学贾某主动发来了

0: 视频通话邀请。视频通话虽然短，但李女士确实看到了所谓老同学的样貌，所以李女士确信和自己交流的就是老同学贾某。在李女士放松戒备后，所谓的老同学贾某就以遇到了急事儿，想借李女士的账户做个资金周转的桥梁为由，忽悠李女士把40万元现金转到了诈骗账户上。好在警方启动了紧急止付机制，成功把被骗的40万元拦截。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1019条，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以丑化、污损或者利用信息技术手段伪造等方式侵害他人的肖像权，未经肖像权人同意不得制作、使用、公开肖像权人的肖像，但是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
1: 您现在锁定收听的是河北生活广播、森农广播并机直播的资讯服务节目《北方快车》，每天8点，我们一起出发。您可以选择 FM89.0 或者 FM98.1 进行收听，也可以下载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点播收听往期的精彩节目内容。即是河北的简称，时是时间的时。那么接下来一段广告过后，我们继续来关注降噪耳机受害者出现冲上热搜，我们该如何科学使用降噪耳机？大睡特睡能修复大脑，医生表示黄金修复期就这4小时。
2: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3: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了。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4: 在这个世界里，每天遇见，迷上一种声音，种下一点小爱恋。北方快车。
1: 北京时间8点25分，您现在锁定收听的是河北生活广播、三农广播并机直播的资讯服务节目《北方快车》，我是景静。我们来了解一下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张家口北部、承德北部多云转阴，有分散性雷阵雨或阵雨天气，其他地区晴间多云。今天夜间到明天，张家口、承德、保定西部、石家庄西部多云转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天气，个别地点有中雨，其他地区晴转多云。省会石家庄晴朗天气，35度到22度，雄安新区晴，34度到20度。接下来一起浏览一组国内资讯。市场监管总局公布数据显示，今年第一季度全国新设经营主体509.8万户。今年1到4月份，铁路建设优质高效推行，全国铁路完成固定资产投资2008亿元，同比增长3.2%。国家广播电视总局消息，2025年全国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行业总收入为15464.29亿元，同比增长5.22%。2025年，我国受理药品注册申请20149件，同比增长3%，其中新药上市申请同比增长超20%。中央社会工作部13号公布志愿服务标志基本规范试行，对志愿服务标志含义以及设计、使用、管理等作出规定。
3: 关注新闻背后的新闻，
5: 挖掘鲜为人知的细节故事，
3: 还原更加生动的人物事件。
5: 北方快车新闻超链接。
1: 新闻超链接，关注新闻背后的新闻。每年汛期，强降水很容易引发山体滑坡和山洪泥石流。泥石流爆发突然，来势凶猛，常常携带巨大的石块，破坏力强，危害性极大。那么到底什么是泥石流？山体滑坡和泥石流来了，应该如何应对呢？ 北方快车特别策划防灾减灾与你同行，今天请听泥石流来袭怎么办。
6: 70%以上的滑坡和泥石流是由暴雨引发的，滑坡多发生于山坡，而泥石流会裹挟大量泥沙石块，往往发生在沟谷。应对这两种灾害的逃生攻略基本一致，灾害发生时千万冷静，别躲进汽车或房子里，也不能爬到树上，大量的泥沙和石块会像包粽子一样把你裹起来，千万别贪恋财物。36计，撒腿往滚石两侧的高地跑才是上上之策。灾害来得太快，就像龙卷风，来不及思考已无处可逃，别慌，稳住。如果陷进泥石流别呼救，泥沙会堵住嘴，抱紧大的物体别撒手，再向岸边移动。灾后如有条件可以打电话向外求救。什么？如果在屋里怎么办？躲进低重心的遮挡物下，灾后看看周围情况，不要强行推动周围的东西，暴脾气来个二次伤害就厉害了。检查自己是否受伤，体力有限不要大喊大叫，尽可能收集吃的喝的甚至尿液，这时水就是延续生命的琼浆玉液，别一次就喝光吃光，合理分配水和食物。救援通常24小时内展开，72小时后生存概率会小得多。要是身边有金属类敲得响的东西，那可是救命神器，时不时敲打一下，弄出点声响，便于救援人员尽早发现。
3: 关注新闻背后的新闻，
5: 挖掘鲜为人知的细节故事，
3: 还原更加生动的人物事件。
5: 北方快车新闻超链接，超链接。
1: 北方快车新闻超链接，关注新闻背后的新闻。昨天呢，一则降噪耳机受害者出现的话题引发了讨论，也有网友称自己曾因为经常使用耳机，并且在地铁里开启降噪模式听歌，导致听力受损。也有不少人表示，听力下降并非是降噪耳机的原因，主要是和使用时长、耳机音量有关的。那么对于这个讨论，多个降噪耳机品牌客服都做出了回应。 Beats 官方旗舰店客服说，具有主动降噪的头戴式耳机一般都装有电路板，大家常说的电流声其实就是降噪声。 Studio 采用的是自适应降噪，也就是说在听歌的时候，特别是有人声的时候，电流的影响会降低到最小。那么每个人对舒适度感受不一样，没有办法准确答复是否会损伤听力，但如果感觉不舒适，建议开始不要佩戴时间太长，适应一段时间会好。索尼影音旗舰店的客服回应说，降噪耳机不影响听力，也没有用户反馈过伤害耳膜。还有华为官方旗舰店的客服回应说，正常使用是不会伤害耳朵的，不要长时间开启降噪模式。佩戴入耳式和半开放式耳机的时候，建议佩戴60分钟后就摘下耳机，给耳朵做放松或揉压式按摩。长时间佩戴摘下耳机之后，暂时不要掏耳朵，可以等待一段时间之后再掏耳朵，避免耳朵出现损伤或者破皮。世卫组织的数据显示，目前全球有1/5的人听力受损，大部分听力损失的发生是缓慢的、渐进的，因此早期当事人是不易察觉到的，通常是周围人发现的。宁波市中医院耳鼻咽喉科王家燕副主任医师称，如果长时间使用耳机，再加上嘈杂声音环境之下呢，不自觉地调高音量，再叠加上熬夜、过度劳累等因素，听力损伤的风险是会增加的。他建议控制佩戴时长，遵循60/60原则，也就是每次戴耳机不超过60分钟，音量不超过最大音量的60%，佩戴一段时间之后及时取下，让耳朵休息，要避免在嘈杂的环境当中使用。嘈杂环境的时候，人们就会下意识地调高耳机的音量，此时听力损伤是更加明显的。另外还提醒大家，一定要养成良好的作息习惯，避免长期熬夜、过度劳累，保持规律作息，维持身体正常的免疫力，减少内耳微循环障碍的发生。此外呢，要警惕异常信号，一旦出现耳鸣、耳闷、听力下降、头晕等症状，不要拖延，一定要及时到正规医院的耳鼻咽喉科就诊，做到早发现、早治疗。
3: 关注新闻背后的新闻，
5: 挖掘鲜为人知的细节故事，
3: 还原更加生动的人物事件。
5: 北方快车新闻超链接，超链接。
1: 北方快车新闻超链接，关注新闻背后的新闻。最近大睡特睡修复前额叶登上了热搜，很多人认为熬夜之后周末狠狠地补一觉，尤其是连续睡上10个小时以上，就能够让疲惫的大脑，特别是负责高级认知功能的前额叶皮层得到充分的修复。但是实践之后又发现，平时工作日熬夜晚睡，到了周末狠狠补觉，一觉睡到中午，醒来却头昏脑胀。哎，于是疑问就产生了，不是说大睡特睡能修复大脑吗？对此啊，北京大学第一医院神经内科主任医师孙永安认为，超长睡眠不等于高效修复，长期刻意的大睡特睡反而可能会损伤大脑功能。正常成年人的睡眠需求为7到9小时，熬夜之后偶尔一次睡10小时是可以短暂代偿，但长期如此弊远大于利。这就不得不说一说咱们这个原理哈，我们大脑的总指挥部前额叶皮层，它最怕三件事儿：熬夜、压力、睡眠不足。真正能修复前额叶皮层的不是赖床的时长，而是非快速眼动深睡眠。那么这个过程呢，就像是给大脑做了一次大扫除加深度养护，一共分为3步。一是清理代谢垃圾，深度睡眠时脑脊液循环流速会提升10到20倍，可以快速的清除贝塔淀粉样蛋白等脑内代谢废物，缓解脑雾。二是修复神经损伤，深度睡眠是能够抑制皮质醇异常分泌，逆转神经细胞轻微萎缩的。三是重塑神经连接，睡眠时分泌的脑源性神经营养因子呢，可以修复受损神经突触，强化前额叶调控能力。而那些连睡10小时以上的习惯是会带来多重副作用的，打乱生物钟，导致睡醉，让你醒来会变得更迷糊，引发神经递质紊乱，情绪莫名低落，甚至会放缓大脑的供血供氧，陷入睡得多状态差的恶性循环。在临床上，不少年轻人都是长期熬夜加周末猛睡觉的受害者，那么最终出现持续性脑疲劳、情绪失控，反而加重了前额叶损伤。孙永安医生强调，修复大脑的核心是高质量规律睡眠，而不是长时间盲目睡眠。如果睡够8小时还是累，问题往往出在深睡不足，睡眠结构紊乱。他给出了一条关键建议，就是23点前入睡，守住23点到凌晨3点的修复黄金期。这个修复黄金4小时，为什么一定要这个时间段睡觉？医生认为，这样是能保护血管健康，延缓衰老，增强免疫的。第一呢，就是褪黑素分泌高峰，保护血管健康。那么对此呢，有专家介绍，褪黑素分泌是受光线影响的，通常是在晚上10点左右开始增加，凌晨2到4点达到峰值，之后逐渐下降。如果晚上11点前入睡，正好赶上分泌高峰，不仅能够提高睡眠质量，还能够保护血管，降低心血管疾病的风险。第二呢，就是生长激素爆发会延缓衰老，增强免疫。专家表示，生长激素是身体的修复大师，主要在深度睡眠时分泌，入睡之后1到2小时就会进入到首个深睡眠，而且前半夜深睡眠最充足，晚上11点左右入睡，正好会抓住生长激素分泌高峰，有助于身体延缓衰老，增强免疫力，同时大脑可以高效地清理代谢废物，修复神经细胞。
4: 这个世界里每天遇见，迷上一种声音，种下一点小爱恋。北方快车，
1: 北方快车直播继续，节目最后呢，我们再来浏览生活服务资讯。伸出舌头照照镜子，如果您发现舌尖明显的发红，这可能就是心火旺盛的信号。推荐两个简单的清心降火法。第一是要饮食调理，苦味入心，引火下行。日常呢是可以适量的食用苦瓜、莲子等苦味的食材。 第二呢是穴位按摩，按揉神门穴，打开天然的清新开关。这个位置呢就是在腕掌侧横纹尺侧端，也就是小拇指的一侧，

0: 尺侧腕曲肌腱的桡侧凹陷处，揉按可以缓解口腔溃疡、焦虑、失眠等。那么您现在锁定收听的是河北生活广播三农广播并机直播的资讯服务节目北方快车，每天八点我们一起出发，您可以选择 FM89.0 FM98.1 进行收听，也可以下载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点播收听往期的精彩节目内容。即是河北的简称，时是时间的时。北京时间8:38，今天的北方快车到这儿就结束了。主持人景静，代表制作人文峰，监制刘文彪，感谢您的守候收听，稍后节目同样精彩。
1: 迷雾重重，真相何在？抽丝剥茧，破解迷局。欢迎收听长篇评书《神探狄仁杰》，由王风尘演播。
2: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3: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4: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5: 曲艺包罗万象，你看我这有一个评书记，生活当中希望你带着他，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见他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4: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6: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小玩意儿？
7: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6: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7: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6: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7: 评书机。
8: 李元芳啊，趁着范泰这一刹那重心不稳，嗤噌飞身跃起，一眨眼的功夫已经来到狄锦辉和陆嫣然的面前。李元芳冲着这俩人呢大吼了一声：快跑！这声音一出口，还没落地呢，自己一伸手就把陆嫣然抱起来了，朝着老君殿直冲而去。狄景辉这个时候啊，反应非常迅速，紧跟着这李元芳朝着老君殿就猛跑过去了。范泰还有那些黑衣杀手们还都没来得及看清楚发生的一切呢，这三个人咣当已经冲进了老君殿，咣当一声把这老君殿大门牢牢地关上了。哎呀，他妈的中计了！范泰现在才缓过味儿来，带着这些黑衣杀手就跑到老君殿前，气得范泰跺脚是破口大骂呀：李元芳，你这个混蛋，你给我滚出来，滚出来！现在呀，这范泰算是缓醒过来了，琢磨过味来了，李元芳刚才那通不要命的打法呀，就是为了等待时机，把这狄景辉和陆嫣然转移到老君殿中。人家把门一关，人家来个以守为攻。哎呀，把这范泰气得直跺脚，原地直打磨磨。旁边一个黑衣杀手过来了：范头领，这怎么办啊？怎么办？往里冲，给我冲，把他们全部剁吧了。哎，这些黑衣杀手答应一声就要猛攻啊，往前一纵身就跳过去五六个，刚想踹着店门，突然间这店门咣当一声就开了。

0: 剑门一开，唰！这李元芳这身形太快了，如同鬼魅一般，从老君殿中是一跃而出，手起剑落，寒光闪过之路，扑扑扑扑扑扑扑扑扑，最前面跑的三四个人叫都没叫一声，扑通扑通扑通，全倒在地上了，这剑剑分喉，每个人呢，这哽嗓咽喉就来了那么一道，谁也不偏，谁也不像，一人一剑，全死那儿了。啊！这些黑衣杀手吓得噔噔噔噔噔往后连连倒退呀。李元芳也并不再逼，一转身就又跳回了老君殿前，反手把门关上。李元芳往紧闭的殿门上一靠，微微的喘息着。就这一下子呀，元气用的不少。李元芳眼睛中的杀气令人是不寒而栗呀。这范太傻了都，还没闹明白呢，又添了几句死尸啊！一看地上这几名杀手啊，都已经气绝身亡了，死得挺痛快。他暗自点了一下人数，好吗？片刻之间死了五个了，剩下的四十多人啊，也被这李元芳震慑的是心神涣散，表情中显露出明显的恐惧。要么说前压奴背手，一压当行人呢，这一点不假，就这几招全不敢动弹了。范太低声的就对旁边那个黑衣杀手说了，我看这个情况有点不对呀。怎么了范头领？这个李元芳的打法有点问题呀。你想，他现在只有一个人，就算他自己本领再大，对付我们这么多人已经够困难了，现在还要救狄景辉和陆嫣然，那么在这个情况下，他最好的办法是什么呢？这个人呐，眼珠子转了转，范头领，我觉得最好的办法就是和我们周旋，然后等待援兵。毕竟以他一人之力，要从我们这么多人手中搭救那两个完全不会功夫的普通人，我觉得几乎是不可能的。所以他必须要等待援手。范太把头一点，他现在把那两个人弄到老君殿里保护起来了，算是得了先机。可是别忘了，他自己也受了伤了，为什么还要这么拼命的和我们斗呢？旁边那个黑衣杀手一听这话，眼前一亮，难道说他并没有援兵？范太冷笑的一点头吧，我猜他是一个人跟过来的，而且没有来得及通知其他人呢，所以这个李元芳啊，现在是在做困兽之斗，而且我看他的相貌似乎已经有些力不从心了，所以他就是想招招毙命，快速杀敌，还指望能够把我们吓退。可惜呀，他错打了算盘了，我不会再上他的狗当了。很好，既然他没有援兵，那我们就慢慢的和他慢慢的往下磨，看他一个人可以坚持到什么地步。范太手一挥呀，这些黑衣杀手唰唰立刻摆好阵型。范太吩咐道，五个人一组，上去和李元芳缠斗，不要和他实实在在的打，只是车轮大战，让他消耗体力，打上几个来回就退下，下组马上上前去接，咱们就给他来个车轮大战。是，这些人呢是应声雷动，你说这招损不损呢？啊，多么阴毒吧。老君殿门前呢，李元芳一直在那里默默地观察着范太在这里排兵布阵，一边努力地调整着呼吸，从疲惫至极的身心中调动着自己全部的精力和意志，听着这些黑衣杀手们满怀信心的应声，李元芳的嘴唇边呢，甚至泛起了一抹冷冷的笑容。李元芳轻轻地说，不怕死的就上吧，今天我就陪你们和 好好的玩玩呀。说话之间呢，第一组敢死队挥舞着兵刃，嘴里呐喊着就朝李元芳冲了过来了，唰，就把李元芳围在当中。李元芳啊，还是那种不变打法，不躲不闪，只是进攻。掌中的幽蓝宝剑就像被煞神附体一般，所指向的全都是对手最致命的要害之处。这些黑衣杀手啊，虽然有心躲其锋芒，按照那范泰的意思，别跟着李元芳真打，哎，就是消耗他体力。但是你不真打，李元芳可真打。李元芳是什么人呢？身形快似闪电呢，这力量好像用之不竭，再加上掌中那把锋芒利刃的幽蓝宝剑，这第一组五个人呢，一上来没用几招，噗噗，扑通扑通，两个杀手变成死尸了。剩下那三个人呢，赶紧往后退呀。退回来第二组的五个人呢，又冲上去了，仍然和前组一样。紧接着第三组、第四组，车轮大战嘛。范泰呢，就在一旁冷眼观战，一边观战，一边又向身后始终站立不动的几名死士使了眼色。这几个人呢，立刻明白了，立刻呀，悄没声的就爬上了老君殿门前的几棵大树之上，伸手从背后就把背的弓箭给拽出来了，然后拉满弓搭朱红，这箭尖啊就对准了门前激战的战场。现在这老君殿前车轮大战依旧持续着，范泰手下的死士们正在一个一个的变成一具一具的尸体，散倒在老君殿的门前。剩下的人呢，倒也无所畏惧，重新组成新的队伍，毫不迟疑地继续往前冲啊！可见人家平常训练有素。李元芳啊，全身上下现在都溅满了鲜血了，也不知道是对方的还是自己的，浑身上下月白色的衣服都染成红色的了，眼前呢也是模糊一片，但是李元芳的动作仍然没有丝毫的迟缓，尽全力的仍然在老君殿前拼命厮杀。范泰一看这李元芳都杀红了眼了，这范泰呀，心里头忍不住的十分惶恐，他奶奶的，这个李元芳，这是人吗？简直是个魔鬼呀！看来呀，无毒不丈夫，只能下决心了。范泰一咬牙，吱溜一声呼哨，这是给盘踞在树上的弓箭手的指令。弓箭手一听指令响了，不敢怠慢，把右手一松，刹那之间是弓箭齐发呀，箭如飞蝗一般就射向战场。打斗之中的黑衣杀手们猝不及防，纷纷中箭，啪啪啪，纷纷中箭倒地。李元芳一看是大惊失色呀，咱前文书说过，这大将军不怕千军，就怕寸铁呀，这弓箭这玩意儿不长眼睛，特别难防啊。李元芳万万没有想到范泰居然会玩这手，你看自己跟他的人在这里交手，他居然连自己的人性命都不顾，宁肯把自己的人也要搭上，也要把我李元芳给射死。哎呀，可见这个范泰心肠是何其毒也。但现在呀，没办法想那么多了，顾不上来呀，躲着剑吧。李元芳这身子好如同闪电一般，就在这剑雨中穿梭。他的意思呀，这仗没法打了，这样一来用箭射，我就是十个李元芳也不够射的呀，我现在干脆回归老君殿内，以守为攻得了， 想到这里，李元芳用掌中幽兰宝剑拨打凋零，一边拨打一边奔老君殿前跑去。但那毕竟是飞黄啊，这凋零剑很难防啊。大将军为什么怕寸铁呀？就在这里，李元芳功夫那么高，拨打了那么多的剑，可是还是有一支剑没有躲开。这支剑呢，正好射在了李元芳的胸口。李元芳当时身子微微一晃，他甩目光看了一眼范泰，哑着声音说：“你暗箭伤人，连自己人都不放过，算什么本事？”范泰呀，狂笑数声。李元芳，你实在是太厉害了，所以对付你必须有些牺牲。李元芳，现在我看你还能挺多久？李元芳伸手轻轻拭去嘴角边的鲜血，然后用左手抓住胸前那支剑，大拇哥一使劲，嘎巴一声就把插在胸前那根剑的剑身给撇断了，然后啪把这剑尾往下一扔，一言不发的死死盯着范泰。范泰一看，好，现在咱俩再比划比划。范泰说到这里，刷刷把掌中的双刀一抡，迈步向前，是直逼李元芳。李元芳现在呀，被胸前插的这支剑插得钻心的疼痛啊，眼前嗡的一下，嗡的一下，直发黑呀。李元芳手拿着幽兰宝剑，看着越来越近的范泰，心说话不好，难道说今天我李元芳要命丧于此吗？
1: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王风尘演播的长篇评书《神探狄仁杰》，感谢您的收听。

0: 绕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了，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张总，祝您身体健康，生意兴隆。
2: 妈，祝您生日快乐，身体健康。
3: 爸，祝您身体健康，事事如意。身体健康往往是我们收到最多的祝福语，健康是一，后面的财富、名声、地位都是零。无论你拥有多少个零，没有一，再多的零也没有意义。健康的身体才是人生最大的底牌。

0: 风，推开异乡的家门，屋内炉火正红。
1: 祝你们幸福如意，喜得乐。

0: 156-3699 400-156-3699，
1: 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0: 河北生活广播。
1: 阴晴雨雪，冷暖先知，河北生活广播890生活气象。
2: 890生活气象提醒各位朋友注意天气变化。这里我们提醒大家注意天气变化。今天下午到夜间，张家口北部、承德北部多云见阴，有雷阵雨或阵雨。雷雨时，个别地点伴有短时大风、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其他地区晴见多云。最高气温：承德北部、唐山南部、秦皇岛18到27度，其他地区28到35度。最低气温：张家口、承德、唐山、秦皇岛、保定西北部11到17度，其他地区18到22度。明天白天，张家口、承德中西部、保定石家庄西部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局地有中雨，其他地区晴见多云。好，提醒各位朋友注意天气变化，并请您继续关注河北生活广播下面的老中医会生活节目。

0: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1: 省森防办安全提示，请严格遵守森林草原防火规定，不携带火源火种进山入林，不在林区草原内燃放烟花爆竹和违规用火。发现火情，请立即拨打森林草原火警电话12119。
2: 反正这些书都是我自己的，想什么时候看就什么时候看。
3: 买书不读，变成了你读书路上最大的屏障。
4: 请别让仿佛已经拥有的满足，变成你买书不读的安慰。
5: 电动自行车火灾，夺命仅需100秒。为了您和家人的安全，请购买合格的电动自行车，不违规改装，不进楼住户停放充电，不将电池带入室内充电。
6: 家里旧家电不舍得扔，旧衣服太多不知道怎么处理，月换新上线了，旧衣服旧家电数码旧物月换新回收帮到你，回收品类全，到账速度快。现在登录计时客户端生活号，扫描月换新二维码，你的需求都实现。
1: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7: 中医讲究望闻问切，我要看脸色，观舌苔。患者爱晨曦而驰。
8: 什么病？重不重？
7: 此病需要慢慢调理。
9: 阴阳五行，望闻问切，辨证论治，岐黄之术，弘扬中医文化，传播中医智慧。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中医健康节目《老中医会生活》，让中医中药智慧你我生活。

0: 弘扬中英文化，传播中英智慧。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中英健康节目《老中医会生活》。大家好，我是焦阳。每天中午的12点到13点，大家可以通过收音机调频 FM890 河北生活广播，或者是下载即时新闻来收听我们的节目。记呢是河北的简称，时是时间的时。下载完了之后，点击试听，找到河北生活广播，12点就是我们的节目了。中英中药是中华民族的国之瑰宝，自古以来是守护健康的人寿良方。本期老中医会生活呢，将为您准备以下内容。首先我们来关注一组健康资讯，随后呢是解密经典妙良方。今天呢来跟您聊一聊耳鸣滴耳油。在老中医谈养生栏目当中，我们将连线德英堂诊疗机构的卢军荣主任，来说一说中医对耳鸣耳聋的常用治疗方法。欢迎大家连续关注收听。
1: 弘扬中医文化，传播中医智慧，河北生活广播老中医会生活正在直播。
0: 好，首先是一组健康资讯。近日，国家药监局会同公安部、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国家医疗保障局、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国家疾病预防控制局等七部门发布了医药代表管理办法。办法自2026年8月1号起实行，医药代表备案管理办法同时废止。记者近日从国家医保局获悉，儿科医疗服务项目价格加价加收政策的适用范围拓宽，在部分开展难度较大的检查治疗项目当中实行儿童加收政策。从落地情况来看呢，多数省份加收比例集中在20%到30%之间。上述调整意味着部分儿科医疗服务费用会提升，但这并不会明显加重儿科儿童患者家庭的费用负担。日前，央视财经在北京正式发起了健康中国心智力量肥胖合并脂肪肝防治科普公益行动，集合相关政府机构、主流媒体、权威专家、创新药企、数字化平台、知名健康科普博主以及肥胖合并脂肪肝防治大使贾冰等，向公众传递科学减重让脂肪肝可逆转的公共健康理念，提供有效的创新治疗方案。当前我国医药健康产业正处在转型升级、提质增效的关键阶段。作为守护公众日常健康的民生板块，我国 OTC 行业正不断地改变原有发展逻辑，围绕人、货、场的全链条价值重构，正成为行业穿越周期、实现质变跃升的关键路径。近日，浙江大学公共卫生学院徐小林团队联合淮安市妇幼保健医院等合作单位，在国际医学期刊《柳叶刀》的子刊《柳叶刀区域健康》上发表了研究成果。研究系统揭示了女性在怀孕期间同时患有多种慢性病以及生活方式不健康，会对孩子出生到3岁期间的生长发育产生怎样的影响。近日，国际知名植物医学期刊《植物药》在线发表了江南大学食品科学与技术国家重点实验室徐永江教授团队的最新研究成果。该研究首次通过了多组学技术系统，揭示了槟榔多酚的抗疲劳作用及其分子机制，证实槟榔多酚可以通过调节肠道菌群、激活肠杆轴通路，实现调节机体能量平衡、缓解疲劳的效果。 人类生命的底层密码蛋白质图谱将迎来一次史无前例的大幅改写，由多国顶尖科研机构组成的国际团队在最新一期《自然》上发表了重磅研究成果。科学家在此前被忽视的 DNA 暗区挖掘出了1700多种全新的微型蛋白质。这一突破性发现不仅打破了生物学界长期以来的二元认知，更为癌症等重症的疾病机制研究与靶向药物开发打开了全新的突破口。美国哥伦比亚大学麻省理工学院和哈佛大学科学家借助生成式人工智能与深度学习模式，设计出一种基因工程大肠杆菌菌株 EC19。它仅靠19种氨基酸存活，而非寻常的20种。这种工作为创造超越自然能力的细胞绘就了蓝图。相关成果发表于最新一期《科学》杂志。好，欢迎各位朋友继续的关注收听来自于河北生活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老中医会生活，稍后呢是解密经典妙良方，今天呢我们一起来了解的是耳鸣滴耳油。
1: 几粒药丸除病害，一副汤剂解忧愁，君臣佐使是妙才，杏林玉丸花争艳。老中医会生活，解密经典妙药良方。今天啊，给大家介绍一个中成药，也是一个外用药。这个药啊，对肝胆湿热引起的耳鸣比较有效，它的名字就叫滴耳油。这个药不简单，是一位谋全局干实事的得力助手。滴耳油为中成药制剂，可以起到清热解毒、消肿止痛的作用。治疗范围用于肝经湿热上攻、耳鸣耳聋、耳内生疮、肿痛刺痒、破流脓水、久不收敛。听到这儿，有的朋友也许会问，这肝胆湿热为什么会引起耳鸣呢？因为肝经走身体的侧面，耳朵自然也在它的循行路线之上，也就是在它的管辖范围之内。说起来啊，肝和胆的关系十分亲近，就像是一对风雨同舟的兄弟。肝胆有湿有热，湿热之气会顺着经络上到耳朵，在这个时候我们的耳道啊，就像是一个装了水的瓶子，瓶水相撞必定会发出声响。这个滴耳油的组成是这样：黄柏、五倍子、冰片、核桃油和薄荷油。我们知道姓黄的中草药十有八九都具备清热的本领，比如黄连、黄芩再加上黄柏，号称是三剑客。黄柏啊，通常被派往下焦，清下焦湿热、小便涩痛、白带黄赤，会用到黄柏。有一个特别有名的方子叫二妙散，黄柏、苍竹各等分，对湿热引起的关节肿痛效果很好。在清代著名的医家张璐所写的《本经逢源》里是这样记载：黄柏苦寒峻利，疏肝脾而泄湿热。也就是说，黄柏能清肝胆湿热。再来说五倍子，五倍子收湿敛疮，功力啊全在一个收字。皮肤表面有疮口，流脓水，五倍子打粉外敷，这是很好的经验方。也正是因为它有这个作用，所以这五倍子还能调理中耳炎。耳朵里头有脓水，五倍子利用其强大的收敛收涩的作用，可以把这脓水给收住。无独有偶，黄柏也有这方面的作用。现代医学认为中耳炎啊，大多跟细菌感染有关，而细菌呢又喜欢潮湿的环境，
2: 生活中有相当一部分人的中耳炎啊，是因为游泳引起的。在游泳的过程中，耳朵进了水了，这大环境就变了，变得潮湿起来，很容易滋生细菌。黄柏清热燥湿，它虽然不直接杀菌，但是呢，能够把适合细菌生存的环境给破坏掉。这就是中医一直强调的整体观念。言外之意啊，滴耳油这个药啊，对中耳炎也是有效的。如果耳朵刺痒、流脓水的同时又伴有耳鸣，那就是一箭三雕了。再来是冰片，冰片呢是属于开窍药。人体有七窍，其中呢就包括了耳朵。不同的孔窍有不同的作用，耳朵啊负责接收信息。有了它，我们才能更好地感受这鸟语虫鸣的世界。所以无论是调理什么样的耳病，耳窍一定是不能堵的。耳窍堵了的话，冰片可以通开。在《本草纲目》中是这样说，冰片通诸窍，散郁火。最后是核桃油和薄荷油，在这里这二味主要是把剂型给固定下来，而且薄荷清凉，本身也能入肝经，可以清肝火。假如有风邪作祟的话，薄荷还能疏风，疏风散热，这是薄荷的妙用。为了您听得更明白，我们讲得更清楚，在这里给大家举个医案，说有一位小伙子毕业没多久就出现了耳鸣的症状，他的感觉是有风从耳边刮过，有时候啊又像是海浪的声音，这海浪啊尽情地拍打着岸边的礁石，耳朵有堵塞感，耳朵出油大，脸上也出油，早上醒来是口苦咽干，排便的时候是拖拖拉拉，排不干净。叫他伸出舌头来看，舌红苔黄腻，这就是典型的肝胆湿热。外用滴耳油的同时，内服龙胆泻肝丸，两员大将，一个在里，一个在外，里应外合，不怕这敌人不缴械投降。不过有些人啊，虽然是湿热的体质，但是啊，他的脾胃虚弱，吃不了寒凉的药物，该怎么办呢？那就单刀直入，从外面包抄敌人，待到湿热的环境改变，耳鸣也能消失不见。在这里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个滴耳油的用法。我们先擦净脓水，每次2到3滴，一日3到5次。在这里大家要注意，我们可以先将滴耳油捂热，和我们的体温一致，以免刺激外耳道及中耳，引起头晕不适。在使用滴耳油之前，需要用棉签蘸上生理盐水，将外耳道清理干净，避免与脓液混杂，引起药效减弱。在滴完滴耳油之后，使滴耳油自然流出即可。在治疗期间，避免耳道内进水，尤其是在洗头或者是在洗澡的时候。滴耳油这个药只针对肝胆湿热引起的耳鸣，此外它对湿热引起的耳聋、中耳炎，也就是那种鼓膜未穿孔的情况下的中耳炎也有效。如果是其他原因引起的耳病，这个药就不适合了。另外要提醒大家，如果是化脓性的中耳炎出现了头痛的患者，忌用滴耳油。所以最后还是那句老话，中药及中成药建议大家在专业的中医师辩证指导下使用，个人切勿盲目使用，以免造成不良后果。好的，治疗肝胆湿热引起的耳鸣的中成药滴耳油，今天就为大家介绍到这儿，谢谢您的收听。

0: 修身，修身养性，养性会生活。
1: 一般谁都知道叫长生不老穴，没病扎它对健康有好处。
0: 老中医，老中谈养生，谈。

0: 好，欢迎各位朋友继续的关注收听，这里依然是来自于河北生活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中医健康节目老中医会生活，我是焦阳。耳鸣啊，是指外界无声响的时候，而患者自觉耳内有响声，常描述为蝉鸣声、汽笛声、嘶嘶声或者是嗡嗡声。高音耳鸣使人烦躁不安，影响工作和睡眠，患者呢非常痛苦。耳鸣呢可以分为搏动性耳鸣和非搏动性耳鸣。中医认为，龙为鸣之健，鸣为聋之始，明确指出耳鸣导致听力下降甚至耳聋。现代的医学研究证实，80%以上的耳鸣患者伴有听力下降。常年累月的耳鸣使听觉系统长期处在一种高强度的工作状态，久而久之呢，听力就会发生退行性的衰竭，导致听力受损甚至引发耳聋。耳鸣呢必须得到及时的治疗。今天我们将连线德英堂诊疗机构的卢军荣主任来说说这个话题。如果您有相关的疑难问题，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两部热线03118669808和86698083，86698082和86698083。下面呢，我们有请卢主任。卢主任您好。
1: 主持人好，大家好。
0: 非常欢迎卢主任走入节目。今天呢，我们在中午的这个时段呢，跟大家来说一说关于耳鸣耳聋这个话题，好吗？到了这样一个季节啊，尤其是一些中老年朋友经常会说，哎呀，我现在耳朵越来越听不清楚了。那么上了年纪可以理解，但是一些年纪轻轻的一些女士也会有经常说，哎呀，我耳鸣然后耳聋啊，这个跟我们人体内在的机理有什么样的关联吗？
1: 这个关联大了哈。所以很多时候咱们不要有一个简单的思维啊，耳鸣了或者耳朵聋了，我就查耳朵，我这个耳朵是不是这个有个零件坏了哈？
0: 是。
1: 在中医里头，中医的这个思维里头，往往不这么看哈。这如果你耳鸣了，耳聋就是耳鸣的时间长了就聋了嘛，是吧？就刚才主持人说的，这个什么之见什么之始的是吧？
0: 嗯。
1: 说的就这个意思啊，就是，其实就是这个人这个虚了。这个因为实际上这个耳鸣啊耳聋啊也分虚实，这个实症是什么，就是突发性的爆发性的，有一个剧烈的一个什么原因造成的那个实症，或者是人上大火了，也就是中医这个那个在素问脉解上有一篇啊，所谓耳鸣者，阳气万物盛而上月故耳鸣也。这个说的是阳气过亢向上冲以后形成了这个实症啊，这种情况有，但是这种情况在咱们临床现在极少极少的，特别少，所以咱们不说这种实症，因为这种实症几乎没有遇到过。
0: 对，
1: 现在这种耳鸣基本上都是虚症。那个咱们往往很多时候把这个耳朵这个比喻成就是这个五官七窍，就是这个眼耳鼻舌呀，这个哈前后音啊，这个叫窍，窍是什么意思，就是孔洞啊，是吧？这个叫空窍，咱中医说叫空窍。实际上这个空窍呢，这个是身体的内在的五脏六腑在身体表面的开口，叫空窍。就是这个你比方说肾开窍于耳，所以往往很多时候这个耳朵出现问题，咱们往往

0: 会想到这个肾是吧？另外呢，心既窍于耳，心既窍于耳，那心脏跟耳朵是不是也相关的是吧？所以很多时候呢，咱们这个耳朵出现了问题，在咱们中医眼里，并不是说光看这个耳朵这个零件有没有坏，耳朵这个器官有没有坏，耳朵里边哪个零件有没有问题啊？很多时候，实际上耳朵出了问题，是内脏的就是人的内脏，这个人的五脏六腑某个地方出现了问题。那具体是哪个地方出现了问题，哪条经脉出现了问题，哪个脏腑出现了问题，那要具体的分辨。一个呢，咱们看耳朵，过耳朵周围的有哪些经脉。再一个呢，他身体伴随的一些其他的症状，归哪条经？通过这样呢来辨证论治，来看到它属于哪个经哪个症。你比方说，过耳朵，这个过耳朵的经脉啊，这个耳者宗脉之所聚也。这个宗脉的意思就是多条经脉的循行都经过，就是个汇聚的地方。所以这个有很多条经脉都过耳朵，或者是过耳朵的周围。比方说足少阳胆经，在这个《灵枢经脉篇》里边，这个说了哈，它的一条支脉是从耳后入耳中，出走耳前至目锐眦后，就是从耳朵后边进到耳朵里边，然后从耳朵前面出来到目锐眦后，目锐眦就是咱们的
1: 眼
0: 这
1: 角，
0: 个外眼角，外眼角你看外眼角夹角比较锐利是吧？内眼角比较圆钝，所以至目锐眦后。这是足少阳胆，手上阳三焦，其支者从耳后入耳中，出走耳前，过客主人前，交颊至目锐眦。这个手上阳三焦经，它的支脉是从耳后进到耳朵里边，然后从耳朵前面出来，过客主人。客主人是哪？就是太阳穴的这个位置。交颊颊骨颊部，然后到目锐眦，也是到这个外眼角。尤其是手上阳三焦经说到了耳聋。其他这条经脉的是动则病，是主什么什么所生病，没有涉及到过耳聋，就是这个手上阳三焦经涉及到耳聋，说是动则病，耳聋浑浑沌沌，就是这人耳朵聋，耳朵里边蒙蒙的听不清，是吧？昏昏的听不清。另外呢，手太阳小肠经
1: 小肠
0: 也过
1: 镜，
0: 耳朵啊，其支者从缺盆循径上夹至目锐眦，确入耳中，就是到了外眼角以后。确入耳中，就是往后折到后边，到了耳朵里边，这是手太阳小肠经。另外，足阳明胃经，循颊车上耳前过客主人，上耳前，循着颊车，颊车就是咱们的外下颌角这儿哈，这个上耳前，你看沿着耳朵前边往上，这个过客主人，过这个太阳穴这个位置，这是足阳明胃经，足太阳膀胱经。的支脉，其支者从巅至耳上角，就是有一条支脉从巅顶，从这脑袋顶，然后到耳朵的上边，耳上角，耳朵的上边。手阳明大肠经啊，它的络脉啊，其别者入耳合一宗脉，就是进到耳朵里边合一宗脉。你看这个手上阳三焦经、足上阳胆经、手太阳小肠经、足阳明胃经、足太阳膀胱经、手阳明大肠经，这阳经是不是都过耳朵？
1: 对，发现都是阳经在过，比较复杂。
0: 阳经过耳朵，虽然这个阴经没有直接过耳朵或者耳朵周围，但是阳经是通过阴经哈，心呐、肾呐、肝呐、脾呀这些阴经，它是通过这个络脉跟这个耳朵相连，或者是通过经别跟耳朵相连，它都是相连的。包括中医的脏腑学说里边，肾开窍于耳，心闭窍于耳，这个说法哈，也就是这个耳朵跟这个这么多的经脉，跟这么多的脏腑都是相关的。
1: 是，你看为什么一些中医院专门开一个耳疗科贴耳窦？我觉得这个耳朵啊，真的跟我们身体很多的反应点、反应区都有关系哈。
0: 对，那是耳穴的一个说法，这个耳廓上边有。因为人的五脏六腑，人的整个身体可以浓缩到一个耳朵上，在耳穴的不同位置对应着人的不同的脏腑、皮脉、筋骨肉，所以呢，它通过这个刺激耳穴，可以间接的调理 人的那个身体哈，
1: 嗯，
0: 这个是耳穴治疗，跟咱们这个耳鸣耳聋还是不太相关，
1: 嗯，
0: 但是呢通过贴耳穴呢也有可能一定程度上去缓解耳鸣和耳聋，因为你调理了它的不通的经脉，调理了它相关的脏腑，间接的可以调节耳鸣耳聋啊，这是一个小技，这是一个，
1: 嗯，
0: 就是一个疗法吧，一个中医的一个疗法。所以咱们知道这个理论基础了，也就是你知道这个耳朵周围过哪条经，跟哪个脏腑相关了，是吧？那你这个耳朵出现了问题，耳鸣耳聋了，那你咱们辩证的时候你就有依据了，是吧？
1: 对。
0: 啊，你所以不是说一个耳鸣就一定是怎么回事，有一个方子专门对治这个耳鸣或者耳聋，是吧？一定不是的。所以咱们那个耳鸣只是一个症状，那同时看它，这个有没有其他的相关的症状。你比方说他因为足上人胆经过耳朵，那除了这个耳鸣之外，他足上人胆经出现病变了以后他有什么症状，那如果这个患者有这个症状，那可以归到少阳，那归到少阳胆，是吧？
1: 嗯，
0: 你看足上人胆经有事动则病，有事主什么什么所生病，所以就是归经把他的这个症状除了耳鸣就是加上其他的身体的症状来归纳总结，来归经，一层一层的归纳，归纳完了以后看他病最先在哪条经，就从哪条经开始治，就是这样来治的。这是咱们中医六经辩证的一个治疗思路哈。
1: 嗯，
0: 你比方说他跟脾胃相关，这个因为脾胃相关，这也有这个也有理论基础，在灵枢口问篇说了，耳者宗脉之所聚者啊，就是咱们看篇说的啊，就是耳朵是多条经脉循行都经过的地方，如果这个胃中空则宗脉虚，虚则下流，脉有所结故耳鸣。这个说的是脾胃虚弱了，脾胃虚弱就是胃空了，因为胃是运化脾胃是运化水谷精微的嘛，是吧？
1: 对，
0: 它是把水谷运化成气血的，然后充实到经脉当中去的。如果胃中空了，脾胃虚弱了，那宗脉就虚了，就是脉里的血就少了，少了它是不是就虚小，就逆下逆就虚小了，
1: 嗯，
0: 它就相当于水位就低了，是吧？
1: 嗯，
0: 血就低了，然后脉有所结，就枯竭的结哈，就血脉里的血就枯竭了，所以就耳鸣了。
1: 哦，
0: 啊，这是
1: 脾
0: 胃虚
1: 弱
0: 了，
1: 脾胃虚弱导致的耳鸣。嗯，
0: 对，嗯，另外呢整个的精气亏了以后也会有耳鸣。你看气血亏虚了以后，灵枢口问篇也说了，上气不足耳胃之苦鸣啊，这个髓海不足的脑断耳鸣，这是灵枢海论说的。这都是说的什么，就是因为脑为髓之海，脑是髓海，然后上气呢就是人的上部，这个气的运行是从下边到从下焦发出来到中焦到上焦，然后布散到全身，这个气的生发由里到外，由下到上，是吧？
1: 嗯，
0: 如果你气虚了，那上气肯定就不满了，那个头面部的这个气就不满，所以头面部的这个空窍就不利。
1: 嗯，
0: 这个所以就会出现，这种这个症状。所以不管，也就是说，咱们说到了很多的脏腑和经脉都经过耳朵，还是要辩证，是吧？
1: 对。
0: 所以这是一个理论基础，有了理论就能指导你的临床。
1: 嗯，
0: 如果咱们现在有一个患者，他有耳鸣，那耳鸣问问他耳鸣是什么鸣，具体到什么情况。你就像主持人刚才说的，是不是耳鸣也分好多种形式啊？有的是蝉鸣，有的是火车鸣，有的是嗡嗡的，有的风声，就各种的这个声音哈，它的像代表着什么？再一个呢，看他身体的症状，看他肢体上、心理上、精神上，然后他的这个躯体上边伴随的都有什么症状，咱们再归经，这样大家就比较清晰一点啊。
1: 嗯，
0: 所以如果只是空说，嗯，是比较这个落不太好落到实处的哈。咱们就告诉大家，六经辩证并不是这个耳鸣就有一个特定的药或一个特定穴能治疗耳鸣，还是要辨证论治的哈。
1: 对，
0: 看它属于哪经哪一症，咱们来开方。这是虚症。实症咱们不说了，因为实症也有，但是很少见，不说。那是实症一般都属于三阳症。为什么？咱们刚才说了，手足少阳，手足三 阳明手足太阳是不是都过耳朵呀？所以阳症出现了，那种急症剧烈的那是有的，但是很少，主要是虚症，嗯，三阴症的比较多，嗯，在具体的辩证，这种情况是一大类。另外还有一种情况是什么？就是这个患者，那个可能当时他并就是来看诊的时候并没有耳鸣，也没有耳聋，是来看其他的病的，就是更深的病，比方说是看少阴病的，结果治着治着出现了。少阳症，少阳症里头手少阳三焦经不是是动则病耳聋昏昏沌沌嘛，是吧？那有可能会出现耳鸣，也可能这个患者本来是这个厥阴病，结果治着治着出现了太阳症，也出现了这个耳朵的问题，听力的下降，耳鸣是有这种可能的，这种叫排病反应，就是本来他没有耳鸣，他的病很深，在三阴。但是呢，治疗了以后，气血足了以后，推动着寒邪沿着这个经脉通过耳窍往外排的时候，耳窍暂时闭塞，这条经脉不太通畅的时候，有可能会出现一过性的耳鸣耳聋，这种情况也是挺常见的。
1: 嗯，
0: 这个我治疗过一个小孩是哮喘，一个五六岁的一个小男孩哮喘，然后治疗了一段时间以后，这个小孩就出现了耳聋。就是他听不清了，
1: 嗯，
0: 把他奶奶吓坏了，就是给他说话的时候他听不清啊，你说什么？就老这样，他奶奶就害怕了，就以为是不是伤了肾了，是不是伤了怎么着了？那就去做检查什么的啊。其实过了一段时间就又没事了，这就是典型的出现。他本来属于少阴病，治疗一段时间以后，你看哮喘好了，结果耳朵听不见了，再接着治耳朵又听见了，这就是少阴病，本来少阴病。出现了少阳症，手少阳三焦，视动则病耳聋昏昏沌沌，耳朵听不清，耳朵聋了，是吧？这个是一个临床常见的，包括很多人，本来少阴病是厥阴病，然后治疗一段时间出现了中耳炎，这个出现了耳朵流脓，或者出现了这个中耳炎发作耳朵疼，然后耳朵听力也下降，出现了一过性的耳聋嘛。这种是很常见很常见的，这都是阴病出阳的一个反应，但是就是这种反应出现了以后比较吓人，是吧？所以这个
1: 阴病出阳是吗？这四个字这个好像你以前也讲过这样一个问题，阴病出阳这个必须得专业的大夫来看，不然的话可能会引起一些人的警觉。
0: 对，这就是阴病出阳，里病出表，就是你这个脏腑充实了以后，这个精气运行起来，推动着寒邪外排，或者推动着垃圾外排，这个垃圾会沿着经脉外排，沿着外排的时候可能会通过这些孔窍往外排，通过耳朵往外排的也有，那就是耳聋耳鸣，或者耳朵这个耳朵流脓或者红肿，出现了中耳炎，是吧？也有通过鼻口鼻往外排的，也有通过眼睛往外排的，通过前后阴往外排都有可能，这种就是典型的排病反应，这个到时候就要具体分析了哈。
1: 是。
0: 这种临床多见，再就是很虚的人，临床多见。
1: 很虚的人，
0: 那个、
1: 这个虚应该怎么去定义它？
0: 就是三阴病的人嘛。
1: 哦。
0: 就是脏腑虚弱、少阴病的、厥阴病的人，这个是很常见的。
1: 嗯。
0: 这种三阴病的这种耳鸣、耳聋，包括人老了以后，比方七老八十了，是吧？这个时候的耳鸣、耳聋是挺难治愈的。这个为什么呢？就是一个呢，就是年龄到了，确实年老体衰，是吧？
1: 对，
0: 年老体衰，女子七七，男子八八，到了他就是到了老了，他的脏腑都虚衰了，他的精气就不满了，他的孔窍不灵了，就会出现这种生理性的这个变化哈，这个是不太好治的。
1: 嗯。
0: 再有的呢，就是有的人还年轻，比方三四十、四五十，还不该出现这种七老八十的
1: 情况，其实也挺多。
0: 对，出现了这种就属于什么？就是你的年龄虽然没到，但是呢，你的元气已经虚到，那个程度了，所以就出现了这种现象。这种能治，好治，但是呢，临床也不是特别理想。有的时候就是大部分患者是很有效的，但是也有一些很难治的，是什么？就是精气的虚衰哈，并不是那么好补起来的。经常有患者问。为什么我吃了这么长时间的药呢？我还没补足啊？为什么我耳鸣还不好啊？耳朵聋还不行啊？是吧？我都戒烟戒酒一个月了，我都不熬夜，我都一个多月不熬夜了，我都一个月不喝酒了，我怎么还不好啊？这种话是很常见的哈。 因为什么呀？你虚的太厉害了，你的坑太深了，填不满那儿，是吧？长年累月的熬夜，
1: 需要更长的时间去修复它。
0: 对，你把你的可能你熬夜熬了十几年或者几年，或者喝酒喝了几十年，这个就是你的恶习啊，伤你伤的身体已经亏空的很了，还是说什么酒色财气掏空了身体，你就那么一两个月或者半年，这个吃中药来补，它补不上来，就是填不满，是吧？你这坑还填不满呢，你的症状想消失是不容易的。
1: 对，
0: 我经常会说，那你挣了这么长时间钱了，怎么还这么穷呢？这个
1: 花的也多。
0: 对，那患者就笑了，是吧？或者就说，那我花钱的地方还挺多呀。
1: 是
0: 啊，那你第一，你的亏空有可能你还没填上呢。你虽然天天在挣钱，但你的亏空很多，有的时候你的亏空你还没填上呢，是吧？你的账还没填满呢，还没还上呢。再一个呢，你就没账了，你天天是天天在挣。你挣的少啊，你花的多呀，是吧？
1: 对，
0: 是不是？其实这个比喻是很贴切的，那个让一个气血亏虚的人变成一个气血充实、精满气旺的一个人，那就相当于让一个穷人变成一个富人，很难的。
1: 得有很多的改变才能达到这样的效果。我们的很多的这个不良的生活习惯啊，它一在一点一点的、日积月累的在掏空我们的身体。有些时候可能不注意，有些时候可能就。不太明白这个事儿会对自己身体造成什么样的伤害，但是就是这么多年过来的，所以呢是需要改，只有改的话才能让我们的元气慢慢慢慢的又积累起来，是吧？
0: 对，所以很多时候咱们中医的治病哈，不是说光依赖这个药物，这个有个灵丹妙药，你不管什么癌症，或者是不管多亏的身体，不管多重的病，一吃就好，那不现实哈。尤其是这种虚症、大虚症、虚劳症，是不是那么容易这个填满的？这个你这个亏空的身体是不容易那么填满的。要想让身体精满气旺、精足气旺，是需要积精累气的一个长期的过程。另外呢，你还要改你的这个生活的习惯，那个饮食的习惯。包括你的精神的习性哈、心性方面都需要改的。我们可以借用这个道家的一个这个名词啊，借用一下这个词来用到咱们中医上面，叫性命双修，你才能达到一个身体的好。性是指的什么哈？性就是那个性格那个性，那个性字，就是指的人的心性，指的人的精神，指的你对应你的心理啊，你的道德水平啊。也就是你的灵性的那个层面，这说的这个性，命呢就是指的你的身体，就是你的物质的层面，你的生理的层面，物质的层面，就是你的精锐、你的寿命这方面。如果你光修命不修性，你就容易这个增长贪欲，是很难达到超脱的这个境界的。就是什么？就是你比方说，你现在气很亏，什么也干不了。比方说这个气很亏的，比方长期熬夜的人，长期防劳过度的人，这个乏累的很，这个精力也不够，脑力也不够，什么也干不了，没有精力了，是吧？然后呢，咱们通过吃药调理，气足了，气足了以后他精神旺起来了，然后呢精神了，脑袋转得快了，然后呢身上也有劲儿了，吃饭也香了，睡觉也香了，然后他接着就干什么呢？伤了以后，他身体还有病灶哈、啊，但是呢，还没到这个气足到去攻这个病灶、修复这个病灶的时候，因为他气足呀，他又开始熬夜，他又开始玩手机，他又开始房事房劳，是吧？那是不是就吃药吃中药，或者你这一段时间的积累养的这点精又漏了？
1: 对，
0: 所以这就是叫什么"竹篮打水一场空"。
1: 是，所以说我们人体还是要去改变自己的同时呢，还是要从像鲁智刚谈的身心同调啊，从我们的身体上，从我们的心理上，从灵性方面，我们还是要去注意一些啊。
0: 对，所以光修命不修性是不行的，特别容易增长贪欲，增长贪欲，难以达到那种超脱的这个境界，难以让你的身体真正的有跨越式的发展，就是你的身体素元气的就能一个台阶一个台阶往上上台阶是非常难的， 为什么心性很难改变？有两个方面，一个呢是什么？就是这个患者的方面，患者的方面是什么？就是一个是就是患者自己没有政治正见，就是咱们的治疗过程中，你要气足了以后，一定会去通关斩脉，一定会出现一系列的排病反应，各种各样的排病反应。每个人的身体条件不一样，他的基础不一样，体质不一样，他的堵塞的地方不一样，病灶不一样，他出现的排病反应也千奇百怪。这个如果他没有患者没有政治正见，出现这种通关反应的时候，排病反应的时候，这个患者会非常的惶恐不安，会心生怨恨，会认为吃错药了，治错了，或者认为这个会抱怨这个大夫，还会出现很多的冲突，是吧？
1: 对，
0: 然后你放弃了，就会出现叫什么呀？叫前功尽弃，出现这种现象，这种在临床上太常见了哈。
1: 嗯，
0: 我这个患者里边，你比方治着这个比方说治着他本来没有耳鸣，他肾虚，这个治着耳朵聋了。一过性耳聋了、耳鸣了，或者出现耳朵化脓了，他就认为吃错药了；或者治着出现水肿了，寒邪化开成水肿了，他就认为你给他把肾伤了；或者有的治着这个出现了静脉血瘀现象，长疖子了，长疙瘩了，嗓子疼了，头疼了，便秘了，他就认为给我吃的热药、大热药让我给上火了。
1: 嗯，
0: 那个不行，就是这种现象太多了哈，这个。因为他没有政治正见，遇到排病反应的时候，这个过不了关，通不了这个关的时候，他这个体质就上不了这个台阶儿，
1: 是
0: 这个病灶就修复不了。这个情况是，很常见的啊，最最常见的，这是患者的方面，他的，也就是他的，这个
1: 对中医的认识和理解还不够，是吧？我觉得个人的理解就是说，你
0: 对
1: 这方面不懂，
0: 专业度不够啊，政治正见没有。没有通不了关这种情况哈，就是这个医生啊给他讲了，反复的讲了，有的人呢、啊、我们都会耐心的讲一个小时的都有，但是呢又是听不进去，还是他没有这个慧根，他是听不进去的，他换不了这个他这个肚肠啊，他这不就是不行，所以这种就是身体不断的往下坠，你拽也拽不上去的，这种人是很常见的。再一种呢，就是他个人的境遇不同，他个人的精神境界不一样，精神境界不高，他往往会老是竹篮打水一场空，老是用竹篮子打水，老是一场空。
1: 嗯，
0: 你比方说我们临床常见的男士，好多防劳伤肾的，出现的阳痿，然后这个腰疼，然后他治疗的目的呢，就是为了更好的行房事。你比方说他痿了，然后他治疗一段时间气足了，足了以后他又去漏了。
1: 哦，
0: 因为人淫欲心特别重的人。他伤了精以后啊，他就没有这个功能了，就这个阳痿啦、早泄啦，或出现这种伤精啦，这个腰疼啦、眼圈黑啦，这个脑袋就不转啦，脑袋这个智力下降啦、痴呆啦，有这种现象了哈。这个告诉他，你得进房事啊。他说我都进了半年了，我都进了一年了。那其实不叫进，那是什么？他就没这个功能了。他不是进，他是没有这个功能了。等到你经过一段时间吃药啊、调理啊，经血足起来了，足起来以后，因为他别处经脉不通，就这儿通。你淫欲心重的人，他就这儿通，所以他特别容易经往下流，或者做梦会有春梦，会有这些，一下就漏了。可能你养了一两个月、三个月，养了一百天，我都给他讲百日筑基要千万要小心。养了一百天足了，人也精神了，气也足了，这个出现了。这个沉勃的现象了哈，出现了人足一点了，哎，一下子都漏了。我说你这是就什么呀？这个就跟挣钱一样，挣钱犹如针挑土，花钱犹如浪淘沙。你挣了一个月的钱，一下子全花了，全漏了。这种事儿很常见的。
1: 嗯，
0: 包括好多这个有一个小孩儿，他心脏疼痛，肺疼。然后说他这个老是说他肺疼，心脏疼疼，晚上失眠，一宿一宿睡不着觉。然后详细的一问呢，长期的玩手机。你看他的手机的这个玩的这个记录哈，最高记录一天玩17个小时，平常就是13、14个小时，也就是除了吃饭睡觉，都在玩手机打游戏。
1: 对，现在这孩子们玩这个特别厉害。嗯，
0: 玩的把自己的命都快玩没了，是吧？ 这个心脏也疼疼了，肺也疼了，脑袋也不转了，一点烦躁易怒，然后一点小事就蹦，就算是就蹦起来了哈，就是情绪非常不稳，接近这个抑郁症狂躁的这个边缘了。然后你让他不要玩手机了，好好的调身体，然后他是玩到后边都玩不了手机，一看手机头疼，一看手机眼疼，一看手机气短，然后呢他好好的调一段时间，是这个有气了，气足一点了，又去玩了。
1: 嗯，
0: 可以说这个就是恶习深重，刚强难化，是吧？
1: 对。
0: 所以呢，我就说这些年轻人都是不作不死，你作虚了就用中医来调一下，调了一下稍微好点了，就为了更好的作，然后就更好的作，所以你就老是虚了足一点，更虚了，你再足一点，再更虚，身体不但没有。这个一个台阶一个台阶往好里走，而且还一个台阶一个台阶的更差，往下降，所以这是患者的方面。另外呢，就是医生的方面，医生都是那么明白的吗？也不见得。虽然不能禁欲助疾，孰能见病之源？这是咱们《伤寒论》的序，这个张仲景说的哈。虽然我不能把所有的病都治好，但是能够见病之源也就可以了，是吧？但实际上并不是所有的大夫都能见病之源，并不是所有大夫都能把这个病那个治好的，是吧？所以如果你这个患者没有运气没有福气，遇到一个好大夫给你乱治一通，误治聋了治哑了治坏了，是吧？还不如不治。
1: 嗯，
0: 所以很难的，好一个病很难的，尤其是一些大病难病，要想好挺难的。
1: 是，两个方面都非常重要，一个是患者方面，另外就是我们大夫这方面，两个人怎么样去配合。那首先就是患者要相信这个大夫，那么这个大夫呢，当然在专业方面一定要强，责任心要强，专业素养要强，所以这两方面合力才会把这个疾病治好，所以说这一点非常的重要哈。嗯，
0: 对，
1: 你看啊，今天时间关系，今天我们请这个卢主任谈到了关于耳鸣耳聋这个话题，那么通过这一种疾病呢，也谈到了其他的这些疾病，道理其实是一样的，我们生活当中一定要懂得去保护我们人体最珍贵的这个元气，而不能通过说我的一些强烈的欲望啊，我爱吃啊爱玩啊爱睡啊，或者其他的一些不良的习气，导致我们的元气亏空，那么哪儿亏得厉害哪儿就会出问题，那么耳鸣耳聋呢肯定就会表现出来。当然也不光是说这一个方面，还有其他很多方面，今天因为时间的关系呢，我们只能谈到这儿了，那么后期呢还会继续聊相关的一些话题。好，今天非常感谢卢主任的精彩讲解，我们下一期再会。嗯，
0: 再会，
1: 再见。
2: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3: 爸爸，你买的这个大箱子是什么呀？
4: 传家宝啊，孩子。
3: 传家宝，那就是宝贝喽。
4: 这个呀，其实是家庭防火百宝箱，里面有灭火器、强光手电筒、灭火毯，还有消防过滤式自救呼吸器。当发生火灾的时候，可以用来灭火和逃生呀。
5: 哇！
6: 家庭常备消防器材，保命保平安，居家应急不可少。
7: 近年来，建筑保温材料火灾频发，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提示您，不在建筑外墙周围和屋面堆放可燃杂物，动用明火或乱扔烟头，不在建筑内和周边燃放烟花爆竹，发现外墙保温层破损，请及时联系物业或管理单位维修。
3: 妈妈，我会叠被子了。
8: 真棒。
9: 妈，我考上大学了。
8: 太好了。
10: 妈，我评上先进工作者了。
8: 好好好。
10: 妈，这是我给你买的保健品，明目的，记着吃。妈，我带你去旅游吧，我们去云南大理，去丽江。妈，别放了， 我来吧，你小心别碰。
5: 从你眼中都是我，到我心里装着你，我长大了，你变老了。

好，朋友们，到这儿呢，我们的节目就要结束了。再次感谢各位的关注和收听。每天中午的12点，欢迎大家能够锁定 FM890 来关注河北生活广播，来关注老中医会生活。我是骄阳，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穿越斑斓舞台，纵横古今时空，唱生旦净丑，听世间人情。梨园风，
1: 听众朋友、戏迷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梨园风特别节目《燕赵好戏》，我是宗昭。在今天的节目中，我们邀您回味穿越时光的音韵，

0: 品读艺术家的百味人生，一起走进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罗慧兰的艺术生涯。
1: 燕赵乡音，颂人文千年，好戏雅韵，与时代新风。燕赵好戏，璀璨旖旎，传古今之风采，则河北之俊才，举浩然之正气，绘华夏之传奇。河北广播电视台黎元峰特别策划，匠心打造河北戏曲文化专题《燕赵好戏》，让我们以传承者的名义，以创新者的姿态，采撷万象芬芳，走向华彩未来。
0: 罗慧兰，一位在20世纪50年代便风靡全国的京剧旦角表演艺术家，他自幼学艺，原名秦兰英，艺名玉芙蓉。1951年冬正式加入马连良剧团，马先生为他取名罗慧兰。1952年夏，经马连良先生举荐，在上海拜梅兰芳为师。1955年后，长期与马连良先生联袂，并曾与多位名家同台合作。1961年，来到河北省京剧院任领衔主演，常演剧目《霸王别姬》《三娘教子》《贵妃醉酒》《宇宙风》《春秋配》《西施》等。在燕赵戏曲舞台上，罗慧兰先生经历半个多世纪的风雨，始终为他挚爱的戏迷倾情演唱，真情奉献。他精湛的技艺和高尚的品德，为人们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象和记忆。

0: 1933年农历5月28，南京夫子庙尾巷的一个满族人的家里传出一声清脆的婴儿啼哭声，一位女婴咕咕坠地，成为秦氏一族的新成员。父亲抱着她爱不释手，母亲也从疲惫的神情中绽放出了丝丝笑容。她的降生为这个温馨的家庭带来了无尽的欢欣。父母给她起了一个温婉的名字，叫兰英，希望她能够气质若兰，温润如玉。这位女婴就是日后成为著名戏曲表演艺术家的罗慧兰。罗慧兰的祖上是满族人，她的父亲为了养家糊口，混迹梨园行，成为了六厂通透的乐师。小兰英生在梨园，耳濡目染，学会了不少唱段。童年时期的她便长得十分漂亮，眉目清秀，小脸蛋白里透红，两只眼睛透着聪颖和智慧。1945年，12岁的她立下契约，正式拜师艺人潘奎芳，在南京的梨园公会举办了磕头拜师仪式。拜师之后，师父受宋代文人林升的诗句“金殿当头紫阁重，仙人掌上玉芙蓉”的启发，给她取艺名玉芙蓉。
1: 跟着我师父学戏呢，12岁开始学戏，16岁开始登台，高高的个儿，扮相也挺漂亮，嗓子又挺好，所以一唱呢，南京的人都喜欢我，就给我起个名叫南京娃娃玉美人儿，这都见过报。那个时候我在南京呢，就小有名气了，小有名气嘛，是吧？南京娃娃玉芙蓉嘛。
0: 秦兰英刚刚步入梨园，便令人刮目相看。她以俊美的扮相、珠圆玉润的嗓音、优美的身段和传神的表演而一炮打响，赢得玉美人的称赞。初唱即红的秦兰英自然得到了众多观众的拥戴，也深得梨园同行的称赞。1950年，她加入进步剧团，成为该团的三大头牌之一，从南京一路演到北京，红遍大江南北。这次经历也使他的艺术有了长足的进步，日臻成熟。秦兰英是怎样改名罗慧兰的？她的才华和艺术天赋又是怎样得到马连良先生的青睐？在20世纪50年代初，刚刚摆脱香港某些势力的纠缠回到北京的马连良，巧遇正在刻苦练功的玉芙蓉，随即把她吸收进自己刚刚组建的剧团。自此，秦兰英开始与马连良长期同台合作演出，这也是他艺术升华的阶段，也是马连良为他改名字的时期。因为优异的人才遇到了影响力巨大的名师，随时随地的言传身教，改名罗慧兰的他在艺术上得到突飞猛进。在他与马连良先生合作的6年间，随时随地会受到马先生的启发和指导。
1: 说起打鱼杀家来了，还有这么一个挺有格的意思，这个戏马先生啊，他是很会启发人的。就在无锡的时候呢，人家这个文化局局长呢就准备了一个这个旅游船去了呢，马先生呢他把我叫过去了，你听见了吧？我听见什么？你听见那水打船的那个声啊？我听见了，啪嗒啪嗒啪嗒嗒。哎，他说咱们北方啊没什么船，你也体会不出来。他说你坐的船头啊，我跟你说，咱不是演打鱼杀家吗？他说你多体会体会这个船上的这个劲头。马先生很会这个见着这个教育后代，这个给孩子们说戏的，这个时机他挺会抓的。

马先生非常重视西德，他常告诫罗慧兰，一个演员不要计较在海报上的位置，就是名字排得很靠前而戏演得不好，观众也会淡忘。要让观众在海报上找你的名字，这才能说明你在观众心中的地位。这些箴言

0: 在罗慧兰19岁时，她迎来了人生中一次重要的转折。马连良先生亲自搭线，将罗慧兰推荐给梅兰芳先生。梅先生对罗慧兰的表演非常满意。1952年夏，在梅兰芳的上海住宅，由马先生主持，罗慧兰正式拜师梅兰芳先生。
1: 这就后来是马先生的出面，作为介绍人吧，让我拜给了梅兰芳大师做徒弟，我就给梅先生鞠的躬，这算我就算。

梅先生的入室在册弟子入册的，梅先生给我们说了一出戏，说的叫宇宙风，梅先生穿上青靴子，哎，我让我们也带着青靴靴子吧，亲自给我们做的示范。这个我要说出来，为什么一辈子我也感恩不尽的、啊。

0: 燕赵乡音，颂人文千年，好戏雅韵，与时代新风。燕赵好戏，璀璨旖旎，传古今之风采，则河北之俊才，举浩然之正气，绘华夏之传奇。河北广播电视台农民频率黎元峰特别策划，匠心打造河北戏曲文化专题《燕赵好戏》，让我们以传承者的名义，以创新者的姿态，采撷万象芬芳，走向华彩未来。
1: 听众朋友，戏迷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黎元峰特别节目《燕赵好戏》，我是宗昭。在今天的节目中，我们邀您回味穿越时光的音韵，品读艺术家的百味人生，一起走进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罗慧兰的艺术生涯。罗慧兰正式拜入梅兰芳门下后，先后得到梅大师传授《凤还巢》《宇宙风》《贵妃醉酒》《霸王别姬》《三娘教子》等剧目，从此罗慧兰美名远播。1953年初冬，以贺龙为团长、梅兰芳、周信芳为副团长的中国慰问团赴朝鲜慰问，马连良、程砚秋等艺术家为总团团员，年方20岁的罗慧兰也在总团。他时刻注意学戏，梅先生演戏，他总是十分认真地观看。每一个身段，每一个眼神，每一句唱腔，每一句念白，都默默地记在心里。一有空便自己背戏，弄不明白的地方便要找师傅或其他老师请教。每天和这些名家在一起，学到了十分宝贵的知识。得天独厚的环境和学而不厌的精神，为他后来精湛的表演和优美的演唱打下了坚实的基础。1961年四月，罗慧兰调入河北省京昆剧团，随着时间的推移，政策的调整，罗慧兰的演出越来越多，影响也越来越大。她自己移植、改编并主演的《宇宙风》《王春娥》《武则天错断梨花案》《江秋莲》《堪舆串》等戏受到广大观众的赞誉，她主演的《贵妃醉酒》《生死恨》《沙家浜》等戏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

0: 罗慧兰的嗓子高音可直上云霄，低声洪亮浑厚，唱腔甜美透亮，如行云流水。她的扮相华美俏丽，表演细腻传神。罗慧兰所扮演的人物栩栩如生，她的表演贴切运用传统戏的程式，并发展创编了一些符合人物的形体动作。对于演戏，对于演好戏，罗慧兰先生有着独特的感悟。
1: 通过我唱念的心得体会，我把它概括的弄了五个字。这五个字要是掌握之后呢，那唱念的唱法呢，是会得到一定的成就的。什么字儿呢？就是字儿、气儿、寸儿、劲儿、味儿，这五个字。
0: 20世纪80年代末，罗慧兰率团赴天津，在中国大戏院演出。第一场演出的是全本的《春秋配》。这天开戏前，倾盆大雨直灌剧场，由于雨量过大，剧场内进水，前排的观众只好泡脚在水中看戏。第二天的《今晚报》再闻观众冒雨听梅腔，描述了天津观众非凡的热情和热闹的情形。罗慧兰在台湾演出也受到热烈的欢迎。1996年8月至12月，罗慧兰多次现役台北，台湾申报以罗慧兰确实不凡为题，盛赞她艺术的精美。文中写道，演出生死恨，嗓子之佳，百口之清晰，却见其功行不凡，尤其脸上戏之丰富，每每让观众动容。在任贤一场，短短几句念白却令观众抹泪，如此深刻之演出好几十年未曾看过，音色之美恐怕找不出第二个人来。报纸连续几天对罗慧兰的演出进行评价，那段日子台湾的戏曲观众关注的只有一个名字，那就是罗慧兰。

罗慧兰是一位为艺术而肯奉献生命的艺术家，多年来一直在京剧艺术上拼搏。20世纪70年代，他在河北省艺术学校任教时，以良好的职业道德和高超的技艺培育了不少京剧人才。现在他的许多学生或成为一级演员，或获得中国戏剧梅花奖，或担任了院团管理职务。1980年初，戏曲走向低谷，他出于对京剧事业的责任心，率先承包了河北省京剧院一团，任团长兼主演。短短几年中，他除了完成规定的演出任务外，又带领演职员们排演新剧目，使青年演员的艺术水平得以提高。罗慧兰的晚年因年龄和社会兼职过多等原因，业务演出渐少，但是他是一个闲不住的人，心里装着艺术，装着观众，凡有重要演出任务或是一些义务演出，他一定参加。1992年，他曾为南方赈灾义务演出5场，并应香港冀鲁同乡会的邀请，邀弟子们赴香港演出，梅氏传人中的佼佼者又在东方之珠引起轰动。纵览罗慧兰先生璀璨的一生，他始终将艺术视为无上的珍宝，始终将人民放在心上，始终在为祖国真情传唱。斯人已去，但那些经典音韵仍在人们耳畔回荡，正可谓梅门慧心，兰芳永驻。

听众朋友、戏迷朋友，梨园风特别节目《燕赵好戏》戏曲名家罗慧兰专辑就为您播放到这里，非常感谢您的守候与收听。我是宗昭，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0: 400-156-3699 400-156-3699。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2: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3: 走，通宵去，
4: 明天还得上课呢。
3: 哎呀，走吧，没有逃过课的青春是不完美的。
4: 嗯，有道理。
3: 抽一根。
4: 我不会。
3: 学嘛，青春叫敢于尝试。
4: 那好吧。
3: 来一个。
4: 这可不是好东西。
3: 谁的青春不

0: 那我试试。
1: 被肆意挥霍的青春时光，终将成为你人生中最大的遗憾。孩子，请你远离毒品，不负青春。
2: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丝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3: 又画这些乱七八糟的，给我写作业去。
0: 哎，别惹我，今天够烦的了。
3: 你看看别人家的孩子，
0: 你长没长脑子吗？
3: 小孩子想懂什么呀？我是你妈，有什么不能看的呀？哎，
0: 你这个样子将来不会有出息的。
4: 孩子是一张白纸，有些伤害是永远无法抹去的。关爱孩子，拒绝语言暴力。
5: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6: 一剑飘飘，一声笑傲，谁是大英雄？江湖儿女血泪情仇，谁主沉浮？敬请收听张少佐播讲的新派武侠小说《笑傲江湖》。
7: 笑傲江湖。
8: 上回书说到，华山掌门人岳不群和他的许多门徒弟子都怀疑这辟邪剑法是令狐冲给藏匿起来了。正在逼问令狐冲的，就在这时候，这镖局子前大门让人给踹开，呼啦抽闯进来二三十人。岳不群在后面呢，有弟子跑到后面来报告他：师父，嵩山派的丁师伯来了，他领着人已经进了上大厅了。岳不群用手一捋，海下默然，眉头微皱，心中暗想：令狐冲在晚上的时候把嵩山派的两太保李弼、贺英给杀了，现在这丁连找上门来了，一定是为此事而来呀。他眼珠转一转，心念一动，拿好了主意。看看躺在床上的令狐冲，拿鼻子哼了一声，转身出屋，来到前边上大厅。他往里边一看，嵩山派十三太保的第二位托塔手丁勉是大呲呲的坐在太师椅上。这丁勉虽说已经有五六十岁了，可是精气神十足，长得也魁梧，满面都是怒色，在他身背后站着二三十人，这些人都是嵩山派的剑下。书中交代，现在跟着丁勉来的这些人都是曾经在青石岗冒充魔教的人，袭击过老师太他们的那些人。不过这些人呢，他们没跟大家吵过面，没有暴露过自己的身份，所以说现在也明目张胆的来了。岳不群是赶紧跨不近身来到前边，插手一礼：哦，我当是谁？原来是嵩山派的丁师兄。哎呀，丁师兄，不知道您从河南是千里迢迢来到抚州，有何贵干？丁勉上下打量着岳不群，他用手抓这胡子，半晌未语。就他这眼神，怎么看着一般人都受不了。可是岳不群微微一笑，旁边有椅子，他拉过来斜着对着丁勉他坐下了。丁师兄，近来左师兄可好吗？这是问左冷禅好。哼，我掌门人倒是不错，可是我两个师弟

0: 也就是我十三太保其中二位，胡脸侠李弼和小太保贺英被人所伤。现在我前来见岳师兄，要追查凶手。
1: 哦，怎么？
0: 您以为您手下的两太保死了，跟我岳不群有什么关系吗？
1: 我知道，
0: 岳师兄，你把他们二位的死尸都抬到你镖局来了，我也知道。在昨天晚上长街之上有一场凶杀恶战，你的徒弟有的死了，有的伤了，那么我的两个师弟死了，肯定跟你们有关系，请你把这件事情给我弄明白了，不然的话恐怕我嵩山和你华山两派是难免结仇。
1: 岳不群哈哈一笑，
0: 丁师兄，即使你不找上我的门，我也要找上你的门，告诉你们，你的这两个师弟跟我华山派毫无关系，不过他们是上谁给杀的我可知道。
1: 嗯，
0: 谁杀的？那就是早就被我岳不群开出门派的江湖浪子令狐冲。
1: 丁师兄，早在一年前我就把令狐冲开出了我华山派，我怕大家不知道，不单说我给五岳剑派这些门派去了书信，而且给武当少林、螳螂八卦、行义无极各大门派都写去书信说明此事。所以说昨夜令狐冲杀了你的两个师弟这件事跟我华山是毫无关系。
0: 贺丁连一听，好个岳不群，是一推六二五啊。还没等他说什么，岳不群站起来了，
1: 丁师兄，请你在此处稍后，我到后边把令狐冲给你叫来，因为有一些事情我要问令狐冲，令狐冲他暂时在我的镖局，我叫他来，你有什么话可以跟他说。
0: 说完是一抖袍袖，岳不群出了上大厅，绕到后边来了，推门进屋。这时候令狐冲躺在床上，因为两肩膀的伤势很重，他那个脸啊都有点浮肿，两眼昏昏无神，一看师父进来，他赶紧往起爬。
2: 师父，师娘，你们千万不要怀疑我藏匿的辟邪剑谱，我发誓我肯定没藏啊。
1: 罢了，我已经告诉你，我不是你师父，你不要管我叫师父，在外边也不准打我的旗号。昨天夜间你杀了嵩山派的两个太保，现在托他手丁绵已经找上门来，他要追查凶手。我和你令狐冲已经没有师徒关系，我没有必要包庇你而平白地惹得我华山和他嵩山结仇，所以我已经说明那两个太保是你杀的，现在他们那些人都在我的上大厅，那么到底怎么处理还请令狐师父你自己拿主意吧。
0: 令狐冲一听是又气又恨，心中又难过，他气恨的是嵩山派又抢秘籍，现在又来无理取闹，难过的是师父现在果然跟自己绝了师徒之情，要如果说过去有人在寻自己的事，不用自己出头，师父都给自己挡了，现在不管这事儿了。
1: 令狐冲是惨笑一声，好吧，老人家，我去把他们打发走。令狐冲下了床，登上鞋，咧咧歪切的就奔前边上大厅来了。他本来有点昏昏沉沉，可是一想在这丁勉这些嵩山派的人面前，我不能没了骨气，我让他们瞧一瞧我令狐冲有骨头。一有这个想法，精神往上的一来，当时他挺住了，跨步来到大厅之内。这时候丁勉两腿岔开，双手扶在膝盖之上，脸色阴沉，正在那儿等着呢。令狐冲进来了，拉过旁边那椅子，在丁勉的对面往那儿一坐，然后大腿压着二腿，好像他面前根本就不是嵩山派的高手托他手丁勉，只是一般的江湖小辈似的。
0: 盯眼一看，在外边进了个年轻人，岳不群还有很多人在外边都跟进来了。哎，坐在面前的年轻人脸色煞白，好像肩膀上还有伤，肋下带一把宝剑，这把宝剑叮了咣啷来回直晃的。丁勉过去也见过令狐冲，不过那是一走一过，他没在意。再一个，现在令狐冲一受重伤都脱相了，他没认出来。一见令狐冲这神态，他十分不悦，用手一指：“你这小子是什么东西？”令狐冲把眼皮往上一翻了：“你这老小子是什么南北？”他两边那么多人呢，差点让令狐冲这一句话给逗笑了。不过这是什么场合？发生的是什么事情啊？想乐都不敢乐，赶紧都憋回去了。丁勉看看岳不群：“岳师兄，不知道这小子是何许人也？”回丁师兄：“这就是被我开出门派的浪子令狐冲。”哦，原来他就是令狐冲啊。丁勉一琢磨：“好，好啊，我正好借着我两个师弟死这事儿，我得把你岳不群给牵扯进来。岳不群，你这个人平日里攻心计，无论是说话做事的特别的谨慎，让我们师兄所掌门抓不住你的把柄。可是现在毕竟是你过去教的徒弟杀了我的两个师弟，这件事你抖了不明白，我左师兄盟主就可以大打出手，收拾了岳不群。”想到这儿，丁勉站起来冲着岳不群一拱手：“岳师兄，俗话说师徒如父子，就即使你已经把令狐冲给开出了门派，不过他这身能力毕竟是你教的，而且还是在你的跟前杀了我的两个师弟，你总不能说这件事跟你没关系吧？如果我直接要收拾令狐冲的话，显得我以大欺小，以势压人。我看这件事情还是我们这些做长辈的来谈一谈。”这个岳不群一听他就明白了，这丁勉想把自己扯进去啊，算了，这个漩涡我可别往里边搅和。他刚想说什么，就听旁边坐着的令狐冲冷冷一笑：“嘿嘿，丁前辈，我告诉你，一人做事一人当，你那两个师弟是要抢夺林平之家的辟邪剑谱，恰巧让我赶上了，我路见不平拔刀相助，我就把他俩给杀了，这也怨他们经世不道，学艺不高。那么难道说我令狐冲杀了两个强盗也有过吗？至于说我和岳掌门之间的关系，我们两个人现在是大路朝天，一人各走一边，是毫无关联。有什么话你尽管对我说，如果说你觉得你那两个师弟到辟邪剑谱他们是理所当然应该怎么干，你可以为他俩报仇。如果说你认为你师弟做的不对，那么咱们这件事情大事化小，小事化无，还不知道前辈你意下如何。什么？丁勉两眼凶光闪烁：“小子，你不但说杀了我的师弟，还血口喷人，在他们死以后还竟敢诬陷他们要盗什么辟邪剑法。好吧，你不仁就别怪我不义，不要怨我们，收拾你这宵小之辈。”说完他又回转身看看岳不群：“岳师兄，那我要杀这令狐冲，您不帮他吗？”“呵呵，这件事跟我没关系啊，我帮他有什么用啊？按说我们五岳剑派是同气连枝，有人杀了两太保，我还应该帮你们。不过想着令狐冲他有多大的能力，你们收拾他，我袖手旁观也就是了。”“好！”丁勉一回身咵嚓就坐在椅子上了，心想：“就收拾个令狐冲还用我亲自动手啊？”他向后面这么一扫，就他的眼光刚一递过去，噌，在身后就窜过来一位。大家一看，这位三十七八岁， 个不高，是五短身材，闪身形，到了丁勉的跟前，躬身一礼：“老人家，在下不才，我愿意亲手废掉令狐冲，给死去的师叔报仇雪恨。”“你过去吧。”这位来到令狐冲的面前，伸手摘剑，宝剑出下，寒光一闪。令狐冲还是大腿压着二腿，宝剑还没出匣，坐在那儿没起来。一看这位，微微一笑：“朋友，请问你贵姓大名？你在嵩山派是什么辈分？咱们说明白了动手行不行？”“
1: 姚文毛将，我的授业恩师就是五岳盟主左盟主。你杀死那两位是我的师叔。毛家在江湖上有个号，虽然听着不太好听，可是显现出来大爷我功夫还是不错。我外号叫矬脚兔子，我姓童，叫童威。”
0: 他这么一报号，华山派那些人还有镖局里边的一些伙计扑哧都乐了。令狐冲打量打量他：“哦，原来是童朋友。可是你想没想到，就连你的两个强盗师叔都死在我的剑下，就凭你那两下子，怎么又能是我的对手？”“
1: 哎呀，小子，你接剑！”
0: 本来他应该等到令狐冲站起来，把剑亮出来，两个人说完了再动手。可是他这一急眼，没等令狐冲亮剑站起来，是奔着令狐冲的咽喉，苍啷就是一剑，就听了当啷啷啷。说怎么的？令狐冲的宝剑都没往出拽，一看他的剑刺过来了，他身子未动，只是把自己连剑在剑匣顺着下面一扫，正好给这小子磕到腕子上。这矬脚兔子宝剑扔出去了，哎，腿还挺快，向后一倒腰，退出去有一丈多远，一个劲儿在那儿啊甩手腕子，怎么腕子疼啊？呦呦呦呦！就这一手，使得丁勉心里边压的一下子。哎呀，令狐冲这招很妙啊！哦，是不是这小子一脚踩个驴凳套上的？不然的话，他不至于这么痛快把铜杯就给剩了吧？此时旁边闪身又过来一位，嗨，这位啊是细了高挑大个儿。而且两个胳膊还相当长，往那一伸手啊，是手长过膝，过磕膝盖，约有40左右的年纪，阴沉的脸庞，三绺墨髯扇在胸前，那两眼深入眼眶，闪烁着光亮，手中轻把宝剑。令狐冲一看他：“朋友，你能不能报报名？”“
1: 可以。”“
0: 刚才败在你手下的童威是我的师弟，我姓焦，叫焦坤，人送外号数倍摘星。”哎，大家一听这位号还算中听，数倍摘星，胳膊长，功夫好，一伸手能把天上的星星摘下来。好吧，既然焦坤你想跟我令狐冲比几招，就请你动手。
1: 令狐冲站起来亮剑。
0: 哼，我令狐冲现在感觉到很疲劳，真要站起来未必是你对手，不用打我一累自己趴下了，我坐着或许还能赢。
1: 哎呀，你真是气杀我也。
0: 大家一听令狐冲这卖狂，就根本没把他们这哥几个放在心上，就坐在那儿打，气得焦坤双手捧剑，这捧都亚都盖都手不离都，剑台月步讲的是鸡刺割膝。就见他一动手就发出来四招，奔咽喉斜挂两肋，然后挑撩咽一剑。那就看你令狐冲离不离开这椅子，你不离开那一剑就把你捅了。岳不群和宁中泽在旁边一看，那个心就来回一颤抖。你别看把令狐冲给开出门牌来了，还是很关心，那关心则乱呐。那令狐冲原来那些师兄弟们也是个个瞠目结舌，就不知道这位大师兄怎么能把这一剑躲了。但只见令狐冲

0: 想不对劲儿，使劲憋回去了，把舌头给咬下了一块，喝着大厅里边乱套了。丁勉在心里边给令狐冲都一挑大拇指，哎呦，就这样的剑术，我好像活了这么大年岁，练武几十年了，还是第一次瞧着过呀。不，这小子学的是岳不群的华山剑招啊。据我了解，华山没这样的剑术啊。刚才令狐冲使这几招是剑招打招，对方点的梗嗓，然后斜挂两肋，撩阴一剑，令狐冲手头那准劲儿就甭提了，用这个剑匣扒一磕，剑匣那头正好碰在对方那剑头上，拿捏的那个准，手劲儿用的那个稳就甭提了，说稍微有一点不准不稳，那对方刺喽刺进来就给他刺穿了。接着令狐冲啪啪向下一磕，把奔软肋这两剑也拨出去了，然后宝剑往下一压，嘎巴把对方剑压断了，就轻描淡写这么几招，使得数倍摘星是大败而退。这焦坤在嵩山派第二代弟子里边也是数得着的人物，就这么一个回合败回来了，真是无地自容。这时候有别人还要往前来，丁勉一看，且慢，看来这小子是真有两下子，那么丁勉不才，我就给他令狐冲接接招。丁勉一说动手，他手下那些人就都站在旁边给他观看招数了。岳不群心想，丁勉不动手罢了，就动上手，令狐冲剑招再高，不用过十合肯定得穿个透明的窟窿，看来今天令狐冲就得死在当场。既然我说不帮他了，我就不能帮他。只见丁勉轻摁哑簧，刷啦宝剑出下，用手一指，小子站起来，两剑。就见令狐冲傲然一笑，丁前辈，我刚才和那二位动手都没有站起来，都没把宝剑亮出来，要跟您老动手，我站起来了，我亮出剑来，显得对你也太不恭敬了，我就坐着打，您看如何？哎呀，你小子真是狂妄无比，接招，胜败如何？下回分解。
1: 要迟到啦，
2: 过了这个路口马上就到公司了，现在绿灯还有一秒，路口的距离是20米，车辆起步移动的速度平均为每小时20公里，考虑风速和风阻的影响，再加上黄灯的额外3秒，如果我以每秒6米的速度冲刺，一定能够准时到达公司。准备起跑，3、2、1，
3: 遵守交通规则，切莫争抢黄灯，多等一等，守护的是自己的生命安全。
4: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0: 是一本珍贵的军用号谱，是红军罗广茂用一生守护下来的无价之宝，见证了闽西革命老区人民光荣的革命斗争史。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
1: 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周周，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中国工农红军军用号谱的故事。
2: 你好，我是一本中国工农红军军用号谱，虽然我的封面和内页有了些许重铸，但我可是目前全国唯一一本保存的最为完整、正规出版和印刷的军用号谱呢，还是国家一级文物哦。现在你的耳边是不是听到了一阵高亢嘹亮的号角声？那是冲锋号的声音。我的主人罗广茂曾经一遍又一遍地吹奏着当年红军的军用号曲，他说过，人在，军号谱就在。可是在艰苦的斗争岁月里，我和我的主人不幸失散了，他用了整整40年的时间寻找我。那是1931年，红军正在和国民党的军队激烈交锋，两方军号此起彼伏。
3: 队长，我们吹的旧军号谱，对方一听就懂。我们刚向敌人左翼包抄，他们就立刻派人前去阻截，这仗没法打。
4: 是啊，我们必须要拥有属于自己的号谱。

0: 你一定很好奇，为什么军号谱这么重要呢？其实啊，军号吹奏的内容既包含了部队中起床、熄灯、出操等生活训练的命令，也包括了战场作战的指挥命令。在那个通讯极不发达的年代，军号谱就是红军行军的作战密码本。可当时的红军还在沿用旧军队的号谱，一点机密性也没有。于是， 1931年秋，红军总部正式颁发了新的军号谱，并培养一批专门的号手，其中就包括我的主人罗广茂。他当时才15岁，刚加入了工农红军，因为嗓音洪亮、中气十足，被任命为红四军第三纵队司号员。我的主人罗广茂可是队里的优等生。
1: 他快速掌握了340多首军用号谱的吹法，老领导郑重地交给他一本军号谱，也就是我。这本军号谱是我们红军的第一本军号谱，是我军行军作战的密码本。你们要像爱惜自己的生命一样去爱护、去保护这个号谱。
2: 请首长放心，人在，号谱就在。
3: 就这样，我被主人罗广茂带回了自己的部队。无论是吃饭还是睡觉，他都把我带在身边，片刻不离。可在一次作战时，他不幸受伤了。为了不让密码本落到敌人手中，他决定把我交给他的母亲保管。娘，这是红军的军号谱，是无价之宝，得好好找个地方把它藏起来，千万别丢了。
4: 哎，知道了。
0: 儿，你就放心吧，娘一定会找个安全的地方藏好，谁都找不到。罗广茂走后，罗妈妈用布和油纸把我裹得严严实实的，然后藏到了一个她认为最最安全的地方。也许是藏得太好了，上了年纪的罗妈妈似乎把我忘记了。过了几年，罗广茂回家了，可无论他怎么翻箱倒柜，都找不到我。 一想到自己那人在号谱就在的誓言，他就感到愧疚难过。然而，这个心结40年后才得以解开。一天，罗广茂决定重新翻修家里的谷仓。就在他翻开仓底木板时，突然发现一个被铁钉钉在底板的、裹得严严实实的包裹。
3: 这是什么？裹得这么严实啊！ 1层2层3层，5层6层，这是什么宝贝啊？这不是军号谱吗？40年，整整40年啊！我终于找到你了。后来，罗广茂将我捐赠给了博物馆，以便让更多人去了解和研究中国工农红军的革命历史。现在，有越来越多的人关心我。 中国工农红军军用号谱，与老红军罗广茂之间的故事。这位老红军用一生的光阴，如真爱生命般守护着我，实现了那句"人在，号谱就在"的誓言。一直到现在，罗广茂的家乡还有很多音乐老师会吹奏当年的红军军号曲呢。你听，滴滴答，哒哒滴，这红军军号再次响起，依然
5: 振奋人心。他是烈士夏明翰的眼镜，和夏明翰一起目睹过炮火中的家园。如今，他安然生活在湘南学联纪念馆，纪念着过去， 见证着革命者为之献身追求的新中国。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玉恩泰，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夏明翰的演进的故事。
6: 砍头不要紧，只要主义真，杀了夏明翰，还有后来人。
7: 你好，你知道这首就义诗吗？它由大名鼎鼎的革命烈士夏明翰所写。

0: 我就是这首诗的见证者，一副小眼镜，一副夏明翰的眼镜。我和老夏一起识字读书，一起看大千世界风云变幻。我是老夏的好伙伴，甚至还帮他躲过了敌人的追捕。那是1927年，反动派许克祥发动了马日事变，捕杀了很多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长沙城顿时笼罩在白色恐怖之中，悬赏抓捕共产党员的布告贴得满城都是，其中就有老夏。
1: 拿着什么钱？
2: 捉住夏明翰，赏金2000元。
1: 这么多？
0: 围观的人群中，有一对沉默的夫妻，模样温婉清秀的太太见了布告，心头一紧，捏住了自己的衣领子。而她身旁商人模样的丈夫轻轻拉住她的手，看似若无其事地带着她离开了人群，转到街角僻静处，两人才松了一口气。
3: 没想到我的头还挺值钱啊。
4: 哎呀，都什么时候了你还开玩笑。
0: 没错，这对商人夫妻正是乔装后的夏明翰和他的夫人郑家军，而夏明翰戴着的那副眼镜就是我。夫妻俩正说话呢，两个便衣特务突然出现在我的镜片上，不是，是出现在老夏的视野里。老夏镇定自若地把我摘下来收进口袋里。好黑啊，不过外面的事儿可瞒不过我。哎，你听，特务过来了。
5: 干什么呢？
6: 赶路的商人。
5: 姓名？
6: 陈日宇。
5: 陈日宇，我怎么看你有点像那个夏明翰。
0: 坏了坏了，老夏被认出来了。不对啊，老夏化了妆又把我藏起来了，特务有这么大把握吗？我看啊，他们是虚张声势。果然那个特务开始拿我说事儿了，掏出一张布告的画像对比眼前的商人。
5: 倒是少了副眼镜啊。姓陈的，你给我念念布告上写了什么。哎，站远点。
0: 啊，我的心瞬间提到了嗓子眼，敌人可真狡猾呀，明知道老夏近视，不带着我根本看不清布告上的字，要是老夏说错一个字就会露出破绽，怎么办啊。谁知老夏一点也不着急，还不忘调侃特务。
6: 你不认的字就直说，不用拐弯抹角。听好了啊，查有夏匪名汉，籍贯湖南衡阳，年龄26、7，身材瘦瘦长长。怎么样，我念的对不对？
0: 这下两个特务大眼瞪小眼，十分尴尬，因为老夏说的一字不差。你是不是很好奇怎么回事？老夏他不是近视吗？嗨，连我都紧张的差点忘了这个秘密。老夏呀，有过目不忘的本领，他早就记住布告的内容了。这个时候特务哑口无言，老夏却没放过他们，又添了把火。
6: 你们啊真是愚蠢，你们大张旗鼓的到处抓夏明翰，还悬赏2000块钱，恐怕他躲在长沙不敢出来了吧。你们不快去长沙抓他，反而在这盘问无辜的路人，真是可笑。
0: 老夏这话还真管用，两个特务灰溜溜的走了，大家这才松了一口气。看，夏明翰指挥特务抓夏明翰，老夏呀就是这么机智。可是老夏再机智也没躲过叛徒的出卖。1928年3月20日，老夏牺牲了，留下了那首旧忆诗，还有一个我。我时常会想，要是老夏还活着，能看到这灿烂的新世界该有多好。但每当我看到来来往往缅怀烈士的人们，他们生活在老夏期待和为之奋斗的新中国，我想他也会很欣慰吧。砍头不要紧， 只要出一针，杀了夏明翰，还有后来人。老夏，你放心，我已经替你等来了黎明。
7: 他是延安鲁艺自制小提琴，诞生于著名爱国艺术家张真甫之手。他的一板一线，一丁一卯，都凝结着爱国艺术家们的工匠精神。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李小萌，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延安鲁艺自制小提琴的故事。
8: 你好，我是一把小提琴，但不是普通的小提琴。我身体的每一个部分都是鲁迅艺术学院的艺术家们亲手打造的。我还有个响当当的名字，延安鲁艺自制小提琴。怎么样，你想知道我诞生的故事吗？那就让我从抗战初期的延安鲁艺说起吧。1939年，整个延安城仅有三四把小提琴，西洋乐器的缺乏让鲁艺的艺术家们创作陷入了困境。但他们怎会被这困难打倒呢？他们想出了一个办法，努力用民族乐器来弥补这一缺憾。不仅如此，乐器不够，餐具来凑。富有创新精神的艺术家们借用锅碗瓢盆摇晃产生的金属共鸣声，模拟出了万马奔腾的效果。哇，简直太聪明了！黄河大合唱的雄伟乐章就此在艺术家们的智慧中诞生了。你听。

0: 这恢宏激昂的乐章，讴歌了中华儿女不屈不挠的英雄精神。它仿佛在每个人耳边呼喊着：“保卫祖国，向前，向前！”爱国情怀的激荡下，我国第一代大提琴家张真甫放弃了重庆的优越生活，义无反顾地来到延安鲁迅艺术学院任教。自此，鲁艺终于拥有了教授大提琴和小提琴的教员。
1: 张教授，您来了真是太好了，咱们鲁艺啊，需要您这样的专业人才。
0: 看着台下一张张热切的脸庞，张真甫深深感动。
2: 鲁艺拥有这么多优秀的艺术家，创作了这么多优秀的音乐作品，我们鲁艺要做出自己的西洋乐器，共同演奏出更多的爱国音乐。
0: 张真甫将决心和信念化作书信飞向党中央，毛泽东主席认可了建立乐器厂的建议。1941年，乐器厂在鲁艺成立了，张真甫揽下厂长的重任，鲁艺学员们也摇身变为工匠，纷纷献才献力。
1: 张教授，咱们人有了，技术有了，可制作乐器的材料怎么办啊？从哪里来？
0: 这真是个无解的难题啊。张真甫沉默地思考了数日，有了思路。
2: 咱都能用锅碗瓢盆去创造交响乐了，还有什么是不可能的呢？只要能找到的材料，咱都要拿来试一试。
0: 就这样，张真甫和鲁艺的艺术家们开始了一次次艰苦的实验，一切可以尝试的材料都不放过，失败了就重新再来。常年患有肺病的张真甫教授将所有的休息时间，一分一秒，一丝一毫都花在了我身上。终于，我延安鲁艺自制小提琴诞生了。我的面板是美军观察组物品包装箱材料做成的，我的 G、A、D 三根弦是学员们用羊肠拧成的，我的 E 弦是用废旧电话线改制的，我的琴头上延安鲁艺自制的字样是版画家古元精心刻上的，我的精美外形是张真甫一丁一卯细心打磨出来的。拿起我的琴弓，大家手里都捏了一把汗。像我这样独一无二的小提琴，真的可以奏出美妙的乐曲吗？当我成功奏响了优美的音符，一切疑问都烟消云散，一切努力和汗水也都变得值得，我自然也成为了鲁艺艺术家们最最最宝贵的孩子。我的演奏者鲁艺学员王卓带着我参加了解放战争、抗美援朝战争，让我奏出的音乐被更多的中华儿女们听到。直到2012年，84岁的王卓老人特将我送回延安鲁艺，我又回到了诞生的地方。虽然我的制作者张真甫先生已在1948年因病去世，但他与鲁艺学员们对祖国和艺术的无限热爱，我永远不会忘记。他们的创新、创造和工匠精神，我会讲给每个人听。相信你在博物馆见到我时，耳边也会响起由他们谱写出的美妙乐章。这就是我延安鲁艺自制小提琴的故事。
3: 这是一本在1926年戛然而止的日记，它的主人牺牲时只有29岁。这本记录时间只有2年的日记，却被尘封了58年。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阿杰，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杨岸公日记的故事。见字如晤。
4: 谁呀？
5: 是杨尚树先生的家人吗？
4: 是，我是他爱人。
5: 这个，我想应该给你。对不起，我没能救下他，但至少要把他的遗物给带回来。
4: 暗宫，暗宫，
6: 妈妈，是爸爸回来了吗？
5: 我先告辞了。
7: 出来看了吗？爸爸的字真是好看，比我的歌好看多了。嗯，起风了。这里是什么地方？
3: 你好。
7: 谁在说话？这声音，爸，是你吗？爸，
3: 我不是你的父亲。
7: 你是爸爸的日记？
3: 应该是。
7: 我在日记里。那你能带我再见一面我爸爸吗？
3: 抱歉，我不能，但我可以带你看看当年的他。1919年5月4日，
8: 抗议大凌河会决议，抗议帝国主义自动，抗议大凌河会决议。
5: 没事吧？快来点人呢，帮忙抬一下伤员。
8: 大凌河会决议，
5: 没受伤的人都到我身后来。
8: 抗议巴黎和会决议，
9: 抗议巴黎和会决议，
8: 抗议帝国主义操纵。
7: 那是我爸爸。
3: 是的，那一天5月4日，在日本，你父亲组织了大批的同学，策划了这场游行。
9: 抗议巴黎和会决议，
8: 抗议帝国主义操纵，
9: 抗议帝国主义操纵。
7: 当时的爸爸好年轻啊。
3: 是啊，那一年他才19岁。1926年1月8日。
5: 好了好了，我觉得这样就差不多了。
10: 不行，领带得打上，听我的。
5: 是，夫人。
7: 这是在拍照？
3: 是的，那是在广州，他新年的第一张照片。
7: 爸妈，我能过去一起吗？
3: 那是回忆，你碰不到他的。
7: 我知道。
11: 好，来，笑一个。
3: 这一年他26岁。
7: 后面没有了吧？
3: 你翻看我的次数比你母亲还多。你知道日记会在哪里结束的？
7: 我知道，我知道，我只是……
3: 但有一个地方，你或许还没有看过。
7: 是哪里？
3: 这本日记的扉页。
12: 人生如马张贴，
7: 磨灭方休。
3: 这是你父亲的座右铭。
5: 志华，
7: 爸，妈，
10: 怎么了？做噩梦了吗？
7: 没，
10: 没有。
7: 我做了一场好梦。
13: 这是一段留给年轻人一代的题字，激励着无数年轻人的心脏加入了民族抗日。在日军扫荡时，他被藏在了石壁之后，辛苦不灭，希望也在。四十年后，他带着那时代的热血与期望重回我们的眼前。
14: 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
13: 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方锦荣，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陈毅元帅致汤通庆题字的故事。好久不见。
0: 我是一段题字，长12厘米，宽9厘米，诞生于黄色纸张。字被写下，我第一眼见到的却不是我的创造者，而是一支陈旧的钢笔。你能告诉我，我的创造者是怎么将我写下来的吗？
15: 那时陈毅元帅是第一次造访汤家，我是在汤老的胸前口袋里见到他的。
16: 感谢诸位方先生的商会成员愿意前来与我会面，尤其是汤明星会长，多谢你提供住宅为我们新四军的联络点。
15: 那时他询问了商会老板们的营业情况，十分感慨。
16: 民族战争与国内战争不同，民族敌人打过来不能平复，人人都要走王归路。
15: 他为当时对抗日战争观望动摇的商会成员们分析局势，与汤老商量今后如何发动群众支援丹北新四军。在场人员对新四军领导人的远见卓识都非常钦佩。
17: 元帅，
18: 陈毅元说的对，
17: 商会
18: 没国家做什么生意啊？陈毅元说的对，
17: 商会一定支持我，
19: 没有什么可
17: 以商量的。商会渡过难关，
20: 咱们一定要全力支持。
0: 我就是在那个时候被创造出来的吗？
15: 当然不是，你作为陈毅元帅留下的题字，是在他第三次拜访汤家时写下的。那时候我已经被汤老传给了他的孙子汤通庆，陈毅元帅是在宴会后用我将你写在纪念册上。
21: 陈先生，这是我的孙子通庆，他对你很是仰慕啊。
16: 通庆对抗战事业如此上心呢，年少有为哦。这一位是邱东平同志，我们新四军的骨干。
22: 您好，我对二位的事迹钦佩已久，不知可否请两位为我在纪念册上签名留念，就用爷爷送我的这支钢笔。
16: 如果只是我的名字并不值得留念。通庆，我给你写个更重要的东西嘛。
0: 我由笔下诞生，在纪念册上成型。
16: 青年是时代的先锋，
0: 他一笔一画描出我的筋骨。
16: 先锋责任的完成，
0: 填充以血肉，
16: 只有从斗争中锻炼可以得到。
0: 最后付之皮肤。
15: 我对那个日期记得非常清楚，因为陈毅元帅便是用我落款写下通庆汤军留念，陈毅题5月27日，盖上印章，你由此而生。
0: 纪念册的主人汤通庆经常读我，如果不是知道自己的模样，我会以为我是一本读不完的书。他用指腹描摹我的样子，眼神坚毅。
22: 爷爷，我们应该帮助他们，帮助新四军护送抗日志士。
21: 你想好了？哪怕是冒着生命危险你也愿意？
22: 愿意。
0: 我不懂，明明我只是短短三句话，他为什么愿意做到这个地步？
1: 我怀揣着这样的疑问，在汤家书房中日夜见证，看着钢笔在汤通庆手下书写出一封封与战争相关的书信，我本以为这会是尽头。
2: 老爷，哼，你们要干什么？你们怎么敢抢汤家的东西？
7: 爷爷，
0: 怎么了？外面发生了什么？他这么着急带我去哪儿？
15: 你不要慌，主人好像是在取老宅的石壁。
0: 什么？
15: 只能藏在这里面了。
0: 他要干什么？
15: 你别急，听着，主人是为了保护你，你就待在石壁后，没事的。
0: 等等，等一下。
1: 然后我眼前一片漆黑，什么都看不见了。在漫长的黑暗中，我在石壁后听见枪响，听见炮声，听见人来人往，听见留声机中的音乐更新换代。我开始想念钢笔在汤通庆手下写字的样子，想念我的创造者写下我的第一笔。有光，
19: 哦，还在这儿。
1: 是唐通庆，
19: 他还在。
1: 他老了，他再一次用苍老的指腹描摹我的样子。我注意到他胸前已经没有钢笔的身影。
19: 我会把你捐献给镇江博物馆，让后人青年是时代的先锋。
1: 先锋责任的完成，只有从斗争中锻炼可以得到。

0: 太久，太久了。
1: 是啊，好久不见。
2: 这是一张具有特殊意义的沙发，它是毛泽东在最后六年的生命里一位可靠的老伙伴，也是上世纪七十年代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史上风起云涌的见证者，百级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赵玲，请和我一起来聆听来自这张沙发的故事，老伙伴。
3: 你也是从中南海来的？
2: 嗯，中南海的会客室。
3: 中南海？那你应该见过主席吧？
2: 我确实陪伴了主席一段时间。不过。
3: 不过什么呀？
2: 不过，我还想再多陪他几年。那是1972年的2月，中南海的会客厅内，主席正在会见美国总统尼克松。我轻柔地托住主席的脊梁，希望能让他坐得舒服一些。
4: 昨天你在飞机上给我们出了一个难题呀，说是我们几个要谈的问题仅限于哲学方面。
5: 我读过主席的诗词和讲话，知道主席是一位思想深刻的哲学家。基辛格博士在哈佛教学时也指定学生们要阅读主席的全集。
4: 我的那些东西啊，没有什么。
5: 主席的著作推动了一个国家，改变了这个世界。
4: 哦，我没有能力改变世界，我顶多啊改变北京附近的几个地方啊。
2: 杯中的茶水滴到我身上了，有些烫。如今的主席已近耄耋之年，但他的谈吐仍旧意气风发，那股锐气似乎从没有因为年龄而减弱。
3: 你作为主席的沙发一定有很特别的地方吧？
2: 说不上特别，不过我确实有些地方跟你们不一样。
3: 你的身体，
2: 你看我坐垫上的洞是为主席特制的，这样主席坐着不容易往下滑，会更加舒服一些。哦，还有这些小洞原本是为了散热加装的水管。
3: 疼吗？
2: 不疼。我所经历的疼痛比起主席来说实在是微不足道的。
6: 25日，日本总理大臣田中角荣受邀访问我国。
7: 这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第一位日本首相来到我国进行访问。
8: 当晚，周恩来总理设宴欢迎田中角荣总理大臣的到来。
9: 晚宴上，田中角荣总理大臣就日中关系发表了致辞。
2: 那天的气氛不太一样，主席虽然笑着，但我能感觉到气氛的紧张。
4: 你们吵架吵完了？
10: 吵是吵了一些，不过问题已经解决了。
4: 不打不成交嘛。来坐吧。你们那个添麻烦的问题打算怎么解决呀？
10: 我们准备按照中国的语言习惯进行修改。
2: 主席的手在有意无意地敲打着我的扶手。
4: 半个世纪的事喽，你们只说句添麻烦了，年轻人不会满意的。你知道。

0: 知道吗？这是把税减到女孩子的裙子上后所讲的话哟。好的，好的，我们会尽快把措辞改回来的。嗯，我相信日方的诚意。啊，这本《出此几注》送给田中先生。
1: 这是我们这儿最好的版本。啊，谢谢主席的这份礼物。那么，关于接下来，之后日方与中方之，
2: 主席陪着新中国，而我陪着主席，真好。哎，你看，你看，天亮了。是啊。 天亮了，黑夜慢慢沉下去，黎明的光芒迎着这趟列车，而我们也终将奔向远方。
3: 一根不足一米长的竹竿，88个城镇和村庄地名。 它是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收藏的国家一级革命文物，一根刻满地名的小小竹竿。它随着主人跋涉万里，它见证543万之前民工，英雄的人民群众用小车推出淮海战役的胜利。 百年风雨征程，凝聚中华力量。百件革命文物，铭刻中国故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曲靖国，请和我一起聆听一根竹竿的故事。 你的门牙怎么少了一颗呀？这可说来话长了。来，陈明，我给你看个东西。一根小竹竿。哎，这上面怎么都是字啊？哇，都刻满了。这是爸爸当年之前给解放军送军粮走过的路。出发的时候啊，就带着它。 每走到一个地方，就拿针把地名刻在上面，让这根竹竿帮我记着。哎，你猜猜，有多少个？1、2、3。没错，我记得，我就是那段历史的见证者。一根。 不足一米长的小竹竿，那是1948年的11月6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在以徐州为中心的广大地区发起淮海战役。我的主人，一个普通的山东农民唐和恩，正在他刚分到的土地里劳作，听说村里要组织民工队伍运送军粮。 立刻撂下镰刀，直奔村部去报名。哎哎，我也去，我也去。没有共产党，没有解放军，咱哪能分到土地？支援前线，那必须得去啊！出发时，唐和恩带上了我，累了用我当拐杖，过河用我来探路。 他用针刻下的第一个地名，是他的家乡——山东省胶东地区莱东县陶章区。水沟头、平度、临淄、蒙阴、临沂、徐州、萧县、宿县、睢溪口。 之前的道路艰辛又漫长。

0: 星戴月，顶风冒雪，还要随时躲避着空中的敌机侦察。一次送粮途中，一条20几米的河道挡住了去路，如果绕路就要多走10几公里。
1: 怎么办呢？这前线还等着用粮。梅老头，你干嘛？这大冬天的，你咋还把棉衣脱了呢？
2: 走，咱们把粮车抬过去。
1: 哎，走，哎，走，都脱，快跟上，快！
0: 大家都跟着下了水。隆冬时节，西北风卷着小雪，河上还漂浮着薄冰块。一上岸，还来不及穿衣服，敌人的飞机就过来了。运输队跑步行军将近1公里，直到离开了危险地带才顾上穿衣服。一个寒冬的夜里，敌机把道路炸得面目全非，积雪慢慢融化后，之前队伍的推车纷纷陷入到淤泥里，怎么推拉都不动。身为队长的唐和恩非常着急，他带头在前面拉拽粮车，绳子突然崩断了，唐和恩一头栽倒，磕掉了一颗门牙，鲜血直流。
1: 哎，坐一会儿，坐一会儿。老唐啊，休息休息啊。
2: 别说掉颗牙，就是豁出命，咱要把粮食运上前线。
0: 说着，唐和恩从身上穿的棉袄里拽了块棉花塞到牙床上，带着队友们继续前进。从沂蒙大山到淮海平原，从滔滔淮河到滚滚长江，唐和恩跟之前运输队伴随着人民解放军将胜利的旗帜插到了南京总统府。淮海战役后，他立了特等功，被授予华东之前英雄称号。他带领的运输队被评为华东之前模范队。
3: 军略要义，徐州解放。
4: 哎呀，徐州解放来了。
0: 淮海战役66天作战，武器装备处于劣势的60万人民解放军，面对装备先进、武器精良的80万国民党军，最终以少胜多，以弱胜强，歼敌55万余人，成为世界军事史上的奇迹。这奇迹的背后，是543万个像唐和恩一样的之前民工对前线的全力支援。作为这段历史的见证者，我为我身上刻下的每一个地名而自豪。那是英雄的足迹，是人民的胜利。
5: 88个，爸爸，我数清楚了，一共是88个地名，你可真了不起。
6: 对喽，来，振明，拿着这根竹竿，记住，孩子，咱们是一个革命的家庭，要永远跟着党走。

因为在人体内停留了66个春秋的子弹，执政内人被火化才被分离。斯人已逝，如今他被保存在博物馆中，讲述着无产阶级革命家九死一生的革命往事，以及对生命和革命理想的崇高态度。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左小青，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叶飞的子弹头的故事。

0: 我可能是福建省革命历史博物馆里体积最小的展品了。我是一枚子弹头，是从开国上将叶飞将军身体里掉出来的。我陪伴他走过了66个春秋，直到叶将军去世火化，我才被分离出来。我出生于欧洲一个小国家的兵工厂，与兄弟们一起被装船送往了中国。1933年，我们在中国福建上岸，被运到了福安县，锁在国民党特务队的枪柜里，关了好几个月。一个深秋的早晨，一个男人打开了包装子弹的纸盒，把我们装进了手枪弹夹。
1: 大哥，今天什么任务呀？
2: 刚接到线报，待会儿狮子头客店有个共党要去接头，要咱们把他做了，到时候你冲上去把他摁住，我来动手。记住，下手要快，对方可能有枪。
1: 没问题，包在我身上。
0: 他们说的就是叶飞，当年他才19岁，是中共福州中心市委特派员，正在闽东巡视工作。彼时他还不知道他已经被人出卖了。
3: 接头的同志怎么还没到啊？糟了！
0: 我感觉身体一阵晃动，原来是小头目抄枪上膛了。小头目的同伙急忙上前，按住了惊慌失措的叶飞。叶飞慢了一步，枪还没掏出来。
2: 看不出来，你小子身手还挺利索的。
1: 那也多亏了您布置得当，好枪法。
2: 他的枪归你了，老三，把这本子带上，回头看看里面有啥情报。
1: 谢谢大哥，那我们先走了。
0: 两个小特务得了枪和笔记本，兴冲冲地跑下了楼。小头目点了根烟，正当他也要转身下楼时，血泊里的叶飞好巧不巧地把头抬了起来，正好跟他看了个对眼。
2: 这居然都没死，真邪门，这回总该死透了。这小子命可真他妈硬啊！
0: 就在我以为这个年轻小伙子这回肯定要完的时候，奇迹发生了，他居然又动了起来，艰难地爬到了楼梯口，一点一点蠕动到楼下，又爬到外面一座小磨坊旁边的小水沟处，才体力不支地昏了过去。
4: 叶飞，叶飞，你要坚持住啊！叶飞，
5: 叶飞，叶飞，
4: 大夫在这里，你一定要救救叶飞啊！
5: 是啊，大夫，你一定要救他。
6: 哎呀，我尽力，我尽力，你们不要急。
4: 大夫，怎么样？
6: 子弹基本都取出来了，除了胸口这颗卡在了骨头上，位置太凶险，我没有把握。不过目前看来，病人生命力很顽强，应该可以挺过来。
0: 我就这样在叶飞的身体里安了家。叶飞将军在山上治疗了一个多月，以惊人的毅力养好了伤。他说他还要去为党工作。我这样一颗冷冰冰的弹头，也开始佩服他坚定的信念。1933年的12月，叶飞与闽东地区党的其他领导人一起发动了全区性的武装暴动。第二年成立了闽东苏维埃政府，创建了闽东红色根据地。再后来啊，我陪着他在闽东干革命，在江南抗日，进而解放了全中国，见证了他整个的戎马生涯。1980年代，叶飞同志为教育年轻人树立正确的生死观，回忆起了当年狮子头客店遇刺事件。
3: 中弹以后，我脑子里其实很平静，想的也很简单，只是想到现在要流尽最后一滴血了，实现了入党时的誓言，还有就是可惜自己死得早了点，才19岁，不能为党再做贡献了。可躺了一会儿，突然一个念头闪过来，也许不会。

0: 但我们活着不是为生命，不是为个人的什么。一个人总要有一个理想，活着才有意义，生命对我们才有意义。我们要为建设有高度物质文明和高度精神文明的四个现代化的社会主义中国，尽到一个人的责任。
1: 2019年10月1日，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的阅兵式上，一面战旗作为我军战旗方队100面荣誉旗帜之一，光荣地通过天安门广场，接受了党和人民的检阅。如今，这面战旗正矗立在抗美援朝纪念馆中，而战旗上“白云山团”四个大字，却并未因岁月的流逝黯淡分毫。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清雪，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白云山团战旗的故事。当听到歌唱《白云山》这首歌的时候，不知道你是否和我一样，不知不觉中早已热泪盈眶。每天晚上点名的时候，西藏军区毛旅官兵都要高唱这首歌唱《白云山》。多年来，这首歌一直激励着高原官兵奋勇当先，谱写忠诚。因为该旅的前身部队中国人民志愿军第50军149师447团曾在白云山战斗中顽强作战，坚守阵地。珍藏在抗美援朝纪念馆中的这面白云山团战旗，将我们的思绪带回到了硝烟弥漫的战场。
2: 这回美军为了夺取白云山，派出了2个团，估摸着有100门以上的火炮，还有飞机坦克。我们
3: 那怕啥呀？俺们有步枪。
2: 你小子，咱们这汉阳造，让你说的跟冲锋枪似的。
4: 团长，我们还有手榴弹。
3: 对啊，要是他们能用飞机坦克把咱们打退了，老子跟洋鬼子姓。
1: 1951年1月下旬，敌人为了挽回败局，向志愿军阵地发动了大规模进攻。为了粉碎进攻，志愿军进行了第4次战役。白云山正是志愿军在汉江南岸的主要防御阵地之一。1月25日，战斗打响了。当时美军第25师的先头部队进占水源，与我军对峙。为了夺取白云山，美军派出了2个团，动用100多门火炮、几十架飞机和数辆坦克，一齐对准了志愿军的阵地。而坚守在白云山地区的志愿军战士们却丝毫没有退缩，顽强地抗击着美军的疯狂进攻。据白云山团团长张振山的老战友、时任团副政委的吕品回忆，在战斗期间，张振山白天指挥战斗，夜间调整部署，准备再战，几乎没有合眼的时间。
2: 敌人不是比我们装备好吗？他们的大炮不是一炸一个坑吗？哼，好，我们就拿弹坑当堡垒。
4: 对，我们可以拿弹坑当掩体。
2: 他们不是晚上要休息吗？他们不是没我们顽强吗？那我们就搞夜袭。哼，兄弟峰必须夺回来，
5: 必须夺回来。
1: 有一种胜利叫撤退，有一种失败叫占领。尽管敌人异常凶恶，武器装备也远在我军之上，并多次夺得了阵地，但是在白云山阻击战中，敌人的每一次占领都代表着自己的有生力量被歼灭，而我军的每一次撤退都预示着接下来雷霆万钧的反击。在双方反复拉锯的鏖战中，整整11个昼夜，侵略军无法越白云山一步。这就是白云山团的顽强，白云山团的精神。白云山战役胜利后

国人民志愿军第50军447团，被授予白云山团荣誉称号，并获颁白云山团战旗。这是抗美援朝战争期间唯一被中国人民志愿军总部授予荣誉称号的成建制步兵团。红色铺底，外围镶黄色流穗，巍峨的雪山上铭刻着白云山团几个大字，最上方是一颗永不磨灭的红色五角星，这就是现为国家一级文物的白云山团战旗最初的模样。如今白云山团战旗带着英勇、顽强、鏖战、坚守这八个字，成为了白云山团永远的军魂。这八个字也将永远铭刻在每一名中国共产党员的心中。

0: 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1: 品质生活，实惠担当，
2: 柴米油盐替你选，衣食住行帮你忙，
1: 物美价廉的优质商品，贴心周到的销售服务，
2: 过幸福日子，享快乐时光。欢迎收听最实在最划算的生活大咖购。
3: 生活大咖购，开心快乐购。大家好，欢迎您继续来收听我们的生活大咖购，我是您的好物推荐官星辰。生活大咖购呢，是河北广播电视台旗下的专业购物平台，我们的宗旨是帮您严选，为您省钱，给您带到高品质低价位的好商品。请您记好我们的电话啊，400-637-1818，400-637-1818。每天呢，我们都会为大家搜罗很多的好吃的好用的好玩的。那么今天呢，给大家带来的也是让大家不会陌生的一个好商品啊，因为我知道咱们收音机前很多的叔叔阿姨，我们的老会员们都吃过，但是今天这一款和咱们平时吃的又有一些不太一样，有什么不一样，又是什么好商品呢？我也不卖关子了，来跟大家说一下啊。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我们的怀帝尊品牌的铁棍山药纯粉的这样的一个好东西。哎，铁棍山药粉大家都知道好，对不对？而且市面上现在卖铁棍山药的厂家真的是太多太多了。为什么今天我们能在焦作把这么多企业当中的怀帝尊品牌请到咱们的直播间来，一定是有原因的。那么话不多说啊，今天为您请到重量级嘉宾，也是我们怀帝尊的销售总监，全国销售总监，我们的武红梅武总来到我们的节目现场。武总你好。
4: 啊，星辰老师好。
3: 欢迎您。
4: 大咖购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啊，首次来到咱们这个现场啊。
3: 嗯，没事啊，咱不用紧张。因为呢，我知道吴总呢就是平时也是见多识广啊，经常和一些大网红合作，是吧？
4: 是的。
3: 来到咱们
4: 这个直播嘛，
3: 来到咱们这个权威的国家媒体啊，咱们其实呢就是面向更多的就是我们的普罗大众。其实我们的这个节目宗旨就是一档服务类的节目，我们就是把很多好东西呢推荐介绍给我们的会员，我们的叔叔阿姨们。因为呢我们有很多很多全省乃至京津冀的就是叔叔阿姨们对我们都很支持，所以说呢今天能把您请来是有原因的。我在开场就说了，为什么我们在众多品牌中选择了您家，您这个得给我们好好说说
4: 啊。首先的话，我们是也想把好的一个产品分享给大家。第一的话，首先我们这个产地优势啊，众所周知，咱们古书上就提到有山药以河南怀庆者良，所以我们这个地方呢，它就属于是古怀庆府，
3: 所以叫怀山药，
4: 哎，对，这个怀字呢，它也是有由来的
3: 啊，
4: 就是我们这里的中原地势，也就是北边它是北依太行山脉，啊，南面呢就是我们的母亲河黄河，它是在山与河的怀抱之中，所以被称为怀药。
3: 哦，还有这样一个说法啊，在这个大山和大河的怀抱里，哎，这个是风水宝地啊。
4: 嗯，对的，因为黄河的话会带来很多的一个营养成分嘛，大家都知道它是30年一改道，啊，所以它呢就有上游的各个地区一些丰富的营养物质，然后再经过我们太行山脉这个岩溶地貌，大家都知道它渗透而来的多种的营养成分，所以它就形成了我们独特的卤土地淮山药身上的红色锈斑。
3: 嗯，
4: 这就是丰富的矿物质所吸收的
3: 啊，就是咱们这个当地产的淮山药，它有一个特点，上面有这个红色锈斑状的这种锈斑，是吧？就跟咱们那个土地是有关的。而我听说咱们这块地，由这个卤土地啊，特别硬，是不是？
4: 对，因为我们这里的卤土，其他地方它是没有的
3: 啊，
4: 因为它这个地势的话，这个卤土它是比较硬、比较黏的。
3: 哦，
4: 就是它湿的时候呢，它是个泥蛋蛋，但是干的时候它就是个铁蛋。
3: 哎呦，
4: 我相信，哎，我相信大家都知道老师傅拧螺是吧？
3: 嗯，
4: 星老师你也知道吧？
3: 对。
4: 啊，老师傅拧螺是不是就会受到阻力啊？
3: 是是是。那这
4: 个
3: 铁棍
4: 山
3: 药够顽强的呀！你看这么硬的土，它都能长。
4: 它扎根是很深，也有很强的这个生命力，所以它遇到这个卤土结实的地方呢，它就会扭一扭， 往下生长，所以它就会长得是歪歪扭扭，但是它扎根有1米多深。
3: 嗯，
4: 啊，它吸收这个土壤里卤土里的营养成分会非常高，它毛须是非常长的。
3: 嗯，
4: 所以我们这里就说山药门长一寸，它就会营养加倍。
3: 哦，但所以你看，我还听说咱们企业选择的是这个7年轮作，这个土地不能让它年年长，是吧？就是长一年歇7年，8年一个这个地才能再用，是不是这样啊？
4: 啊，对，邢飞老师这一点也是大家，
3: 因为我做了很多功课呀。
4: 对对对，是的，我看这个功课做得挺足的。
3: 嗯
4: 嗯，然后我们这里的土地的话，就像我们创始人武军峰先生，他属于是国家非遗传承人，就是我们现在所说的种植与炮制的技艺，他是有证书的。
3: 嗯，
4: 啊，这也是获得了国家的一个重视和地位。
3: 哎，我手中拿到的这个铁锅山药粉这个盒子上面这个证书，是不是就是咱们吴总董事长的这个证书啊？
4: 哎，对对对，
3: 哦，
4: 这个，
3: 都印到包装上了。
4: 对，这是国家认可的嘛？
3: 嗯。
4: 啊，也是对我们淮山药的一个品质的保护。
3: 嗯，所以你看啊，我们为什么在众多的其实焦作当地生产山药粉的厂家太多了，我们为什么在众多厂家中选择咱们淮帝尊品牌来合作，就是因为看中了，首先人家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人家董事长，对吧？再来呢，其实我跟吴总在私下聊天的时候，他也说了，他说这个，我就问他，我说为什么咱家这个铁锅山药你是带着皮给我们做的，你是为了给我们增加重量吗？吴总您是怎么跟我说，跟大家说说，嗯，
4: 那星辰老师，那咱们在市面上，就是您吃鲜山药的时候，您是怎样吃的？
3: 我肯定是先把皮儿削了，然后切成段炖汤啊，或者煲粥啊什么的放进去，因为那个。
4: 那你削了皮以后，这个山药它好拿吗？
3: 不好拿，像泥鳅一样，特别黏，有时候拿不准它就跑了，特别黏。这个山药。
4: 对，那你知道这个粘液它是什么吗？
3: 这个粘液呀，这个粘液，反正我知道，如果你不戴个手套，它会让我痒。
4: 这个粘液蛋白，它是对咱们身体最好的。

0: 的一个东西了。
1: 是啊，
0: 最精华的东西。
1: 哎呦，
0: 你看这个，这个粘液它是一层黏膜，它是一层黏膜，主要就是为了保护咱们这一层胃，胃黏膜的。那平常星辰老师会不会喝酒呀？
1: 我喝的少，
0: 喝的少。
1: 啊，
0: 你看男士的话，酒前酒后啊，咱们就喝一点这个山药粉的话，它是养胃护胃的。
1: 哦。这么好，
0: 这个胃黏膜，
1: 哎呀，你看
0: 它是有修复的作用的。
1: 我之前都浪费了，我削完皮儿我还用水冲冲，把那粘液全冲跑了。你说这不就全浪费了吗？
0: 对对对，但是咱们吃的时候只讲究说啊，吃的就是削了皮以后好看嘛。但是咱把它的精华给丢掉了。
1: 是是，所以咱们今天这一罐的山药粉里面是带着皮儿给咱做的，是吧？然后呢，就是因为我想问一个问题啊，就是咱们说这个铁锅山药粉的厂家也这么多啊，现就是咱们怀帝尊品牌有什么独到的地方吗？除了咱们带皮儿来给大家做，还有什么不一样的吗？
0: 首先的话，也就是咱们带皮儿的同时，它保证了这个粘液蛋白，就是对咱们的胃也有修复作用，也减少了其他吃的东西对胃黏膜的一个刺激。啊，更重要的一点就是，您看我们现在是不是董事长有这个非遗证书是吧？
1: 嗯嗯。
0: 啊，我们是用现在这个非遗技艺啊，然后结合了我们的现代工艺，就是我们现在星辰老师也知道，我们工厂呢属于是在行业内，它是属于是标杆性企业的。
1: 哇，
0: 你知道这个。
1: 对，
0: 重量是非常，
1: 所以咱们选择合作。
0: 对对对，咱们选的第一，首先它是中原产地的一个核心产区，也就是说咱们淮山药根正苗红的原产地啊，原材料的源头把控好了，咱们这个产品才会对身体有好的作用，是吧？啊，然后第二的话，也就是咱们所说的工艺加工啊，这个鲜山药的话，咱们蒸过以后，你看市面上很多的工厂，它是不是都是自然的晾干？
1: 对，晒干晾干。
0: 哎，把我们一些营养成分会给流失了。
1: 哦，那咱们是怎么做的呀？
0: 咱们是采用了现在先进的冻干工艺。
1: 哦，
0: 冻干工艺它就是瞬间把这个鲜蒸山药锁住以后，它的营养成分是不流失的。
1: 嗯。就是说
0: 最大程度的，哎，对，
1: 保留了营养是吧？
0: 啊，最大程度，而且是把山药里面的营养成分给它锁住。
1: 啊，
0: 这是。
1: 那吴总这样啊，咱们说了这么多了，然后很多听众朋友开始打电话了，问多少钱，这个是关键，多少钱？因为我看过咱们家直播，你和很多网红都那个合作过，我知道。对吧？我也看过你们直播，
0: 啊，
1: 你们直播那个价格真不便宜啊！我当时有点心颤动，所以我在想，我今天把您请到我们这儿来，我能不能，哎，发挥点我的作用，给我们的会员朋友多争取点利益，多争取点优惠。咱也不卖关子了，大家可能看过怀帝尊的这个直播厂家的直播和各大平台的直播，你们是卖99一盒是吧？
0: 对，我看星辰老师也关注了。
1: 你看，
0: 对，就是，
1: 我真的关注，我真的看，然后我就觉得99一盒，然后您的销量还那么好，足以证明咱这品质是到位的，对吧？
0: 啊，那是必须的，因为我们这个你看山药成长它是有很高要求，对土地有要求的，它是8年一轮种的，所以土地是不能再生的，所以拿到手里咱们的产品确保是品质。是丢的，然后价格是合理的，
1: 而且我
0: 上检测的，
1: 而且我看了咱们这个铁锅山药，配料表里只有铁锅山药的纯粉，没有杂七杂八添加，所以这个大家一定要记好，你去买东西要看配料表。为什么我们这个把吴总把怀帝尊请来，就是因为我看中了它的品质，价格咱们不管别的平台了，因为毕竟大咖购我们是省级媒体，对吧？我们覆盖京津冀，我们很多北京天津的老会员也都是我们的忠实铁杆粉丝，所以为了这么多的会员朋友，1000多万的会员，我卖个脸给您要个价，99一盒肯定不行啊，在我这是肯定不行的，我不管别的网红怎么说，我这不行，好吧？我160克，10克乘以16条，咱们这一盒是吧？来，
0: 是的，是的，
1: 跟那个直播是一个，一
0: 个
1: 规格，一个规格的，您给我什么价？我先让您说。
0: 哎呦，星辰老师，你看，我们这个一盒的出厂价也在50到60一盒，你看我怎样跟你价格？这50到60，
1: 你看啊，
0: 出厂价。
1: 吴总，这样，第一，我不像那些网红一样给您要什么带货费，什么这个费那个费，咱不懂那里边弯弯道道，但是肯定他们给你要钱吧，是不是？他不可能白给你帮忙吧？这点你得掏吧，
0: 品宣嘛，
1: 对吧？
0: 品宣嘛。

0: 是，对，这个我不给您要。第二，来我们省级媒体做广告，这个钱其实我们一分钟广告费不便宜呢。啊，尤其是我们河北台覆盖京津冀，所以我们广告费真的不便宜，好吧？这个我不给您要。这样，所有的成本什么的，咱不按你出厂价什么，我说一个数，行不行？咱也不卖关子，时间有限。这样，你不是99一盒吗？今天我也不要两盒了，你直接给我三盒。你直接给我三盒。
1: 星星老师，这样是肯定不行的。
0: 你别那么。
1: 咱这山药，哎呀，那都八年种植，然后
0: 我知道咱的好。吴总，咱时间有限，电话线全满了，现在电话线都满，就等着破价了，行吧？你这样，99三盒，咱不卖关子，我就喝着我这脸皮上了，行不行？就是99三盒，好吧？如果大家你看这样，我们很多老会员就在吃铁锅烧，是三盒不够再买。你看我们现在北京的，李叔叔是吧？李叔叔说三盒不够，星辰他想要多要点。这样，如果我们想多要的叔叔阿姨们啊，订两份。两份是六盒，六盒能吃多长时间？大概，
1: 三个月吧。
0: 三个月哦，能吃三个月。
1: 三个月，
0: 这样，人家买两份，你不给人再优惠点啊？再送一盒，行吧？咱们两份，两份，七盒。
1: 哎呀，你看，星星老师太为咱们大家够这个听众朋友们。
0: 对我们是公益性的节目，我们也不指着挣大家钱，咱们就是给您做个推广。我们这边呢，就是把好东西给大家做个推荐，行不行？行，吴总。
1: 哎呀，
0: 时间不多了，您也别跟我哎呀了，好吧？来，我定了，这样99三盒。如果您买两份，您别为难了，买两份，咱们再加一盒，七盒，好不好？4006371818，4006371818。今天这个价格出来有点晚啊，让大家多等，久等了。但是好东西值得等，因为咱们今天拿着的不是普通的铁棍山药粉，是来自于怀帝尊，在当地真的是标杆的企业。为什么那么多大网红，那么多的那个什么带货主播全跑人家当地直播基地去找吴总合作？今天吴总来了，给咱们带来是他们家的一个就是跟那个你们看到的99一盒是一样的规格啊，16条，每条10克的，160克一盒的。他们在直播里卖99，看过的叔叔阿姨会员朋友都知道，我不用多说。大开购今天同样规格的这一盒给咱们是99三盒，然后如果买两份198，咱们再加一盒，七盒到手啊！所以说这个机会代开购给到大家了，千万别错过。4006371818，4006371818。我们大咖购的宗旨就是帮您严选，为您省钱，给大家找到高品质、低价位的好商品。这不是一句口号，是我们一直这么多年来一直在践行的一个实际行动。所以我们这么多的老会员对我们真的是死心塌地，对我们真的是非常信任。为了大家的这份信任，我们也愿把这一份好的品质给大家带到，好吧？大家千万别错过怀帝尊这个品牌，你们随便去找，随便去搜，人家董事长就拥有了咱们那个非遗传承人证书，这个证书就印在咱们的包装上，所以大家千万别错过这么好的产品。因为咱们今天呢是跟我们吴总真的是直接的是合作，省去了所有的中间商，好吧？99三盒，198七盒，4006371818。吴总，其实很多朋友在问啊，这铁锅山药粉吃了对咱有啥好处？这个其实咱简单说跟大家介绍一下吧。其实什么人适合吃呢？
1: 对，你看今天咱们是拿普通粉的价格，购买到了咱们高品质的山药粉，所以大家要好好的去吃，得会吃，
0: 对，
1: 啊，还得吃得好
0: 啊。你看我们当地那菜市场也有卖那个山药，那个铁锅山药的，那个我不知道那个算不算铁锅山药，反正就是当地产的吧。我们这儿也产这个，有啥不一样啊？
1: 对，你看星星老师，我们在市面上所买到的那个山药，它只是作为菜来使用的，它达不到那个高营养的标准。
0: 哦，就是菜山药呗。
1: 对，菜山药。只有我们中原地区和古槐青府所产的山药，它才具有药食同源的效果。
0: 就是咱们焦作这块产的核心产区。
1: 对对对，
0: 是吧？
1: 是。
0: 那就什么人适合吃呢？比如说刚才您说了，就是经常有应酬的朋友，在饭前饭后酒前酒后可以喝，对胃是很好的一个保护。咱们中老年朋友是不是更适合？
1: 抵抗力低下，然后睡眠的时候就是晚上睡不好，容易起夜。所以说咱们这个山药它也属于是免教育产品，大家都知道它是通脾肺肾三经。
0: 所以说你看，这么好的东西，然后通过咱们的现在这种冻干工艺给它带着皮儿打成粉， 然后呢就是比咱们单门吃这个山药是不是吸收率会更高一些？
1: 啊，对，因为咱们在自己先蒸的时候吃这个山药的话，它的吸收率达不到，就是说你吃的东西再多它吸收不好，它也对身体没有很高的营养。
0: 对，
1: 就像小现在的小朋友，你给他吃了很多的东西，但他还是很瘦，
0: 他不吸收啊，是不是？
1: 他不长肉。
0: 对
1: 啊，他就是脾胃运化的不好了，
0: 所以吸收是关键，对吧？
1: 对对，
0: 嗯，
1: 所以说为什么咱们这个山药对脾胃的运化会非常好，
0: 而且咱们通过这种高科技的工艺冻干工艺打成粉之后呢，就是帮助大家吸收能有数据吗？能提高多少呀？大概
1: 啊，你看市面上这个山药粉冲调的时候是不是有土腥味，
0: 嗯，
1: 然后难冲调，容易起疙瘩，
0: 嗯，
1: 但咱们这款怀帝尊100%的原粉，
0: 嗯，
1: 它是用了15微米的冻干自粒了，
0: 哦，
1: 啊，冻干自粒以后冲调的时候它这个渗水性非常好，也大家也知道
0: 就不起疙瘩，
1: 哎，渗透性比较好，它就代替了它，它就知道它的吸收率也会非常好。
0: 嗯，所以说
1: 吸收率会比咱们先蒸山药要高达80%。
0: 我的天！所以大家知道啊，咱们吃什么不是重点，吸收才是关键。这么好的东西，今天怀帝尊核心产区，99块钱，人家直播带网红带货一盒，今天咱们是3盒拿到手。如果你买2份，朋友们7盒啊，别错过这个机会，真的没有时间跟大家多介绍了，咱们时间有限，所以现在大家打电话4006371818，4006371818，特别感谢吴总给我们带来这么好的机制，这么好的产品，咱们有机会多合作，好吗，吴总？
1: 好的，好的，
0: 嗯，好嘞，嗯，再见，吴总。大家呢，如果现在还没有打通热线，我知道电话线已经爆掉了，还没有打进电话的朋友，赶快抓紧时间，打通电话4006371818，4006371818，99三盒，每盒是160克，然后呢，咱们。你买2份的话是198，是7盒。祝您订购成功吧，祝大家身体健康，不要走开，精彩继续。嗯，
2: 什么味儿？哎呀，着火了，着火了，快快快，着火了，快跑，
3: 快报警，手机，
2: 对对对对对，报警报警，电话是多少来着？
3: 119啊，快点。
2: 喂，哎，119吗？哎，我家里着火了，你们快来呀。
4: 您好，别慌，请说明起火位置。
2: 我家客厅着火了，烟太大了，你们快。
4: 请说明您所在的具体位置。
2: 我在家里的卧室啊。我现在准备去阳台。
3: 啊，救命啊，快来救我吧。
5: 您好，119指挥中心。
6: 你好，我是美好家园小区的居民，我家对面5号楼13楼的住户起火了，有一男一女被困在阳台上，在呼救，有大量的浓烟向外蔓延。小区位于文化路，我到门口接应您，请快点来。
5: 好的，我们马上出警。
7: 发生火情别惊慌，拨打火警119，说清地址好施救。

0: 以为你很遥远，其实一直藏于血脉；以为你很陌生，其实一直都在身边。你有着绚烂千年的容颜，你化身浩瀚渺渺的诗篇。
1: 八月秋高风怒横，卷我屋上三重楼。
0: 你接收大地山川的滋养，你有着辉煌灿烂的从前。你赋予我深沉的力量，百折不挠，奋勇向前。你赋予我强大的底气，千山万水披荆斩棘。星辰总在闪耀，血脉永不止息。让中华传统优秀文化代代相传。

城市消防安全二十条。一，自觉维护公共消防安全，发现火灾隐患和消防违法行为，拨打12345或向当地消防救援部门举报。二，发现火灾迅速拨打119报警，讲清起火地点、燃烧物、人员被困等情况，不谎报或阻拦报火警。三，不损坏、挪用或擅自拆除、停用消防设施、器材，不埋压、圈占、遮挡消火栓。四，人员密集场所的门窗不得设置影响逃生和灭火救援的障碍物。五，不携带易燃易爆危险品进入公共场所或乘坐公共交通工具。六，进入森林、草原、易燃易爆、文物古建筑等场所，遵守防火规定，不携带火种，不动用明火或吸烟。七，进入公共场所，熟悉疏散逃生路线和消防器材所在位置。八，熟悉所在建筑疏散通道和安全出口位置，加强日常疏散逃生演练。九，停车不占用消防车通道，行车主动避让应急救援车辆。十，日常不忘三清三关，即及时清理楼道、阳台、厨房可燃杂物，离人关闭电源、火源、气源。十一，配备必要的消防器材，掌握正确的使用方法。十二，正确使用电器设备，不乱接电源线，不超负荷用电，及时更换老化电器设备和线路。十三，不躺在床上或沙发上吸烟，不乱扔烟头，不乱磕烟灰。十四，教育儿童不玩火，妥善保管打火机、火柴等火源。十五，不在疏散通道、安全出口堆放杂物，不占用、堵塞、封闭疏散通道、安全出口。十六，不在建筑物的公共门厅、疏散通道、楼梯间、安全出口和人员密集场所等公共区域停放电动自行车，或者为电动自行车充电。十七，厨房用火有人看管，定期清理油烟污垢。十八，正确使用、经常检查燃气设施和用具，不私自改装燃气线路，不在高层建筑使用瓶装液化石油气，不在燃气管道上搭挂重物、拴锁自行车、摩托车等车辆或动物等。十九，燃气泄漏立即关阀断气、开窗通风，切勿触动电器开关、使用明火或拨打手机。二十，发生火灾沉着冷静，沿疏散通道、楼梯迅速有序逃生，切勿乘坐电梯。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1: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2: 每一张人民币都有自己独特的色彩，如同中国经济的多彩画卷。一元纸币的绿色是希望的萌芽，承载着日常生活的点滴，是千家万户的基础保障。五元的紫色，十元的蓝色，20元的棕色，构成了生活的多彩。从早餐到晚餐，从出行到购物，每一种颜色都在记录着生活的变化。50元的深绿，100元大钞的红色，见证着经济的腾飞。从全球公认的硬通货到服务全球的数字货币，人民币正在世界舞台上绽放出愈发迷人的风采。中国金融力量，让你的世界更加多姿多彩。
0: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3: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燕赵名医堂。

0: 今天呢，我们特别邀请到了来自河北医科大学第三医院内分泌科二级教授、主任医师李玉坤李教授，为大家在线讲解50岁之后究竟该做些什么才可以预防骨质疏松呢？让我看看啊，现在刚进来的家人们可以在公屏上扣一个一啊，或者说一个报到，让我看看有多少朋友现在已经准时的蹲候在我们的直播间了，也同时欢迎广播端的朋友们准时收听啊！下面我们就用热烈的掌声啊，这个直播间的公屏区，大家鲜花呀、掌声啊，给我们的李主任这个送起来啊！掌声欢迎李教授做客直播间，您给我们直播间朋友打个招呼吧。
1: 好的，各位朋友，大家好啊，非常高兴，参加本次的一个跟大家共同交流吧。啊，我想我们可能考虑到很多的一些的养生啊，另一点，我们今天主要跟大家谈到的是一些有关骨质疏松的一些问题啊，也欢迎朋友们啊，有什么问题直接在直播间给我们提出来，谢谢各位。
0: 好，也欢迎新进直播间的哥哥姐姐们啊！大家如果有任何关于骨质疏松方面的问题或者疑惑，都可以在公屏区跟我们一块儿留言互动。很多这个50岁的朋友啊，都会跟我反映说，就是动不动觉得一运动就觉得腰酸背痛的，或者是走路啊，就是觉得两腿发软。再就是有的更甚，就是轻轻可能摔一跤，就是稍微摔一跤就已经骨折了啊。所以这个。可见50岁之后哈，大家的养生问题不只是放在防三高上了，也应该把重心放到我们的预防骨质疏松方面啊。所以接下来我们应该怎么预防骨质疏松呢？究竟有哪些方法可以学习呢？接下来由我们的李教授来给大家来分享哈。李教授，你看，就很多人觉得这个像老年人觉得腰酸啊、背痛，觉得它是一个老了的正常现象，是这样的吗？
1: 刚才丽娜说了，我们正常人，你不得不服啊！你当你老了，很多的病啊，会静悄悄地来到你身边，啊，就跟我们今天谈的骨松一样。那骨松其实是跟增龄是有关系的，那尤其是在50岁以上。那我们定了50岁，为什么大家老说50岁？因为在常规的人群，大部分的女性的绝经的时间都定在50岁。这个骨松呢？相当于在女性的绝经后的发生率是非常高的，啊，因为有雌激素的绝对的缺乏，所以我们对骨的形成减少，那骨的吸收多，那就是骨的它的丢失就增加。但对男性，它也有个界限，现在认为男性可能是在60岁啊，跟男性的性腺的功能减退是有关联的。那因此我们对这些的老年人，现在可以说是中年人啊，50岁，甚至现在最新的世界卫生组织把50岁我们还定为一个青年人。那随着这些生理的激素的变化，我们可能会有很多的疾病啊，包括我们今天所跟大家共同探讨的骨松啊，就跟这种的年龄增龄是密切相关的。
0: 所以一定要提示大家哈，我们直播间的哥哥姐姐，大家有没有在这个年龄段的？比如说女性朋友是在绝经期后啊，这个时间段，还有男性朋友呢，应该是在60岁左右，可能50多60大概这个界限。其实大家就应该把养生的目光重点放在防骨质疏松了。像刚刚这个李主任给大家科普的哈，像我们大家都觉得这个腰酸驼背啊什么之类的，这些都是老了的正常现象，其实不是，可以这样理解是吧？
1: 对，我想可能大家会认为随着人增高啊，这变矮。啊，驼背是个正常现象，其实这是一个病理变化的过程。啊，因为我们大家知道，如果一个老年人他身高啊压缩了、变矮了，超过4厘米以上，那基本上他必须存在一个压缩。那压在哪里面？我们主要是压在胸椎啊，或者是腰椎。那这些压缩，那就会可能产生一系列的不适应，包括我们胸椎的压缩、胸腔的变少。我们可能会有呼吸困难啊，心率的改变，往往不舒服。但这一点我们往往忽略了。我们可能到心内科，我们到呼吸科去看病，那么更多的可能是因为这些腰椎的受压迫啊，或者我们说因为骨折到骨科去就诊。那往往呢，忽略这是一个自然生长变化过程啊，包括人随着年龄的增加，这些激素的变化、身高的变矮、骨量的丢失，因此在这里面，我们对目前处于这些的高危的人群，就说你女的50岁以上，男的60岁以上，需要来关注骨松。但是我们更应该提醒我们的下一代 包括你的

0: 儿子，甚至你的孙子、你的孙女们啊，这些应该从小就应该养成好的习惯啊，增加的骨量，也就是存足够的钱，当你老了有钱花。当你在骨骼年轻的时候保存好，当你老了能防止骨松的发生。啊，这是一个至关重要的。
1: 所以说今天我们的这场直播不只是奉献给50加以上的哥哥姐姐的，如果您是在像比较年轻一点的话，其实也同样使用
0: 对
1: 啊。
0: 对。
1: 就像李主任说的，就是我们应该增加我们的这个骨量的储存哈。就是我听到过这样一句话，李主任就是说，只要是咱们中国人哈，可能从小到大就是这个钙的量就不够，是要一直补钙的，这种说法
0: 是。
1: 对吗？
0: 这个说法我认为是从某些程度来说是对的啊，因为我们中国人跟西方人不一样啊，包括我，我是60年代出生，我们那时候别说喝牛奶呢，能吃饱饭就不错了。但现在的孩子就完全不一样啊，包括我的儿子，包括我们现在有的孙辈们，那从小他就会有牛奶、钙的摄入啊，包括这些的蛋白质摄入都非常好。那对这些的，我们到了目前，我们这些人群怎么办？啊，我想我们这些的线上的很多的啊，都跟我年龄啊相仿，或者是比我年龄大的啊，我今年已经60多了，所以我们这些人怎么办？那我们就需要来关注啊，我们还需要阳光、运动、营养，那就是我们需要每天的晒太阳。啊，大家可能知道为什么老让我们晒太阳呢？晒太阳干什么？因为晒太阳可以让你的皮肤使你去脱氢胆固醇，在紫外线的照射下合成前维生素 D，那经过肝肾2次转换形成活性维生素 D。那我们活性维生素 D 干什么？大家可能我们有些的朋友，我每天补钙，我补钙，但是你单纯补充的钙是不能吸收的，我们需要一个介质，这个介质就是活性维生素 D。也就是骨化三醇，所以我们建议一定要适当的阳光。那第二点，我们说运动，那运动是适当的运动，包括老年人。我们不会组织这些老年人啊，一堆的老太太啊，一堆的老爷子，我们去拔河，我们去这个什么跳高，我们去篮球比赛等等。我们基本上是慢步啊，或者是太极等等这些力所能及的。
1: 所以今天直播间的朋友们啊，您真的是来到了，究竟有哪些行为，比如说我们吃什么，怎么运动可以预防骨质疏松呢？大家如果想听这个问题的话啊，可以在直播间的公屏区扣个一，让我看到你啊，我看有多少朋友有这样的需求，好不好？也欢迎新进直播间的各位的粉丝宝宝们啊，我们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燕赵明医堂的直播间，我们直播间所有请来讲科普的专家都是3甲医院的知名专家教授，权威科学，您可以放心的给家人和朋友分享。怎么分享呢？就是有个小箭头啊，在右下角有个小箭头，转发的小箭头，大家点一下啊，就可以发到你的朋友圈当中，或者是家人群里都是可以的。我也关注到了很多老粉丝都来报道了啊，这个谢迪谢老板啊，也欢迎啊，欢迎大家，也这个欢迎新朋友，也欢迎老朋友。今天我们就利用一个半小时的时间啊，由李教授带着我们，咱们大家一块儿来学习，究竟该吃点什么。做点什么能预防骨质疏松啊？所以大家一定搬好小板凳啊，坐好了。好了，那个李主任，您刚刚也讲了，就是大概骨质疏松哈，现在是一个非常常见的一个东
0: 对，
1: 西了。然后像你看我们提到的，像腰酸啊、变矮啊、驼背，其实这些都是骨质疏松的信号。那么还有哪些信号能提示我们说骨头已经不太好了？
0: 其实啊，我们真正的观察，我刚才说过啊，我们可能大家认识到骨质疏松，也可能家里的老人啊被车撞啦，啊等等的摔伤了，到骨科去看了。那其实我们自己会看到，那这些骨松真是在静悄悄的流行中不知不觉来到你身边。比如我们老人走走路，下个楼梯，咔嚓骨折了。啊，我们家里搞个卫生，抬个东西，咔咔骨折了。啊，我们做一个家务，从底下端个锅端上来，骨折了。那么还有的一些，那更多的，我其实更建议我们这些老年人关爱自己，关爱他人。啊，那一次有个患者来就诊，老太太是80多岁了，啊，曾经因为骨松骨折在我们的治疗好了以后，那天超市里面好家伙大减价啊，一袋米大概是5块钱几块钱一斤，我想人人都想买个便宜的，我也去买呀，你买一袋还不行，买了2袋。滴溜嘟噜还往家走路时，还没走到家，夸夸骨折。
1: 哎呦！
0: 所以，我们对这些老人一定要注意。 啊，你如何来关爱自己啊，除了这些变癌，那在日常生活中真的非常的关键啊。我们也会看到老年人在家里就是拖拖地，擦擦玻璃啊等等。那其实我有一句话特别的形容，对这些已经发生的骨折啊，高龄的老人怎么办？我自己说，你们一定要，家人一定要要啊，我们粉丝朋友们一定要注意，把这些老人视为皇太后，皇太皇啊，不能是当丫鬟似的。有的老人自己，我后来我就说，你自己请个保姆，雇保姆，不行，我俩两口多大岁数了，80多了，他92了，我每天去买菜，拿回来我自己又炖又踩又剁。但这些我们一定要注意，因为你知道，如果一个人一旦发生骨折，腰椎骨折是变矮驼背，髋部骨折那是卧床，啊，那死亡率是很高的。现在研究就发现，如果髋部骨折不治疗，80%的人可能在一年之内就牺牲了，肺炎、心衰、感染。那即使那些做手术，也有一半需要残疾，需要他人来关注，啊，所以这一点，我们作为一个老年人群，一定要注意了。
1: 所以大家如果真的是家里面有这个发生过骨折的老人的话，大家一定啊，作为家人要格外的关心他。就像刚刚李主任提示大家的，就一些家务活咱能不让他干的就别干了。我能理解到有的老人可能会有这样的心情，觉得哎呀，我生病了不能给儿女添麻烦。然后其实您不知道啊，如果您好好照顾好自己，咱别摔了，别磕了，少干点活，其实儿女是最开心
0: 的，最好的关爱。
1: 对，所以啊，在这儿也提示大家，所以那究竟啊，我们今天的重点来了，就是怎么我们吃点什么能补钙，或者我们怎么运动能补钙，能预防骨质疏松，对吧？
0: 好的，
1: 李主任。
0: 因为我们想啊，我们主要的不是大家跟大家说的是虚头啊等等，我们是想我们怎么办啊，当你真的发生了骨松啊，这些人群怎么办？我这一点一定要告诉大家，我们骨松是有诊断的啊，包括我们血糖的诊断，我们做一个指甲血糖8.1不能诊断，我们必须要静脉血浆葡萄糖。当作为骨密度，我们现在有很多的社区，我们会做一个前臂或者下肢一个超声的一个骨密度。但对这些，如果是诊断了，我们并不能来确诊。我们确诊需要医院进行双能 X 线检查。大家记住啊，这叫中英文缩写叫 DXA，DEXA。这双能的是一个相当于静脉血糖诊断糖尿病一样，那这个如果达到了红色范围，小于等于-2.5诊断。那么另一点，刚才我提到过脆性骨折，什么叫脆性骨折？身高之处轻微的活动发生的骨折，比如说我下个楼梯啊，我端个东西，我弯了一个腰，我系了一个鞋带，我打了一个喷嚏，啪啦啪啦就断了。所以这些我们叫脆性骨折就能诊断。那诊断以后我们就需要治疗，那治疗的第一步我们就是基石，就是钙和维生素 D。 但是这个维生素 D 包括两个方面，一个直接的作用的是骨化三醇啊，大家理解就活性的，就是钙和骨化三醇。那第二点，刚才我们看了骨化三醇的是药还是啥，骨化三醇是一种药，它是一个活性的维生素 D 啊，这个大家要注意。那么另一点，还有普通的维生素 D， 普通的维生素 D 刚才提到过，它能变化为活性的，所以我们如果是骨松，医生一定会开个处方，第一是钙制剂，第二就是骨化三醇活性，第三有的人家会问啊，粉丝会问，为什么还要用我普通维生素 D？ 因为你普通的不足，原料不足，那你合成的骨化三醇就不足，所以在补钙的时候关注两点，一种是钙的补充，钙补多少呢？我们建议一天补充钙基本上不超过1000毫克，对一个70岁以上老年人可能1200毫克，所以我们可能会告诉患者啊，我们吃一片钙，钙本身的含量600毫克就够了，因为每天我们的食物啊，包括吃东西，我们在这些里面可能就有400到500，那再加上我们补充的600，那我们就够了1000。所以一定要注意，补钙切记， 啊，研究认为

0: 不要超过每天2000毫克啊，一定要注意啊！说我们有的啊，有的这些粉丝们哈，有的患者不知道啊，每天一大把的钙吃，一大把的钙吃，那他光吃钙，他不吃骨化三醇，钙吸收不了，他90%需要这个骨化三醇作为一种介质，把这个钙从这肠道吸收入血，来发挥真正的一个钙的作用。
1: 好，刚刚主任讲了这么多啊，我看看直播间的家人们是不是有的听得不是很明白的、云里雾绕的，因为我坐在旁边已经是专业词汇已经融入大脑了，有点接受不过来了。但是，我能捕捉到一些信息，比如说刚刚我们讲到如何补钙这件事儿的话，然后李主任提到了三个词儿哈，一个是钙，一个是 VD，还有骨化三醇。
0: 对。
1: 是，您这样，您给我们讲一讲吧，这个是不是？补钙的话，这三个都要涉及到。
0: 好的，我们首先说啊，这是一个钙怎么补？那比如说举个例，啊，我们吃一个碳酸钙，啊，碳酸钙里面有600毫克，但是这个钙里面，我们一般的现在买钙的里面，我们这些钙都有这些维生素 D 的成分，啊，会标注你。但这种维生素 D 啊，是一个普通的 D。但是我们补充钙以后，需要骨化三醇来促进，听明白了吗？
1: 所以光补钙是没
0: 对，
1: 有用
0: 它
1: 的
0: 不好吸收，
1: 啊。
0: 90%吃了这个钙就吸收了。但这个骨化三醇是从哪里来？是 VD 转换过来的。如果你本身 VD 你就很高啊，我们说的起码在30啊纳克要检查，那它就够了，它足够的转换。如果你这个不够，那转换骨化三醇肯定不够，大家可以理解吧？那这个如果不够，钙吸收就不少，啊，就不能很好的吸收。所以如果维生素 D 正常，这两个就行了，
1: 哪两个就行了？
0: 钙和骨化三醇就行了。
1: 钙和骨化三醇。
0: 对，如果维生素 D 不正常，我们还要补一个维生素 D。所以我们会对骨松的患者，有些人直接的钙、骨化三醇足矣，有些人是钙、D、维 D 加骨化三醇三种，啊，所以一定大家这一定要明白啊。如果这样式，我们可能才更好的一个发挥作用，啊，包括我们大家更简单。如果说我现在穿一个短袖，我有了，行了。如果我这个短袖我都没有合成，我光一个袖子，光一个领子，那还是不行。那我们都足了以后，我才合成骨化三醇，就我今天的短袖。那我这些袖子，我这些扣子什么是 VD？啊，所以这一点一定要注意啊！所以大家一定要注意，正常都是这两个，VD 不足，补充这三个，听明白了吗？我想粉丝朋友大家。啊，这个应该是比较好理解的啊。
1: 我觉得现在可能大家能明白一点，给大家再重新复习一下哈，就是这钙怎么补？我相信很多直播间的朋友们也会有这样的困扰，就是说吃了那个钙片哈，吃了一大把一大把的，结果去医院一化验还是缺钙。
0: 对，
1: 为什么呢？补了这么多，怎么就白补了呢？是因为刚刚李教授说了，是因为咱那个这个骨化三醇这东西，您可能是忘了，因为补了钙之后，它得有个转化，你才能流到你的身体里，对吧？我可以这样说，是吧？
0: 它没吸收。
1: 对，是需要吸收的。所以钙怎么补呢？首先第一个就是钙，是那个我们大家都知道那钙要补，再一个就是这个骨化三醇也一定要跟上啊。然后至于 VD 这件事儿呢，刚刚主任说的，可能钙当中有的就富含 VD 了，
0: 对
1: 啊。但如果你要化验你是缺，比如说中间你这一项哈是缺少的，那你就这一项要额外的补起来。如果不缺少的话，您只补这两个钙和骨化三醇就可以了啊。好了吧，听明白了吗？来，听明白的直播间的朋友们可以打一个一啊。扣起来，让我看看大家有没有听明白。听明白了的，我们讲透了啊，大家知道这个钙怎么补了，我们再接着往下讲。如果大家还有什么疑问或者没有听明白的，请抓紧时间啊，趁着我们这个李教授还在呢，是吧？咱们赶紧问，是不是？都明白了，是吧？明白了，好嘞。这个钙怎么补？就是钙加骨化三醇。其实刚刚主任您也讲了，骨化三醇这个东西，这是一种药吗？还
0: 骨
1: 是？
0: 化三醇是确实一种药，但这种药就是跟我们钙质现在作为一个非处方，也就是说在药店里面都能买到了，不一定要医生的处方了啊。我们讲的非处方药物就是不一定非得要到医院医生开处方的，这些都可以买到。但是大家可能会要问啊，现在有很多的钙，很多很多，我买哪种钙呢？因为从吸收的角度来讲，碳酸钙吸收的是最高，大概能50%到。

0: 我在这里面悄悄地跟大家说一句啊，粉丝朋友，我建议大家可能会从亚马逊网站上啊，因为我不是做广告
1: 我们不说其他平台，我们可以在线下自行搜索啊，
0: 可以自行寻索啊，这些更好的那个钙好吸收的啊。
1: 嗯，好，我看那个粉丝有些问题了哈，这个主任您看看，他说补钙的同时需要补充维生素 K2 吗？
0: 嗯。现在 K2 包括最早是在日本的研究啊，就是一直建议啊，包括维生素 K2， 现在还有更多人补充其他的维生素，但是我个人认为，包括我的临床经验，包括我看这些文献，我们在补钙的同时不需要额外的补充 K2， 因为 K2 的含量很少啊。虽然有研究报道 K2 对骨代谢也是一个正向的啊一个元素，但是我们没有必要啊补充额外的维生素 K2。
1: 嗯，好，K2 是第二哈
0: ，K2
1: 也有 K2，
0: 有 K2 也有第二，但是我想，到底是 K2 还是第二呢？现在就是维生素 D 现在有两种，一种是第二，一种是维生素 D3、嗯。那么维生素 D2 和 D3 有没有区别吗？啊，从这个化学结构上是有区别的，从作用机制上，我个人认为可能也有一定的区别。那我们在骨代谢里面，我们更多的是D3发挥作用，但是D2可能更多的参与免疫调节的作用，当然它也参加骨代谢的一个过程。
1: 嗯，好，感谢李主任的亲情讲解啊！来直播间的哥哥姐姐们，大家这个可以给我们的李主任点波赞啊！右下角这个大拇哥，大家那小手啊，戳到大拇哥上，一直摁着不要停啊，给我们的主任点点赞，感谢大家。今天主任也是特别的来到我们直播间，给大家倾囊相授啊，教给大家一些预防骨质疏松的办法。我们直播间所有请来讲科普的专家都是三甲医院的知名专家教授，权威科学，您可以放心的给家人朋友来分享。怎么分享呢？就右下角有个小箭头啊，大家点出去就可以分享到你想分享的地方了。也欢迎大家在左上角点开我们的头像啊，关注一下我们燕赵名医堂的视频。好，大家可以在微信里面搜索一下啊，都是可以找到我们的啊。今天呢，我们邀请到的是来自河北医科大学第三医院内分泌科的二级教授、主任医师李玉坤李教授，给大家在线讲解50+以上的人群如何能预防骨质疏松。刚刚我们讲到了补钙这件事儿哈，也就是说，大家为什么吃了大把的钙还没有补到身体上？刚刚主任说了，是因为我们的那个没有把钙流到骨头上啊，怎么能流呢？提到了一个叫做骨化三醇的东西，这是一种药物啊，大家可以在这个药店里面这个买到的哈。大家就所以我一提到药物哈，主任，我就是一听药我就觉得总觉得它有副作用。那这个骨化三醇它吃多了会对身体有影响吗？
0: 从理论上来讲，我一直在说哈，因为我们骨化三醇的一个正常值是30到150，到我现在从医这么多年，看我那么多的骨松病人 N 个吧，我只有见过一个患者，他的维生素 D 的水平达到300纳克，后来我问他你吃什么，我每天吃10片这个 D。我还要吃维生素 D2， 哎，我说我你不中毒了？所以我们记得，我们常规人不要，因为每一种药物它都有一个界限啊。如果我们吃了更多了，你比如说，我们可能让你更多的钙沉积。我们虽然骨头不松了，但是我们骨头怎么反过来的硬化了？那叫蚀骨症了。
1: 所以就是过犹不及。
0: 对。所以我们骨头有皮质骨、松质骨，但是我们有一定的韧性、弹性，我们可以弯腰，我们可以转腰，我们可以跳舞转圈，但如果你那个腰椎一堆堆的大石头棒子怎么动啊？那叫蚀骨症啊！所以一定不要补过了啊！包括我们说的监测维生素 D 的水平30足矣啊，一般的人群真的到不了30。大部分是在20以下，罕见的是在10以下。我甚至见过测了维生素 D 仅仅是2，你想想，它需要多少的这些来才能让它钙吸收 啊，所以这一点大家需要关注的。
1: 嗯，刚刚我记得您科普到说这个钙量，有关钙量的话，就是比如说50加以上的人，每天的钙的摄取量应该小于等于2000毫克。
0: 对
1: 啊，那这个谷化三醇的量呢？就是它有
0: 谷化三醇量，我们说的啊，如果。

0: 我说他自己监测水平，因为五化三醇 B 片是0.25微克，你到底十片是2.5微克，但是你到底这个补充的这个血里面是多少，没有比例，啊，不能说我吃了十片，我血里面就增加5倍，跟个人的吸收代谢完全不一样，那我们吃完了以后，我建议监测，只要你的血的维生素 D 的水平能达到了30足矣，那我们在这些人群50岁以上人群建议是30以上，60岁人群我个人建议是25以上就可以，那我们就不需要补充普通维生素 D， 直接补充活化的谷氨三醇就行。
1: 所以给大家做好笔记了啊，大家直播间的朋友那个有没有听明白的，我给大家先梳理了一下笔记啊，让主任检查检查看看 是对不对啊，
0: 对，
1: 就是一个人的钙的吸收的含量，50家的朋友啊，一天补钙的量应该小于等于2000毫克，就是咱不能比这个量再多了，吃多了也不好。那谷化三醇呢，我们需要监测，然后监测到一个什么水平呢，就是我们的血当中的维 D 的那个量那个值达到30可以了啊，所以这个是干货啊，满满的干货，来直播间的哥哥姐姐们啊，来给大家1分钟的时间截图，好吧，截完我们就把这个笔记下架了啊，再也找不到了。所以如何补钙，补到什么时候是合理的，它的界限在哪儿呢啊，我们来看看啊，截一下图来，321来，有需要的吗，有需要的来给我说个一啊，我看看大家有没有解好，有没有解好啊，钙量是小于等于2000毫克啊，然后谷化三醇需要监测，监测到血的当中的含量的值呢到了30就可以了啊，这是50家的人群，那是年轻一点的话，主任说得到50家的话应该是到30以上，
0: 对，30以上，
1: 如果您是50家以后，就是比这个30要再高一点点啊，好了吧啊，好，大家做好笔记啊，我们这部分就给大家讲完了，这是大家每天补钙，我们说了这么多补钙哈，怎么补，到底补什么，补多少，相信大家都有了一些或多或少的了解了啊。还有其实说到这儿，很多朋友哈，就是也都问过我，就是我也经常在网上看，就觉得今天可是您来了，所以一定得跟您求证一下啊。就说到喝牛奶这件事儿，你像我们这个年轻一点孩子，小时候都喝过牛奶啊，补钙啊都没有问题，但有一部分年龄大的朋友呢，50家以上的，尤其是他有乳糖不就是不耐受，对，他如果不能喝牛奶的话，他还有没有一些别的补钙的好方式？
0: 好的，因为喝牛奶来讲哈，其实一个最简单的一个补钙方式，100毫升牛奶相当于100毫克的钙啊，就是一点。但是有一些人他就是一个乳糖不耐受，他喝牛奶不行，拉稀啊这些他可能不能耐受。在这些人群怎么办？第一，我们可以喝豆浆，但告诉大家，喝豆浆一定把那个豆渣一定要喝。全部吃了啊！
1: 豆渣要吃掉，
0: 把这个管上留的这个加了水，自己加搅拌器搅完以后，把那豆渣都扔了，那里面含有的更多的钙质是在那里面。第二点就是说，我们可以日常的生活呀，包括我说的这些的，我们含钙的食物啊，包括这些海产品呢，包括这些钙含量都是很高的啊，所以如果你没有痛风，没有高尿酸血症啊，这是唯一的一个补钙的一个方法。但是我们还有一点，我们可以用奶酪啊。包括那个，包括我们内蒙啊、新疆那边，可能这些也有这些奶酪，这些可能都是一个你不过敏的因素。但是我们如果这些过敏啊，我们可以完全用不同的方法来补充啊，所以我们也不需要来进行一个脱敏疗法。还有一点就是说，如果你真是的，我们不喝牛奶了。那我们可能每天啊，这些就有部分我们可以用药物来替代呀，我们用补充钙质剂呀，所以这些都不是我们不坚持补钙的一个理由啊，我希望大家能做到。那么另一点我想跟大家说的啊，我想主持人可能还不知道啊，因为我们这些粉丝朋友们，你要知道，如果你得了骨松啊，包括在我们河北省石家庄市，这也可以申请的慢病了啊，其实这个慢病在谷松全国没有10个省 能列入慢病啊，这是真的给大家带来一个对骨松患者一个福音啊！希望如果你得了骨松，诊断了以后，我们可以申请慢病的一个治疗。
1: 嗯，那也就是说，我们申请了以后，可能在门诊拿药什么都会有一些相应的
0: 慢病的待遇
1: 啊、哦。好，所以提示大家，这个还真的不知道啊。如果您，我觉得还是有大家有症状或者是有不适的话，可以去我们的线下的三甲医院去诊断一下啊。如果真的是确诊了，但是我们那个也会有相应的症状政策和优惠给到大家哈，所以大家也千万不要忘记了哈，也把这个信息可以分享给你的家人和朋友啊。我们来看评论区大家的一些疑问啊，说到尿蛋白高能喝豆浆吗？
0: 我们想哈，如果这个尿蛋白高，我不知道指的是是指的是哪一部分啊？
1: 嗯，
0: 如果是有肾脏或有尿蛋白的话，刚才我说我们应该是优质蛋白，那么优质蛋白指的是鸡蛋。啊，如果这些的豆浆啊什么，我们可能就不建议啊。如果肾脏这边的疾病，如果非肾脏疾病，单纯的性，包括说运动蛋白尿啊，生理性的蛋白尿，这是可以的。病理性的蛋白尿，我个人并不建议啊这些患者喝豆浆，因为我们这些豆浆啊，除非可能他自己的喜好啊，或者他如果为了目的是一个可能尿蛋白，他要补充蛋白，那我们其他的很多的方案都可以采取啊。
1: 嗯，好，这是有关豆浆的问题哈，给大家总结一下，就是如果您有乳糖不耐受的话，喝不了牛奶补钙，那我们可以用豆浆去替代它。这个豆浆呢，主任这个提示大家了，豆浆里面的这个渣子，其实它当中钙的含量要比豆浆还多，所以大家应该喝完豆浆，咱那豆渣也得吃了。这豆渣怎么吃呢？我看这个评论区的哥哥姐们，大家这个吃过这个豆渣吗？这豆渣我刷到过一些短视频。
0: 我想哈，
1: 嗯。
0: 就是我想可能这个你没吃过，像我们的小时候都吃过啊，大家可能豆腐渣哈，买豆腐有时候大家太穷啊，买不起豆腐啊，豆腐钱那豆腐渣行啊，豆腐渣就蒸的吃啊，这个拌的吃啊都行。
1: 嗯
0: 啊，其实大家像我这个年龄，可能大家对豆腐渣可能大家可能那 N 年以前我们还不是一苦四甜饭嘛，可能一苦四甜买的野菜，大家现在会干了吗？啊，野菜都是桌上的佳肴啊，是吧？所以这个豆渣，我想上年纪人可能都应该
1: 是。是，咱们生活好了，肚子里油水多了，
0: 哎，
1: 我们经常吃点这个，还真的是个好东西哈。您，我还真的吃过豆渣，您知道，李主任，我也推荐给大家一个好的方法啊。这豆渣可以，这个我们这个沥完水之后，然后可以那个加一些那个玉米面，然后白面，然后是。在那个小锅上一煎，哎，就倍儿香，特好吃啊！大家可以这个补钙什么的，推荐给大家啊。好了，来看看啊，还有这个朋友有一些疑问，他说：“老师，骨密度减少啊，骨质疏松应该吃什么钙？平时吃什么补钙好呢？”
0: 这位粉丝朋友说了啊，骨密度减少，骨质疏松应该吃什么钙？那我们讲的骨密度减少啊，其实是在一个我们正常骨密度会出三个结果，正常。骨量减少，骨质疏松。那骨密度减少，其实大家认为这个是一个更高危的一个风险。那么循证医学告诉大家，这些骨密度减少的人群，往往这些骨折发生率是最高的。为什么？我想可能在这些人群更可能是在中青年，当骨松可能是更老年人啊，可能那些老年人大，哎，可能这些少，那它的比例啊，在这些的发生的可能就少，但这个正处于中壮年，人很多，所以这些人群补什么钙？我一定跟大家说，我们在任何年龄的补钙，包括骨量减少、骨质疏松，即使你在正常人30岁以后过了峰值补量，那这些钙补充都是没有特殊性。啊，就跟我们刚才提到过啊，碳酸钙啊是补充的钙吸收最好的，每天钙的摄入量1000毫克足矣。那吃什么补钙？我们刚才也提到过啊，我们可以牛奶呀，包括酸奶呀这些等等奶制品呢，包括我们这些海产品呢，这些都很多啊。其实我有一句话，有的时候我开玩笑说，咱吃啥呀？咱今天啃螃蟹，那螃蟹完了又别把螃蟹壳弄的，我把螃蟹壳念念粉是吧？把那鸡蛋壳捏捏粉，有这样吗？有啊，真有的 患者这个就是告诉我，李主任，你看我吃螃蟹，我把那个螃蟹壳咔啪嘎啪我都给压碎了，我再掺和掺和面里面吃，这可以吗？我觉得这也可以，
1: 真的可以啊。
0: 这钙质含量是高的，但因为它做成粉状了，它吃不出来，没有那些别的味儿。但我想我们现在 N 多的方法都可以，但有的很多老年人，我想可能要没啥干，我觉得也挺好的哈，把一个螃蟹壳敲敲敲碎啊，再一点点碾碎，完了再和到和到面里面，我再给吃了。但这一定要注意啊，不要大块的，这个这些很锐利卡住食道，这个是不推荐啊。粉丝朋友可以注意啊，可别明天说李主任说了啊，吃那个海鲜壳啊，要卖螃蟹壳 ，no。啊，这是给大家一个啊，轻松一下啊。好的，
1: 所以只是从理论上来讲，
0: 对
1: 这件事是可行的。但是我们从实际的角度出发，我们还有更好的一些选择，
0: 是的，
1: 是吧？啊，好嘞，我们再来看看哈，李主任，你看看这个，说问到了54岁啊，更年期。啊，这是上一位朋友，还有说吃补钙吃乐力好吧？乐力是一个牌子吗？
0: 是一个牌子。我个人认为啊，就是说钙制剂什么都可以啊，就看你耐受不耐受。你这个钙不要是说便秘耐受，就说包括乐力什么，我们一定要看钙是看什么？看含量。我看到有的我们的这个孝顺的儿子从美国买的，给他买的，钙的含量有的是特别高，2000，那我不建议我们中国人吃了。如果真的钙是2000，你最多一周只吃一次啊，因为一直反复的吃2000，一定会得结石的啊。那另一点就是说，我们到底哪一种，我们要看成分。我刚才说过嘛，碳酸钙最好，我们可能有少酸钙，还有乳酸钙等等，但这吸收成分就少了。啊，碳酸钙50%-60%，草酸呢可能吸收的更少，但在这里面不建议吃草酸，草酸容易形成结石啊，因为结石基本上都是草酸钙
1: 。哦，这个我觉得也该给大家来科普一下，给大家做做笔记吧啊，关于钙的选择方面，其实主任说了，无论是哪种品牌，其实都无所谓，但重要的是要看钙的含量。有这样市面上有这样几种钙啊，碳酸钙。是吧，这碳酸钙，还有一种草酸钙，
0: 还有，
1: 我写化学好，
0: 草酸钙，
1: 草酸，
0: 柠檬酸钙
1: 啊，还有柠檬酸，就是那个柠檬吗？
0: 对，就柠檬酸，
1: 柠檬酸，
0: 还有乳酸钙
1: 啊，还有乳酸，
0: 对，
1: 哎，
0: 还有很多其他的钙啊，我们就不再多说了。
1: 就是这样几种钙哈，您给我们分别的这个讲解是吧？那个主任，你看这么几种钙哈，比如说它，每一种它适用哪一类人群呢？比如说碳，这个可能最优选就是碳酸钙，因为它的钙含量高，所以最优是这个啊，给大家这个打一个5星吧，五星满啊。哎，我这个小字。
0: 所以说我。这些四种钙里面啊，就说四种钙，所以所有钙里面，我刚才说到过，碳酸钙是吸收的最高的啊，50%-60%。这种草酸钙不建议，怕要形成一个草酸结石，因为我们知道，一般在肾脏里面，胆囊结石基本上都是草酸结石，我们现在很罕见能看到。这些碳酸结石啊，所以我们这些粉丝朋友家里可能有，我们做手术啊，肾结石取，如果你化学成分分析，基本上都是草酸，很少有碳酸。那么其他的柠檬酸和乳酸钙等等，这些含量吸收都不如这个碳酸钙啊，所以这个可以，这两个可以2-3啊或等同的。那这些钙。所以我们在当你拿到一个钙的时候，一定要看它的含量。看它的成分，比如说我们说一个药，它可能就说含钙这个，比如说我们 AAA， 那就是1000毫克，但是里面不一定是钙是1000毫克，它其中会写啊碳酸钙可能还有600毫克，还有其他的成分，这一点是关键。那另一点对我来说，我们在这里面就买普普通通的就行啊，包括我们钙有什么，我们买金钙、银钙。铜钙，你买那些钙干啥？我们就买普通的钙，因为这种是我们每天要吃的啊。所以虽然说我们有 N 多的钱，但是这些也足以，我们就买一个普通的碳酸钙就行了啊。所以这一点大家不要有误区啊。我现在看到这个，我们粉丝要问啊，驼奶可不可以喝？可以 啊，奶制品含量都高，因为我个人我也没喝过驼奶，我想驼奶在我们石家庄这个地区还是比较贵的啊，这肯定比牛奶贵多了啊，比羊奶可能都贵，
1: 物以稀为贵，
0: 物以稀为贵，所以我们有条件的喝这个吗？可以，完全可以。
1: 嗯，还有有的朋友问到了，主任，你看乐力是什么钙？应该是
0: 乐力是碳酸钙，
1: 碳酸钙啊，是可以选择。
0: 但乐力的成分啊，包括还有一个我们不说了啊，我们有一个就是直接的线上啊，在哪个这大家这拉这个这整个直播的传销的那些的，但这些我不推荐，那些含钙量很少，300多毫克。所以你买东西我们要长个心眼儿，我们看这顿物有所值啊。我这个瓶子你看我小吧，我550毫升，我满了，我买一个大瓶子，我里面值300毫升。
1: 这个别出镜了。
0: 对，
1: 没给广告费啊，
0: 不是广告啊，这个就说这个杯子吧，啊，这个杯子哈，我倒满了可以。如果这我大杯子那么大，我只买那么点水，你说你买了后悔吧？
1: 嗯，
0: 买了个空杯子啊。

0: 所以要物超所值哈，我们一定，咱们那个钱啊花在刀刃上是吧？就像我们有时候买那个食品一样，那个我们学到了一点哈，就是去超市买东西或者买食品什么的，就要看配料表的成分。今天主任也教给我们了，我们买钙的话也要看它钙的含量，不要看一些徒有虚名的东西啊。所以怎么选呢？主任说了，最简单最普通的这个碳酸钙咱就行啊，然后呢像一些草酸钙不建议。 啊，这是不能弄，因为它会导致结石。还有就是柠檬酸钙啊，或者是乳酸钙啊，它尽管有钙的含量，但是少，量小吸收没有那么好。所以大家呢，一定要优先选择碳酸钙这个成分去补钙啊。好了，大家来把笔记截一下吧啊，给大家三秒钟的时间啊。好，三二一，大家截一下。 好嘞，这是讲到我们补钙的问题了哈。大家有这么多关于补钙方面的问题啊，像刚刚说了喝牛奶啊，喝驼奶行不行呀？哈，主任，我还要问您一个哈，就是我听过说喝这个大骨汤能补钙，是吧？人都说吃啥咱补啥，这大骨头汤能补钙吗？
1: 哎，我经常问他，人家说了啊，你赶快点儿喝点骨头汤。 骨头汤，喝点骨头汤，我自己认为那是以前穷，我小的时候家里炖点骨头，好家伙都给人家给我妹妹弟弟们喝了，我呢只能喝到汤，闻闻味儿就不错了。大家一定要知道啊，汤里面的成分是什么，更多的是油脂，它的钙含量很少，并不是说钙啊，我们炖的大骨头，我们煮啊煮啊，高压一煮了，这个东西钙就流到那里面，钙哪那么留着？它是闻闻的结合在骨里面的，除非我说这话又说了，你把那骨头嘎巴嘎巴全砸碎，连骨头渣子吃，那里面含钙很高啊，所以我们一定要误区，千万不要跟骨松的患者，尤其我们这些老年人，可能都有这些血脂高啊等等，我们每天喝骨头汤，如果要喝骨头汤，吃点肉补点钙片就可以啊，不推荐，极力不推荐喝骨头汤补钙。
0: 嗯，好，所以这个问题哈，给大家破解这个误区了。今天啊，如果想补钙的话，回家咱就别熬大骨汤了，有 N 多种可以。 补钙的食物哈，供大家选择。像刚刚主任说的牛奶呀、豆浆啊，以及它的这个豆渣啊，其实都是可以的。还有哪些食物呢？我们在后续的直播当中为大家来一一的解答啊。也先欢迎一下新进直播间的各个姐姐们啊，祝大家都身体健康。所以大家可以把那个小手啊，戳在右下角的大拇哥上，给我们李主任点赞。特别辛苦，我们直播间又特热啊，现在这天呢也是一天比天热了。我们呢也是没有空调是吧？条件比较艰苦，主任。 一直在讲，一直在流汗，所以也给我们的李主任点点赞啊，真的是特别不容易，在这儿给大家做公益的直播，也欢迎大家有更多的关于骨质疏松方面的疑问或者疑惑，都可以在评论区的公屏上给我们打出来啊，我们特别愿意为大家答疑解惑。欢迎新进直播间的各个姐姐们，大家可以左上角给我们点点关注啊，我们是来自河北广播电视台的一档20多年的健康节目了，我们叫做燕赵名医堂，我们直播间所有请来讲科普的专家呢，都是三甲医院的知名专家教授，权威科学，您可以放心的给家人和朋友来分享。怎么分享？右下角这小箭头啊，大家点一下就可以分享出去了，也欢迎更多的朋友呢进到我们的直播间，健康科普知识，咱们大家一块儿来学习。今天呢，我们邀请到的是来自河北医科大学第三医院的李玉坤李教授啊，给大家再讲解50+以上的人群。 李玉坤李教授啊，给大家再讲解50+以上的人群如何预防骨质疏松。我们到底应该怎么补钙？刚刚我们已经给大家做了详细的解答，这钙怎么选、怎么补、吃什么啊？然后接下来，主任，我们继续来给大家讲啊，这关于吃什么的问题。有的人哈会说这个虾皮儿，哎，感觉它也是海鲜啊，说它的这个含钙量也挺高，挺适合吃的。但也有人说这个虾皮儿啊，这含盐量太高了。 不太适合吃，您是怎么看这个问题的？
1: 这个吧，我们就因人而异吧，啊，就包括我们是属于内地啊，我们不是海洋附近，所以我们这些补钙的方法 N 种啊，我们不一定把那个虾皮作为一个主线。刚才我们这个主持人也说了啊，真实的这些的，真的这钙盐含量很高啊，我想我们可以选择其他的。 更好的一个补钙的一个方式。那么另一点，我们在骨松治疗里面啊，包括在预防里面，大家一定要除了钙和D以外了，我们还要选择啊相关的。 骨质疏松的治疗药物。那就是说我们五十岁后养生正在防骨松怎么办呢？腰酸变矮驼背，我们每天只是补充一个钙啊，再补充一个活性的D就行。

0: No， 我们还需要进行相关的给予这些的这些机制上的一个治疗药物。
1: 所以说，就是如果您确诊的是这个骨质疏松的话，它算是一种疾病了，慢病。您刚刚讲的，如果是这种情况的话，我们单靠饮食啊，或者是吃一些钙片啊，这个钙的制剂啊，可能没有办法达到这个治疗的效果。那我们怎么办呢？您刚刚说的吃一些药啊、药物，比如说什么药？而且这个药是可以自己，比如说买着吃的吗？还是得找到？
0: 不可以啊。这些包括很多，我刚才跟大家说过啊，我们上面说的这些基本补充剂。钙和D我们都可以在药店里买。我们下面所说的就是一个专业啊。现在我看到这个我们这个粉丝有留言啊，就说主任，5、6周孩子要日常都补钙吗？需要加钙片吗？还要以饮食为主啊？我想现在的儿童他每天的牛奶包括这些奶制品足以了，不需要额外的补充钙。当然我们也会看有的家长给孩子吃这个维生素的滴剂啊等等，但这些我们还是说了，阳光运动营养足够了啊，不需要额外的啊。我们再加有的小孩我们加个这个滴，加个那个啊，我个人认为是不必要的。那么刚才我们那个主持人也说了，我们怎么样啊，我们来补充真正的药物，就涉及到了骨松治疗钙骨化三醇以外，那我们这类药物大概就分成两大类。一个是骨吸收抑制剂，一个骨形成促进剂。啊，50岁以后他为什么会变矮驼背？因为他在骨头，我们一个正常人是个骨头不断进行的代谢。啊，我说的就是我们把想象的一个骨头，我们先挖坑，挖一个坑，挖一个坑，完了我们再填上，我们再填，我们到50岁以后挖坑了以后填不满了，所以这坑怎么办？就越来坑越深，越来越深。以后我们骨头，大家会想，换着脑子想啊，一个骨头上挖啊挖，以前那么厚骨头变那么短了，咔吧，断了。
1: 就容易断。
0: 对，所以我们就需要什么？不让你挖坑，让你填坑，这就涉及到两大类药。骨吸收抑制剂。抑制不让你挖坑。第二，骨形成促进剂，这什么？填坑。你挖了我给你填，挖了你填啊。所以这里面骨松的患者是药物的真正的。专业的药物需要医生指导下的应用。那么对第一类的药物，我们是这类药物，李瑞，我们是先挖坑呢，抑制它挖坑，还促进它填坑呢。因为现在填坑的药物很少，而且这药物都没在医保，所以我们医院都很没有药，所以我们更多的抑制上挖坑。我不，你挖到这停了，别挖了，我给你就行了。啊，所以我们叫骨吸收抑制剂。那骨吸收抑制剂我们就分为第一大类，口服的。口服的就是双磷酸盐口服药。但这种药口服以后，我们知道大家口服了，它会刺激什么？食道。食道损伤。损伤以后食道的修复需要5天。虽然我们有周制剂，1周吃一次，但这回刺激了你补上，这回刺激了你补上，下次可能补不上，再下次可能补不上，可能得到溃疡。而且这个药的吃有独特的，需要空腹站立200毫升水送服，30分钟之内不能吃其他的东西，这一定要注意啊。那么另一大类，我们既然有口服的双磷酸盐，我们就有静脉的。静脉的作用机制是一样，可以3个月用一次的，可以1年输一次的。但是静脉因为这个药物里面它是不让你挖坑，抑制破骨细胞，那抑制了这些破骨细胞，它的可能会碎片的吸收，那可能会产生一些的我们叫做不典型的发热。那这种发热只是干热啊，36、37度，一般不超过39度。那第二代的药物就是我们专门的，我们说腰酸背痛骨折以后疼痛的厉害，专门是一个控制中枢，让你脑袋来控制疼痛啊，我们这叫降钙素。降钙素也有鼻喷的，也有注射的。我们第三大类药物就现在用的比较多的就是 Ronco 是一个地舒单抗这种药物是来抑制破骨细胞这种就很简单，像胰岛素一样，半年照肚皮上

0: 打一针就行了。
1: 嗯，
0: 那么还一大类的药现在用的也比较少，包括雌激素受体拮抗剂、雌激素，因为雌激素会产生许多的乳腺呐、子宫呐、包括血栓的这些的影响，所以用的很少。啊，所以归纳起来，骨松治疗简单吗？钙加D，我们再用骨吸收的抑制剂，啊，我们或者用D舒单抗半年打一次，或者唑来磷酸一年用一次，或者一般磷酸三个月一次，多简单。
1: 啊，
0: 而且这个骨松治疗还是强调我们粉丝贵在坚持。
1: 嗯，
0: 你千万别说我今年治了，明天不治了，后年又断了，我明年又想起来又治，一定要坚持。到什么时候停，医生来判断。啊，包括我们糖尿病，啊，我们降糖药降得挺好的，我们打的小素，血糖控制在空腹在6以下，饭后在10以下，啊，真的是很好。啊，所以我们说我不打了。你不打了，好的，空腹到20，餐后到30，啊，所以这是药物的作用，不能停药。
1: 嗯，好，通过刘主任讲了这么多哈，总结一点就是，如果咱们不幸得了骨质疏松，大家也千万不要害怕，我们有各种武器去对付它啊，然后大家千万不要担心。当然了，如果咱没有骨质疏松，所以把防做在前面，这也是重中之重啊。所以究竟怎么防呢？怎么能防得住呢？别走开哈，我们接下来的直播呢还会继续为您解答。但是我们广播端的朋友可能到这里就先要结束了哈。如果你要后续的听我们接下来的内容，欢迎转战我们燕赵明医堂的视频号直播间，来共同收听我们接下来的内容啊。

0: 绕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了，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乘客您好，您的目的地到了。
2: 谢谢师傅，祝您一路平安。
1: 请带好随身物品，下车注意安全。再见。
2: 本次任务已完成。
3: 您好，外卖到了，今天电梯坏了，让您久等了。
4: 哦，没事没事，你先喝口水。
3: 啊，不用不用，再见。
2: 您有新的派单。
5: 您好，这是您的快递，外包装一消毒，请您签收。
4: 谢谢，辛苦你送货上门，给你五星好评。
5: 我是一位 IT 从业者，大家叫我们码农，我的工作不分白天黑夜。
2: 谢谢程序员小哥，你所搭建的网络世界让我们的生活更便捷美好。
6: 他们是穿梭在城市中的超人，请多一点耐心，多一份体谅，
7: 尊重与关爱，情暖新业态。
6: 加油，城市超人。
8: 家里旧家电不舍得扔，旧衣服太多不知道怎么处理，月换新上线了。旧衣服旧家电数码旧物，月换新回收帮到你，回收品类全，到账速度快。现在登录即时客户端生活号，扫描月换新二维码，你的需求都实现。
9: 城市消防安全20条。一，自觉维护公共消防安全，发现火灾隐患和消防违法行为，拨打12345或向当地消防救援部门举报。二，发现火灾迅速拨打119报警，讲清起火地点、燃烧物、人员被困等情况，不谎报或阻拦报火警。三，不损坏、挪用或擅自拆除、停用消防设施、器材，不埋压、圈占、遮挡消火栓。四，人员密集场所的门窗不得设置影响逃生和灭火救援的障碍物。五，不携带易燃易爆危险品进入公共场所或乘坐公共交通工具。六，进入森林、草原、易燃易爆、文物古建筑等场所，遵守防火规定，不携带火种，不动用明火或吸烟。七，进入公共场所，熟悉疏散逃生路线和消防器材所在位置。八，熟悉所在建筑疏散通道和安全出口位置，加强日常疏散逃生演练。九，停车不占用消防车通道，行车主动避让应急救援车辆。十，日常不忘三清三关，即及时清理楼道、阳台、厨房可燃杂物，离人关闭电源、火源、气源。十一，配备必要的消防器材，掌握正确的使用方法。十二，正确使用电器设备，不乱接电源线，不超负荷用电，及时更换老化电器设备和线路。十三，不躺在床上或沙发上吸烟，不乱扔烟头，不乱磕烟灰。十四，教育儿童不玩火，妥善保管打火机、火柴等火源。十五，不在疏散通道、安全出口堆放杂物，不占用、堵塞、封闭疏散通道、安全出口。十六，不在建筑物的公共门厅、疏散通道、楼梯间、安全出口和人员密集场所等公共区域停放电动自行车，或者为电动自行车充电。十七，厨房用火有人看管，定期清理油烟污垢。十八，正确使用、经常检查燃气设施和用具，不私自改装燃气线路，不在高层建筑使用瓶装液化石油气，不在燃气管道上搭挂重物、拴锁自行车、摩托车等车辆或动物等。十九，燃气泄漏立即关阀断气、开窗通风，切勿触动电器开关，使用明火或拨打手机。 20。发生火灾，沉着冷静，沿疏散通道、楼梯迅速有序逃生，切勿乘坐电梯。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0: 河北生活广播。
1: 阴晴雨雪，冷暖先知。河北生活广播890生活气象。
2: 890生活气象，关心天气更关心您。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河北省气象台最新发布的天气情况。今天下午到夜间，张家口北部、承德北部多云见阴，有雷阵雨或阵雨，雷雨时伴有短时大风、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的天气，其他地区晴间多云。明天白天，张家口、承德中西部、保定、石家庄西部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局地有中雨，其他地区晴间多云。好的，各位听友，您现在锁定收听到的是调频89.0河北生活广播，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公益健康类节目《健康动起来》。
3: 打开你的耳朵，听到健康科学知识，
4: 迈开你的脚步，走出健康生活方式，
3: 而我也是你的伙伴，传播健康科学知识，倡导健康生活方式，提供健康管理服务，搭建健康展示舞台，
4: 一起健康动起来。本栏目由河北省卫生健康委员会支持。

各位听友朋友，大家傍晚好，这里是调频89.0河北生活广播与即时新闻客户端同步为您直播的健康动起来，我是您的健康管家文静。那我们的节目呢，将为您在治疗之外提供饮食、运动、生活方式调整、康复等全方位问题的专家指导、解疑答惑。如果说我们的

0: 听友朋友有关健康方面的问题想要跟我们的嘉宾进行交流的话呢，您都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服务热线03118669808286698083。想要关注更多的节目内容呢，大家也可以关注我们河北广播电视台新媒体客户端即时新闻，即呢是河北的简称，即时呢是时间的时，在各大应用市场大家搜索即时新闻就可以下载了。那下载即时新闻之后呢，您可以随时随地的用手机来收听我们的节目直播以及精彩内容的回放。近年来呢，随着大家对于食品健康的关注度越来越高哈，我们在超市看到了一些标注零糖零脂的这种食品，大家会认为是非常健康的哈。近期呢，关于这个写着零糖零脂的这个食品标签究竟是不是陷阱，也是这样的一个讨论引发了大家的关注了。现在不少这个食品包装上会标注零糖或者说无糖，这个是不是就等于我们这个含糖量就为零呢？那专家介绍说啊，根据我国现行的食品安全国家标准预包装食品营养标签的通则，标注零糖或者说无糖并非数字意义上的绝对的零，而且呢它是有一个明确的量化标准的，每100克或者说100毫升的食品当中，只要这个含糖量不超过0.5克，就可以声称是无糖了。所以说啊，我们在这个国标的这个框架下呢，零糖它是允许存在微量的糖。那专家也指出了，这主要也是因为我们的食品都是以农产品为原料，而农产品天然它是含有蛋白质、脂肪、淀粉等成分的。所以说，如果说您要非要追求这个数字意义上的这个零，它这个含量几乎是不可能实现的，也没有什么意义。那现在呢，最主要的是我们要关注一些无糖食品当中它使用的代糖。代糖是什么呢？它是一些非营养素的甜味剂，像阿斯巴甜、三氯蔗糖等等哈，这些代糖的成分它是不参与糖代谢的，不升高血糖的。大家觉得这个是不是挺健康的？但是您需要警惕的是什么呢？这类产品呢，它会影响我们的食欲，还有对于口味的调节。首先呢，这种相当于一种甜味的陷阱，会让我们的大脑对于甜味的需求会更加的旺盛，那么将来呢，我们从其他食品当中摄取甜食的可能性就会更大了。另外呢，它会影响饱腹感的一个信号哈。吃了这种甜味剂之后呢，我们从其他食品摄入的这种热量呢，可能性就会更大了。那说完了零糖，我们再来说说这个零脂哈。我们很多朋友在挑选食品的时候，看到零脂的时候，觉得哎，这是不是对我们这个管理体重比较友好呢？这个零脂的这个食品呢，它真实的是它这个饱腹感会比较弱。如果说食用这些零脂产品之后呢，我们可能会产生饥饿感哈，会让你不自觉的会加大食量，从而导致总热量的一个摄入的超标了。看似低脂无负担，实则这个热量摄入呢是远远超过普通食品的，最终呢就会陷入像越吃零脂越难减重这样的怪圈了。那营养专家也表示说啊，像健康的人群，我们不需要刻意的去追求零脂肪，如果一味的拒绝脂肪，违背人体营养需求，得不偿失。河北省卫健委提醒您，在选购食品的时候，也不要盲目的关注这些宣传用语，而忽略产品的真实的属性。我们要学会看配料表以及营养成分表，这样才能够看清食物的真面目了。首先呢，我们要看配料表，这个配料表呢，就相当于食品的一个身份证了。按照国标的要求，配料呢，必须按照这个加入量由高到低来排序。加入量不超过2%的配料呢，可以不分顺序。所以说大家可以重点来看一下排序的前三位哈。如果说有白砂糖，有果葡萄糖浆、麦芽糖浆，那么控糖的人士您就不要选了。第二呢，我们要看营养成分表，这个呢要重点的是盯住三个指标，一个是糖的含量，还有就是脂肪含量以及营养素的参考值百分比。比如说，如果说一种食品当中它的脂肪的营养素，它这个 参考的百分比是10%，这就说明了，如果说您吃100克或者说100毫升这种食品呢，就摄入了一天当中推荐的这个脂肪量的10%了。关注健康，人人有责。在很多人眼里都认为说这个脑中风哈，我们通过这个抢救，只要把这个命救回来就是万事大吉了。但是真正的难关您知道是什么吗？就是从我们出院回家开始的。这个时候我们该不该扶着病人多走路，喂饭是不是越细越好呢？有的时候啊，家属的一片好心可能会常常帮了倒忙了。那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邀请到的是来自于河北省人民医院龙泉院区神经康复学科的主任尹玉，来专门为您讲清楚脑卒中患者回到家中到底应该怎么照顾，怎么练，哪些事儿千万别做，我们不要让爱变成了伤害。也欢迎我们的听友朋友在稍后的我的健康我管理环节来持续锁定收听我们的节目。
1: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2: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3: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4: 小伙伴们，提问时间到，请回答：你的身体谁负责？
5: 我的身体我负责。
4: 你的健康谁管理？
5: 我的健康我管理。
6: 了解自己的身体，找到问题的原因，行动起来，做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
5: 我的健康我管理。
0: 做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各位朋友大家傍晚好，欢迎您继续来锁定收听河北生活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健康动起来，我是您的健康管家文静。那在今天节目开始呢，我们先问大家一个问题吧哈，如果说您家里有老人突然中风了哈，您第一时间会做什么呢？是掐人中呢，还是赶紧吃药呢？或者说啊，是在慌乱当中不知道该怎么办呢？很多人觉得啊，只要把这个病人送到医院，医生把命救回来，这个事儿就结束了。但是数据显示，我国现有的脑卒中患者超过1300万，每年新发病人约240万。而更让人揪心的就是一年之内的这个复发率呢是高达17%。也就是说啊，如果说康复和护理做得不对，那么病人有可能会再次被击倒。那么到底什么是脑卒中，康复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最合适呢？那回家以后我们的家属该怎么帮助病人来进行康复锻炼呢？哪些事儿是坚决不能做的呢？那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邀请到的是河北省人民医院龙泉院区神经康复学科主任，神经康复医科的主任尹玉主任来做客我们的节目，来跟大家一起好好聊聊这个话题。好，接下来时间我们就请出尹主任。尹主任您好。
7: 主持人您好。
0: 尹主任呢，可以说从事康复医学临床工作有20余年了，在这个脑卒中啊，还有脑外伤啊，脊髓损伤等疾病的康复诊疗方面，也是积累了非常丰富的临床经验了。如果说我们的听友朋友哈，您这个家里边也有病人，现在正在处于这个康复锻炼的关键时期，有任何的这种关于康复方面的问题的话呢，您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服务热线03118669808286698083，8068068083，我们现场请尹玉主任来跟大家做出这样的一个指导哈。如果说我们的听友朋友打电话不方便的话呢，您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听友群当中把您的这个问题发送过来，都可以对接到尹玉主任这里哈。那我们节目开始也想请尹主任哈，先跟我们的听友朋友说一个最重要也是一个这样的一个问题吧，就是我们很多老百姓常说这个中风哈，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是不是这个病只有老年人才会得呢？
7: 我们老百姓常说的这个中风呢，其实就是我们在临床上说的脑卒中。那么简单来说呢， 它就是大脑的血管出现了问题。那么一种呢是血管堵住了，我们称之为脑梗死；另一种呢是血管破裂出现。

0: 血了，叫做脑出血。那么无论是哪一种情况呢，都会导致我们大脑的神经细胞受损，所以患者就会出现相关的一系列的症状，比如像胳膊腿没有力呀、说话不清楚啊、口角歪斜呀、甚至昏迷等症状。那么脑卒中呢，并不仅仅是只有老年人才会得，一些中年甚至年轻的患者，比如像有高血压啊、高血脂、糖尿病、房颤的这些患者，如果他们没有很好的控制血压、血糖、血脂和房颤，那么也会发生脑卒中。
1: 那听尹玉主任介绍完了之后，我们发现了原来这个高血压、糖尿病、房颤这些常见的疾病都是我们脑卒中的一个高危因素了哈。那这个时候可能我们很多听友朋友就特别心里可能会在想，这个病很危险，因为我们都知道这个一旦发生这个脑卒中哈，就是它可能会对我们的生命造成一些危险。那有时候就会想，这个人既然有时候通过这个抢救已经从这个危险当中给脱离过来了哈，就觉得为什么我们这个时候还要折腾呢，需要去做我们今天提到的康复锻炼呢？我们为什么不能回家躺着养着，这样不行吗？
0: 那么其实我们脑卒中的治疗呀，它是可以分成两个部分的。第一部分就像您刚才说的啊，是救命。那么第二部分呢，就是恢复功能。那么虽然说很多这个患者呢，他的这个生命危险已经没有了，脱离了生命危险，但是还会遗留下很多的后遗症，比如像偏瘫，那么他不能走路，胳膊不能动，抬不起来，手也抓不住东西，手指不灵活，或者是说不能说话。喝水呀、吃饭发生呛咳，不能吞咽，还有记忆力下降这些问题。那么如果这些问题我们不做康复呢，只是靠躺着或者是养着，就不能很好的一个恢复。而且呢，长期的这个卧床呢，患者还会出现很多的并发症，比如像我们常见的坠机性肺炎、泌尿系的感染，还会发生骨质疏松，出现褥疮、压疮，还有血栓的形成，那么肌肉呢也会出现萎缩，关节发生僵硬等等。所以这些情况呢，导致本来我们这些可以行走的患者，也就通过我们康复训练能够行走的患者，却只能在卧床或者是坐轮椅。那么本来可以自己吃饭呢，或者是能够穿衣的这些患者呢，却一直需要家人来照顾，对他们的生活质量造成非常严重的影响。所以我们也经常会说，那么抢救是决定了患者的生死，那么我们康复呢，是决定了患者的生活。
1: 确实是这样子，这样可以通过康复锻炼大大的提升我们患者的这个生活质量了，是吧？确实是这样哈。这个时候我们可能大家都特别想了解，那这个既然康复锻炼这么重要，我们到底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最合适呢？是不是等这个出院回家之后再说呢？
0: 那其实我们康复呢，它是也是有时间窗的。那么康复开始的时间呢，直接影响了患者的一个预后。所以呢，我们说我们脑卒中的康复呢，应该从急性期开始，而不是说等到出院回家才开始做。那么这个时候呢，很多家属可能会担心，那么患者在住院期间这么虚弱，能够开始康复吗？其实上呀，我们现在也是强调是，只要患者的病情稳定，康复是越早越好。甚至呢，有一些患者还在 ICU 的这个重症阶段，就已经开始进行早期的康复了。比如在病床上呢，我们会做一些针对性的训练，像关节活动度的训练呀，肢体的主动和被动的活动，包括呼吸训练、肌肉的力量训练等等啊，这些训练也是对患者的后期的康复奠定了一个良好的基础。
1: 确实您刚才提到的哈，有比如说像我们很多这个重症的患者可能在处于昏迷的时候，这个大家可能更多的是关注这个患者的这个生命哈，但是这个时候我们同样是在抢救生命的同时，我们这个康复锻炼也是不能落下的哈。也是为了我们后期，我们刚才提到了这个脑卒中它最大的可能一个问题，它可能会有很多的这种后遗症哈，就会给我们的生活带来非常多的一些不利的这种因素，所以说呢，这个康复需要及早的这个开始，越早越好啊。那这个关于这个越早越好，是不是就是说这个疾病其实如果说对于我们脑卒中的患者来说，它是有一个黄金的恢复期呢？需要我们抓住这个恢复期呢？
0: 是的，这个我们临床上呢也将 发病后的三个月啊，这个时期三个月之内称为黄金的康复期。嗯，因为在这个阶段呢，大脑的神经修复呀，包括重塑的这种潜力是最大的。那么一旦错过这个黄金的窗口期呢，康复的难度就会大大增加，效果呢也会大打折扣。
1: 您刚才提到这个是三个月哈，但是我们知道有身边确实有很多的这个患者，出了院之后，确实回家之后这个康复的坚持不是很好，那这个时候他已经耽误了这个黄金期了，他有没有必要就是说我现在还在重新开始这个康复呢？对于他来说有什么这个希望吗？就是
0: 当然很有希望。所以我们是虽然说提到这个黄金康复期，我们也需要注意的是，就是我们康复本身呢，它是没有最晚的期限的。哪怕是发病一年以上的患者，如果我们通过这种综合系统的康复治疗呀，它是依然能够得到不同程度的改善的。所以我们说的所说的这种黄金恢复期呢，是指这个恢复的进程比较快的时间段，那么之后它的速度呢虽然会放慢，但是呢并不会停止。所以并不是说错过了黄金恢复期呢就失去了康复的机会。那么在临床上我们也见过很多的患者，通过我们持续的训练呀，几年以后仍然会有这个功能上的改善。所以呢我们大家呢就是不要过于纠结是否错过了这个黄金期，任何时间呢进行康复都作为他来说都是为时不晚的，只要现在开始不放弃，那么进行综合的正规的科学的康复治疗，就会最大的程度激发这个自身的康复潜力，获得最好的效果。
1: 确实是这样哈。那听完尹主任这个介绍，我相信有一些听友朋友，如果说坚持锻炼的不是很好的朋友，可能松了一口气了，就是告诉您只要开始就不算晚哈，就是说我们现在哪怕就是我们回了家之后确实坚持不太好，但是您从现在起意识到康复锻炼对于患者的恢复的重要性，从现在开始都不算晚哈。那就说到这个康复的这个情况了，其实对于我们很多人来说，就是关于这个脑卒中患者的康复锻炼，大家具体怎么做可能不是很了解。大家首先认为就觉得这个康复锻炼就是我带患者去练练走路啊，或者说我带着他去扎扎针灸等等哈。那这个康复锻炼比如说到咱们河北省人民医院龙泉医院区，作为咱们这个一个省级的康复中心，到了咱们这儿咱们可以给病人做到一些什么样的一个康复的一些支持呢？
0: 那我们讲康复呢，它是一个这种多学科协作的一个过程，而且是通过我们有康复医生、护士、治疗师这样一个团队合作的模式来进行的。那比如说我们首先呢，我们有我们的康复医生，在治疗这个脑卒中的原发疾病包括稳定疾病的这个基础上，我们会通过系统一个全面的评估，确定患者他存在哪些方面的功能障碍，从而呢会为患者制定一个针对性的个性化的治疗方案，并且呢我们还会指导这个护士还有治疗师应用各种的治疗手段，包括神经调控啊，运动治疗呀，作业治疗，以及言语、吞咽、认知还有心理啊，以及我们中医上的一些传统的康复治疗手段，帮助患者获得最大程度的这样一个功能的提升，提高他们的生活质量。同时呢，以我们的这个康复就是脑卒中康复呢，还包括了对卒中的高危因素，比如像刚才所说到的这个高血压、糖尿病以及高血脂等这些基础疾病，进行一个这个全周期的一个管理，做好脑卒中的这种预防，防止卒中的复发风险。那么此外呢，我们这个康复还包括对脑卒中病程过程中出现的各种并发症，比如像刚才提到的压疮呀、肺炎呀、泌尿系的感染，还有肢体的痉挛、关节的挛缩粘连、出现的骨质疏松、肩痛，还有肩关节的半脱位、营养不良以及静脉血栓等等这些并发症，进行一个积极的处理啊。
1: 看来确实我们这个康复不仅仅是我们说练练走路啊，但是这个像您刚才提到说话呀、吃饭呐、包括我们一些并发症的这种的治疗等等，都是对我们患者来说呢都是疾病的一个康复锻炼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环了哈。我们提到了刚才确实您也讲到了说对于我们这个康复锻炼 需要越早进行越好哈，就是我们需要把这个病程提前一下，就是您刚才提到了，就是我们

0: 这个说话，让患者听一些音乐，看一些他以前家人的视频啊，或者看一些小的这种视频。因为有些患者他虽然这个身体这个病情还比较重，但是他能睁眼，但是他不能有一些交流，但是通过这些手段给患者各种感觉的刺激，包括让患者尝一些味道，品尝一些这个闻一些味道，或品尝一些这种酸啊甜啊等这种不同的味道。那么这些方面呢，对这些患者包括昏迷的患者的恢复也是非常重要的。
1: 哦，这些小细节哈，都能够帮助唤醒他是吗？
0: 对对对，是。
1: 看来这个康复锻炼哈，不仅仅是说对于我们这个一个生活质量的一个提升，有时候其实对于我们整个疾病的这种恢复都是有很大的帮助的哈。这也是这些我们需要重点一些关注的。比如说可能大家都在讲，就是说这个康复锻炼，您刚才提到了我们的医院可能会有很多的这种的这样的一个治疗，那我比如说对于这个患者来说，来到咱们医院哈，这个整个康复的训练它一般是需要多少天呢？
0: 这个训练的疗程呢其实是因人而异的，因为我们每个人的这个病情，患者的病情它不一样，那么它恢复的时间也不一样，所以呢除了一些具体的理疗项目，比如说像超短波呀、红光超声波等等，那么这些理疗项目它的一个疗程大概是2周左右。通过一个疗程呢，我们开始可以歇几天进行下一个疗程，但是作为脑卒中的综合康复治疗来说呢，是没有具体的疗程和时间的界限。那么不同病程阶段的它的康复目标也是不一样的，康复训练的手法呀方法也是不同的。比如说我们偏瘫的患者在最初的阶段啊，他是卧床阶段，那我们侧重的是一些床上的训练，包括关节被动的活动，还有床上的一些翻身啊，练习坐起。那么随着他的病情好转以后呢，他能够坐了，能够站了，我们的训练的重点就变为立位平衡训练、站立训练、重心的转移和负重训练等等。所以呢，具体某一个训练的疗程的天数呢，是要根据患者的他的恢复的程度而定的。所以这个我们不能说常规的说我治疗几天就可以了啊，主要是根据患者的病情来随机的掌握啊，根据他的这个恢复的程度来进行调节。
1: 我们知道，
0: 而且呢，我们这个，您说，
1: 您接着介绍，就是说我们再打断您瞎说一下，这个就是我们一般病人，就是如果说来医院看病，大家都是在想我这个病到底能不能治好呢？其实对于我们康复锻炼的患者来说，您觉得如果说他加上这一个系统的这种康复锻炼，对于我们患者来说，他能够在多少天能够恢复一下他这个功能呢？这个时间能够保证吗？
0: 这个时间也是患者的病情程度不一样，他的恢复的时间也是因人而异的。那比如患者比较轻，他可能2周左右就能够站立了，那么他下一个阶段可能就是练习步行。那比如这个患者四肢这个力量很小，还是零级，我们讲这个肌力还是零级，那可能他2周以后他可能还仅仅能够扶着坐是这样的情况。那么对于大部分患者2周的情况，他会有一个阶段性的一个提升，比如说从躺着能练习坐了，那么从坐呢，他本身能坐的患者能练习站了，能站的患者能练习走了大概是这样一个分阶段来进行的。
1: 这个您恢复的这个程度好不好，其实跟这个患者的配合程度哈有很大的关系了。
0: 对，本身的病情的程度，他配合的程度都有很大的关系。
1: 对，所以有时候我们确实有些患者，就比如说他住到医院里头，咱们医生护士带领他做康复锻炼的时候，可能在这个过程当中，患者可能有些，比如说疼痛啊、不适感啊，可能他会在心理上会抗拒做这个康复锻炼，会不会有这样的一些情况呢？
0: 会的，这个。而且我们卒中的患者其实他出现焦虑抑郁的情况还是比较多的，另外有一些患者可能发病以后呢还出现一些暴躁的情况，那么这种情况呢，他的也会影响他的这个康复的训练的配合度，包括他的康复的这个整体的一个效果。
1: 对，那对于我们有时候这个一些患者的他这个情绪的这种转变，这个时候我们应该怎么办呢？
0: 首先呢，我们是通过我们家人的这个支持啊，情感上的一个鼓励啊。

0: 还有我们专业人员上面的一个，就是我们通过心理上的一些疗法，比如说行为疗法，那么对他的这个情绪上有一些改善。另外就如果患者的这个情绪问题比较严重，可能真的是影响了他的整体的一个状况，甚至出现了睡眠不能入睡， 包括一些严重的低落的情况，需要发生焦虑或者是烦躁，那么我们会通过心理上的心理科室的一个综合的评估，用一些药物的治疗。嗯，确实是哈，因为我们 大家如果说接触到这个脑卒中患者的时候就知道，这个病人有时候经过这样子一个非常重大的疾病的时候，他这个性情就会突然的会转变很大哈。这个时候需要我们一个是我们家属要有很大耐心，还有就是我们要配合医护人员的这些治疗。我们看到有些家属看到说，哎呀，我们是来治这个脑卒中的，为什么要用给我们用一些这种抗抑郁的药物啊，这种精神的药物啊等等啊，其实这些都是 来帮助我们患者来尽早的来恢复我们这个健康的哈。嗯，是的，嗯，好的，各位听友，我们今天节目当中呢邀请到的是来自于河北省人民医院神经康复学科的主任尹玉主任来做客我们的节目。那尹主任呢也是长期从事康复医学临床工作有20余年了，在脑卒中、脑外伤、脊髓外伤等的这些疾病的康复诊疗方面也是积累了丰富的临床经验。如果说我们的听友朋友有相关问题想咨询的话呢，您可以现在可以拨打我们的服务热线了，0310-8086-9808，2-8086-9808，3另外呢大家也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听友群当中把您这个问题发送过来，我们也将会一一对接到尹玉主任这里。好的，半点时间尹主任我们稍事休息一下，间断广告，广告之后呢我们来解答一下我们的听友朋友一些咨询的问题。好，我们稍事休息一下。
1: 照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了，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你以为他们的世界少了一扇窗？不，他们正用自己的方式推开无数扇门。
2: 这是太阳点读机，说它暖暖的，我摸到的凸起像妈妈手心的温度。我的轮椅会总是线条，画笔跟着转圈圈，你看，彩虹可以是三角形的呀。花老师说，我的声音和春天的花苞一样
1: 会慢慢绽放。没有标准答案的世界，本就该有千万种打开方式。盲童用指尖阅读光影，听障孩子用画笔诉说心声。他们不是在克服什么，只是在以独特的节奏拥抱这个同样爱他们的世界。 每一种不同，都是照亮世界的另一种光。每一种不同，都是世界的另一种打开方式，让爱无界，看见每一种成长的可能。少盐少糖少油腻，少玩手机少久坐，少发脾气少熬夜，多跳多动多自律。 平衡心理，多和解，规律作息是关键。绿色出行，多走路，锻炼观景两不误。存钱不如存肌肉，秀啥不如秀健康。 get 更多新技能，一起健康动起来。每天下午5点，河北生活广播健康动起来。健康管家一鸣文静为您服务。
3: 小伙伴们，提问时间到，请回答：你的身体谁负责？
4: 我的身体我负责。
3: 你的健康谁管理？
4: 我的健康我管理。
5: 了解自己的身体，找到问题的原因，行动起来，做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
6: 我的健康我管理。
0: 做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各位朋友大家傍晚好，欢迎您继续来锁定收听河北生活广播与即时新闻客户端同步为您直播的健康动起来，我是您的健康管家文静。那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邀请到的是来自于河北省人民医院龙泉院区神经康复学科的主任尹玉主任来做客我们的节目，为我们的脑卒中患者带来的科普内容，包括我们到底应该怎么照顾我们脑卒中的患者，应该这个家属应该帮助怎么列哈，哪些事儿是千万不能做的，我们也不要把这个让爱变成伤害。如果说我们的听友朋友在收听节目过程当中有任何问题的话呢，您都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服务热线03118669808268068083，大家也可以在听友群当中把您这个问题发送过来。好，接下来时间我们继续来请出尹玉主任。尹主任您好。
2: 主持人您好。
0: 刚才呢我们尹主任也跟朋友们介绍到了，说这个我们康复呢也是有周期的哈，也不是说这个非得是常年住院的，我们这个病人呢经过医院的康复之后呢，很多朋友就想了解，在医院进行康复锻炼的时候，那达到一个什么样的标准就能够出院了呢？
2: 那么病人经过医院的康复呢，一般是达到以下几个标准。那么首先呢，就是患者的整体的身体情况是稳定的，那么原发的基础疾病包括脑卒中，还有一些其他的这个并发的疾病，像血压、血糖、这个房颤等这些疾病呢，控制的相对平稳了，这是首先，这是基本的这样一个条件。那么第二呢，就是达到了我们中短期的一个康复目标，比如说患者他有尿管、有胃管。还有器械套管，那么如果拔出了这些管道，拔出了尿管、胃管、器械管，那么这个时候呢达到了我们这个定的这样一个目标。再有呢，就是比如说患者这个卧床的患者他能够坐稳了，那么本来这个患者他能坐，但是可以站立了，那么本来这个患者可以站的患者呢，他可以通过拄拐或者在辅助下，甚至是能够独立步行了，那么达到这个目标以后，也是可以出院的。那么第三方面呢，就是患者的这种功能改善呢，他经过一段时间的这个治疗或者很长时间的治疗，他进入到了一个平台期，那么通过我们各种综合强化的训练呢，他的效果都不再显著，这个时候呢，就是患者呢也是可以出院的。比如说他的这个患者，经过一段时间的训练能够坐稳了，能够坐轮椅，但是呢，如果患者他本身的这个病情比较重，他不能完全独立行走，甚至是很难恢复步行，那么他也是可以达到出院标准，可以回家继续进行这个居家的康复的。这是第三个方面。那么第四方面呢，就是我们通过前期的医院的一段时间的治疗呢，患者和家属呢通过在陪护患者的这个治疗过程当中，掌握了一些必要的家庭训练的方法和护理的知识，那么这个时候呢，以便患者回家以后，这个家属和照护的这个人员呢，可以在家里都能够更好的照顾患者。那么这个时候呢，患者也是可以回家的。那么最后呢，就是家庭的这个家居环境呀，进行了一些必要的改造，比如说这个家里有这个比较高的门槛儿，那么卫生间呢，没有扶手，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把它这些家居环境进行改造，去除了门槛儿，卫生间安装了一些扶手，那么有些家具的高度进行了调整，还有一些有台阶的地方改成了坡道，那么这些改造以后，这个居家的环境比较安全，比较便利，那么达到这些标准，患者就是可以回家了。
0: 确实是这样哈，就是说我们这个患者出院了，并不是说我们完全康复了，而是说我们把这个康复转战到我们的家庭里头了哈。我们这个家里边家属需要继续来帮助患者来进行康复锻炼啊，居家改造这一项我觉得是真的是很有帮助的哈。我们再来看一下一个听友朋友，他问了一个这样的问题啊，他说他们家老爷子呢是在去年冬天第一次中风，然后住院治疗之后呢恢复的还不错，自己能够走路了，但是啊，他觉得自己已经好了，最近呢，偷偷的把这个阿司匹林和这个降压药也停了，然后大家都劝他哈，劝也不听，他还觉得这个自己也好了，药呢，如果说还继续吃的话呢，是药三分毒，他想了解一下，如果这个时候老爷子这个停药这么多天了，会不会有这个复发的危险呢？
2: 是这个药物呀，尤其像刚才说的阿司匹林，还有我们说的一些，那个他汀类的药物啊，对于脑卒中、脑梗塞的这个患者啊，是一定要坚持服用的，因为一旦停了以后呢，他就非常容易脑卒中的复发，而且这种复发症往往还比第一次的这个症状严重，所以呢，要尽快的，我们把这个药还在继续在吃上啊，预防这个脑卒中，也是非常关键的一环。
0: 就是说这个疾病它会复发，然后每一次复发对于我们上一次来说可能会加重了病情了哈。
2: 对对，因为它的功能障碍在这个原有的功能障碍的基础上又增加了其他的功能障碍，就会导致患者这个受到这个功能严重的一个影响。比如说上一次我们是左侧肢体活动不太方便，那我们还能拖着这个腿还能走，那么这次呢，如果是说它的右侧也出现了这个心发的症状，那么他两侧的肢体都有问题的话，他基本上能够达到步行的这个状态就很困难了。
0: 所以说提醒这位听友朋友哈，一定要让我们的老爷子按照我们医院的医生的这个要求要定时的服药哈，然后还是要定期的去医院做好随访，就是看看这个疾病有没有进展哈，等等哈，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那我们继续来说一下关于这个家庭康复方面吧，就是很多人就是包括我们在医院康复科进行一段康复锻炼的时候，确实这个效果挺明显的哈，就像您说的，有的不能做他能做了，不能走的他能走了，但是回到家之后反而会出现一个倒退的一个情况了，那可能就是因为我们在家里边这个康复锻炼坚持的不好，或者说我们这个患者配合的就不是很好了哈。那这个时候我们再回到家庭里头的这个时候的康复锻炼，您能不能再跟我们的听友朋友教我们这个患者有几个这样安全又有效的这种居家训练的方法呢？
2: 那么首先说这个方法呀，其实我们这个病人回到家，家属家人要是陪就是帮助他训练，是一定在我们的专业医生和治疗师的这种指导下来学习啊，通过正式这个学习以后能够掌握方法，那么才能够协助患者在家里进行训练的。所以我刚才也说到，我们在医院呢都会要求我们的家属呢尽量的能够陪同我们的患者进行同步的训练，那么这个时候的这个陪同的过程呢，其实也是家属学习的一个过程，比如说怎么做关节活动度的训练呀，怎么进行肌力的训练呀，怎么让他进行站立步行训练，那么而且呢还要避免在这个训练过程中产生一些异常的姿势所以这些方法呢其实是非常专业的。那么当然我在这里也可以教大家一个简单的动作，比如说患者的上肢出现了后期会出现一个肌张力的这样一个增高的情况，那么其实这个动作我们在医院里也会让患者经常来做，就是双手这样这个手指交叉这个肘关节的伸直，这样我们在我们临床上称之为包把子手，那么通过这种双手交叉以后这个伸直肘关节，那么让他在不同的方向进行这个前后的运动，这样呢就可以起到几方面的好处，一方面呢可以让他的肌张力下降，另外呢还可以进行这个坐位平衡的训练，那么包括他的上肢功能的一个训练，提高他的上肢的一个功能。
0: 这是一些非常具体的一些做法了哈，也很实用，
2: 很简单的一个小的动作。
0: 但是在这个一个是帮助我们患者做这个康复锻炼，还有就是在生活照料方面哈，你比如说我们很多这个患者确实是，比如说他这个肢体可能不方便了，你让他自己进食的时候，他可能会弄洒呀，或者说吃不到嘴里会很费劲哈，这个时候有时候家属可能会着急了，就是说哎呀他别练了，我来帮他喂饭吧，或等等啊，这样子的一些事情就是帮我们的患者来代劳了哈。您就是结合咱们临床上这个常见到的这些家属哈，就是容易犯的一些这个就是包括我们恢复锻炼当中的一些禁忌，您跟大家来说一说吧，这可能是我们很多家属朋友特别容易犯的一些问题了。
2: 是您说到这个问题也是特别重要，因为在我们居家过程中真的是有很多的误区 或者是不够注意的地方。那么其实我们家属呢也是真的为了照顾患者也是非常的用心也很辛苦，但是呢因为缺乏了这种相关的专业知识啊，反而容易好心办坏事儿。
0: 对，
2: 那么所以我们在患者恢复的过程中

0: 家属的这些照顾的方式也是会直接影响患者的康复效果的。那么我们常见的有几个误区呢，我也跟大家提一提，大家一定要尽量的避免。第一呢，就是您刚才说到的这种包办代替，很多什么事都帮着患者去做，那么因为家属的心疼患者，比如说吃饭也帮他去穿，那么吃饭也帮他去喂，那么穿衣也帮他去穿，那么能不让他去动手的就不让他动，让他休息。 但是呢，这种情况实际上是剥夺了我们患者在这个过程中练习和恢复的机会，因为我们康复训练呢，不仅仅是在我们医院，在我们治疗室，更是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所以呢，我们是要强调，在保证患者安全的前提下呢，尽可能让患者自己去做这些事情，这个呢，本身它就是一种训练，哪怕患者的动作慢一点，或者是表现得笨一点，甚至做得不够好。 那么这个过程本身就是我们康复训练的一个重要的一环，这个就是我们常说的作业治疗的一种方式。所以呢，这个呢是需要大家来注意的啊。你的心疼患者可能往往对患者不是一个好的这个结局。那么第二种的常见的误区呢，就是另外一个极端，认为我多练就好，拼命练患者就能提高。 其实呢，这也是体现了患者家属呢是非常着急的，希望患者呢，尽快的赶紧的恢复。那么一天呢，也是排了患者很多的训练的这种量啊。但是呢，我们也讲，我们的康复肯定不是越拼命越好，我们康复讲究的是科学性，一定要循序渐进啊，劳逸结合。那么如果过度的训练呢，反而会导致患者出现疲劳呀，或者是肢体的疼痛呢。 包括在这个过程中，可能还会造成一些损伤，像关节的损伤、肌肉的拉伤。所以，我们的训练强度一定要注意，一定要根据患者的体力、耐力，还有他的心肺功能来进行一个综合的评判，以后来决定他的这个训练的强度。那么，一般呢，我们是要建议从小量开始，那么逐渐增加他的活动量。而且呢，我们也讲，无论是在 这个家里练习或者在医院过程中也是这样，一定要少量的多次，中间休息几分钟。那么这种呢方式就可以避免患者产生过度疲劳，引起危险和伤害。那么是这是第二方面，两个极端。那么第三呢，就是只训练走路，忽视其他的一些功能。所以我们现在很多家属，包括病的发病的时候，就会非常关心我们患者是不是将来能不能走呀，什么时候可以走啊？ 其实呢，这种走路当然是非常重要的，但是这也不是我们康复的一个全部的内容，像患者的手功能、上肢的功能、他的吞咽的这个能力，包括他的是不是能说话、他的认知能力怎么样，是不是能够做很多日常生活的这个事情，也是非常重要的。比如患者，他能不能穿衣服呀，自己吃饭呀、刷牙洗脸呀，这些呢也是关系到 患者的这种生活质量，包括他的尊严。所以我们的康复一定是全面的，不只是能不能走，还要全方位的这样一个功能的提升。那么第四种这种误区呢，就是我们家属呢可能只就刚才提到的只重视恢复功能的恢复，但是呢不重视他的这种预防的复发。那么所以呢，就是很多患者他出院以后呢，只是把这个注意力呀 放在了这功能锻炼方面，却是忽视了我们卒中的再次复发的这种情况。而且呢，刚才也讲到了，我们一旦发生，可能会比第一次更加严重。这种情况呢，也是非常危险的。像刚才说到的，停药了，血压也不测了，血糖也不测了，甚至有些患者更严重的，又恢复了以前的这种不正常的这种生活方式，像又开始喝酒了、抽烟了啊，等等。 这些情况也是非常危险的，所以我们要强调呢，首先要规律服药，另外呢，控制相关的血压、血糖、血脂，还需要定期的去复查，改变他的不良的生活方式。那么这是第四方面的这种误区。另外呢，第五方面就是忽视了心理的问题，其实这一点呢，也是特别容易被大家所忽略的。那么很多患者就会出现这种情绪的低落呀、 焦虑呀、失眠呀、抑郁呀，甚至是一种暴躁的情绪。那么有些家属就会觉得，那么时间长了，患者自己慢慢就会好了，或者认为患者这些情况是太矫情了。其实呢， 我们足中后的这种心理问题，它是确切实实真实存在的，而且它本身呢也是疾病的一个部分，因为我们脑损伤的本身，加上它的功能的这个障碍、角色的变化，甚至是长期的卧床不能走路，那么这些情况都会对造患者呢造成非常大的心理的压力，所以这些问题呢也一定要被正视，必要的时候也是要请求我们专业的一个相关的一个帮助，帮助患者。
1: 帮助患者提升他们的这个改善他们的心理的状况，那么这种情况改善了，我们的患者的配合度才会好，恢复的效果才会更好。大概这几个误区吧，也是患者家属经常的这个碰到的一些问题。对，这都是确实是好心办坏事的一些问题了哈。需要我们的家属朋友一定要引起重视了。您最后刚才提到这个心理方面的这个问题，我们知道了哈。对于我们患者来说，可能一个这样的一场重大疾病改变了他的这个生命，改变了他的生活，让他的这种心理也会发生很大的变化。但是同样对于我们照顾者来说，您觉得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怎么样更好的来调整调整我们这个心理呢？
0: 其实我特别想对所有的家属和照顾者呢说，我们照顾患者很重要，但是照顾我们自己呢同样是非常重要的，因为我们在临床上也会经常看到，那么真正最累的最辛苦的往往不是患者本人，而是长期陪伴在他们身边的这些家人们。那么很多家属呢白天呢要照顾患者， 这个吃饭呐、翻身呐，还有我们这些各种的训练项目，晚上呢也会有这种翻来覆去呢，会想患者这些病情能不能好啊。那么长期可能也会影响他的睡眠，情绪上一直处于这种紧张的这个紧绷的状态，甚至会出现这种严重的焦虑、失眠、心慌啊等等。而且呢，很多家属呢还会有一种压力，就是说，
2: 我是家里的，现在是主心骨了，我不能倒下，我一倒呢，这个家就完了。那么这种长期的高压状态呢，也是非常消耗人的。所以呢，这个我也是想特别提醒我们的家人家属们，第一呢，就是有几方面需要大家注意的吧。首先呢，不要一个人硬扛，这个家人之间呢，如果有兄弟姐妹、有亲戚朋友，一定要互相的 轮换来分担，因为我们康复真的跟其他疾病还是不一样的，它是一个长期的过程。那必要的时候呢，我们可以请专业的护理或者是护工这些帮助我们家人来分担一些这个负担。那么第二呢，要允许我们自己产生这种疲惫的状况，因为照顾病人本来就是一种非常辛苦的事情，觉得累呀、烦呐、委屈啊， 都不是做的不够好，要接受自己，要允许自己疲惫，产生这种情绪。那么第三呢，要留给自己一些这种喘息的空间，哪怕呢每天一个小时、半个小时出去走一走呀，睡一个好觉呀，和朋友们多多聊聊天、说说话，这些呢都非常重要。那么因为只有我们的照顾者自己有力量，自己照顾好了自己，才能更长久的陪伴我们的患者。 那么最后呢，就是如果我们的家属朋友们那已经出现了这种长期的焦虑和抑郁，甚至是更严重的这种失眠呀，那我们靠自己很难调节，那么就不要觉得忍一忍就能过去，这个时候呢一定要主动去我们的专业机构，去我们的心理科门诊去寻求我们专业的包括药物的治疗或者一些其他的心理的治疗。
1: 确实是，只有我们把自己照顾好了，我们才能把这个病人照顾好哈。我们看到听友群有一个朋友也是分享了他这样的一个亲身的感受，他说我是自己来照顾妈妈的，他已经中风两年了，现在呢 他是辞了工作专门照顾妈妈，但是因为他经常睡不着头疼，然后又加上他妈妈特别的不配合，所以说有时候会吼他妈妈，然后吼完之后自己又会很后悔，感觉自个儿都快撑不住了，他就觉得像他这样子。

0: 的情况正常吗？哎呦，这个我觉得这个真是可能是我们很多照护者的一个心理的一个情况的写影了哈。
1: 对，其实这种情况是还真是挺常见的。真的有时候患者本身他可能没有这种感觉，我们家属真的是心理的压力非常非常大。所以像他刚才说的这种情况，我们一方面是真的是可以请一些专业的护工呀来帮助分担一些这个负担啊，包括照料呀，这样你的心情有一定放松。另外就是如果说真的已经控制不住自己的情绪是吧，那我们真的是可以用一些药物来进行调节。除了我们一些常规的心理的疏导呀，一些放松的训练，多听听音乐啊等等，这些呢如果还不能改善，我们可以适当的用一些药物来调整一下，这个也不用大家过于的这个担忧啊，说我们用那些药物我们对自己又会产生什么影响，但是这些药物有时候往往是比较有效的。
0: 尤其是我们这个如果说经常睡不好的朋友来说哈，把这个睡眠调一调来说，可能对您这个情绪也有很大的一些帮助了。
1: 是的，
0: 好的，看看时间，我们今天节目也接近尾声了哈，我们来回顾一下尹玉主任今天带来的这个干货吧。首先我们也要提醒我们很多的听友朋友哈，这个脑卒中的康复呢一定要趁早。刚才尹主任也提到了，他这个黄金恢复期呢是3个月，但是呢如果说您真的是错过了，也不要说放弃希望，我们从现在开始都不晚哈，这是我们今天需要提醒给大家的。还有就是关于这个康复锻炼，我们也希望更多的朋友们不要老是关注这个练习走哈，它这个内容也很多的哈。刚才尹主任也说到了，包括像运动啊、言语呀、还有这个认知啊、心理啊等等一些方面，都需要我们专业的指导。那么在回家之后呢，我们的家属朋友也需要就是做到这个，同时在照顾病人同时也要照顾好自己哈。那关于这个康复锻炼的方面，尹主任还有什么来嘱咐大家的呢？
1: 康复锻炼我觉得首先是要通过我们的这个专业机构啊，在这个机构的指导下，然后我们家人如果是病人回到家，我们也一定要继续的进行康复训练，因为我们的康复真的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就是说你早期开始，然后长期的坚持，那么让患者全方位的在功能上有一个提升。再有就是一定要注意啊，避免这个停药呀，或者是不监测相关的指标，然后引起这个卒中的复发。所以呢，大家这个除了康复训练，真的是一个方方面面都需要大家来注意的。
0: 那时间关系也非常感谢尹玉主任今天做客我们的节目哈。如果说我们的听友朋友在这个康复锻炼方面有任何问题的话呢，都可以来到我们河北省人民医院龙泉院区康复科来找到尹玉主任。那尹主任，您的这个出诊时间跟大家说一下吧。
1: 我一般呢是周一是全天的门诊，大家可以在门诊来这个到我们神经康复科来进行这个咨询。另外其他的时间呢我会在病房，那么大家有需求的话也可以来病房来直接找我。
0: 好的，感谢尹主任今天做客我们的节目，也希望您以后有机会再来我们节目当中哈，跟我们的听友朋友来交流一下关于这个脑卒中康复锻炼方面的一些注意事项。谢谢您。
1: 谢谢主持人，谢谢。
0: 好的，再见。
1: 听众，再见。生活才是最重要，总比吃得好，
0: 再累睡得少，天亮所有烦恼。好的，各位听友，那看看时间，我们今天的节目就要接近尾声了，也欢迎您在明天下午的5点继续来锁定收听我们的节目。如果说我们的听友朋友有任何健康方面的问题的话呢，也请您记好我们的直播间的咨询电话是03118669808268068083，我们明天下午5点健康动起来节目与您不见不散。

0: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1: 家里旧家电不舍得扔，旧衣服太多不知道怎么处理，月换新上线啦！旧衣服旧家电数码旧物月换新回收帮到你，回收品类全，到账速度快，现在都

0: 端生活号，扫描悦焕新二维码，你的需求都实现。
1: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这里有丝绸古路，源远流长，
3: 这里有鱼米水乡，碧波荡漾，
4: 这里有茫茫草原，牛肥马壮，
3: 这里有南海明珠，椰林飘香，
5: 这就是我们的绿水青山，
3: 繁荣四
6: 燕赵乡音，颂人文千年，好戏雅韵，与时代新风。燕赵好戏，璀璨旖旎，传古今之风采，则河北之俊才，举浩然之正气，绘华夏之传奇。河北广播电视台燕赵好戏，让我们以传承者的名义，以创新者的姿态，采撷万象芬芳，走向华彩未来。
7: 听众朋友，戏迷朋友您好，这个时段为您播出戏曲故事京剧铁公园。铁公园是京剧大英节烈当中的一折，又叫做豪杰居。在过去的传统戏当中，只有豪杰居，也就是铁公园这一折。直到1925年，荀慧生先生在北京新明戏院首演全本的大英节烈。铁公园这折戏讲的是太原总镇，也就是太原总兵石须龙的儿子石文到处胡作非为。有一天，他和家人到豪杰居茶馆饮茶，看见茶馆的女主人陈秀英长相秀美，就起了歹意，想娶陈秀英。陈氏母女不答应婚事，石文就命奴仆抢亲。谁知道这陈氏母女都会家传的武艺，将石文他们打得狼狈而逃。陈母在追赶石文的途中偶遇了壮士邝中，他对陈氏母女的遭遇深表同情，而且邝中又精于武艺。后来陈秀英与邝中比武订婚。在这出戏当中，陈秀英母亲的扮演者是我国著名的京剧丑角演员孙正阳。孙正阳啊，他是咱们河北豫剧人，他文武兼备，嗓音脆亮，念白爽快，表演诙谐但不俗气，在表演风格上又对南北流派艺术兼容并蓄，形成了具有个性的表演风格。孙正阳的戏路宽广，并且善于刻画人物的内心，他所演的人物丑而不丑，诙谐雅致，有漂亮小丑、江南名丑之美誉。好，下面我们就一起走进今天的戏曲故事《铁公园》。在山西太原府有个总镇，也就是总兵，名叫石须龙。石须龙有个儿子叫石文。好家伙，这石文仗着父亲的权势到处胡作非为。这不，这小子来了。

0: 不懂。我史文，爹爹史虚龙，直受太原府的总镇。爹妈生我这么一个儿，那真是爱如掌上明珠，对我甭提多孝顺了，真是说一不二。就有点不可信，他给我请了个教书的先生，把我关在书房里头，他整天的让我念书。这个子曰跟着子曰的，把我脑袋都念昏了。今儿个呢，我放老师半天假，打算出去玩会儿去。
1: 小子问，
0: 哎，大爷问得很，想什么主意？开开心，解解闷儿，哎。
2: 哦，大爷
0: 啊，
2: 您问的哈
0: 啊，
2: 咱们呢踢球去吧。
0: 踢球
2: 啊？
0: 不好，都崴了大爷的脚呢。
2: 那咱们看戏去吧。
0: 看戏
2: 啊？
0: 山西梆子我不乐意听。
2: 哎，大爷，
0: 哎，
2: 咱们去喝茶去吧。
0: 对了，家里什么好茶也没有，我跑外边喝茶干什么？
2: 大爷
0: 啊，
2: 这喝茶可跟喝茶不同啊。
0: 有什么不同啊？
2: 西门外小茶馆名叫豪杰居，哎，里头有个小妞啊，长得是又狗狗又丢丢，您到那儿喝酒去，嘿，可好呢。
0: 西门外有个豪杰居小茶馆，
2: 对了，
0: 里边有个小妞长得好看。
2: 对了，又
0: 大爷那一边喝茶一边开心解闷，是怎么回事？不是，
2: 对对对，
0: 哎，嗯，走，带着银子。
2: 好，
0: 哎，
2: 好。哎，慢着慢着，大爷
3: 啊，
4: 您可不能走前门啊。
3: 为什么？
4: 哎，
2: 老太爷
4: 知
2: 道
4: 不得了，
3: 那怎么办呢？
2: 咱们走后门，
3: 这事儿俺们都得走后门。
2: 对了，
4: 后门
3: 啊，你们来
2: 来来，别太多。
5: 两个家人带着石文偷偷的从后门走出来。
3: 哎呀，哥，
2: 哎，
3: 这么一转悠就算出来了。
2: 就是，
3: 交出吧，

石文他们要去的豪杰居茶馆是母女俩开的，母亲陈氏，女儿陈秀英。您可别小看了这母女俩，虽然开的是茶馆，但他们二人都有一身家传的武艺，不过一般人都不知道。话说这天早上，陈秀英收拾好家务走了出来，

这一声来了，就走出了孙正阳饰演的陈氏。

0: 什么事啊？
1: 妈呀，我听您这两天茶也不思饭也不想，真格的了，您这是怎么了？
0: 哎，别提了，自从你爹下世之后，就剩下咱们娘俩了，开着小茶馆苦度时光。可你也老大不小的了，他连个婆婆家还没有呢。你爹要是活着，还用得着妈妈我操这份心吗？一想起你的终身大事来呀，我就想起你爹来了。一想起你爹来呀，我这心里呀就怪难受了。
2: 听到这儿，陈秀英见母亲老泪纵横，心里也不是个滋味。然而他能做的只有给母亲宽宽心。

0: 么倒哭起来了呢？
1: 妈呀，别哭了，咱们还是打起精神来做买卖吧。
2: 对了，还是做买卖要紧。你呀，在头里归着归着，妈妈我到后头瞧瞧火去啊。
1: 好，拜我担当去哪？
3: 母亲去后头看火，剩下陈秀英一个人。

扫卫生。要说秀英这丫头真够勤快，收拾屋子也真是把好手。她打扫完地，又擦洗桌椅板凳，最后她把父亲留下来的一把铁弓擦了一遍又一遍。

0: 瞧开了。
1: 妈呀，嗯，要做买卖了，怎么得说两句吉祥话啊？
0: 还得说两句吉祥话。
1: 是
0: 啊。谁先说呀？
1: 我先说呀。
0: 听你的。
1: 买卖兴隆通四海，
0: 那个财源茂盛放空枪。
1: 啊，财源茂盛打三将。
0: 对了，打三将。
1: 妈呀，啊，好一个财源茂盛啊，打三将。
2: 说完，陈秀英扭着小腰俏皮地跑下去。
0: 我也得吆喝吆喝，爷们，有喝茶的到这儿来呀。
2: 陈母这么一吆喝，就招来了一群人。石文到了茶馆，进去一看，见陈母在椅子上坐着。石文凑过去偷着一看，哎呀妈呀，没把他吓死。
3: 大爷，怎么了？
0: 这还看眼呢？
3: 怎么着？
0: 这要害眼了。
3: 怎么了？
0: 这哪是小妞啊？啊，这是小妞的姥姥。
3: 大爷，这是幌子，好好在里头呢。
0: 哦，好看的小姑娘在里边。
3: 对了，
0: 跟大爷我进来。
2: 三个人进屋，石文坐下，那两个奴仆站在旁边伺候着。
4: 叫他婆子，
3: 他婆子，
4: 他婆子，他婆子，
3: 来了来了。
5: 大爷，您喝茶呀？
0: 不喝茶，我到这儿干什么来呢？
5: 嗯，好，给您沏三壶茶。
0: 慢着，一壶茶一个碗。
5: 怎么仨人喝一壶茶呀？
0: 大爷，我是喝茶的，这俩是。

0: 陈秀英端着细瓷壶上来，一看石文他们这样，马上就又下去了。不一会儿，陈秀英换了一把大铁壶上来。陈秀英进屋给石文倒茶的空，石文他们几个贼眉鼠眼色眯眯地看着陈秀英。倒完水，陈秀英给母亲使了个眼色，示意母亲出来一下，结果石文也跟了出来。
1: 干什么呀？
2: 他不是少我呢吗？
1: 少你呀、
2: 啊、
1: 少你还没撒高粱呢，你先那儿戳会儿吧。
2: 不是叫我呀。
3: 妈呀、
2: 哎、
3: 这小子是干什么的？
1: 这小子喝茶的，
3: 狗头狗脑，贼不鼠眼、
1: 嗯、
3: 一定不是好人。
1: 对，
3: 这个茶不能卖给他，干脆我把他揍出去。
1: 看看看看，得了得了得了，人家喝茶给茶钱，来一个揍出去，来俩揍出去，咱们家吃什么呀？
3: 妈呀、
1: 啊、
3: 这个人我瞧着那个样就不是好人。
1: 嗯，
3: 您可得留点神呐。
1: 不要紧，去你的，妈妈我还怕他们吗？
2: 叫茶婆子。
4: 哎，茶婆子，茶婆子。
1: 哎，来了来了，怎么回事啊？
2: 你看这水不开叶子不落，是不是欺负大爷我没喝够五两银子一两个茶叶是怎么着？
1: 水不开呀。
2: 啊，
1: 这八成我们那个小妞啊不懂什么，水还没开呢就被茶给沏上了。您别生气，我给您换一壶去。
2: 别忙，
1: 开开开，往哪儿猫啊，男女授受不亲。
2: 这茶是谁沏的？
1: 小妞沏的。
2: 我还没喝呢。
1: 没喝你就挑眼？
2: 我挑下眼疙瘩。
1: 瞧这块骨头，
2: 小子们，
4: 哎，
2: 瞧着啊，留神留神。哇，嘿，好开的水，嗯，好香的茶叶。
4: 对了，
2: 倒到碗里还刮了刮了冒泡呢。叫茶婆子。
1: 哎，
4: 茶婆子，茶婆子，
1: 又来了，怎么回事啊？
2: 你有事没事啊？
1: 在这儿倒没什么事。
2: 没什么事，我赏你个座儿，这儿说会话。
1: 哎呦，大爷在此，哪有我茶婆子的座位呀、啊？
2: 有话须谈，焉有不坐之理呢？
1: 有那么，我们这儿就给您呢。干什么呀？我提鞋呢，我。
2: 哦，不是请安。茶婆子，没请问你是这茶馆里头怎么个人？怎么个人啊？
1: 我是这掌柜的。
2: 哦，那掌柜的，刚才沏茶那小妞是您什么人呢？
1: 您问那小妞啊，大爷是我跟前的。
2: 大爷怎么是你跟前的？
1: 哦，把您给过去出去了。
2: 啊、我们家孩子凭什么你给过去出去？没有我。
1: 哦，那小妞是我跟前的。
2: 哦，没想到啊，有这么好看的小妞。小子们，你都带着吧。
1: 带着，带着。
2: 茶婆子，你看见这个没有？让你们小妞呢，重新再给大爷我沏一壶茶。用他的手把这茶斟出来，赋予我的手，我的手呢赋予我的口，喝下去我且心里这么一痛快，这个就算茶钱了。
1: 大爷说这话呢我明白了，您让我们小妞呢提领沏壶茶，倒上一碗，他的手递在您的手，您的手赋予您的口，喝在肚子里这么一痛快，把这银子都赏给我们小妞买花戴，对吧？对呀、
2: 啊、是这么回事。
1: 哎呦，这带那么多花儿，不把脑袋给压歪了吗？
2: 让他慢慢匀匀的带 啊。
1: 您是有银子钱，对不对？
2: 仗义疏财吧。
1: 哎呀，有钱您别这么花呀。
2: 怎么花呀？
1: 回去瞧瞧去，你们家祖坟都裂了，拿这钱买个姑，给你们姑姑坟吧。怎么说话呢？跑这儿找便宜来了？我们是正经人。
2: 正经人。
4: 人家是正经人。
2: 好好，叫他过来，我说正经话。
1: 哎，
2: 正经话。
4: 茶婆子，茶婆子，
1: 又来了，怎么回事？快说吧。
2: 你是正经人，我有正经话。
1: 嗯，
2: 没请问刚才这小妞她今年几门大头，多门大吉？
1: 你要说什么呀？
2: 不是，她今年多大了？
1: 今年苹果桃了。
2: 烂眼梨呀、
1: 啊？什么烂眼梨呀、
2: 啊？那什么叫苹果桃啊？
1: 苹果桃就是石榴了。
2: 哦，石榴。巧了，大爷我也六。
1: 您才十六啊？
2: 我六六三十六。
1: 差一碗。
2: 茶婆子，
1: 嗯，
2: 提起我来啊不明白，
1: 提起谁来又酱杆白呢？
2: 什么酱杆白？

0: 哟，怪公子卖多少钱一斤呢？
1: 你当是鸡子儿呢？卖多少钱一斤？我是个公子
0: 啊！
1: 你听我告诉你说啊，我看你们小妞呢长得挺不错，咱们就做门亲，把她许给大爷我，咱们马上来叫上去，你的光彩，我的体面，你看怎么样？
0: 这个大爷说这话呢，我又明白了。您瞧我们这小妞呢，长得不错，把她许配给您呢，马上来叫上去，您的光彩，我们的体面，对不对呀？
1: 是这回事。
0: 事情倒不错呀，您呢应该回去派个媒婆子到这说和说和，我还得问我们小妞愿意不愿意的，还在两可呢，哪有在这茶馆店里这么对说对讲的呢？真格的了，想当初你妈嫁给你爸爸时候就在茶馆店那么说和上的。
1: 那不像话。
0: 不像话都给我滚出去，跑这儿撒野来了也不打听打听老太太是好惹的吗？
2: 大爷，篱笆赶车花了。
1: 来，
2: 嘿
1: 嘿，你们知道什么？
2: 啊，
1: 他妇道人家脸皮薄
2: 啊，
1: 答应是答应了，他嘴里不好意思说
2: 啊。
1: 瞧我的，
2: 瞧您
3: 大爷呢，
1: 过去愣拜丈母娘。对对
2: 对，
1: 哎呦，丈母娘在上，小婿有礼。
0: 撑
2: 着，
0: 我拿大脚鞭踹你。
2: 大爷
4: 呀，
2: 您这一踹上了古词了。
4: 什么古词啊？
2: 打是疼，骂是爱，丈母娘喜欢才拿脚踹。
4: 我踹你，滚开这儿吧。
1: 这不能跟他动这个，跟他动横的。
2: 动横的。
4: 哎，查不对，
1: 你听我告诉你，我是看中你们小妞了，你答应便罢，你要不答应，你看没有，今儿我带的人我要抢。
2: 什么要抢？
1: 哎，我要抢。
2: 哟，我说大爷，这大清白天的满街上抢人像样吗？
4: 你不答应我就抢。
2: 这么着得了，您那先别生气，我跟我们小妞说一声，让她换件衣裳跟您一块走，这不比抢抢夺夺的强得多吗？
4: 你要早这样不就不招大爷生气了吗？
2: 妈，您这等会儿，我这就来呀。
4: 何必呢，多此一举。
2: 就是
5: 陈母假意说下去找姑娘，实际上他拿了一对棒槌藏在背后。
1: 怎么样，还是怕恨的？
2: 对，
1: 大爷这两下子一动作
4: 让我瞧。
1: 啊，
2: 没事，给您瞧。
1: 我能怕的？
2: 是
1: 不怕。来，跟我 说
0: 太爷。我瞧您还是不抢的好啊。
4: 我是非抢不可。
0: 非抢不可
4: 啊，
0: 过来跟你有话说。
4: 说什么？说什么？
0: 哎呀，说那小子贼头狗脑的吗？
6: 啊，
0: 果然不是好东西
6: 啊，
0: 倒是横挑鼻子竖挑眼，这都不要提起，他瞧见你了，跟妈妈我提亲，我不答应他，说他要抢。
6: 怎着他要抢？
0: 要抢。
6: 他抢谁呀？
0: 抢你，抢我干什么去？
6: 啊，他要抢我。
0: 嗯，
6: 妈呀。
0: 哎，
6: 躲开点。
0: 干什么？
6: 我去找他去。
0: 行了行了，你完了。想你还想不到手，还给人送上门去呢。
6: 那依着您怎么样呢？
0: 依着我呀，我赶到他们家，我找他爹。
6: 哎，
0: 问他爹。
6: 哎，
0: 他爹讲什么？
6: 哎，
0: 我说你怎么净答应爹？
6: 妈呀，您说这话我明白了。您去找他爹，他爹讲理便罢，他爹要是不讲理，您回来告诉我
0: 干什么呀？
6: 我吹他头的王八货。
0: 得了，你先看着妈妈我的大被窝吧。净不说话，那小子走远了，就累带我抄小道迎头赶上。呆那小子慢走，妈妈赶你来了。哇，
5: 陈母拿着棒槌耍了一通，然后抄小道去追石文。不多时，陈母就追上了石文堂。

0: 您让我过去得了。
1: 今儿得好好教训教训。
0: 哎呀，您随便，您怎么教训都成。嗯，你要干什么？
1: 给茶钱。
0: 茶钱我搁桌子上了。
1: 桌上了
0: 啊？
1: 我没瞧见。
0: 那小子们带走了，回头我让他们给您送了成吧？
1: 不成，得留点做压账。
0: 留什么东西？您看，有的身上有的。哎，这扇子，您要它干什么？
1: 留着我龙火了。
0: 哎哎，您留下吧，您留下。哎，跟着。您要这干什么？
1: 鸡蛋汤都出来了。留着我兜鸡蛋了。
0: 好，您正兜这是
1: 来不够
0: 啊！
1: 来来脱衣裳，
0: 还脱衣裳？脱了，要不游泳？
1: 来来。
2: 石文趁脱衣服的空档跑了，陈母又在后面紧追不舍。石文跑着跑着碰上了矿钟。
3: 来财大家有赏，可吃熬悬汤。这不是师兄吗？
0: 师兄啊，成了狗熊了、啊。
3: 不这般狼狈，
0: 带着小子们洗澡去了，澡堂子找我，没穿衣裳。哎呀，来了，哎呀！
2: 陈母追上来，矿中把他拦住了。
1: 出了帮拳的了，是怎么着？
3: 飞也，
1: 飞也，我拿鸟枪打你。
3: 俺是该劝的，
1: 劝架呢。别人的家能劝，我们的家您劝不了。我非赶到他们家跟他们家大人讲理去。
3: 妈妈，他家势力浩大，妈妈赶到他家，他家定然向着他的儿子，难道是还能向着妈妈你老人家不成吗？
1: 这位相公说的可也对呀、啊。那小子他们家是做官的，真要是到那儿闹起来，恐怕也没我什么好处啊。
3: 到底为了何事争吵起来？
1: 提起来话长。这么着，您要没什么事，到我那小茶馆坐会儿，我把这档的事情告诉您听听，您瞧怎么样？
3: 萍水相逢，不便大家。
1: 四海之内皆为朋友嘛，您要不嫌弃，就到我那儿坐会儿。
3: 长姑妈妈，
1: 就这可就不敢了。当不敢当，不敢当，谢谢谢谢了。
3: 到底为何争吵起来？
1: 这小子到这横挑鼻子竖挑眼，什么水、
3: 妈妈、啊、到了不又啊？
1: 进屋说话，差点走过了桌，还就算到了。来来来，您上座上座，我给您沏茶去啊。
3: 不敢当
4: 啊。妞儿拿茶来哟。
2: 陈秀英拿着大铁壶上来，见矿中仪表堂堂，又赶紧下去换上细瓷儿的茶壶，而且他还把这茶碗擦了一遍又一遍。陈秀英进屋倒茶，结果光顾着看壮士矿中了，茶都倒洒了。
1: 谁刚才妈母不追那小子去了吗？
5: 啊、
1: 在半道上啊，碰见这位相公了。
5: 啊、
1: 他说那小子他们家是做官的，到了那儿啊没咱们的好处，被妈母我给劝回来了。他可真是个好人呐！
5: 这么说，他真是个好人呐！
1: 好人。
5: 嗯，我瞧他那个长相就像个好人。
1: 好人不在长相上。
5: 妈呀！
1: 嗯。
5: 今儿个您累着了，
1: 可不是吗？
5: 那小子把您气着了吧？
1: 真把我给气着了。
5: 妈呀！
1: 哎，
5: 您上课的歇一会儿。
1: 嗯，
5: 我在头里头给您张罗张罗。
1: 啊啊！不用了，不用了，我不累了，你先去你的啊。
5: 妈呀！
1: 哎，
5: 我瞧您累了。
1: 嗯，
5: 您上课的歇会儿去吧。
1: 啊，我 我不累，你去吧。
5: 妈呀，您去吧，我
1: 不累。我不累吗？
5: 去吧，
1: 你瞧，你瞧，你瞧，你瞧瞧，那么大姑娘，站这伺候人家像样，这越说越来劲儿，这不害臊劲儿的。
5: 哟哟哟哟哟，这是干什么呀？我又没什么意思了，我好心好意的想在这帮您张罗张罗，我是怕您累着了。干嘛跟我这么急赤白脸的？这是怎么了？干嘛呀？跟我们这么大的伙儿，这是怎么回事啊？干嘛呀？瞧瞧，您要瞧您就瞧他吧，我又没要瞧他了。干嘛呀？瞧瞧你，我妈还跟我在吃醋。
1: 你给我滚去！越说越不像话。
3: 妈妈听说，到底为了何事与史公子争吵起来？
1: 别提了，那小子到这儿横挑鼻子竖挑眼呢、这都不要提起。他瞧见我那小妞了，跟我提亲，我不答应。他说他要抢。
3: 什么？他要抢？
1: 要抢？
3: 起
5: 冤枉！
2: 陈母一气之下竟然跳到了桌子上。
1: 这把我给气糊涂了，你可别见怪。
2: 矿中无意之中看到了挂在墙上的宝弓。
3: 包拯包谷，
1: 我拿给您瞧瞧。
3: 红太西北包相公，
1: 嘿，真是行家子啊。
3: 愿问此弓的来历。
1: 提起这盏弓的来历，话可就长了。
3: 长话莫端事。
1: 那么您请坐，请坐。哎，当初我们老头子活着时候，官居守备之职，他呀能拉得开这个盏弓。可惜他死了，这太原省里呀就没人能拉得开这盏弓了。
3: 此弓岂不是废物了吗？
1: 不然呐，刚才给您倒茶来我那小妞，她能拉得开。
3: 方才那位就是千金。
1: 不敢。
3: 另外
1: 好说。
3: 大小姐。
1: 哎呦，我的大太爷，您可别那么客气。
3: 亲是另外，孝顺林教三八公。
1: 领教可不敢耽误，我让他拉着您瞧瞧得了。
3: 谢妈妈。
1: 这妞的一生气也不知道跑哪儿去了。
2: 陈母不知道孩子去哪儿了，就大声地叫孩子：“
1: 妞儿，妞儿，妞儿！”
5: 别叫了，好脑袋的你瞧，那个串头萝卜硬着脑袋给我瞧，你瞧呗，这个瞧够了呗，别叫我了，你看吧。
1: 你瞧啊，要得脑袋伤寒是怎么？
5: 妈呀，您叫我干什么呀？
1: 哎，我跟那位大爷叙来叙去呀、他就瞧见咱们那盏弓了。
5: 弓怎么样啊？
1: 他问谁能拉得开，我说你爹拉得开，可惜他死了，就没人拉得开了。
5: 妈呀、还有我呢？
1: 是啊，我把你就给端上去了。
5: 端上去了、没撒了汤啊？
1: 我盖着盖儿呢。
5: 盖着盖儿，那不馊了？
1: 我露着缝儿呢。
5: 露着缝儿的，妈呀、到底怎么回事啊？
1: 他说他要领教你三把弓。
5: 怎么的？他要领教我三把弓？妈呀、我都忘了。
1: 忘了？这孩子净惦吃饭，拉弓都忘了。
5: 忘了。
1: 妈妈，我还记着点儿呢。
5: 您提我的醒啊。
1: 前腿要弓，后腿要绷，头了鸭子嘴，后头嘴鸭子，本八估计就射了草靶子了。
5: 我根本就没忘逗您玩儿。
1: 哎呦，快去吧，那等着呢。
5: 这位壮士请了。
3: 金莲，
5: 我听我妈说，

陈秀英边唱边摆出拉弓的样子，故意在壮士面前显摆显摆。陈母给丫头递上铁弓，她用足力气一气儿之下拉了3把弓。

0: 陈秀英拉完弓，把母亲叫出屋，有话要对母亲说。
1: 妈呀，我每天拉弓，命不更色，气不出喘，今儿个拉弓也不知怎么上气不接下气。
2: 哦，刚才呀，进屋跟那小子捣乱了，你还没吃点心呢吧？
1: 哟，我忘了吃早饭了。
2: 后头锅里煮着鸡蛋呢，赶紧吃蛋去吧。
1: 妈呀，我吃饭。
0: 陈秀英跑下去吃饭，陈母又回到屋里和矿工说话。
3: 近来军阀罪犯
2: 打得不好，
3: 小人一语配上三把弓。
2: 怎么，您也要拉三把弓给我们瞧瞧吗？
3: 点称
2: 好，我就叫个妞去啊。妞啊，
4: 不行不行，要是慢着点啊。你
2: 真不会办事，你把它捡起来擦擦干净，擦点粉，抹点胭脂，插朵花，不就成花旦了吗？
1: 瞧我妈这不吃亏来的，您叫我干什么呀？
2: 那位相公说你拉弓拉得不错，他说他要跟你配上。
1: 嘿，那才好啊。
2: 什么呀？
1: 什么呀？
2: 三把弓。
1: 我说的是弓三把呀。
2: 有的是弓三把了，快进来。
0: 矿中说话间脱去肥大的外套，活动活动筋骨，跟陈母和陈秀英打过招呼，接过宝弓来拉了三把。他这三把弓拉的可比陈秀英拉的要好。
2: 十八般武艺是渐渐稀松。
1: 哎，

0: 来了，渐渐精通。
1: 妈呀，我要跟他比拳。
0: 哎呀，小心我的鼻子呀你。
2: 怎么还是想跟您打到拳？
3: 比拳。对了，娘亲奉陪。
2: 你可让着点啊。
3: 是大体子。
4: 二人打斗在一起，插招换式各不相让，结果一个不小心，矿工失手把陈秀英打了。
0: 好，好，过来吧，看见了。
1: 看见什么了？
0: 哎，看见你挨打了。
1: 谁说了？谁让人打了？没有啊。
0: 我瞅见你让人打一嘴巴。
1: 没有。
0: 你还没有呢，脸蛋都红了。
1: 啊，您刚才让我吃饭，我就偷偷的喝了一盅酒。
0: 喝酒？
1: 喝酒来着就
0: 喝酒啊！你满脸红，那怎么一半红啊？
1: 啊，我喝了半盅酒，他就半边红。
0: 得了，不算，捞本去。
3: 大黑子。
4: 陈秀英不服气，二人再次比试，这次陈秀英拧了矿中一把。
0: 站着去，快点，这小心。
1: 妈呀，
0: 哎，
1: 您快来呀。
0: 啊，
1: 我不是刚才跟他比拳吗？这个人可真不客气，啪，给了我一个嘴巴。
0: 只失手了，
1: 咱哪能吃那个亏呀？
0: 是啊，
1: 这回比拳呢，我就拔了他一个萝卜，我们俩人两不该了。
0: 你们两不该，我可丢俩萝卜干呢。
1: 这是你辛苦了。
3: 大弟辛苦了，
1: 受累了。
3: 大弟受累了。
1: 您瞧这天多热呀。
3: 好热的天啊。
1: 哟，您这把扇子可真好。
4: 陈秀英和矿中高兴的交谈都被陈母看在了眼里。
0: 瞧这俩小东西倒挺有意思的。不知道我们妞心里愿意不愿意。
1: 哦，画得好。
0: 先把他叫出来笑笑。
1: 干什么呀？
0: 你跟人要什么来着？
1: 没有啊。
0: 没有
1: 啊？
0: 我瞧你手。
1: 瞧哪只手啊？
0: 瞧这只。
1: 这是啥？
0: 那只。
1: 这只。
0: 这个二仙传道啊，俩手一块儿瞧。
1: 妈呀，您瞧见过稀稀罕没有啊？
0: 什么稀稀罕啊？
1: 一个尖草两脑袋。
0: 在哪儿呢？
1: 在那儿呢，嘚儿飞了给您瞧。
0: 哟，在那儿呢，嘚儿飞了给您瞧过来吧你。这扇子是哪儿来的？
1: 这个是人家给我的。
0: 给你
1: 啊！
0: 瞅你跟人要，
1: 您不信您去问呐。
0: 我去问去，要是人家给你的还则罢了，要是你跟人要呢，我今儿个不打你。
1: 明儿呢？
0: 明儿也不打你。
1: 后呢？
0: 我不定打你不打你。
1: 您问去吧。
2: 问去，
3: 妈妈。
2: 那把扇子是我们妞跟您要的，还是您送给她的？
3: 那把小扇儿嘛。
4: 陈秀英向矿中比划。示意说是给自己的，结果被陈母看到了。
0: 别比划了，
3: 是小神奉送另外的。
0: 好，送给他的。那你还有没有给我来一把呀？
3: 妈妈一样。哎呀，不要了。
0: 哎，我就知道嘛，到我这儿就不要了。我跟你闹着玩呢，谁跟你要这个去？
1: 宝林这票了吧？
0: 没了。
1: 妈呀！
0: 哎，
1: 我想起一件心事来。
0: 哦，有心事，快跟妈妈说。
1: 我爹临死的时候，把您叫到床头里头，跟您说的话，您还记得不记得了？
0: 哦，床头里跟我说的话，让妈妈我好好拉吧你，别改嫁，对不对呀？
1: 不对呀。
0: 那怎么回事啊？

0: 卖给他？
1: 不对啊。
2: 不对。
0: 送给他？
1: 也不对。
0: 这不卖不送怎么着呢？
1: 我的罪是我的拉得开这盏弓。
0: 又来了。
1: 我的死了，我拉得开这盏弓。
0: 是啊。
1: 再有一个拉得开的。
0: 干嘛不说呀？
1: 说出来怕妈妈打。
0: 哟，妈妈疼，你还疼不过来，哪舍得打你呀？快说吧。
1: 你哪儿的嘞？
0: 你说什么？我没听见。
1: 您可真是的，我的罪是我的拉得开这盏弓。
0: 又来了。
1: 我的死了，我拉得开这盏弓。
0: 还这两句。
1: 再有拉得开的就是。
0: 啊。小心点别丢了，对不对？
1: 不对呀、
0: 啊。你说呀，倒是。
1: 我的罪是我的拉得开这盏弓。
0: 要来。
1: 我的死了，我拉得开这盏弓。
0: 啊。
1: 再有一个拉得开的就是。
0: 就是什么？
1: 啊。就是我们小女婿的。
0: 不该到这儿的。让妈妈跟人说这个去，我才不说呢。
1: 妈呀，去给我们说说吧。
0: 不管。
1: 好妈呢，给我们说说去。
0: 不管吗？
1: 你去呀。
0: 不管。
1: 你真不管呢？
0: 真不管。
1: 走开。
0: 干什么？
1: 我自个儿跟他说。
0: 哎呀，这不害臊，给我滚！这孩子真是，哎呦，真是，我瞧这位相公也真是不错，这要是跟我们小妞成个小两口啊，还真是天生的一对儿。
1: 哎妈呀，咱们就这么办？
0: 你怎么还认识他？
3: 秀英含羞笑着跑下去了。陈母进屋和邝中商量亲事。
0: 这事情倒不错啊，这我也怪害臊的，说不出口来呢。哎，为了孩子终身大事，我也就顾不得这个了。
4: 哟，少陪您了。
5: 妈，亲坐。
0: 哎呀，我有句话不知道当讲不当讲啊。
5: 妈妈今天强在当年。
0: 是这么回事。就是这盏弓啊，这个我老头子临危的时候说过，他活着他能拉得开，他死了呢只有我们的小妞拉得开。这太原省里再有人能拉开这盏弓的话，
5: 妈妈那便怎么样啊？
0: 这个我怎么说出口
5: 怎么样呢？
0: 那这么回事？这个那他活着他能拉得开，这他死了呢，这我们的小妞拉得开。那再要有人拉开这盏弓的话，
5: 那便怎么样啊？
0: 就是我们家的教客到了，
5: 日次岳母大人端上轿去，他能拉得开。
0: 快起来，快起来！
3: 这下可好，人家邝中同意了。
5: 带小婿回禀家父，请家父明朝派两乘小轿接你母女进府，小婿拜辞了。
3: 邝中拜别陈母回家和父母商量去了。这时候秀英悄悄地上来四处去找邝中。
0: 没想到啊，三言两语的就把这门亲事给说成了。哎，亲事说成了，他姓什么叫什么我还不知道。这，
6: 我让你回来呀、啊，你贵姓啊？去远了，
0: 干脆等过门之后再问他得了。
1: 妈呀，我那个人呢？
0: 人早摔了。
1: 是呢，
0: 是让炮打了。
1: 什么呀？你儿的亲事怎么样啊？
0: 亲事，哎呦，别提了，我跟他这么一说，他就火了。
1: 怎么？
0: 俺乃堂堂的男子，焉能要你这滴了胡的丫头？
1: 哟，你瞧哎，我们这滴了胡的可怎那么滴的呢？
0: 滴了那把是破胡吗？不滴的。
1: 嗨，我是不知道。我要是知道，刚才跟他比拳的那
0: 了得了，别生气了，妈妈跟你闹着玩呢，人家答应了。
1: 怎么着，他答应了？
0: 答应了。
1: 愿意了？
0: 愿意了。
1: 那您猜我呢？
0: 你愿意了？
1: 我才不愿意呢。
0: 哦，亲事说成了，你不愿意？
1: 不愿意。
0: 那不要紧，妈妈我能说就能会，他还没走那儿等着我回信儿呢，我把他叫回来。
3: 陈秀英赶紧用手绢捂住了母亲的嘴。
0: 啊，我说你回来，要闷死我也得。
1: 妈呀，您别听我嘴里说不愿意，心里头还巴不能套着呢。
0: 我知道你愿意了。
1: 妈呀，
0: 哎，
1: 您可别闲着，
0: 嗯，
1: 给我们梳梳草，
0: 哎，
1: 洗洗澡。
3: 一桩美满的婚事就这样定下来了，而这对有情人之所以终成眷属，我们似乎要把这功劳算在这不会说话的铁公上，也许这就是这出戏名字的由来吧。好了，听众朋友，戏迷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戏曲故事京剧《铁公园》。
2: 听众朋友，说到豫剧《花木兰》当中的刘大哥讲话李太偏的唱腔，几乎成了一个时代的流行歌曲。
4: 刘大哥讲话李太偏，
2: 听着这洒脱豪迈的豫剧唱腔，好多中国人我相信都能够说出这出戏的名字，好多人呢也都能够说出演唱者的名字。没错，花木兰，一个永远活在中国人心里的传奇艺术形象。常香玉，一个被载入中国戏曲史的传奇豫剧大家。曾几何时，这两个美丽的名字几乎让我们分不清谁是人间香玉，谁是戏中木兰。说起常香玉，题目很大，无论是她的传奇坎坷，还是不绝于耳的经典唱段，无论是她的戏比天大，还是他的慷慨胸襟，每一个方面几乎都能写一本书。中国人印象里第一个最丰满最生动的花木兰形象是常香玉留下的。抗美援朝时期，政府发出号召要全国人民捐献飞机大炮，常香玉知道之后呢，就同丈夫商量要为国家捐一架飞机。他们决定在各地举办演出，将演出所得到的钱呢用来捐赠飞机。她的丈夫陈宪章特地为此写了剧本《花木兰》，常香玉就带着剧社把这出戏从河南开封、郑州、新乡一直唱到了湖北、湖南、广东，演出了171场。按照建国初期的货币面值计算，收入是15亿1000余万元。所以，豫剧电影《花木兰》不仅唱出了花木兰的爱国热情，也唱出了常香玉的一片丹心。

0: 风，推开异乡的家门，屋内炉火正红。
1: 祝你们幸福如意，喜得乐。

0: 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下期大龄说病和您不见不散。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2: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了，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3: 给我妈远程点个外卖，饺子配俩小菜，再给我爸远程开个空调，天热别让他省着。哦，对了，洗衣机里面的衣服忘了烘干了。

0: 你看，我能远程办公，远程照顾家，科技让我好像无所不能，能隔着几千公里把生活安排得明明白白。
1: 饺子收到了，又乱花钱。我学了道新菜，等你回来做给你尝尝。你忙你的，不用回。
0: 可是我为什么就没办法远程和我妈一起吃顿饭呢？
2: 旅客朋友们，由哈尔滨西开往石家庄方向的
0: 妈，这次不远程了，我把自己快递回来。
3: 能远程世界，却远程不了陪伴。爱需要亲身抵达。
4: 好戏开锣，粉墨登场，赏梨园风华，品雅韵悠长。好戏雅韵，传承中华戏曲璀璨荣。

回去。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好戏开锣，粉墨登场，赏梨园风华，品雅韵悠长。好戏雅韵，传承中华戏曲璀璨荣。

0: 仁兄，请来家里了。
1: 来了。
0: 请问仁兄，你从何处而来？
1: 从五台县而来。
0: 你老子上可曾见一逃难的女子？
1: 并未遇见。
0: 难见的姐姐呀！
1: 仁兄，你啼哭为何？

0: 赵仁兄，怎么你那个大老爷也拿这个爹媳人情喊起人来了？那还是山西五台县的官，他叫什么名字？
1: 名叫金仙石。
0: 金仙石啊，不错不错，仁兄，那就是我家的那个金大老爷，他把为的也喊平。

关照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了，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你们幸福如意，喜喜乐乐。

0: 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下期大龄说病和您不见不散。
1: 尊老敬老，
2: 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3: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了，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4: 违规动火易引发火灾事故，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温馨提示，人员密集场所营业期间严禁电气焊等动火作业，不违规助人，不在门窗设置影响逃生和灭火救援的铁栅栏、铁丝网等障碍物，保持疏散通道畅通。
5: 家里旧家电不舍得扔，旧衣服太多不知道怎么处理，月换新上线了，旧衣服旧家电数码旧物月换新回收帮到你，回收品类全，到账速度快，现在登录即时客户端生活号，扫描月换新二维码，你的需求都实现。
3: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了，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6: 生旦净丑描绘百味人生，面唱作打传承中华文明，京剧名家名段赏析。
7: 听众朋友们你们好，在今天这个时间里啊，我来介绍一出传统京剧刀劈三关。京剧的刀劈三关呢，是一出汪派的代表剧目，是汪孝农先生呢从徽调移植过来的。他不仅在唱腔上呢有所改变，在剧作上和表演方法上面呢也有创新和发展，使这个戏啊更加完整，剧情呢更加紧凑。刀劈三关这出戏啊，说的是唐僖宗，这个唐僖宗时啊，有一个奸相叫郭璋不轨，暗结辽邦羌红进犯边关，当时郭璋呢举荐大刀雷万春呢出镇边关，在雷万春将要这个出兵的时候呢，由郭璋为雷万春饯行，在饯行这个期间呢，这郭璋用毒酒啊把这个雷万春治病，当时雷万春不能出关御敌了，只好派他的三个儿子替他出征。雷万春的长子与次子呢分别战死在疆场，他的三子呢被擒，并且呢被羌女呢逼迫成婚，因此啊三关失守。后来雷万春解毒以后啊，这个知道这个情况呢，甚为吃惊。这时候呢奸相郭璋呢又假传圣旨，诬陷呢这个雷万春呢的三个儿子投降敌寇，并且呢假赐御毒酒，命雷万春自尽一死。在雷万春准备复读的时候啊，府上的家人捕得一个下书人，这时候才知道郭璋呢早已通敌叛国，而是设陷阱要害雷万春全家。这时候雷万春大怒，就将郭璋拘捕关押，雷万春的全身披挂，亲赴三关，连战连捷，力斩辽将，夺回了三关，并且呢生擒了羌红，令他与郭璋对峙，羌女呢又绑缚雷万春的三子与雷万春求和，这时呢双方罢兵息战。这出戏呀、是老生的重头戏，既有繁重的大段唱腔呢，又有激烈的开打，而且呢曲调悠扬，旋律丰富，起伏跌宕，生活气息相当浓郁。雷万春顶盔冠甲，手持大刀，白发银然，精神闪烁，威风凛凛，扮相非常好看。听说这出戏啊，除了汪孝农先生以外呢，还有他的女弟子何玉蓉最为拿手。另外啊，演出这个戏呢还有一个人是比较好的，那就是人称南骑北马关外唐的唐运生。唐运生先生啊，这出戏呢基本上是宗汪派，唐先生自然条件非常好了，他有一条得天独厚的好嗓子，而且扮相又非常英武，功夫吧非常漂亮，尤其是基本功非常娴熟。 可以说是京剧界的一个奇人。在这出戏当中啊，他充分发挥了他独有的特长。比如在与辽兵交战时啊，连夺三关呐、啊，这个打三个档子，还有大刀下场啊，都干净利落，充分展示出这个他的娴熟的武功技巧。尤其是在城楼上啊，与枪女对唱时的大段娃娃调，更是他的拿手绝活。每每演到这个时候，都博得了场下的热烈掌声。今天在这个时间里呢，我就想请大家欣赏由唐运生先生演唱的刀皮三关选场

0: 的这几日恢复打扮了，乃是孩儿等之幸，但是尚未痊愈，还望弟弟多加保重才是。
1: 哎，儿啊，当今天子失政，年逾不朝，权臣弄险，何朕无果？倘若引起外患，军民必遭兵险之灾，教为何怎得不由自

0: 呀。
1: 啊，天子荒废国政，久违临朝，如今为何有圣旨到来？莫非有什么军国大事？国人同知天来，
0: 太师国政。
1: 哎呀，有为可以了。

日。

云重霄，天际放光好，将士臣威武，齐盾甲。帅奉旨带兵出征，令我点起五千军兵，后令其臣副帅尚未升帐，但我先传一令。

0: 号令，临台祝兄民，勇冠五千众，胸膛十万兵。地了日清，兵犯三关，此番奉旨持真，扫荡外夷，众军兵
1: 行。
0: 一，要军规严厉；二，莫要骚扰黎民；三，要奋勇杀敌，行军之道，高防围困，低防水淹，深山防埋伏，如林防火攻。朝中天子宣，捆外将军令，令出山摇动雁门炮，鬼神惊。风山开路，勇

0: 朝元荣带兵持针，此乃国家之心，老夫佩绣与老元荣献心，
1: 怎敢当此
0: 汉贼。

权去母皇老庸。

0: 啊，刚才大家欣赏到的是呢唐韵生演唱的《刀劈三关》选场，好，谢谢大家。
1: 略知一二。偶尔听听古曲，换换心情，绝对是放松身心的好办法。这个时段，略知一二就来和各位分享一些名曲背后的轶事典故。梅花三弄，梅花历来是文人墨客咏叹的对象。三弄在这里指同一段曲调反复演奏三次，乐曲通过歌颂梅花不畏寒霜的顽强性格来赞誉具有高尚情操的人。它的典故是东晋大将桓祎为狂士王徽之演奏的故事。东晋名士书法家王羲之的儿子王徽之曾历任车骑参军、大司马参军、黄门侍郎，但生性高傲，对于公务并不热忱，时常东游西逛，后来索性辞官住在山阴。

决战的场景，一时声动天地，瓦屋若飞坠，金声、鼓声、剑弩声、人仰马翻声此起彼伏，然后一阵沉寂，之后在呐喊中胜负分晓。在此曲高昂的曲调中传来的不仅仅是胜利者的欢快的号角，还有失败者非凡的气概。夕阳箫鼓，夕阳箫鼓是琵琶文曲，有人认为此曲的立意来自于白居易的琵琶行，其实历史上更多人认为他的音乐意境来自张若虚的春江花月夜一诗。这首曲子所描述的那种画韵诗境，使人有如梦回唐朝，进而无限感怀大唐盛世的万千气象。胡笳十八拍。曹操得知好友蔡邕的女儿蔡文姬在匈奴，便派使臣用重金把她赎回，而文姬两个年幼的儿子却不得不留在匈奴，后人称这段史实为文姬归汉。文姬归汉后哀叹母子天各一方，毕生不得相见，便写下了这首胡笳十八拍。话说蔡文姬在匈奴生活了12年，通晓汉胡音乐，这首曲子是他根据匈奴乐器胡笳的特点而创作的，曲中将汉胡音乐完美地融合在一起，从而使之成为古代少有的中外结合的结晶。

如果没有人提醒啊，有些事儿我们会一直想当然。比如说这一世道我们要讲的这些个名人的姓儿，你以为俞伯牙姓俞，其实人家姓伯；你以为周公姓周，其实啊他姓姬，这是为什么呢？还有谁的姓也被我们误读了呢？我们先来说孟姜女，实姓为姜，按照先秦的女子称呼，孟姜女其名在前，也就是孟，其姓在后，也就是姜。孟在此处是排行的称呼，在古代的排行当中啊，老大称孟或伯，老二称仲，老三呢称叔，最小的称季。孟姜女就是姜家的大姑娘。辞海里边有记载，孟姜，春秋时齐国大夫杞梁妻，姜姓，字孟。后人呢将杞梁说成秦朝人，称范杞梁，并且演变成为孟姜女哭长城的故事。鲁班，实姓为公叔。成语班门弄斧中的班啊，就是指鲁班。这鲁班姓什么呢？姓公叔，因为他是鲁国人名班，所以呢人们常叫他鲁班。俞伯牙，实姓为伯。俞伯牙摔琴谢知音的故事家喻户晓。这俞伯牙姓什么呀？姓伯。史志记载，钟子期是汉阳集贤村人士，乡民以子期为荣，耳口相传一句礼词：子期遇伯牙，千古传知音。明代呢，冯梦龙编撰《警世通言》，特意到汉阳来探源访义。由于这个汉阳话当中子期遇伯牙当中的这个遇呀、和鱼读音相同，都是去声，便把子期遇伯牙，千古传知音误听为子期俞伯牙，千古传知音。这个伯牙也就成了冯梦龙笔下的俞伯牙了。俞伯牙摔琴谢知音，收于《警世通言》。由于这个《警世通言》影响巨大，所以俞伯牙这名字越传越远，就以讹传讹了。叶公，实姓为沈。叶公好龙的寓言很多人都学过。叶公姓什么呀？姓沈。他的本名叫沈朱良，因为被楚昭王封到古叶邑为尹，故史称叶公。历史上的叶公是一个颇有作为的官吏，他呀仗义勇为，选贤举能，兴修水利，发展农业，为政期间民众的口碑极佳。周公，实姓为姬。论语中有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这是孔子对于西周初年杰出的政治家周公在礼制方面取得的成就的高度认可。周公呢本姓姬，他是周文王的儿子，周武公的弟弟。因为采邑在周，也就是陕西岐山以北，所以呢都管他叫周公。商鞅，实姓为公孙。商鞅变法名垂史册。这商鞅姓什么呀？姓公孙。辞海当中记载，商鞅战国时政治家，魏国人，公孙氏，名鞅亦称魏鞅。

0: 生旦净丑描绘百味人生，面唱作打传承中华文明，京剧名家名段赏析。
1: 听众朋友们，你们好。在今天这个时间里啊，我来介绍一位京剧表演艺术家唐运生先生。唐运生啊，是一位卓有成就的京剧表演艺术家，他是工文武老生，兼演黑红净。唐运生先生呢，是生于1902年，卒于1970年。唐先生8岁时呢，便随师学艺，后啊辗转于上海、山东、河北、辽宁、吉林、黑龙江、江苏、浙江、云南等地演出，曾经与梅兰芳大师、周信芳大师以及尚小云、白玉坤等著名这个表演艺术家合作。他的嗓音高亢洪亮，韵味清纯浓厚，念白字真意透，大气磅礴，功架刚劲圆和，武功稳健扎实，娴熟精湛，唱念作打均具有特色。他的拿手好戏啊，有像古城会啊、走麦城啊、铁龙山啊、艳阳楼、铡美案、徐策跑城、刀劈三关等等。最为可贵的是呢，唐先生是一位京剧界的奇才，琴棋书画无所不通，一生中啊这个自编了许多剧目，其中呢较为有影响的有斩韩信、浩豪施政、闹朝普犬、二子成舟、驱车战将等等，塑造了一系列这个形神兼备、深情感人的艺术形象。这些剧目啊，不仅展示了他高超的艺术技巧，而且呢，还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当年看过唐先生演出的一些老人们呢，一提起唐运生先生呢，至今还念念不忘，对他的高超技艺，一直是赞不绝口的。除了演戏以外呢，他还编写了许多剧本。唐运生先生还能精通文武场，你像吹打弹拉呀无所不会。除此而外呢，他还精通绘画艺术。据说呀，他在排练新剧目的时候，有的时候布景感知不过来，他便亲自挥毫绘画布景。可见呢，唐先生啊的确是一位了不起的奇人才子。几十年中呢，他在艺术上广收博取，精益求精，也众家风格于一炉，形成了独树一帜的唐派艺术，在东北乃至全国都享有很高的威望。人们呢，这个曾经把他和周信芳、马连良并称为南齐北马、关外唐。他被评为一级演员，曾经担任过沈阳京剧院的副院长、中国戏剧家协会辽宁省分会副主席。唐运生先生杰出的艺术成就呢，已经成为京剧宝库中的珍品，不仅有很高的欣赏价值，而且有重要的研究价值。那么今天呢，我就选择两段唐先生的代表剧目，其中呢，首先请大家继续欣赏唐先生演唱的刀劈三关选场。

刚才大家欣赏到的是呢唐运生演唱的刀劈三关选场。这个唐运生先生啊，他最拿手的戏应该说是老爷戏，也就是关羽戏。据说他演关羽啊被人们称为活关公。下面呢就请大家欣赏两段由唐运生先生演唱的古城会选段。

0: 好，刚才大家欣赏到的是由唐运生先生演唱的《古城会》选段。好，谢谢大家。
1: 一则成语，少则流传几百年，多则流传上千年。绝大多数成语来自书本文章的记载，也有来自人们的口语相承。成语是浓缩的文化，很多成语背后都埋藏着故事。成语故事。

不能支撑的地步，形容快乐到了极点。这则成语来源于《后汉书》。故事是这样的，东汉时有个能文能武的官员，名叫张堪，他从小失去了父母，却豪爽地把父母留下的钱财全部赠给了侄儿。张堪16岁到长安读书，由于他品学兼优，人们称他为圣童。当时地位很低的刘秀对张堪非常的赏识，后来刘秀当了皇帝就重用张堪，并一次一次地谦升他，后来任命他为蜀郡太守。张堪做了2年蜀郡太守，又调任渔阳太守。在任内，他坚决打击为非作歹、鱼肉百姓的坏人，赏罚分明，说过的话一定要办到，深受属下和百姓的爱戴。有一次，匈奴出动10000名骑兵侵犯渔阳，张堪亲自率领骑兵迎敌，结果杀退了敌人。从此，匈奴不敢再来侵犯，边境太平无事，百姓安居乐业。张堪利用安定的环境，在孤奴一带开垦大量的稻田，鼓励百姓耕种。经过几年的辛勤耕作，这里长满了庄稼，物产丰富，百姓富裕。当地的人们特地编了一首歌，颂扬张堪的政绩。歌中这样写道，这里的桑树修整的没有多余的枝丫，麦子饱满的一穗像是两穗，张军在这里当政呀，老百姓快乐到了极点。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1: 大型商业综合体，功能复杂，体量庞大，日常卫生消毒使用酒精等防疫用品较多。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提示，以上场所应实施严密防火分离，保证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消防车通道畅通，加强消防安全巡查检查，并制定应急预案，防范和遏制重特大火灾事故发生。
2: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了。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3: 每当看到五星红旗冉冉升起时，我便想到是祖国给了我安全的环境。
4: 作为一名小学生，我们应当认真学习国家安全知识，遵守国家安全法，为国家安全出一份力。
5: 国家安全包括了国家的领土完整、不受侵犯、社会秩序不被破坏等知识。
6: 这就是国家安全无处不在，这就是国家安全无人抵挡的中国力量。
4: 国家安全人人有责，
7: 我会用实际行动保卫祖国，
5: 做一个合格的时代弄潮儿。
6: 国家安全。

0: 渠良决意变法。
1: 这座国之石是赢渠良立的血誓，更是老秦人屈辱的标记。
2: 秦建立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大一统王朝，
1: 是为了再造秦国，是为学完国耻。今拜未央为左庶长，总领国政，推行变革，
3: 例行变法，不必生死，富国强兵，学我国耻。
2: 秦带给我们一个血脉喷张的华夏文明的青春期。
4: 长篇小说联播《大秦帝国》，优秀演播艺术家众。

0: 黑色裂变的崛起，国民纵横的跌宕，金戈铁马的离歌，铁血文明的辉煌。前面的故事我们听到，突遇赵国强敌，遭受举国支持的秦国朝臣，终于意识到自身外强中干的虚势。而入秦的山东名士范举的一番对秦国军政的无情剖析，更是令秦国朝堂举座皆惊，茅塞顿开。惊心动魄之际，诸君臣对范举远交近攻之国策举朝认可。秦特使王琦出使武安，令已与赵国达成合纵的燕、魏、齐三国与赵国翻脸。那么这一远交近攻之长策究竟会获得怎样的成效？好，大秦帝国的故事我们精彩继续。
1: 秦昭王大为振奋，信实了范雎远交近攻的威力，立即连夜宣来范雎、白起秘密计议，能否趁此时机再度大举东出。以秦昭王之想，赵国合纵不成则必然孤立，秦国此时出动大军攻赵，正是事半功倍。秦昭王要武安君白起先说，寻思白起对六国历来主战，定然与自己不谋而合。
2: 臣之思虑，目下虽则合纵破裂，然大军攻赵尚显仓促。
1: 白起当先一句，秦昭王大出意料，只听白起接着道：
2: 远交近攻既成国策，丞相必有详尽谋划，臣愿我王闻而后定。
1: 秦昭王顿时觉得自己心绪浮躁，不再说话，只望着范雎。范雎笑道：
2: 武安君沉稳明锐，臣深以为是。目下大举攻赵确实不是时机，赵已成强，吾举国充分准备，不能延战，此其一，为实力之备。其二，目下远交破合纵，孤立赵国，是奠定秦赵决战之基石。其三，秦赵大决，须得先清外围，而后步步进逼，一战而决大局。臣之谋划，目下进攻方向在三。
1: 秦昭王点头道：那是三公了，作何差解？
2: 其一，攻韩河外；其二，攻灭周氏洛阳；其三，攻取韩国野王。两年之内，若三地攻下，秦国河外河内连成一片，切断赵国与中原通道，我之大事变成主动。此后再下一地，即可对赵国成大决之势也。
1: 范雎略一喘息，侃侃补充道：
2: 要使赵国衰颓，目下几年是要紧时机。赵国变法尚未彻底，国力比秦稍逊一筹，若待赵国有了第二

0: 二次变法，木已成舟，一切皆完。唯其如此，从木下开始，要对赵国不断挑起事端，不断施加压力，绝不能使其有第二次变法时机。好，应侯大手笔也。秦昭王兴奋的气息都粗了，
1: 范雎这三公遮遮刺激，
0: 河外、洛阳、野王，无一处不是秦国朝思暮想之地，无一处不使赵国如芒刺在背。片刻喘息后，秦昭王恍然笑了。丞相所说一地，却是何地？范雎对着白起笑了。武安君成算在胸也。白起陡然目光炯炯，夺取上党，卡住赵国咽喉。秦昭王急迫道：“对，上党正是赵国咽喉，先拿下如何？”武安君全局在胸，臣请我王许武安君全局筹划战事。秦昭王一拍王案，自当如此。远交由丞相全局调遣，进攻由上将军全局调遣。方略淡定，本王亲自为上将军坐镇都运粮草辎重。一言落点，白起大是感愤，心中一块大石顿时落地，慷慨应命而去。旬日之后，白起向秦昭王呈上了一卷详尽的战事方略，三年夺三地，先韩魏河外，再野王，稳扎稳打，不使赵国恐慌。三年之后，大举进攻上党，若赵国不救，则夺上党而困赵国，再寻机决战；若赵国来救，则与赵国大决。白起对范雎方略唯一改动是暂时不灭洛阳王室，以免天下汹汹，撤肘秦赵大决。秦昭王立即召来范雎秘密计议，反复揣摩，觉得白起方略切实可行。一则是秦国需要时间整肃法治，整顿吏治，凝聚国力，操之过急，国力不济，便没有胜算。二则是外围战不能打草惊蛇，若是紧锣密鼓连续大战，非但赵国有可能警觉而发兵救援，其余五大战国也可能恐慌大起而再度合纵抗秦。若不灭周王室而只一年一战，在战国之事实在平常，且所攻取之地几乎都是明面上的拉锯之地，不会引起列国强烈反弹。外围前行大事一旦形成，秦国可放开手脚大征上党。其实列国纵然醒悟，也已被秦国封堵在战场之外了。商议完毕，秦昭王颇为神秘的一笑。此谋之要，武安君尚有一处未曾言及，丞相以为可是？
1: 范雎不加思索道：
0: 至高机密，不得泄露。秦昭王道：正是，此番谋划为我君臣三人知晓。说着将长卷竹简顺手丢进了脚旁的大燎炉，明亮的木炭骤然窜起了熊熊火苗。秋天到来时，函谷关外直到白马津的600里河外渡口已经全部成了秦国土地，所有要津渡口都驻扎了秦军大营。说是渡口，实际上是南北宽20里、东西长600里的大河南岸，原属周韩两国的所有关隘要津，以攻韩行为由公然出兵，最终兵不血刃地占领了大河中原段的全部要隘渡口。 且不为山东六国警觉，实在是远交近攻的一次大胜利。至此，范雎在秦国威望大增，在山东六国心目中成了威势赫赫的强秦权相。在秦军威慑韩国割让河外渡口之地时，韩国的一位大臣警觉了。这位大臣是上党郡守冯亭。冯亭，东湖名士也。少年游学中原，曾在燕国上将军乐毅灭齐时做过中军司马。后来乐毅遭罢黜，冯亭也愤然离燕南下。路过新郑，恰逢韩黎王求贤守上党，冯亭慨然应之，从此做了韩国的上党郡守。冯亭才兼文武，稳健清醒，在韩国日渐衰弱的情势下，将上党治理得井井有条，防守得水泄不通。无论秦赵魏三国如何渗透，终归不能乱其阵脚。秦夺韩国河东、魏国河内两郡后，上党郡事实上成了漂浮在秦赵两国间的一座孤岛，与韩国本土连接的通道只剩下了一条路，南出太行行，经野王要塞南下渡河，再进入韩国。纵是如此险峻，冯亭还是镇静如常，率领五万守军稳稳驻扎上党。疏忽十余年过去，冯亭成了韩国栋梁，也成了秦赵魏三国时刻关注的抢眼人物。秦国兵不血刃地夺取东西数百里河外渡口后，冯亭骤然紧张了。上党高地原本属于晋国，魏赵韩三家分晋时，欲与以东的上党高地分给了赵国，其余绝大部分上党高地全部归属韩国。于是韩国有上党郡，赵国也有上党郡，同是上党郡，在两国的重要性有着天壤之别。赵国将上党看作抗秦战略屏障，看作邯郸西部一道不可逾越的天险长城，上党对于韩国却越来越成为沉重的飞地累赘。战国初期，上党尚是韩国北部抗击楼烦、东北抗击中山国与赵国的屏障，及至秦国东出，河东河内皆归秦国，上党变成了韩国在大河北岸的一块飞地。更为关键的是，上党虽是三晋兵家圣地，却也是民生穷困之地。若无源源不断的粮草辎重输送，五万大军无论如何也撑持不到半年。秦国未夺河外渡口，韩国尚可从大河水道北上野王输送粮草辎重，河外渡口之地归秦后，水路立即断绝，再要北上野王，便要依商旅之道向秦国交付关税，并经秦军查验货物方可通行。经年累月如此，日益穷困的韩国如何吃得消？若绕道赵国进入湖关，虽不用关税，路途却远了几倍，一路上人吃牛马吃，等粮草运到也所剩无几了。君谚云，千里不运粮，正是这个道理。但如此一来，上党便会立即陷入饥荒。上党十七座关隘城邑本来就存粮无几，若断绝输送，不出三个月便会崩溃。
1: 温风料峭的三月，
0: 冯亭兼程南下，连夜渡河回到了新郑。
2: 公有谋划，本王听你言。
0: 韩桓惠王愁苦地皱起眉头，冯亭毫不遮掩。
3: 穷邦

0: 不拘其祸，上党眼看不守，当适时出手。
1: 啊？如何出手？
0: 河外盗掘，木下又当春荒，三月之后上党军民必乱，若秦国骑兵突袭，乱军必不能应，上党若归秦，赵国岌岌可危矣，赵国若亡，韩魏必接踵而亡也。若将上党赠赵，赵思上党久矣，得知必感韩国之情，秦亦思上党久矣，其实必力夺上党，大举攻赵。赵与秦战，自必亲韩，韩赵结盟，未必动心。韩赵魏三家同心，则可抗秦于不败之地也。韩桓惠王常常惊叹一声：“
1: 啊，好谋划也！”哼，左右是丢，何如丢个响动啊，也叫秦国难堪一番。你只说如何铺排。
0: 冯亭如此这般说的仔细，韩桓惠王立即拍案定夺，连夜开始了种种预备。次日清晨，韩王特使立即北上邯郸，与此同时，冯亭的请降密书也送到了行丞相室统领国政的平原君府邸。平原君一接到冯亭密书，顿觉此事非同小可，立即连夜进宫禀报。孝成王赵丹刚刚与韩国特使密谈完毕，正要与平原君商议，两下一说，平原君觉察到了一丝异味。同是一事，韩国为何分作两路来说？莫非背后有其他情由？思忖不透，平原君主张众臣会商，以免在此紧要关头出错。次日清晨，赵国众臣集集一堂，孝成王赵丹开宗明义：韩王特使昨日入赵，言韩国河外盗掘，上党难守，欲交赵国。上党守冯亭亦致密书与平原君，欲带上党军民归降赵国。两路一事，我当如何处置？事关重大，诸位尽其所言，勿有顾忌也。话音落点，大臣们惊讶之余相互观望着。上党之地太显赫，太重要了，韩国如何要拱手让给赵国？接纳不接纳，各自后果如何？因应对策又如何？如此环环相扣的连续谋划，骤然之间如何想得明白？一时之间，大臣们良久默然。素负极致的蔺相如先开了口，一如既往的直言不讳：“
2: 老臣以为，韩出上党，目下是亦发动全局之大图也。上党之地已成秦赵对抗要害，然在韩国却是死地，唯其如此，韩国要出手上党，此为大势使然也。然出此重地，韩国必有大局图谋，而非冯亭一人心血来朝耳，否则不当一事两路。为韩国计，老臣以为其图谋在于借线上党与赵国重结抗秦盟约，进而引魏国成三晋抗秦之盟，如此可借赵国魏国之力保实力最弱之韩国， 常得平安也。
0: 于清立表赞同，
3: 相如之言大事。韩国之谋虽从己出，却于大局有利。秦压河外，韩国岌岌可危，魏国惶惶不安。赵国虽强，单抗秦国却也吃力。若得三晋重新结盟，天下格局必为之一变。
0: 平阳君赵豹冷冷一笑，言不及义。两位上卿究竟接纳上党否？
4: 蔺相如淡淡道：“
2: 平阳君必有大义之见，愿闻其详。”
0: 赵豹沉着脸：“
2: 老夫之意，上党不能要。无故之力，贪之大害。”
0: 孝成王不禁插了一句：“
5: 韩国信服赵国，如何是无故之力呢？”
2: 此言差矣。
0: 赵豹以叔父之身对孝成王毫不客气。秦国断绝河外之道，正是要逼韩国交出上党。韩国明知秦之图谋，偏偏将上党陷于赵国，分明疑惑之计也。秦服其劳，赵受其利，赵受上党，必引秦军大举来攻，岂非引火烧身，无故之力？一言蔽之，上党火炭团儿，万不可中韩人算计，受此招祸之地。
2: 平阳君，何其大谬也！
0: 随着一声响亮指斥，一个玉冠束发的英挺年轻人从后排豁然站起，正是马夫君赵奢之子赵括。其实赵奢已死多年，赵括承袭了马夫君爵位，寻常被人称为马夫子。由于曾在宫中与当年的太子赵丹一起读书六年，孝成王对赵括分外赞赏，一即位便擢升赵括做了执掌邯郸防卫的柱国将军。论官职，柱国不是高位重臣，然赵括承袭了马夫君爵位，便是封君大臣。更兼赵括幼时大有才名，成年加官后更是见识不凡，在赵国朝臣中已是光彩照人的后起之秀。赵括旁若无人，侃侃高声道：“
6: 故国不以山河之险，失国不因四战之地。先君武陵王时，赵无韩国上党之地，胡服骑射，拓地千里，震慑天下。赵弱赵强，赵存赵亡，不在上党险地也，在国力也，在军力也，在朝野之气也。”
0: 只这几句，大臣们眼睛便是一亮，不愧马夫君之子，有胆气。
7: 刚才说到，范雎、白起两位文武大臣，一位负责布局远交之谋略，一位担当进攻之布局。短短的时间之内，将函谷关外600里河外渡口之地全部划入秦国的版图。而接下来要做的，就是趁赵国变法尚未彻底，国力与秦国还有一定差距之时，实施远交，孤立赵国，破除合纵，继而进攻夺取上党，切断赵国与中原之咽喉要地。那么秦国君臣这一番秘密谋划能否大功告成？广告之后，大秦帝国咱们接着说。

0: 用过一种叫李科夫加的酒来代替 Vodka， 这种酒的酒精含量大概在 35% 左右，低于 Vodka。 到了斯大林时期，由于他本人就爱好喝酒，特别是喜欢产自格鲁吉亚的精酿白兰地，所以饮酒之风又开始盛行起来。苏德战争期间， Vodka 还成了必备的战略物资。当时苏联国际部规定， 前线士兵每天每人能获得100克 Vodka 的配给。 1942年，光是苏联西部方面军 就喝掉了近100万升的 Vodka。 斯大林格勒方面军消耗了40.7万升， 而外高加索方面军则是消耗了120万升葡萄酒。 直到1945年5月， 纳粹德国宣告投降之后， 苏军才正式取消了作战部队的 Vodka 供应。 赫鲁晓夫虽然也爱喝酒， 但是还是在1958年5月 以苏共中央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的名义发布禁止酗酒的命令。不过呢，到了勃列日涅夫执政期间，这个事儿啊又不了了之了。勃列日涅夫曾经有句名言：俄罗斯人民离开了沃特嘎什么也做不了。到了戈尔巴乔夫上台，新官上任三把火，首先就要整治酗酒的问题。 1985年5月，刚刚当上两个月苏共总书记的戈尔巴乔夫就颁布了关于消除酗酒的措施。随后大量沃特嘎酒厂被关闭，大部分酒类商店遭到取缔，苏联驻外使馆也禁止饮酒。更狠的是，他甚至用推土机推倒了克里米亚、格鲁吉亚、摩尔多瓦和库班河流域的葡萄园。 这波禁酒浪潮直到下一个酒鬼领导人叶利钦的出现而宣告终结。 1992年，叶利钦政府正式撤销了禁酒令， 禁酒也成为了戈尔巴乔夫众多失败政策的代表之一。这个禁酒的问题看似很简单，其实牵扯到了方方面面的事儿。就拿俄罗斯来说吧，首先呢，喝酒就有一定的合理性，在北方特别是西伯利亚地区，酒是人用来抵抗严寒的重要工具之一。
1: 其次呢，在精神上，茫茫雪原，这漫长的冬天没什么事儿干，喝点酒麻醉一下自己，也没什么不可理解的。赢渠梁决一边防，
2: 这座国之时，是赢渠梁立的血誓。
3: 是老秦人屈辱的标记。秦，建立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大一统王朝，
2: 是为了再造秦国，是为血管国耻。
3: 今拜未央为左庶长，总领国政，推行变革，
2: 例行变革，不必生死，复国强兵，学我国耻。秦， 带给我们一个血脉喷张的华夏文明的青春期。
4: 长篇小说联播《大秦帝国》，优秀演播艺术家仲维为演播。好，刚才的故事里我们听到秦军兵不血刃地夺得数百里河外渡口之后，令韩国上党郡守冯亭顿生警觉之心，于是他向韩国国君献计。 韩国利弱，恐上党不保，不如将上党要地献于赵国，借此机会与赵国重结抗秦盟约，并与魏国结成三晋之好。如此便能三家同心共同抗秦。那么对于韩国以上党要地相赠，赵国君臣又是如何定夺？刚才我们听到赵国朝堂之上正为此展开一番争锋，
5: 那么究竟接纳上党与否，咱们稍后接着听。赵括辞色凌厉，一泻之下，接纳上党与否，根本处不在韩国图谋如何，而在赵国情势如何。若赵无国力，无大军，无壮心，纵韩国拱手相送，赵国可能守得上党。 若赵有国力，有大军，有亡天下之雄心，纵韩国不献上党，赵国亦当夺来，何惧疑惑之计哉？今平阳君先自任赵若屠灭志气，而后视韩国献帝为疑惑之谋，诚可笑也。若以此说，上党归赵为

0: 韩国疑惑，上当归秦，莫非是韩父虎狼？夫一若韩，自存先帝难守，危难之际思谋大局，先帝与同根之邦而图谋结盟抗秦，于情于理于道于义，何者有差？何独不见荣于平阳君而重伤若此乎？平阳君怒不可遏，急止大喝：
1: 庶子无谋，大言误国。
0: 赵括一阵大笑：小言有谋，大言误国，平阳君何其滑稽也。
1: 哼，庶子只说赵国抗得秦国吗？
0: 赵括掰着手指：我为平阳君一算，秦国大军50余万，赵国大军也是50余万，秦国人口千万左右，赵国人口也在千万左右。秦国仓廪有10年军粮可支，赵国仓廪也有10年军粮可支。秦国军资器械有多少，赵国也一般有多少。还多了临湖草原的数10万马匹牛羊，战马比秦国上居优势。秦国有名将，赵国也有名将。秦国有能臣，赵国更有能臣。秦人尚武好战，赵人更是举国剽悍呼风。平阳君但说，赵国哪一样抗不得秦国？赵豹面色铁青：
2: 庶子误国，
1: 邦国战阵，可有如此算账？
0: 赵括揶揄地笑了：依平阳君之见如何算法？亦或混沌不算，只猥琐避祸？赵豹嘴唇抽搐，一跺脚离席大步去了，走到店口又骤然回身吼了一句：
1: 庶子误国。
0: 殿中一时默然，大臣们对赵括气走平阳君虽觉不妥，然对赵括的一番道理不得不服。就事而论，除了还没来得及推行第二次变法，赵国比秦国确实不差。赵括所属宗宗细目也绝无夸大，如此看去，接纳上党与否似乎已经不言自明。虽则如此，因平阳君坚持反对，赵王平原君都还没有说话，大臣们一时僵住了。孝成王看着廉颇笑了：
3: 老将军说，依赵国军力，上党能否守得？
0: 老廉颇慨然拱手道：
3: 连同玉湖边军，赵国大军60余万，论战力，赵军与秦军不相上下。只要赵国没有攻秦之心，只做抗秦防御，上党坚如磐石也。
0: 上将军言之有理。执掌财政的内史大臣赵宇冷静接道：平阳君言韩国疑惑，实则顾虑赵国不足抗秦。我今有60万大军为秦入虎，成为天下笑耳。
4: 两鬓白发的国尉许立道：老臣赞同。当年吴上党，马夫军尚血战秦军而大胜，赵军战力何输秦军分毫？
3: 目下我军资粮草充盈，再得韩上党归赵，赵国西部矗立起一道横宽300里的天险屏障，何此时畏惧与秦军抗争？除非赵国听任秦国蚕食山东，否则不能丢弃上党。
0: 孝成王看着一直默默思忖的平原君：
4: 王叔之见。
0: 平原君一拱手道：

0: 老臣原在犹豫不决，然则诸位大臣之言使老臣茅塞顿开。马夫子赵括言之有理，接纳上党与否，根本处不在韩国图谋如何，而在赵国情势如何。平阳君虽老成谋国，然失之畏缩退守，百余年来凡赵国畏缩避祸，游离于中原之外，无不国势大衰。凡大刀阔斧开疆拓土，周旋于天下，都是国势昌隆。就上党而论，赵国原本便有东上党，今受西上党，自成一体屏障，亦是题中应有之意。秦国争上党，分明为诛灭三晋寻求根基，当此之时一旦退缩，则危局接踵而来，上党归秦，韩魏复秦，赵国孤立，锐进取则大局大利。上党归赵，三晋结盟，六国合纵，孤立秦国，长远看去，秦赵大争天下势在必然。天与不取，反受其咎，岂有他哉？
1: 彩！
0: 一言落点，大臣们齐齐地喝了一声彩。
2: 好！
0: 孝成王兴奋拍案，接纳上党事，由平原君、领于清、蔺相如筹划。大军准备事，由上将军、领老国尉、马夫子筹划。三日之后，平原君的特使马队浩浩荡荡地开进了韩国上党郡的治所湖关。郡守冯亭率领将士力援，在湖关北门外交礼迎接。平原君当场颁布了赵王书令，上党郡守冯亭明察时事，大功卓著，封华阳君10亿3万户。17员关隘大将与13名县令俱封侯爵10亿3千户，所有军民皆赐爵3级，赏6金。平原君为蔺相如暂属府库郡政交接事务，为于清从赵国输送粮草物资救济饥民，为赵括暂属关隘要塞诸般军务交接。忙碌半月，诸般军政事务大体就绪。上将军廉颇与国尉许立率领10万大军堪堪抵达，接收所有关隘防务之后，廉颇下令原韩国上党5万守军全部开出上党，以防赵国腹地。这时上将军廉颇、国尉许立、马夫子赵括在查核防务之后的新决断。老少三将军异口同声，韩军涣散疲惰，留住上党徒乱军心。平原君赞同了。平原君一般大臣在上党忙碌时，蔺相如秘密赶到了大梁。这时魏国对情势变化是清楚的，但是在如何应对上，大梁君臣却乱了方寸。领丞相事的虚谷与一般亲秦大臣力主维持秦魏盟约不变，魏国绝不能搅到韩赵结盟的泥潭中去。因为其倒台而复出左政的信陵君与一般老臣子却都主张魏国暂时齐强中立，在秦赵之间待价而沽。魏安离王莫衷一世，真正做了齐强之君。在这激烈争辩的当口，蔺相如风尘仆仆地来了。蔺相如秘密觐见魏王，将大事说得一遍。 再将赵国界八成之地与魏国的决策一说，魏安黎王立即满脸笑意，慷慨允诺与赵国结盟抗秦。蔺相如尚不放心，又与信陵君密商一番，方才回赵国去了。蔺相如一走，虚谷一般亲秦大臣立即纷纷进宫，轮番劝谏魏安黎王。眼见魏安黎王又有松动，信陵君与几位王室老臣密商对策。元老大臣们对没有根基却又张扬跋扈的虚谷恨得咬牙切齿，一口声喊杀。信陵君反复思忖，觉群臣上书威逼魏安黎王罢黜虚谷，仍然不能根除这个大奸，便向隐居大梁的老侠士侯嬴求教。侯嬴悠然一笑：魏国除奸游侠本分，有何难哉？向信陵君举荐了一个隐居风尘的游侠朱亥，此人看似木讷，大袖中时常密藏一把十斤重的短柄大铁锥，慷慨好义，被侯嬴视为堪托生死之士。信陵君自是信得侯嬴，立即将虚谷行止对朱亥细说一遍。朱亥一句话没说，转身走了。三日之后，大梁传开了一则惊人消息：宰相虚谷暴死王阶，头颅被砸成了肉酱，身边一幅白布写着八个大写字：嫉贤妒能，恶贯满盈。一时间，大梁国人惊诧相传，秦丞相范雎派来刺客杀死了仇人虚谷，亲秦大臣们惶恐不安，纷纷指斥范雎出尔反尔，不堪邦交。魏安黎王心惊胆战，生怕既死仇的范雎哪一日再来寻衅自己，立即派信陵君秘密前往邯郸与赵韩结盟抗秦。骤然之间，三晋形势大变，秦国多年累积的河外优势荡然无存。白起、范雎星夜赶回咸阳时，已经三更将近了。一直在东门外等候的王成长史二话不说，将两人匆匆领进了秦昭王书房。秦昭王正在与新任国尉司马耿密谈，见白起、范雎到来，立即吩咐再上两席酒饭，让两人边吃边听司马耿叙说各路密报。及至两人吃罢，司马耿也将三晋上党之变的情形堪堪说完。侍女煮茶间，秦昭王吩咐内侍总管守在书房之外，任何营业觐见者一律挡回。回身看一眼白起，又看一眼范雎，说说如何应对。范雎见白起沉思，先开了口：三晋合谋实出所料，臣一路思忖，三晋结盟力不足惧，事堪忧也。争夺上党乃我长远图谋，将成未成之际，被韩国一变而骤然牵动全局。全局之变一，三晋之盟有可能诱发山东六国再度合纵抗秦。全局之变二，赵国携上党天险屏障，对我河东河内呈居高临下之攻势。河东河内但丢，秦国数十年东出战国将化为乌有，此所谓事堪忧也。唯其如此，臣以为与赵国大决之时已经到来，但有退缩，天下山河巨变。秦昭王粗重地喘息了一声：武安君以为如何？应侯之言，洞察至明。白起秉性遇事危局遇见泰然，此刻面色肃然，语气冷静舒缓： 赵国全

0: 拒上党，又与韩魏结盟，分明是要压迫我从河内河东退缩。若不与之针锋相对，秦国山东根基将丢失殆尽。时也，事也，敌方有变，我亦当随之应变，固守既定方略，兵家大计也。为此，秦赵大决之机已经不期然到来，秦国唯以大勇应战，决而胜之，方可图得大业。秦昭王拍案赞叹：好，武安君有此胆气，我心底定也。白起语气一转，然则以军争大势论，我军尚未筑好最扎实根基，兵力尚欠，粮草辎重尚未囤积到位，一般大将也还心中无数，军兵对赵作战尚未充分演练等等。因其如此，臣有一请，大战筹划，听臣全权调遣，我王不得催逼。不谋而合也。长史宣王书。长史捧着一卷王书匆匆走来，展开高声念道：秦王书命，对照战事，悉听武安君白起全权谋划调遣，国尉司马耿辅之粮草辎重，受白起举国兵符，并镇秦木弓箭，得据王命行事。秦王嬴政45年4月。偌大书房一片肃穆，白起嘴角一阵抽搐，话也说不出来了，连范雎也惊讶的眼睛直愣愣看着秦昭王不说话了。如此王书简直就是将秦国交给了白起，镇秦木弓箭不消说得，临战上将军受生杀大权原是战国通例，要紧处是那举国兵符与得据王命行事。全权调动举国兵马，且可以不听王命，天下何曾有过如此君王枢命？一时白起冷静下来，对着秦昭王深深一躬：臣敢请秦王收回举国兵符与得据王命，臣唯求权衡进退而已。范雎略一思忖道：臣亦此意，武安君陷于物议，于国不利也。岂有此理。秦昭王慨然拍案：武安君身负邦国兴亡之责，无大权岂能成得大事？本王不因军旅，若有心血来朝乱命，拒之有何不可？武安君百战之身，当此非常之时，举国托之，唯见其中。若得勿意，嬴稷决而杀之。转身一挥手：长史，第二王书。长史又捧过一卷竹简，展开念诵：秦王书命，对山东邦交斡旋，悉听应侯范雎全权谋划调遣，河东守王姬辅之，受范雎任意支取王室府库财货之权，可与六国全权盟约。秦王嬴政45年4月。书房大厅又是一阵默然，素有极致的范雎深深一躬，破例没有了应对之词，只秦昭王沉重地转悠着，君臣几人都感到了一种沉重的压力。良久，秦昭王悠然一笑：应侯已将大事说得明白，目下之要在二， 一则使合纵不能成事，二则使上党不能积威，重担两分，应侯之邦交破合纵，武安君率大军压上党，本王坐镇安国，两相策应，但得我君臣同心，朝野同心，胜之大决，何难？白起豁然起身，突兀地冒出一句秦人老事：“舅舅老秦，共赴国难。”君臣几人一时肃然，异口同声一句：“舅舅老秦，共赴国难。”旬日之间，秦国朝野紧张忙碌起来了。
1: 好，刚才的故事里我们听到，对于韩国君臣危难之际思谋大举，拱手相让上党，意图结盟抗秦，赵国君臣最终定策接纳上党，三晋结盟孤立秦国，并派蔺相如出使魏国，令正在秦魏之间待价而沽的魏国倒戈赵国，从而破除了秦魏盟约，而三晋合谋的格局令秦国立陷危局。危难时刻，秦国上下君臣同心，于是与赵国的一场大决之战又将开启。啾啾老秦，共赴国难。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长篇历史小说《大秦帝国》，明天的同一时间咱们精彩继续。刚才您听到的是长篇历史小说《大秦帝国》，原著孙浩辉，演播仲维维，解说萧雅，责任编辑王英，监制杨美凯。《大秦帝国》明天同一时间继续为您精彩呈现。

船渐渐。草船借箭，这则成语的意思是运用智谋，凭借他人的人力或财力来达到自己的目的。这则成语来源于《三国演义》，书中说用奇谋，孔明借箭。故事是这样的，三国时期，曹操率大军想要征服东吴，孙权、刘备联合抗曹。孙权手下有位大将叫周瑜，智勇双全，可是心胸狭窄，很妒忌诸葛亮的才干。因水中交战需要箭，周瑜要诸葛亮在10天内负责赶造10万支箭，哪知诸葛亮只要3天，还愿立下军令状，完不成任务甘受处罚。周瑜想，3天不可能造出10万支箭，正好利用这个机会来除掉诸葛亮。于是他一面叫军将们不要把造箭的材料准备齐全，另一方面又叫大臣鲁肃去探听诸葛亮的虚实。鲁肃见了诸葛亮，诸葛亮说，这件事要请你帮我的忙，希望你能借我船20只，每只船上30个军士，船要用青布幔子遮起来，还要1000多个草靶子排在船两边，不过这事儿千万不能让周瑜知道。鲁肃答应了，并按诸葛亮的要求把东西准备齐全。2天过去了，不见一点动静。到第3天4更的时候，诸葛亮秘密地请鲁肃一起到船上去，说是一起去取箭。鲁肃很纳闷，诸葛亮吩咐把船用绳索连起来向对岸开去。那天江上大雾弥漫，对面都看不见人。当船靠近曹军水寨时，诸葛亮命船一字摆开，叫士兵擂鼓呐喊。曹操以为对方来进攻，又因雾中怕中埋伏，就派6000名弓箭手朝江中放箭，雨点般的箭纷纷射在草靶子上。过了一会儿，诸葛亮又命船掉过头来，让另一面受箭。太阳出来了，雾要散了，诸葛亮令

船赶紧往回开。这时船的两边草把子上密密麻麻地插满了箭，每只船上至少五六千只，总共超过了十万只。鲁肃把借箭的经过告诉周瑜时，周瑜感叹地说：“诸葛亮神机妙算，我不如。”

0: 哎呀，这不是去年又查出来有个心脏病了，西药啊越吃越多，吃的药啊降压的两种，降血脂的一种，保心脏的还有两种嘞。哦，还有那阿司匹林片，我都吃了六片了。你说啥时候是个头啊？我有两娃都在外地工作嘞，我都没敢给孩子们讲，就怕他们担心，怕影响他们的工作呀。哎，没办法呀，没办法呀。
1: 现在我们也不指望什么了，老伴儿老出去三年多，一点不能动。孩子们给了些钱，但都说忙忙，没一个愿意在床前守着。老伴总想不开，但再苦再累，我也要让他有口气，有他就有家呀。
2: 人世间最宝贵的是健康，最难忘的是亲人的笑容。
3: 当健康远去，当病魔来袭，我该如何保护你，我的亲人？
2: 当我们老了，头发白了，走不动了，请等一等我们，不要让我们落得太远而伤心。
3: 当我们病了，流着口水瘫痪在床，请抱一抱我们，不要嫌我们脏和穷而远离。
2: 没有什么疾病不能治愈，没有什么困难不能跨越。
3: 《黄帝内经》认为，人体的陈年老慢病都是由风、火、痰、瘀四大病邪引起，它们既是病理结果，又是导致另外一种疾病的病根、病因。风火痰瘀不除，人体就会一体多病，慢病越积越多，从而形成七种虚损体质，即气虚、血虚、阴虚、阳虚、精虚、气血双虚和阴阳两虚这七虚。博大精深的中医治病，归根到底就是补七虚、养五血，心血、肝血、脾血、肺血、肾血，养好五穴，补好七虚，就能去病除根。
2: 同仁康寿丸源自宫廷老药丸，
3: 同仁康寿丸一丸流传600年，
2: 十斤药材出一丸，
3: 补气养血，身体好，五脏六腑调齐全。
2: 另赠五家荣血方，气血阴阳保健康。
3: 中药治病打基础，要从体质来加强。
2: 不买贵药，只买对，花钱花在刀刃上。
3: 你来助力，我来帮，公益药库来帮忙。
2: 60天为一周期，大病小病都跑光。
3: 后期如若再巩固，益寿延年走四方。
2: 国药准字号同仁康寿丸，源自宫廷秘方，精选长白山红参、丹参、玄参三参入药，配伍鹿茸、玉竹、白子仁、山药、芡实、酸枣仁、肉苁蓉、远志、五味子、白术、菟丝子、石菖蒲、地黄、桔梗、琥珀，总共18味药材组方，保留古法甘净膏大蜜丸制药工艺，10斤原材料只能熬制出一碗大蜜丸。经过九蒸九熬，补七虚养五血，专门去除风火痰瘀四大病邪，主要治疗心脑血管系统、风湿类风湿等骨病系统、呼吸消化系统、肝胆肾病系统、糖尿病及其并发症、各类神经官能症、各类眼病以及多种虚损和疑难杂症等多类老慢病。 让久病缠身的患者得到全面治疗，彻底康复。
0: 我现在高血压终于降到正常范围了，现在胸口上面压着大石头啊，也终于搬走了，我再也没有犯过心绞痛了。
4: 我给康老师鞠躬了，感谢同仁康寿丸，谢谢，谢谢了，
0: 谢谢，谢谢了，
4: 谢谢，
5: 谢谢，
0: 谢谢，
4: 谢谢了，
0: 谢谢了，
4: 谢谢，谢谢。
2: 但其世间无病痛，何愁架上药生尘？让我们携手并肩，在康健老师的带领下，在同仁康寿丸的帮助下，一同打开康复老慢病的健康大门。
6: 传承中华御医精髓，推广国药养生文化。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由国药准字号同仁康寿丸特约播出的补七虚养五血的节目现场，我是主持人方月。国药准字号同仁康寿丸源自宫廷老药丸，原方出自东汉医圣张仲景之手，深荣桂系药材总共18味配伍，成为了历代宫廷御药房中的扛鼎之药。国药准字号同仁康寿丸治疗人体八大系统疾病，创造了中华医药独特的补七虚养五血疗法，60天全面拔除顽固老病根。今天我们很荣幸地邀请到了第七代传承人康健康老师，他将用多年的临床经验告诉您最有效的治病方法。400-6616-114 400-6616-114 400-6616-114 24小时为您开通。好，下面我们就有请康老师。康老师你好。
7: 主持人你好。人心弯弯曲曲水，世路重重叠叠山，人生如若黄连苦，皆因疾病家没钱。收音机前的老哥哥老姐姐们，以及咱们源自宫廷老药丸的同仁康寿丸的全国家人们，大家好，我是中医补七虚养五血通医补虚方第七代传承人，我叫康健，大家可以叫我康老师。不知道啊，大家爱不爱看西游记？你看我小的时候啊，每当看到孙悟空呢乱改生死簿这一集啊，都替猴王啊捏把汗，认为孙悟空呢这闯大祸了。你看他大闹地府啊，惹怒了阎王爷，阎王爷呢应该很恨他才对。哎，结果长大之后才发现呢，像猴子这样的啊，表面上是个灾星，实际上呢那简直就是啊阎王爷的福星。哎，列位你想想，如果孙悟空啊没有毁了生死簿，那地府里面呢500多年的烂账那该怎么平啊，对不对啊？哎，说这下好了啊，所有的责任你都可以推给猴子了啊，阎王呢也终于能睡个安稳觉了。所以你看后来孙悟空呢有事去找阎王，哎，阎王呢那都是毕恭毕敬的去办。哎，其实呢不仅仅是生死簿这一件事上啊，当年猴子在干弼马温的时候啊，他放跑过御马，偷吃过蟠桃，甚至呢把整个天宫呢闹得是一塌糊涂。哎，为什么天庭里各路神仙都奈何不了他呢？列位想一想啊，神仙们呢都是修仙渡劫几千年上万年，那论道行那很厉害的，你说什么呢他心里不明白，对不对啊？说好不容易当上神仙了啊，你不会以为呢这些神仙个个是草包吧？大家呢有没有发现，但凡神仙呢给自己办事儿，那都是力大无比啊。你比如说沉香，他就劈山救母，沉香呢是三圣母与凡人刘彦昌成婚生的孩子啊，顶多算半仙之体，他算不上什么神仙，但是呢就半仙之体呢那都能劈了化身，你看怎么二郎神不去管他呀？不是管不了，二郎神是他亲舅舅， 你说怎么管，对不对啊？尤其这个沉香为自己家办事儿，把华山都劈开了，那天庭上那些个神仙呢，哪个不是神通广大？你不会以为呢都打不过孙悟空吧？不是的啊，因为什么呀，孙悟空呢他去找玉皇大帝拼命了，他不怕死呀，其他神仙哪个想与他同归于尽的，对不对呀？但凡办点公家的事儿啊，不至于拿自己的命去拼呢。所以你看后来啊，孙悟空这么一闹，以前天庭里啊各种对不上号的烂账全部解决了，而且责任呢全都归猴子一个人扛，哪个神仙心里不高兴啊，对吧？所以你再看大闹天宫之前，人们管孙悟空叫什么呀，叫泼猴，大闹天宫之后，那全部的一口一个大圣。再后来呢，取经路上啊，猴子也聪明了，你看五指山下压了500年想明白了，但凡呢在取经路上见到妖怪们，只要亮出自家主人的法器，孙悟空再也没下过死手了，对不对啊？怎么办呢？去找妖怪的主人，有的是绣花鞋，有的灯芯儿，别管什么吧，让主人领走就完了。这500年呢，让孙悟空得知一个道理，砸了别人的锅，你自己也不一定能吃饱，堵死别人的路，你自己也不一定能走远。所谓呢，人心弯弯曲曲水，世路重重叠叠山。列位啊，这个人过50之后啊，心呢一下子就安静下来了，人生就这么几十年，活得明白看得清楚很重要，有啥不如有个好身体，缺啥都不能缺了健康，装3分痴呆防死，留7分正经谋生。如果您老感觉啊自己身体总不太好，得上一些疾病总也治不好，那我推荐您呢常听一听我们的栏目，我们这里呢有通于补虚养无血的新疗法，哎，兴许呢能帮上忙，把您呢从经常打针输液手术的误区中，哎，没准能带出来。有的时候啊，你也不能总听别人的，要听自己的。你比如说做医生的，一定会让大家呢有事儿没事儿呢都到医院里检查，哪怕得个小感冒都得建议你呢一定到正规医院采个血化验，化验再治，因为呢人家是医院里的人呢，要不然呢医院不失业了吗？那些个卖保健品的一定让您动不动就得养生保健，天天让您呢未得病先防病，得吃他的保健品，而且吓唬你病重了怎么怎么样，其实呢我们自己呢要有一个自身的认识，无论医生大夫也好，无论卖保健品的也好，大家有没有发现他们没有一个人呢根据你们的疾病去指导，一个小感冒花5毛钱买一袋 VC 银翘片就好了，去医院呢各种检查下来少说也得10来块，对不对呀？说有那钱咱可能还没那时间呢啊，说出了一起严重的车祸，那胳膊腿都压断了，这个时候谁还去买保健品呢？那赶紧到医院得做手术得缝合呀，对不对呀？所以凡事啊你不能总听别人的，自己个儿啊要认真了解自己个儿的疾病，自己要选择适合自己的治病方法。你看对于好多的三高症啊，糖尿病啊，肝胆肾病啊，老慢病啊，明知道吃西药片子他只能维持不治本，这个时候啊就赶紧来用中医中药，从咱们体制内部来整体的调理啊，要不然你就走错路了。通于补虚养无血，哎，通的呢是别人通不了的瘀，补的呢是别人补不了的虚，养的呢是你的心血肝血脾血肺血肾血，这五血治的呢是10大类的老慢病，像第一心脑血管疾病，第二各类眼部疾病啊，第三肝胆疾病，第四 失眠多梦、神经官能症；第五，糖尿病及其并发症；第六，呼吸系统疾病；第七，风湿骨关节疾病；第八，消化系统疾病；第九，前列腺泌尿系统疾病，包括女性的月经不调、妇科炎症、子宫肌瘤、更年期的问题，包括男性的肾虚盗汗、尿频、尿急、尿等待、前列腺炎、前列腺增生肥大的问题，还有第十类，各类良性恶性的细胞病变，包括某些呢疑难杂症，还有个别罕见病，我们都能来用国药准字号的同仁康寿丸和国药准字号的五加溶血口服液双国药准字号的药品治病，调你的五脏，治你的六腑，从根本上来恢复您的健康体质，让您告别老慢病，一通百通，浑身轻松。咱们中医有这么一句话，就是最好的医生啊是自己。但是现实中呢，人们常常走入误区。什么误区呢？医得病，总认为呢一定要找到最专业的医院，找最有名的大夫，吃最贵的药品。其实呢，对于人体的五脏结构来说，医学界至今呢还没有彻底研究明白某些疾病的发病原因，尤其是对于呢慢性疾病的治疗，只有你自己器官与生俱来的自愈能力才是这个世界上最好的医生。越来越多的医学研究证实啊，慢性病的发生是体内几大重要器官出现损伤之后部分功能障碍后的表现。因此呢，要想远离慢性疾病，必须恢复人体的自愈能力，减少人体内环境的影响。哎，必须要恢复呢我们的心脏啊、肝脏啊、脾脏、肾脏啊这些五脏的血液的干净。所以我们今天的节目呢要带着大家了解了解我们这五脏器官的功能和运作。咱们先来看第一个，我们的心脏。心脏呢它是人体的制药厂。可能这句话好多人不理解，说你看心脏呢不是人体的血泵吗？的确啊，它能泵血，无时无刻的不再滋养的每个器官。在以前呢，咱们总认为呢心脏只有泵血作用，就把血液输送全身。现代医学研究多年发现呢，心脏本身呢能分泌一些肽类和酶类的物质，也叫荷尔蒙，干什么的呢？通过血液循环来向全身输送，它能够啊杀灭一些坏死细胞，强化一些好的细胞。这是人类呢繁衍数十万年，可以说大自然赐予人类的长寿的良药。而且呢，这是一种自体形成的自愈的能力，每个人呢都可以合成，前提是呢你体内有正向免疫功能足够强大，中医叫正气足百病除。因此大家会发现呢，你看我们身边一个心脏功能强大的人基本上平时很少得病，而且心脏功能呢如果低下了，寿命呢它就缩短了。第二个是我们的肺脏，肺脏提供细胞的动力，可以叫细胞动力的兵工厂。这个肺脏啊是人体进行血液交换的场所，生命是离不开氧的，没有食物没有水，人还能活几天，要是没有氧啊最多活几分钟。因为氧是人体新陈代谢的必须的物质，如果没有氧气，人体最基本的生命物质像糖啊、脂肪、蛋白质无法正常代谢。因此长期哮喘、患有肺气肿、肺心病的人大多出现呢体弱消瘦、全身乏力的症状，就是因为缺氧。死亡率非常高的心脑血管病，也是因为呢心脏大脑它提供不了氧了，才会出现呢多种心脑血管的慢性病。第三个是脾脏。脾脏呢是供应能量的后勤部。脾脏的功能说得通俗一点，就是人体消化吸收功能， 包括从口腔到肛门整个消化系统的主要功能。当然最主要的是胃、小肠、脾脏，还有呢胰腺的功能。几乎所有慢性病人脾脏都是有问题的，你或者消化不良或者吸收不良，总之呢你没有办法把吃进去的营养完完全全转化成身体需要的能量，多余的营养它就怎么了，成为体内的负担。比如说血糖高了，就是因为你代谢不了它了，它变成糖毒了，对吧？如果缺乏血糖，那就低血糖了，人就消瘦了也不行。所以说这个能量啊，你不能合理的分配，你肯定会出问题的。再比如说肝脏中呢能量太多了，脂肪肝了啊，如果肚子上大腿上这个能量多了，那就长赘肉了，肾脏里的尿素氮肌酐多了，那不就尿毒症了吗？所以说呢这个脾脏很重要，它是呢后勤部，它是管代谢的。第四个是肾脏，肾脏是排污的主管道，人体呢新陈代谢呀，排出废物啊，它得需要肾脏这个管道往外排。肾脏呢有100万个肾单位，每个肾单位都是一个过滤的小过滤器，永不停息的清洗我们的血液，回收有益的成分，形成尿液，然后再排出体外。肾脏呢像一个由数百万的小过滤器组成的一个巨大的污水处理厂，堪称体内的环保工厂。任何进入身体的饮料、食物、药物，包括坏情绪产生的毒素，都要经过肾脏。如果污染物太多，造成肾脏负担太重，短期内呢出现了淤阻，就肾虚了。当肾脏功能虚弱到一定的程度啊，气滞血瘀啊，血液变得很污浊呀，流动缓慢呐，腐蚀全身呐，那不就肾衰了吗？啊，第五个是肝脏，肝脏是人体的解毒工厂，肝脏呢是解毒的器官，健康的肝不会让任何体内出现有害的细胞，但是不健康的肝，那你体内的细胞啊，它就不健康啊，重金属啊、乳酸啊、胆固醇啊、自由基都能侵蚀细胞，当垃圾越堆越多，肝脏不堪重负，最终呢就形成呢肝细胞病变。比如说呢肝内胆管堵了，肝胆结石，对不对啊？比如说呢肝脏功能下降，肝硬化了，还有的呢肝癌了，哎等等吧。这个肝脏是解毒的工厂，它必须得通畅，肝经通畅才能把毒素垃圾往外排啊。大家注意到啊，五脏啊，心肝脾肺肾虽然是单独的个体，但是呢他们呢互相之间是联系的，彼此依存的，彼此影响的。五脏靠什么联系啊？就是血液呀。只有血液健康，人体的五脏才不生病。如果血液垃圾堆积过多，或者缺血，或者缺氧，或者重金属多，你的五脏不会健康。所以第一步呢，我们得通瘀，让管道通畅。第二步呢，要补虚，把营养补进去。第三步就是养五血，让五脏之血健健康康的，干干净净的，有活力，新鲜。这种通瘀补虚养五血的新疗法，就是我们今天要讲的新疗法啊。咱们源自宫廷老药丸同仁康寿丸率先解决了这些根源问题，18味的名贵药材，它精选了长白山的红参、丹参、玄参三参入药，配伍了鹿茸、玉竹、白子儿、山药、芡实、酸枣仁、肉苁蓉、远志、五味子、白术、菟丝子、石菖蒲、地黄、桔梗、琥珀，总共18味药材。它保留了古法的甘净膏大蜜丸的制药工艺，十斤原材料只能熬制出1丸大蜜丸，经过九蒸九熬，药效提升28倍。先说第一个，它能通心脑里的瘀，这是重中之重。因为心脑血管疾病呢是第一杀手， 把你心脑血管里的瘀一打通，马上咱们呢睡眠好了，啊，不失眠了，睡得香了，血压下来了，血脂下来了，血糖下来了。所以说呢，心脑的瘀一打通，我们起码呢不容易得心梗，不容易得脑梗了。第二个，它能通脾胃的瘀，人要活着呢，你的脾胃得通畅，你得能吃下饭，喝进水。倘若脾胃淤堵不通，饭也吃不了，水也喝不下，大片大片的药丸子药片子，你想想你能吸收多少。好多人买了好多的好药，什么靶向药好几万，结果吃完也不顶用，因为你脾胃淤堵，你吸收不了。把这个脾胃畅通，哎，这样的话呢，药物才能有效。第三个，通的是肝肾里的瘀，肝与肾呢都是解毒的，也是排毒的器官，最容易呢被毒素垃圾堵住。肝一堵，肝郁气滞，身上就该长不该长的东西了啊，什么结节呀、囊肿啊、息肉啊、包块啊，哪儿哪儿的就长出来了。肾经一堵，排不出尿，这个毒素啊就造成全身的淤堵，比如说尿腺细呀、尿不出来呀、尿等待呀，身上就浮肿，而且呢前列腺就增生啊，有的尿毒症了。所以说肝肾里的瘀，通过咱们同仁康寿丸要往外排。第四通的是呢全身血管和经络里的瘀，血管经络里有瘀，全身肿胀疼痛。你像好多失眠的人，为啥失眠呢？心肾不交了，心肾分离了，心和肾哥俩挺好的，但是呢这次呢哥俩打架了啊，你也不管我，我也不管你，所以咱们就失眠了。所以说得让心肾相交啊，让哥俩好啊，这样的话我们的血管经脉脏腑之间相互营养，相互滋生，相互照顾，我们才健康。同仁康寿丸里呢还有大量补虚的药材，长白山的红参，大补元气的丹参、玄参，不但能活血化瘀，还能够消炎杀菌，鹿茸补血的，白子仁、肉苁蓉补肾的，五味子通调五脏的，石菖蒲、地黄养阴的，琥珀啊等等吧，他们将人体的七大虚损能够补足，气虚、血虚、阴虚、阳虚、精虚、气血双虚、阴阳两虚的七虚。如果这个时候你通了瘀，补了虚，我们再喝上吴家融血口服液，这里面有两种鹿茸、鹿茸血呀、啊，大量活性炭呀、啊，口服液剂型啊，吸收快呀、啊。

0: 花鹿是山兽，属阳啊，麋鹿泽兽属阴，哪个山呢？大山的山。梅花鹿在大山上跑，太阳照在大山上，阳气吸收的多。麋鹿在沼泽里跑，沼泽里都是水，属阴啊。麋鹿主要产区加拿大落基山，这里呢草原丛林山泉提供了完美的生态系统，所以说咱们选择的就是落基山的麋鹿茸。落基山还有什么好处啊？在这片草场上它生长着许多呢野生的药材，像麦冬啊、百合呀、枸杞呀、玉竹啊，这些滋阴的药材在加拿大呀无人采摘，因为加拿大它啊不太兴中医，对吧？不是说人人都懂中医，到地里呢一到春夏去采这个野菜呀，采这个中药材呀，基本人当地没人采，地方也大人也少，所以怎么办呢？都被这些麋鹿的种群就吃掉了。所以呢这个麋鹿茸为什么滋阴呢？它吃了好多滋阴的药材，什么麦冬啊、百合呀、枸杞呀，它就增加了滋阴的属性。你看啊，麋鹿茸它是滋阴的，梅花鹿茸它是养阳的，正好形成什么呀，一阴一阳，不寒不燥，而且双荣双血，补益气血特别好。荣就是鹿茸的荣啊，荣血就是鹿茸脚上那点血，古代人叫做斑龙顶上珠啊。什么叫斑龙啊？这个鹿的脚跟龙的脚是一样的，梅花鹿身上带斑点，所以叫做斑龙顶上珠。因为一架鹿茸就顶尖上一两滴的鹿茸血，那跟珍珠一样的珍贵，所以我们呢鹿茸血这个药材啊，100斤鹿茸出4斤鹿茸血，相当于婴儿的脐带血，含有大量的鹿茸血肽，激活脊髓造血干细胞，修复你全身受损细胞，那真的可以叫做人间的珍品。咱们生产厂家五家溶血口服液早在10多年前早已风靡大江南北，现在已经是第3代五家溶血口服液了。他做了2项升级，有的人喝过第1代只是单一鹿茸，就是梅花鹿的鹿茸血还比较燥，你可能没用过咱们第3代双鹿茸，既有加拿大落基山脉的麋鹿茸，又有东北皇家鹿苑的梅花鹿茸，咱们这个鹿茸血啊真的啊不寒不燥。第二个技术升级了，第3代双通道纳米小分子提取技术，更小更纯，更快打通微循环的通道，它独含了双鹿茸186种鹿茸血肽啊，激活细胞，修复细胞，再生细胞，活气活血活细胞，治疗多种老慢病。那么想要用上同仁康寿丸和五加溶血口服液的家人们，现在正好有包干拿药的大型活动。怎么个包干拿药啊？每天每个地区前50名，包干药费只花1580，一次性拿走4大盒完整治疗周期的药量，另外加送同厂生产的国药五加溶血口服液1整副药，双国药包干治疗只让你花1580，不再多花1块钱啊，就是这个包干了，哎，不再让你多花1块钱，足量60天的药量全给你了，重病大病连根拔。本次活动到了尾声了，限50个名额，大家赶紧打电话。这样的大型补贴我告诉大家，厂家上市20年来首次举办，平时呢你别说优惠了，咱们能不断货就不错了，再加上它原材料用药巨大，18味药材啊，10斤药材才出1丸的同仁康寿丸。好了好了，我不多说了啊，下面时间赶紧交还给主持人。
1: 好的，非常感谢康老师的精彩讲解，中医药的灵魂。

0: 文就是药材好，药效才强大。国药同仁康寿丸精选了长白山、红参、丹参、玄参三参入药，配伍皇家鹿苑的鹿茸、怀庆府的怀地黄、湖南邵东的玉竹、内蒙古阿拉善盟的肉苁蓉，以及白子仁、山药、芡实、酸枣仁、远志、五味子、白术、菟丝子、石菖蒲、桔梗、琥珀，总共18味道地名贵药材，结合古法秘丸炮制理论，达到气血双补、通经活脉、内治五脏、外达五官的切实疗效，被当代中医药界称为中华长寿第一丸。24小时订药报名热线，敬请记录
1: 400-6616-114
0: 400-6616-114 400-6616-114。好，下面呢我们就来接听电话。你好，这位朋友。
2: 你好，是康老师吧？
3: 我是康健。你好，这位朋友。
2: 啊，康老师你好。
3: 你好。
2: 啊，我听说现在活动只需要包干1580块钱就可以拿走4大盒的药，而且只有50个名额，那你赶紧报给我报个名吧。
3: 20年来啊，这是首次的包干药费，搁到平时咱们知道啊，同仁康寿丸、五加荣血口服液都是出口的药品呢、成本比较高，搁到平时呢没举办过活动，一个疗程的同仁康寿丸就是1580，现在是包干药费了，我们只花平时一个疗程钱，一次性拿走4大盒完整治疗周期的药量，同时再赠送同厂生产的国药五加荣血口服液一整副药，一共就花1580，不再让你多花1块钱了，足量60天药量，把我们老慢病一次性拔了根儿。您是什么情况？能不能给我讲一讲？
2: 哎呀，我这是用过咱们这个同仁康寿丸和那个
3: 用过了
2: 口血口服液。
3: 嗯，
2: 这不是用了20天了？
3: 才20天呀？
2: 啊，是，你看别人说20天，这效果还真是不错。
3: 哦。
2: 啊。我以前我这也是身上毛病挺多的，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这三高都占全了，这没用咱们这个药以前吧，就是这个血压，就是吃着药还156呢，
3: 吃着降压药也没降到140以下，你看看
2: 啊，对，整天是头晕脑胀的，血糖也高，血糖打着的胰岛素。38个单位的胰岛素，这血糖还是高，
3: 你看
2: 血糖三天都16-17点，
3: 这就是什么呀？咱们光靠这些降指标的化学药，我们的指标呢越来越降不下来了，耐药了呀，而且呢体内呢天天吃化学药，是药三分毒，那么多的化学的西药的毒素我们也排不出去了，对不对呀？
2: 对对，而且这心脏也不好，老是心慌胸闷，
3: 你看
2: 时不时的啊，这还犯细脚痛的毛病，
3: 多危险呀。
2: 两三天就犯一回，犯的时候啊，疼的就把你疼的就不敢动弹，风湿性关节炎，这腿也肿，这身上就没一个好地方了，走路上几步啊，腿疼的就不能走了，
3: 你看看，
2: 免疫力也低下，这3天2头感冒，
3: 所以呢给大家讲呀，咱们不能老靠这个西药维持老慢病啊，咱们必须从体制内部来进行治疗，五脏六腑都是淤堵的啊，血脉循环也淤堵，血液质量也不佳，都是污浊的血液，淋巴系统、免疫系统都已经达不到正常了，所以这个时候啊我们不可能好病，要想从根上调节这个整个体质问题，要五脏六腑同调同治。第一个先通瘀啊，你五脏六腑的排毒通道、淋巴通道都得打通。第二个再补虚，因为五脏六腑它有虚的地方呢。你比如说心脏病，中医叫什么呀？心血不足，元气不足，就是给心脏呢泵血的气血不足，那你当然心脏病了。所以都要补充呢心脏里的元气气血。另外呢，我们的五脏都需要补。最后呢还得让血液干净，所以这就需要什么呀，我们呢通瘀补虚养无血的这种疗法，明白吧？
2: 嗯， 呀，这不是后来用上咱们这个五加溶血口服液和同仁康寿丸啊？
3: 嗯。
2: 哎，用上以后，他用的见效挺快的，用了三四天的时候，哎，这血压就往下降了。
3: 是吧？
2: 啊，这血压就四天的时候，血压就135。
3: 你看。
2: 哎，85。啊，哎，而且这头脑觉得也清醒多了。
3: 嗯。
2: 啊，用了有一个礼拜的时候，哎，血压正常了。
3: 嗯。
2: 啊，正常了不说，这血糖也开始往下降了，
3: 多好啊！
2: 啊，这心脏吧，也没突突突突跳的那么厉害了，
3: 多好啊！嗯，
2: 啊，腿肿也消了，
3: 也消了。嗯、
2: 啊，现在用了20天嘛，这血糖现在不但是稳定了哈、啊
3: 嗯，
2: 现在餐前啊7.0，
3: 嗯，
2: 餐后啊11.多，
3: 好啊，
2: 嗯。啊，而且这心脏病再没有疼过，这现在从吃上药到现在没疼过，
3: 多快呀！咱们说呀、
2: 啊，
3: 为什么效果快？咱们用的药材与众不同，咱们就说红参、玄参、丹参吧，咱们三种参一块用，好多的厂家呀舍不得呢，用这么多的名贵的参，有的呢买一种红参成本就很高了，哪舍得把三种参放一起呢？咱们不是，不但有三种参，用蚯蚓的尸体。也就是中药里的地龙作为土壤肥料，种植红参、丹参、玄参，8到12年再采摘。所以这个三种参里呢，含有大量地龙素。我们知道心脏病呢，好多人吃一种药叫丹参滴丸，对不对啊？光丹参的一味药就能活血化瘀、扩张冠脉。咱们这里面呢，不但有丹参，咱们是地龙土种的丹参，有地龙素，还有红参、玄参。玄参干什么呢？玄参专门养阴生精，治糖尿病和并发症的。红参干什么呢？大补元气，复脉固脱的。所以你就这三种药材都与众不同，而且咱们还加上啊，还有地黄啊、鹿茸啊、玉竹啊、肉苁蓉，咱们是18味药材，10斤药材出1丸同仁康寿丸，再给你配上五加溶血口服液，你想效果慢都慢不了，明白吧？
2: 哦。
3: 嗯，
2: 是啊，呀，现在这腿也不怎么疼了，
3: 嗯，
2: 就是走的路时间长了吧，还有点疼。
3: 哦，
2: 啊，所以说是现在又看上这现在有活动，他1580块钱就可以买到那个4副中药了、
3: 嗯，
2: 我就赶紧想让你帮我看一看，康老师，你说我这后边再买多少合适呢？
3: 一定呢，把咱们完整治疗周期用完，搁到平时啊，如果单用咱们某一样药，你比如说我们单吃同仁康寿丸。我们得用上120天、
2: 嗯、
3: 单吃五加溶血口服液也得用上120天，但是俩药配合、
2: 哦、
3: 完整治疗周期就是60天、
2: 嗯、
3: 缩短一半、嗯、另外你这俩药一块用，你看你才20天你这个效果就这么好，各方面控制住了、
2: 嗯、
3: 所以剩下呢把剩下的40天的药量给用足、
2: 嗯、
3: 但是这次呢你赶上好事了，平时我们只买一个疗程的钱，一次性给你60天药，咱们等于又比别人又多巩固一下、
2: 嗯、
3: 那多好啊，是不是啊、
2: 哦、行行，那我就加量那个赶紧参加活动，还是打那个电话吗？
3: 对，还是咱们场外的报名电话，主持人呢、
2: 嗯、
3: 也会再次播报，大家记在本子上，每天每个地区前50名报名，抓紧时间吧、
2: 嗯、
3: 活动快结束了啊。
2: 行，那我去赶紧抢个名额去，那谢谢康老师吧。
3: 不客气，再见啊、
2: 嗯、再见。
0: 请记好国药同仁康寿丸24小时咨询订药热线400-6616-114 400-6616-114 400-6616-114。
1: 好消息好消息，康寿国药良心铸造，国药同仁康寿丸让您彻底告别老慢病，现全国开展共圆中华健康梦，补七虚养五血大型推广活动，每天每个地区前50名报名者可参加1580元特大优惠，两大盒一疗程能用30天，每疗程售价1580元。为减免工薪阶层的用药压力，联合公益药库只需比1580元一次性拿走4大盒完整治疗周期药量，另加赠同厂生产的国药五加溶血口服液1整副药，双国药包肝治疗只花1580元。 只需足量60天，重病、大病连根拔，儿女的孝道我

0: 我们来帮忙，名额有限，先定先得，过期不候。
1: 请记好国药同仁康寿丸24小时咨询订药热线400-6616-114 400-6616-114 400-6616-114，名额有限，先定先得，过期不候。你好，这位等待的朋友，你好。
2: 哎，康老师你好。
3: 喂，你好，那位朋友。
2: 哎，康老师，我想跟你说说我的情况。
3: 哦，你今年多大年龄了？
2: 我今年68岁了。
3: 六十八，您是属鸡的，57年出生吗？
2: 啊、哦，是是。
3: 好，说说您的情况吧。
2: 哎呀，我是有三高，还有脑血栓后遗症。
3: 有脑血栓后遗症，但是我听您说话倒是挺清楚的啊。
2: 他说话影响不大，就是走路影响。
3: 哦，走路怎么影响啊？
2: 也今年呢，走路吧，怎么说呢，画圈
3: ，
2: 腿啊、
3: 哦、
2: 一拉一拉的，就是抬不起来那种感觉。
3: 你看看，嗯。
2: 另外就是还有这个便秘，
3: 还
2: 有
3: 便秘，
2: 这个骨质增生，
3: 还有骨质增生，
2: 啊，这个脑血栓吧，也都5-6年了。
3: 5-6年了。
2: 刚开始时候不是，刚开始时候更严重。
3: 哦。
2: 那个时候最开始得病吧，都不会走。
3: 哦。
2: 这最后吧，再通过这个能量锻炼锻炼治疗吧。
3: 嗯。
2: 再慢慢走了，但是还是不理想。
3: 还是不理想。这个5-6年也没少吃药吧？
2: 哎呀，吃了也是各种办法吧，也不愿意放弃。
3: 嗯。
2: 那时候才六十多一点。说是年龄也不是很那个，心里老是不甘心、嗯、一直也是治疗锻炼。
3: 对，谁也不想瘫在家里，是吧？谁也不想拖累家人，自己遭罪。但是呢，这5-6年呢，怎么讲，如果找对好的药，好的方法，可能早好了。没有找对方法，没有找对好药，咱就耽误了最佳的时间了啊。尽管说呢、嗯、咱们说脑血栓最佳的时间是头一年的治疗是最快的啊，尽管说呢已经过去了这个最佳时间了，但是咱们现在呢该治也得治，还得寻找好的方法。您是怎么知道咱们呢通于补虚养无血的新疗法的同仁康寿丸五加融血口服液，这个您用上没用上啊？
2: 哦，没有，我是听我们这个小区里这边一个老病友他说的，他跟我的症状差不多。
3: 哦，
2: 他用这个药，效果都是比较好。
3: 哦，你的意思他也得过脑血栓呀？
2: 哦，是是。
3: 他是什么情况呀？
2: 哎呀，他比我还严重，他也是这个脑血栓后遗症，并且他还有糖尿病。
3: 哦。
2: 他开始的时候吧，他跟我说呀、啊，他说他都不能动。
3: 嗯。
2: 我吃这个同仁康寿丸啊。
3: 嗯，
2: 他现在都能走了，现在我感觉他比我走的还好。
3: 哦、比你走的好，嗯。
2: 啊。
3: 这个有可能人家呢抓紧时间治疗了。咱不是说黄金治疗期最好在前2年嘛，不要超得太长。你现在也想达到他那种状态是吧？
2: 哎呀，我比他差点都行啊，他现在走路啊都比我强多了，并且他主要是得病晚，他现在可能时间短，他用的药治疗用的也早。
3: 嗯，你放心，咱们今天呢是两种药让大家一块儿用，啊，一种药啊就能通于补虚，两种药，它通于补虚养无血更快，而且两个国药准字号的药一块儿用，重病、大病、疑难病、久病不愈的都能来一个治一个，所以你今天赶上好时候了，花钱还少，包干药费，一次性拿走啊，咱们完整治疗周期整60天的药量。咱们源自宫廷老药丸的同仁康寿丸，加上5加融血口服液，两个国药准字号的药一块儿给你通于补虚养无血，所以你这个脑血栓后遗症那治疗下来就非常快了，明白吧？
2: 哦哦，
3: 嗯，
2: 好了，
3: 您去打场外电话自己报个名吧，行吧？
2: 那行行行
3: 行，那咱们就说到这儿，好，再见啊。
2: 好的，好的，那我就赶紧去报名。好的好的，
3: 好，
2: 谢谢老师。
1: 好的，感谢您的参与。国药同仁康寿丸全国24小时免费订药热线，大家记好：400-6616-114，400-6616-114。

0: 400-6616-114 400-6616-114。好，下面我们来继续接听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哎，是康老师吗？
2: 对，我是康健。你好，这位朋友。
1: 康老师，你好。这个我也是刚才听着说，咱现在有这活动了，是马上结束了。我想让您看看我的情况，我还想再参加活动这回事。
2: 哦，说说您的情况好吗？
1: 哎，我呢也是咱老朋友了，也是。
2: 嗯。
1: 哎，这不是现在用了也快两个月了，已经是。
2: 嗯。
1: 哎呀，病啊也是不少也不轻，有这个心脏病。
2: 嗯。
1: 心绞疼啊，呀，犯的可勤了，尤其到冬天的时候，三天两头的就犯。一犯了呢，疼的轻的时候吃点这个救心丸啊、消伤甘油啊，还能缓过来。要是重了吧，哎呀，吃这个都缓不过来，就得上医院去。这不去年冬天的时候还快过年了，那会儿犯回病还拉到医院，这是年都在医院过的都是。
2: 嗯，
1: 哎，还有这个甲状腺结节，哎呀，整天呢就怕它出现不好的情况。哎呀，药是没少吃啊，但是效果一直。也不太明显，也不太见轻，就是感觉到越治越没信心的那种感觉是，后来这不是也是听朋友介绍用上这个同仁康寿丸了，再加上咱们这个五家溶血口服液，这配合着一起用，呀，这效果真的是太好了，感觉到
2: 是吧？感觉不一样，是吧？
1: 不一样，用上也就一两天的时候吧，明显的就觉着啊。这个心口这会儿这个闷疼压榨的这种感觉吧，减轻一些了，叫做是。
2: 那就是淤堵啊，大大减轻了。
1: 对，那呼吸吧也顺畅一些了。这个心口这块儿，觉着喘了气儿啊，哎，能够痛快了，叫做比以前的时候。晚上睡觉吧，也能睡得，踏实一些了，好一些了，叫做。
2: 把这个心脑里的淤堵给它通了之后啊，营养就能送进去了，血液再加上新陈代谢。带着氧气的血送到心脑，
1: 对，
2: 马上心脑就舒服了啊！
1: 哎，是是是，用了有个五六天的时候吧，效果就更明显了。
2: 嗯，
1: 这心绞疼以前的时候不跟你说吗？三天两头犯，用到这个五天的时候，哎，从那以后这个心绞疼犯的次数明显减少，而且疼的这个程度吧，比以前也轻了，感觉倒是。越用吧就心里越踏实，用到12-13天那会儿啊，就觉得这个。对甲状腺结节，这个也有所缓解，也减小一些了，感觉倒是舒服一些了嘛，感觉倒是，所以说就越用吧，就心里就踏实，你看这不现在也是用了，这不是，两个来疗程的时间了吗？两个月的时间了吗？现在是，现在这个心绞疼有将近一个月的时间吧，没犯过了，已经是，这个甲状腺结节现在是消下去了很多了。实际上来说，确实是明显的见了清了。虽然说没到医院去检查吧，但是能看得出来，这普通人一看就能看得出来比以前
2: 这个为什么甲状腺的结节也都消掉了？就是它是一通心脑里的瘀，二通脾胃里的瘀，三通肝肾里的瘀，四通全身经络里的瘀。肝肾的通道啊，它呢？就管着内分泌了，咱们的肝气瘀滞、肝经瘀结，咱们就长东西。比如说肝不好的人啊，什么长结节、长囊肿、长息肉、长包块就多了。一旦肝肾的排毒通道通了，毒素垃圾出来了，那么不在呢咱们身体里占用资源了。另外来讲呢，身体里的抵抗力回来了，我们的结节、囊肿、增生包块，这就慢慢就消下去了。你这个呢，非常不错啊，见到效果了，那咱们效不更方。可以继续的再接再厉，好吧？
1: 对对，这个这不我见的效果了吗？确实是明显的看出效果来了。这个想给我亲戚再订一份，现在咱不是报肝只花1580吗？现在是，
2: 对
1: 啊，买四大盒这个同仁康寿丸，还能再送这个一副药的五价溶血口服液，我这机会太难得了，省钱省多了。
2: 他是什么情况呀？
1: 他心脏不好，而且已经是下过一个支架了，现在还是时不时的叫做。
2: 你的意思是，你要给人买这个药，你送给他，不让他花钱是吧？
1: 对对对对，是。
2: 因为咱们要求实名订购，最好让他打个电话来，让咱们场外老师了解一些情况。用药期间呢，咱们是全程的跟踪指导，你可以给他花钱。你比如说呢， 他的情况咱们了解清楚了。

0: 药可以送到你手里，你给他付钱，然后你给他拿过去都可以的，好吧？
1: 行行，那我就通知他，我他就饿让他跟你说清楚以后，我跟曹志本强没事啊。
0: 嗯，可以的，抓紧时间吧，因为活动快结束了，咱们只花平时一个疗程的钱，一次性拿走四大盒完整治疗周期的药量，而且同时赠送国药准字号五价溶血口服液整整一副药，等于双国药治疗，只花这1580就全部把药拿够了，赶紧让他打电话，过期不候。
1: 行，
0: 好吧。
1: 好，谢谢康老师，那我马上我通知他，让他跟你说，
0: 再见、
1: 然后我给他定了。哎，再见。
2: 好的，跟这位朋友说声再会。在节目进行当中，如果您或者是您的家人深受老慢病的折磨，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免费咨询热线400-6616-114 400-6616-114 400-6616-114来进行详细的咨询。喂，这位朋友你好。
3: 你好，康老师你好。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3: 哎呀，康老师，终于给你打通电话了啊。
0: 嗯，
3: 我跟你说啊，这个同类抗生素我已经用了一个月了。
0: 哦，
3: 我这糖尿病我终于看到好的希望了。
0: 看到希望了。嗯，
3: 哎呦，我这糖尿病啊，从查出来到现在已经7年多了。
0: 哦，
3: 不光这个血糖不平稳，关键是身上的毛病太多了。
0: 嗯，
3: 眼睛一天干的涩的啊，难受，视力模糊，眼前雾蒙蒙的。
0: 嗯，
3: 到医院里检查说我是白内障。
0: 嗯，
3: 说是由于这个糖尿病给带的病，
0: 这叫并发症。嗯，
3: 哎，再一个这常年的吃药肠胃也不好。哎呦，这一天吃饭是这个不敢吃那个不敢吃，整天啊就是得老觉得是饿的。
0: 嗯，
3: 瘦的都皮包骨头了，就这血糖还是老高。
0: 这就是脾胃里的瘀出不来
3: 啊
0: 脾胃呢它这个瘀出不来，胰腺它的毛细血管全是堵的，营养进不去，垃圾出不来，所以说胰岛的功能就下降，释放胰岛素就不行。中医呢认为啊，糖尿病是个脾胃病啊，这个阴虚为本，燥热为标，它必须得通调五脏，得把五脏呢调平衡。所以你自古以来啊，你用的这个化学药只是维持血糖，你看自古以来这个中医呢治疗糖尿病，它是从身体的本质上去治，把我们的内脏啊，这个阴虚燥热的本都给它去掉，人体内脏平衡了，那血糖自然就下来了，明白了吧？
3: 啊，你看我这一个月这血糖就下来，哎呦，我自个一打通心情激动的就跟你说我好的情况嘛。
0: 嗯，
3: 我这等下再跟你说，我就听说是这活动马上就要结束了，每天就50个名额嘛。
0: 嗯，
3: 我还没报上名呢，康老师。
0: 啊，
3: 这现在我这把电话给你打通了，能不能把名报上呀？
0: 先报名吧，因为咱们的活动快结束了，每天每个地区只给50个名额，是包干药费，只花了平时一个疗程的钱。你看平时呢，
3: 哎，
0: 咱们同仁康寿丸一个疗程是1580。现在包干药费只花这1580，一次性拿走4大盒，完整治疗周期药量，另外加送5价溶血口服液一整副药，啊，这足量的60天的药量全拿走，只花这1580，不再多花1块钱，明白吧？
3: 哎呦，我明白，我明白，这真的是太划算了。我之前买的时候，那是啥优惠都没有，什么赠品都没有。我知道这赠的这个五价溶血口服液，我知道这是好东西。
0: 嗯，
3: 我这一次啊，我就花1580块钱把这4大盒全拿走，
0: 对，
3: 再拿上这一整幅的这个五价溶血口服液。
0: 对啊，
3: 这真的是太好了，我得赶紧把名报上。你看我现在血糖平稳了，
0: 嗯，
3: 我身上也有劲了，这不到闺女家去了几天嘛，差点把这个活动都给错过了。
0: 嗯，不要错过这个活动，因为咱们什么也需要用药，你看60天的量啊，2个药啊，还是啊，2个药60天，你拿1580除以2，60天是2月呀，啊，1个月才700块钱，
3: 哎，
0: 700块钱还给2个国药准字号的药，那太实惠了。
3: 对，
0: 啊，
3: 对，哎呦，以前你就是花多少钱？你看我以前啊， 这个要吃着看，吃着二甲双胍，还吃着阿卡波糖。
0: 嗯，
3: 说是哪个是管餐后血糖的，哪个哎呦，你就吃怎么吃都不行，那血糖就下不来，还打着胰岛素，一天打二十个单位的那个长效的那个胰岛素，就这饭钱还要吃阿卡波糖呢。
0: 嗯，
3: 哎呦，
0: 那我不多讲了，你就赶紧报名去吧啊。
3: 行行行，那我先把名报上，以后我再给你说啊。
0: 好，
3: 我先把名报上。
0: 嗯，
3: 那你能不能帮忙给我把名字登记一下吧？
0: 您自己打场外电话。再见了啊。
3: 好好好好，谢谢康老师啊，再见。
2: 好的，由于时间关系，我们就不再接听大家的热线电话了。国药同仁康寿丸正在全国范围内开展共圆中华健康梦补七虚养五血疗法大型推广活动。请记好国药同仁康寿丸24小时咨询订药热线 400-6616-114 400-6616-114 400-6616-114。好，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再次感谢康老师的光临，听众朋友，再见。

0: 我呀是一位高血压的老人，高压呀从来没下过180。哎呀，这不是去年又查出来有个心脏病了，西药啊越吃越多，吃的药啊降压的两种，降血脂的一种，保心脏的还有两种嘞。哦，还有那阿司匹林片，我都吃了6片了。你说啥时候是个头啊？我有2娃都在外地工作嘞，我都没敢给孩子们讲，就怕他们担心，怕影响他们的工作呀。哎，没办法呀，没办法呀。
1: 现在我们也不指望什么了，老伴儿往出去3年多，一点不能动。孩子们给了些钱，但都说忙忙，没一个愿意在床前守着。老伴儿总想不开，但再苦再累，我也要让他有口气，有他就有家呀。
2: 人世间最宝贵的是健康，最难忘的是亲人的笑容。
3: 当健康远去，当病魔来袭，我该如何保护你，我的亲人？
2: 当我们老了，头发白了，走不动了，请等一等我们，不要让我们落得太远而伤心。
3: 当我们病了，流着口水瘫痪在床，请抱一抱我们，不要嫌我们脏和穷而远离。
2: 没有什么疾病不能治愈，没有什么困难不能跨越。
3: 黄帝内经认为，人体的陈年老慢病都是由风、火、痰、瘀四大病邪引起，它们既是病理结果，又是导致另外一种疾病的病根、病因。风火痰瘀不除，人体就会一体多病，慢病越积越多，从而形成7种虚损体质，即气虚、血虚、阴虚、阳虚、精虚、气血双虚和阴阳两虚这7虚。博大精深的中医治病，归根到底就是补七虚、养五血。心血、肝血、脾血、肺血、肾血，养好五血，补好七虚，就能去病除根。
2: 同仁康寿丸源自宫廷老药丸，
3: 同仁康寿丸一丸流传600年，
2: 10斤药材出一丸，
3: 补气养血，身体好，五脏六腑调齐全。
2: 另赠5家融血方，气血阴阳保健康。
3: 中药治病打基础，要从体质来加。

0: 大强，
1: 不买贵药，只买对，花钱花在刀刃上。
0: 你来助力，我来帮，公益药库来帮忙。
1: 60天为一周期，大病小病都跑光。
0: 后期如若再巩固，益寿延年走四方。
1: 国药准字号，同仁康寿丸，源自宫廷秘方，精选长白山红参、丹参、玄参三参入药，配伍鹿茸、玉竹、白子仁、山药、芡实、酸枣仁、肉苁蓉、远志、五味子、白术、菟丝子、石菖蒲、地黄、桔梗、琥珀，总共18味药材组方，保留古法甘净高大秘丸制药工艺，10斤原材料只能熬制出一碗大秘丸，经过九蒸九熬，补七虚养五血，专门去除风火痰瘀4大病邪，主要治疗心脑血管系统、风湿类风湿等骨病系统、呼吸消化系统、肝胆肾病系统、糖尿病及其并发症、各类神经官能症、各类眼病以及多种虚损和疑难杂症等多类老慢病，让久病缠身的患者得到全面治疗，彻底康复。
2: 我现在高血压终于降到正常范围了，现在胸口上面压着大石头啊，也终于搬走了，我再也没有犯过心绞痛了。
3: 我给康老师提供了，感谢同仁康寿丸，谢谢，谢谢了，
2: 谢谢，谢谢了，
3: 谢谢，
4: 谢谢，
3: 谢谢，
4: 谢谢了，
2: 谢谢了，
3: 谢谢，谢谢。
1: 但其世间无病痛，何愁架上药生尘？让我们携手并肩，在康健老师的带领下，在同仁康寿丸的帮助下，一同打开康复老慢病的健康大门。
5: 传承中华御医精髓，推广国药养生文化。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由国药准字号同仁康寿丸特约播出的补七虚养五血的节目现场，我是主持人方月。国药准字号同仁康寿丸源自宫廷老药丸，原方出自东汉医圣张仲景之手，参茸桂系药材总共18味配伍，成为了历代宫廷御药房中的扛鼎之药。国药准字号同仁康寿丸治疗人体8大系统疾病，创造了中华医药独特的补七虚养五血疗法，60天全面拔除顽固老病根。今天我们很荣幸地邀请到了第7代传承人康健康老师，他将用多年的临床经验告诉您最有效的治病方法。
6: 400-6616-114 400-6616-114 400-6616-114
5: 24小时为您开通。好，下面我们就有请康老师。康老师你好。
7: 主持人你好。人心弯弯曲曲水，世路重重叠叠山，人生如若黄连苦，皆因疾病家没钱。收音机前的老哥哥老姐姐们，以及咱们源自宫廷老药丸的同仁康寿丸的全国家人们，大家好，我是中医补七虚养五血通医补虚方第7代传承人，我叫康健，大家可以叫我康老师。不知道啊，大家爱不爱看西游记？你看我小的时候啊，每当看到孙悟空呢乱改生死簿这一集啊，都替猴王啊捏把汗，认为孙悟空呢这闯大祸了。你看他大闹地府啊，惹怒了阎王爷，阎王爷呢应该很恨他才对。哎，结果长大之后才发现呢，像猴子这样的啊，表面上是个灾星，实际上呢那简直就是啊阎王爷的福星。哎，列位你想想，如果孙悟空啊没有毁了生死簿，那地府里面呢500多年的烂账那该怎么评啊，对不对啊？哎，说这下好了啊，所有的责任你都可以推给猴子了啊，阎王呢也终于能 睡个安稳觉了。所以你看，后来孙悟空呢，有事去找阎王，阎王呢，那都是毕恭毕敬的去办。其实呢，不仅仅是生死簿这一件事上啊，当年猴子在干弼马温的时候啊，他放跑过御马，偷吃过蟠桃，甚至呢，把整个天宫呢闹得是一塌糊涂。为什么天庭里各路神仙都奈何不了他呢？列位想一想啊，神仙们呢，都是修仙渡劫几千年上万年，那论道行，那很厉害的。你说什么呢？他心里不明白，对不对呀？说好不容易当上神仙了，啊，你不会以为呢，这些神仙个个是草包吧？大家呢，有没有发现，但凡神仙呢，给自己办事儿，那都是力大无比，啊，你比如说沉香，他就劈山救母，沉香呢，是三圣母与凡人刘彦昌成婚生的孩子，啊，顶多算半仙之体，他算不上什么神仙，但是呢，就半仙之体呢，那都能劈了化身。你看怎么二郎神不去管他呀？不是管不了，二郎神是他亲舅舅，你说怎么管，对不对呀？尤其这个沉香为自己家办事，把华山都劈开了，那天庭上那些个神仙呢，哪个不是神通广大？你不会以为呢都打不过孙悟空吧？不是的啊，因为什么呀，孙悟空呢，他去找玉皇大帝拼命了，他不怕死呀。其他神仙哪个想与他同归于尽的，对不对啊？但凡办点公家的事儿啊，不至于拿自己的命去拼呢。所以你看后来啊，孙悟空这么一闹，以前天庭里啊各种对不上号的烂账全部解决了，而且责任呢全都归猴子一个人扛，哪个神仙心里不高兴啊，对吧？所以你再看大闹天宫之前，人们管孙悟空叫什么呀？叫泼猴。大闹天宫之后，那全部的一口一个大圣。再后来呢，取经路上啊，猴子也聪明了。你看五指山下压了500年，想明白了。但凡呢，在取经路上见到妖怪们，只要亮出自家主人的法器，孙悟空再也没下过死手了，对不对啊？怎么办呢？去找妖怪的主人，有的是绣花鞋，有的灯芯儿，别管什么吧，让主人领走就完了。这500年呢，让孙悟空得知一个道理，砸了别人的锅，你自己也不一定能吃饱，堵死别人的路，你自己也不一定能走远。所谓呢，人心弯弯曲曲水，世路重重叠叠山。列位啊，这个人过50之后啊，心呢一下子就安静下来了。人生就这么几十年，活得明白看得清楚很重要，有啥不如有个好身体，缺啥都不能缺了健康，装3分痴呆防死，留7分正经谋生。如果您老感觉啊自己身体总不太好，得上一些疾病总也治不好，那我推荐您呢常听一听我们的栏目，我们这里呢有通于补虚养无血的新疗法，兴许呢能帮上忙，把您呢从经常打针输液手术的误区中，没准能带出来。有的时候啊，你也不能总听别人的，要听自己的。你比如说做医生的一定会让大家呢有事没事呢都到医院里检查，哪怕得个小感冒都得建议你呢一定到正规医院采个血化验，化验再治。因为呢人家是医院里的人呢，要不然呢医院不失业了吗？那些个卖保健品的一定让您动不动就得养生保健，天天让您呢未得病先防病，得吃他的保健品，而且吓唬你病重了怎么怎么样。其实呢我们自己呢要有一个自身的认识，无论医生大夫也好，无论卖保健品的也好，大家有没有发现他们没有一个人呢 根据你们的疾病去指导。一个小感冒花5毛钱买一袋 VC 银翘片就好了，去医院呢各种检查下来少说也得10来块，对不对呀？说有那钱咱可能还没那时间呢啊。说出了一起严重的车祸，那胳膊腿都压断了，这个时候谁还去买保健品呢？那赶紧到医院得做手术得缝合呀，对不对呀？所以凡事啊你不能总听别人的，自己个儿啊要认真了解自己个儿的疾病，自己要选择适合自己的治病方法。你看对于好多的三高症啊，糖尿病啊，肝胆肾病啊，老慢病啊，明知道吃西药片子他只能维持不治本，这个时候啊就赶紧来用中医中药，从咱们体制内部来整体的调理啊，要不然你就走错路了。通欲补虚养无血，哎，通的呢是别人通不了的欲，补的呢是别人补不了的虚，养的呢是你的心血、肝血、脾血、肺血、肾血，这五血，治的呢是10大类的老慢病，像第一心脑血管疾病，第二各类眼部疾病啊，第三肝胆疾病，第四失眠多梦神经官能症，第五糖尿病及其并发症，第六呼吸系统疾病，第七风湿骨关节疾病，第八消化系统疾病，第九前列腺泌尿系统疾病，包括女性的月经不调、妇科炎症、子宫肌瘤、更年期的问题，包括男性的肾虚盗汗、尿频尿急尿等待、前列腺炎、前列腺增生肥大的问题，还有第十类各类良性恶性的细胞病变，包括某些呢疑难杂症，还有个别罕见病，我们都能来用国药准字号的同仁康寿丸和国药准字号的5加溶血口服液，双国药准字号的药品治病，调你的五脏，治你的六腑，从根本上来恢复您的健康体质，让您告别老慢病，一通百通，浑身轻松。咱们中医有这么一句话，就是最好的医生啊是自己。但是现实中呢，人们常常走入误区，什么误区呢？医得病，总认为呢一定要找到最专业的医院，找最有名的大夫，吃最贵的药品。其实呢对于人体的五脏结构来说，医学界至今呢还没有彻底研究明白某些疾病的发病原因，尤其是对于呢慢性疾病的治疗，只有你自己器官与生俱来的自愈能力才是这个世界上最好的医生。越来越多的医学研究证实啊，慢性病的发生是体内几大重要器官出现损伤之后部分功能障碍后的表现，因此呢要想远离慢性疾病，必须恢复人体的自愈能力，减少人体内环境的影响。哎，必须要恢复呢我们的心脏啊、肝脏啊、脾脏、肾脏啊这些五脏的血液的干净。所以我们今天的节目呢要带着大家了解了解我们这五脏器官的功能和运作。咱们先来看第一个，我们的心脏。心脏呢它是人体的制药厂，可能这句话好多人不理解，说你看心脏呢不是人体的血泵吗？的确啊，它能泵血，无时无刻的不再滋养的每个器官。在以前呢咱们总认为呢心脏只有泵血作用，就把血液输送全身，现代医学研究多年发现呢心脏本身呢能分泌一些肽类和酶类的物质，也叫荷尔蒙，干什么的呢？通过血液循环来向全身输送，它能够啊杀灭一些坏死细胞，强化一些好的细胞，这是人类呢繁衍数十万年，可以说大自然赐予人类的长寿的良药。而且呢这是一种自体形成的自愈的能力，每个人呢都可以合成，前提是呢你体内有正向免疫功能 足够强大，中医教

气足，百病除。因此大家会发现呢，你看我们身边一个心脏功能强大的人，基本上平时很少得病，而且心脏功能呢如果低下了，寿命呢它就缩短了。第二个是我们的肺脏，肺脏提供细胞的动力，可以叫细胞动力的兵工厂。这个肺脏啊，是人体进行血液交换的场所，生命是离不开氧的，没有食物没有水，人还能活几天，要是没有氧啊，最多活几分钟。因为氧是人体新陈代谢的必须的物质，如果没有氧气，人体最基本的生命物质像糖啊、脂肪、蛋白质无法正常代谢。因此长期哮喘，患有肺气肿肺心病的人大多出现呢体弱消瘦、全身乏力的症状，就是因为缺氧。死亡率非常高的心脑血管病，也是因为呢心脏大脑它提供不了氧了，才会出现呢多种心脑血管的慢性病。第三个是脾脏，脾脏呢是供应能量的后勤部，脾脏的功能说的通俗一点，

的主要功能，当然最主要的是胃、小肠、脾脏，还有呢胰腺的功能。几乎所有慢性病人脾脏都是有问题的，你或者消化不良，或者吸收不良，总之呢你没有办法把吃进去的营养完完全全转化成身体需要的能量，多余的营养它就怎么了，成为体内的负担。比如说血糖高了，就是因为你代谢不了它了，它变成糖毒了，对吧？如果缺乏血糖，那就低血糖了，人就消瘦了也不行。所以说这个能量啊，你不能合理的分配，你肯定会出问题的。再比如说肝脏中呢能量太多了，脂肪肝了啊，如果肚子上大腿上这个能量多了，那就长赘肉了，肾脏里的尿素氮肌酐多了，那不就尿毒症了吗？所以说呢这个脾脏很重要，它是呢后勤部，它是管代谢的。第四个是肾脏，肾脏是排污的主管道，人体呢新陈代谢呀，排出废物啊，它得需要肾脏这个管道往外排。肾脏呢有100万个肾单位，每个肾单位都是一个过滤的小过滤器，永不停息的清洗我们的血液，回收有益的成分，形成尿液，然后再排出体外。肾脏呢像一个由数百万的小过滤器组成的一个巨大的污水处理厂，堪称体内的环保工厂。任何进入身体的饮料、食物、药物，包括坏情绪产生的毒素，都要经过肾脏。如果污染物太多，造成肾脏负担太重，短期内呢出现了淤阻，就肾虚了。当肾脏功能虚弱到一定的程度啊，气滞血瘀啊，血液变得很污浊呀，流动缓慢呢，腐蚀全身呢，那不就肾衰了吗？啊，第五个是肝脏，肝脏是人体的解毒工厂，肝脏呢是解毒的器官，健康的肝不会让任何体内出现有害的细胞，但是不健康的肝，那你体内的细胞啊，它就不健康啊，重金属啊、乳酸啊、胆固醇啊、自由基都能侵蚀细胞，当垃圾越堆越多，肝脏不堪重负，最终呢就形成呢肝细胞病变。比如说呢肝内胆管堵了，肝胆结石，对不对啊？比如说呢肝脏功能下降，肝硬化了，还有的呢肝癌了，哎等等吧。这个肝脏是解毒的工厂，它必须得通畅，肝经通畅才能把毒素垃圾往外排啊。大家注意到啊，五脏啊，心肝脾肺肾虽然是单独的个体，但是呢他们呢互相之间是联系的，彼此依存的，彼此影响的。五脏靠什么联系啊？就是血液呀、啊、只有血液健康，人体的五脏才不生病。如果血液垃圾堆积过多，或者缺血，或者缺氧，或者重金属多，你的五脏不会健康。所以第一步呢，我们得通瘀，让管道通畅。第二步呢，要补虚，把营养补进去。第三步就是养五血，让五脏之血健健康康的，干干净净的，有活力，新鲜。这种通瘀补虚养五血的新疗法，就是我们今天要讲的新疗法啊。咱们源自宫廷老药丸同仁康寿丸，率先解决了这些根源问题。18味的名贵药材，它精选了长白山的红参、丹参、玄参、三参入药，配伍了鹿茸、玉竹、白子儿、山药、芡实、酸枣仁、肉苁蓉、远志、五味子、白术、菟丝子、石菖蒲、地黄、桔梗、琥珀，总共18味药材。它保留了古法的甘净膏大蜜丸的制药工艺，10斤原材料只能熬制出1丸大蜜丸，经过九蒸九熬，药效提升28倍。先说第一个，它能通心脑里的瘀，这是重中之重。因为心脑血管疾病呢是第一杀手，把你心脑血管里的瘀一打通，
马上咱们呢

睡眠好了，啊，不失眠了，睡得香了，血压下来了，血脂下来了，血糖下来了。所以说呢，心脑的瘀一打通，我们起码呢不容易得心梗，不容易得脑梗了。第二个，它能通脾胃的瘀，人要活着呢，你的脾胃得通畅，你得能吃下饭，喝进水。倘若脾胃淤堵不通，饭也吃不了，水也喝不下，大片大片的药丸子药片子，你想想你能吸收多少。好多人买了好多的好药，什么靶向药好几万，结果吃完也不顶用，因为你脾胃淤堵，你吸收不了。把这个脾胃畅通，哎，这样的话呢，药物才能有效。第三个，通的是肝肾里的瘀，肝与肾呢都是解毒的，也是排毒的器官，最容易呢被毒素垃圾堵住。肝一堵，肝郁气滞，身上就该长不该长的东西了啊，什么结节呀、囊肿啊、息肉啊、包块啊，哪儿哪儿的就长出来了。肾经一堵，排不出尿，这个毒素啊就造成全身的淤堵，比如说尿纤细呀、尿不出来呀、尿等待呀，身上就浮肿，而且呢前列腺就增生啊，有的尿毒症了。所以说肝肾里的瘀，通过咱们同仁康寿丸要往外排。第四通的是呢全身血管和经络里的瘀，血管经络里有瘀，全身肿胀疼痛。你像好多失眠的人，为啥失眠呢？心肾不交了，心肾分离了，心和肾哥俩挺好的，但是呢这次呢哥俩打架了啊，你也不管我，我也不管你，所以咱们就失眠了。所以说得让心肾相交啊，让哥俩好啊，这样的话我们的血管经脉脏腑之间相互营养，相互滋生，相互照顾，我们才健康。同仁康寿丸里呢还有大量补虚的药材，长白山的红参，大补元气的丹参、玄参，不但能活血化瘀，还能够消炎杀菌；鹿茸补血的，白子仁、肉苁蓉补肾的，五味子通调五脏的，石菖蒲、地黄养阴的，琥珀啊等等吧，他们将人体的七大虚损能够补足，气虚、血虚、阴虚、阳虚、精虚、气血双虚、阴阳两虚的七虚。如果这个时候你通了瘀，补了虚，我们再喝上吴家融血口服液，这里面有两种鹿茸、鹿茸血呀、啊，大量活性炭呀、啊，口服液剂型啊，吸收快呀、啊，它又是国药准字号的，咱们同厂的药，把你五脏血液在新陈代谢，养好你的心血、肝血、脾血、肺血、肾血这五血，那真的是双管齐下，如虎添翼。可以这么讲，来一个治一个，来两个治一双。这鹿茸血呢，这味药材啊，可遇不可求的天才地宝，稀缺药材。《本草纲目》怎么记载呀、啊？梅花鹿是山兽，属阳，啊，麋鹿、泽兽属阴。

0: 处啊，在这片草场上，它生长着许多呢野生枸杞啊、玉竹啊这些滋阴的药材，在加拿大呀无人采摘，因为加拿大它啊不太兴中医，对吧？不是说人人都懂中医，到地里呢一到春夏去采这个野菜呀、啊、采这个中药材呀、啊、基本人当地没人采，地方也大人也少，所以怎么办呢？都被这些麋鹿的种群就吃掉了。所以呢这个麋鹿茸为什么滋阴呢？它吃了好多滋阴的药材，什么麦冬啊、百合呀、啊、枸杞呀、啊、它就增加了滋阴的属性。你看啊，麋鹿茸它是滋阴的，梅花鹿茸它是养阳的，正好形成什么呀，一阴一阳，不寒不燥，而且双荣双血，补益气血特别好。荣就是鹿茸的荣啊，荣血就是鹿茸脚上那点血，古代人叫做斑龙顶上珠啊。什么叫斑龙啊？这个鹿的脚跟龙的脚是一样的，梅花鹿身上带斑点，所以叫做斑龙顶上珠。因为一架鹿茸就顶尖上一两滴的鹿茸血，那跟珍珠一样的珍贵。所以我们呢，鹿茸血这个药材啊，100斤鹿茸出4斤鹿茸血，相当于婴儿的脐带血，含有大量的鹿茸血肽，激活脊髓造血干细胞，修复你全身受损细胞，那真的可以叫做人间的珍品。咱们生产厂家五加荣血口服液早在10多年前早已风靡大江南北，现在已经是第三代五加荣血口服液了。他做了两项升级，有的人喝过第一代只是单一鹿茸，就是梅花鹿的鹿茸血还比较燥，你可能没用过咱们第三代双鹿茸，既有加拿大洛基山脉的麋鹿茸，又有东北皇家鹿苑的梅花鹿茸。咱们这个鹿茸血啊，真的啊不寒不燥。第二个技术升级了，第三代双通道纳米小分子提取技术更小更纯，更快打通微循环的通道，它独含了双鹿茸186种鹿茸血肽啊，激活细胞，修复细胞，再生细胞，活气活血活细胞，治疗多种老慢病。那么想要用上同仁康寿丸和五加荣血口服液的家人们，现在正好有包干拿药的大型活动。怎么个包干拿药啊？每天每个地区前50名，包干药费只花1580，一次性拿走4大盒完整治疗周期的药量，另外加送同厂生产的国药五加荣血口服液1整副药，双国药包干治疗只让你花1580，不再多花1块钱啊，就是这个包干了，哎，不再让你多花1块钱，足量60天的药量全给你了，重病大病连根拔。本次活动到了尾声了，限50个名额，大家赶紧打电话。这样的大型补贴，我告诉大家，厂家上市20年来首次举办。平时呢，你别说优惠了，咱们能不断货就不错了。再加上它原材料用药巨大，18味药材啊，10斤药材才出1丸的同仁康寿丸。好了好了，我不多说了啊，下面时间赶紧交还给主持人。
1: 好的，非常感谢康老师的精彩讲解。中医药的灵魂就是药材好，药效才强大。国药同仁康寿丸精选了长白山、红参、丹参、玄参3参入药，配伍皇家鹿苑的鹿茸、怀庆府的怀地黄、湖南邵东的玉竹、内蒙古阿拉善盟的肉苁蓉，以及白子仁、山药、芡实、酸枣仁、远志、五味子、白术、菟丝子、石菖蒲、桔梗、琥珀，总共18味道地名贵药材，结合古法秘丸炮制理论，达到气血双补、通经活脉、内治五脏、外

0: 代达五官的切实疗效，被当代中医药界称为中华长寿第一丸。24小时订药报名热线，敬请记录
1: 400-6616-114，400-6616-114，400-6616-114。
0: 好，下面呢，我们就来接听电话。你好，这位朋友。
2: 你好，是康老师吧？
3: 我是康健。你好，这位朋友。
2: 啊，康老师你好。
3: 你好。
2: 啊，我听说现在活动只需要包肝1580块钱就可以拿走4大盒的药，而且只有50个名额，那你赶紧报，给我报个名吧。
3: 20年来啊，这是首次的包肝药费，搁到平时咱们知道啊，同仁康寿丸、五加融血口服液都是出口的药品呢、成本比较高，搁到平时呢没举办过活动，一个疗程的同仁康寿丸就是1580，现在是包肝药费了，我们只花平时一个疗程钱，一次性拿走4大盒完整治疗周期的药量，同时再赠送同厂生产的国药五加融血口服液1整副药，一共就花1580，不再让你多花1块钱了，足量60天药量，把我们老慢病一次性拔了根儿。您是什么情况，能不能给我讲一讲？
2: 哎呀，我这是用过咱们这个同仁康寿丸和那个
3: 用过了
2: 口血口服液。
3: 嗯，
2: 这不是用了20天了？
3: 才20天呀。
2: 啊，是，你看别人说20天，这效果还真是不错。
3: 哦。
2: 啊，我以前我这也是身上毛病挺多的。
3: 嗯。
2: 啊，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
3: 嗯。
2: 这3高都占全了。
3: 嗯。
2: 啊，这没用咱们这个药以前吧，就是这个血压，就是吃着药还156呢。
3: 吃着降压药也没降到140以下，你看看。
2: 啊。对，整天是头晕脑胀的。血糖也高，血糖打着的胰岛素，38个单位的胰岛素，这血糖还是高。
3: 你看，
2: 血糖三天都16-17点。
3: 这就是什么呀？咱们光靠这些降指标的化学药，我们的指标呢，越来越降不下来了，耐药了呀。而且呢，体内呢，天天吃化学药，是药三分毒，那么多的化学的西药的毒素，我们也排不出去了，对不对呀？
2: 对对。而且这心脏也不好，老是心慌胸闷，
3: 你看
2: 时不时的啊，这还犯心绞痛的毛病，
3: 多危险呀。
2: 2-3天就犯一回。犯的时候啊，疼的就把你疼的就不敢动弹。风湿性关节炎，这腿也肿，这身上就没一个好地方了。走路上几步啊，腿疼的就不能走了。
3: 你看看。
2: 免疫力也低下，这3天2头感冒。
3: 所以呢，给大家讲呀，咱们不能老靠这个西药维持，老慢病啊，咱们必须从体制内部来进行治疗。五脏六腑都是淤堵的，啊，血脉循环也淤堵，血液质量也不佳，都是污浊的血液，淋巴系统、免疫系统都已经达不到正常了。所以这个时候啊，我们不可能好病。要想从根上调节这个整个体质问题，要五脏六腑同调同治。第一个先通瘀啊，你五脏六腑的排毒通道、淋巴通道都得打通。第二个再补虚，因为五脏六腑它有虚的地方呢。你比如说心脏病，中医叫什么呀？心血不足，元气不足，就是给心脏呢泵血的气血不足，那你当然心脏病了。所以得要补充呢心脏里的元气气血。另外呢，我们的五脏都需要补。最后呢还得让血液干净，所以这就需要什么呀，我们呢通瘀补虚养无血的这种疗法，明白吧？
2: 这不是后来用上咱们这个五加融血口服液和同仁康寿丸啊。用上以后，他用的见效挺快的，用了3-4天的时候，这血压就往下降了，
3: 是吧？
2: 啊，这血压就14天的时候血压就135，
3: 你看
2: 85啊，而且这头脑觉得也清醒多了。用了有1个礼拜的时候，血压正常了。正常了不说，这血糖也开始往下降了，
3: 多好啊。
2: 这心脏吧也没突突突突跳的那么厉害了，
3: 多好啊。
2: 腿肿也消了，
3: 也消了。
2: 现在用了20天嘛，这血糖现在不但是稳定了哈，现在拆前啊7.0，拆后啊11点多。
3: 好啊。
2: 而且这心脏病再没有疼过，这现在从吃上药到现在没疼过。
3: 多快呀！咱们说呀，为什么效果快？咱们用的药材与众不同。咱们就说红参、玄参、丹参吧，咱们3种参一块用。好多的厂家呀，舍不得呢用这么多的名贵的参，有的呢买一种红参成本就很高了，哪舍得把3种参放一起呢？咱们不是，不但有3种参，用蚯蚓的尸体，也就是中药里的地龙作为土壤肥料，种植红参、丹参、玄参，8到12年再采摘。所以这个3种参里呢，含有大量地龙素。我们知道心脏病呢，好多人吃一种药叫丹参滴丸，对不对啊？光丹参的一味药就能活血化瘀、扩张冠脉。咱们这里面呢，不但有丹参，咱们是地龙土种的丹参，有地龙素，还有红参、玄参。玄参干什么呢？玄参专门养阴生精，治糖尿病和并发症的。红参干什么呢？大补元气、复脉固脱的。所以就这3种药材都与众不同，而且咱们还加上啊，还有地黄啊、鹿茸啊、玉竹啊、肉苁蓉，咱们是18味药材，10斤药材出1丸同仁康寿丸，再给你配上5加溶血口服液，你想效果慢都慢不了，明白吧？
2: 哦，是啊呀，现在这腿也不怎么疼了，就是走的路时间长了吧，还有点疼。
3: 哦，
2: 啊。所以说现在又看上这现在有活动，他1580块钱就可以买到那个4副中药了，我就赶紧想让你帮我看一看，康老师，你说我这后边再买多少合适呢？
3: 一定呢，把咱们完整治疗周期用完。搁到平时 啊，如果单用咱们某一样药，你比如说我们单吃同仁康寿丸，我们得用上120天，单吃5加溶血口服液也得用上120天，但是俩药配合。完整治疗周期就是60天，缩短一半。另外你这俩要一块用，你看你才20天，你这个效果就这么好，各方面控制住了。所以剩下呢，把剩下的40天的药量给用足。但是这次呢，你赶上好事了。平时我们只买一个疗程的钱，一次性给你60天药，咱们等于又比别人又多巩固一下，那多好啊，是不是啊？
2: 哦，行行。那我就加量那个赶紧参加活动，还是打那个电话吗？
3: 对，还是咱们场外的报名电话，主持人呢也会再次播报，大家记在本子上，每天每个地区前50名报名，抓紧时间吧，活动快结束了啊。
2: 行，那我就赶紧抢个名额去，那谢谢康老师吧。
3: 不客气，再见啊。
2: 再见。
0: 请记好国药同仁康寿丸24小时咨询订药热线400-6616-114，400-6616-114，400-6616-114。
4: 好消息，好消息！康寿国药良心铸造，国药同仁康寿丸，让您彻底告别老慢病，现全国开展共圆中华健康梦，补七虚养五血大型推广活动。每天每个地区前50名报名者可参加1580元特大优惠，2大盒一疗程能用30天，每疗程售价1580元。为减免工薪阶层的用药压力，联合公益药库只需比1580元一次性拿走4大盒完整治疗周期药量，另加赠同厂生产的国药5加溶血口服液1整副药。双国药包肝治疗只花1580元，只需足量60天，重病大病连根拔，儿女的孝道我们来帮忙，名额有限，先定先得，过期不候。
0: 请记好国药同仁康寿丸24小时咨询订药热线400-6616-114，400-6616-114，400-6616-114，名额有限，先定先得，过期不候。你好，这位等待的朋友，你好。
5: 哎，康老师你好。
3: 喂，你好，那位朋友。
5: 哎，康老师，我想，跟你说说我的情况。
3: 哦，您今年多大年龄了？
2: 我今年68岁了。
3: 68，您是属鸡的，57年出生吗？
2: 啊、哦，是是。
3: 说说您的情况吧。
2: 我是有三高，还有脑血栓后遗症。
3: 有脑血栓后遗症，但是我听您说话倒是挺清楚的啊。
2: 他说话影响不大，就是走路影响。
3: 哦，走路怎么影响啊？
2: 然后也今年呢，走路吧，怎么说呢，画圈。
3: 画圈。
2: 腿啊，
3: 哦、
2: 一拉一拉的，就是抬不起来那种感觉。
3: 你看看，嗯。
2: 另外就是还有这个便秘。
3: 还有便秘。
2: 这个骨质增生。
3: 还有骨质增生，嗯。
2: 啊。这个脑血栓吧，也都5-6年了。
3: 5-6年了。
2: 刚开始时候更严重。
3: 哦。
2: 那个时候最开始得病吧，都不会走。
3: 哦。
2: 这最后吧，再通过这个能量锻炼锻炼治疗吧。
3: 嗯。
2: 再慢慢走了，但是还是不理想。
3: 还是不理想。这个5-6年也没少吃药吧？
2: 哎呀，吃了也是各种办法吧，也不愿意放弃啊。
3: 嗯。
2: 那时候才六十多一点。
3: 嗯
2: 啊、说是年龄也不是很那个，心里老是不甘心，一直也是治疗锻炼。
3: 对，谁也不想瘫在家里，是吧？谁也不想拖累家人，自己遭罪。但是呢，这5-6年呢，怎么讲？如果找对好的药、好的方法，可能早好了；没有找对方法，没有找对好药，咱就耽误了最佳的时间了。啊，尽管说呢，咱们说脑血栓最佳的时间是头1年的治疗，是最快的。啊，尽管说呢已经过去了这个最佳时间了，但是咱们现在呢该治也得治，还得寻找好的方法。您是怎么知道咱们呢通于补虚养无血的新疗法的同仁康寿丸五加荣血口服液，这个您用上没用上啊？
2: 哦，没有，我是听我们这个小区里这边一个老病友他说的，他跟我的症状差不多。
3: 哦，
2: 他用这个药、啊，效果都是比较好。
3: 哦，你的意思他也得过脑血栓呀？
2: 哦，是是。
3: 他是什么情况呀？
2: 哎呀，他比我还严重，他也是这个脑血栓后遗症，并且他还有糖尿病。
3: 哦。
2: 他开始的时候吧，他跟我说呀、啊，他说他都不能动。
3: 嗯。
2: 我吃这个同仁康寿丸啊。
3: 嗯，
2: 他现在吧，他现在都能走了。现在我感觉他比我走的还好，
3: 比你走的好。嗯，
2: 啊，
3: 这个有可能人家呢抓紧时间治疗了。咱不是说黄金治疗期最好在前2年嘛，不要超得太长。你现在也想达到他那种状态是吧？
2: 哎呀，我比他差点都行啊，他现在走啊都比我强多了，并且他主要是得病晚，他现在可能时间短，他用的药治疗用的也早。
3: 嗯，你放心，咱们今天呢是两种药让大家一块儿用，啊，一种药啊就能通于补虚，两种药它通于补虚养无血更快，而且两个国药准字号的药一块儿用，重病、大病、疑难病、久病不愈的都能来一个治一个，所以你今天赶上好时候了，花钱还少，包干药费，一次性拿走啊，咱们完整治疗周期整60天的药量。咱们源自宫廷老药丸的同仁康寿丸加上5加荣血口服液，两个国药准字号的药一块给你通于补虚养无血，所以你这个脑血栓后遗症那治疗下来就非常快了，明白吧？
2: 哦，
3: 嗯，
2: 好了，
3: 您去打厂牌电话自己报个名吧，行吧？
2: 那行行行
3: 行，那咱们就说到这儿，好，再见啊。
2: 好的，好的，那我就赶紧去报名。好的好的，
3: 好，
2: 谢谢老师。
0: 好的，感谢您的参与。国药同仁康寿丸全国24小时免费订药热线，大家记好：400-6616-114，400-6616-114，400-6616-114。好，下面我们来继续接听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5: 哎，是康老师吗？
3: 对，我是康健。你好，那位朋友。
5: 康老师，你好。这个。我也是刚才听着说咱现在有这活动了，是马上结束了，我想让您看看我的情况，我还想再参加活动这回事。
3: 哦，说说您的情况好吗？
5: 哎，我呢也是咱老朋友了，也是。
3: 嗯。
5: 哎，这不是现在用了也快2个月了，已经是。
3: 嗯。
5: 哎呀，病啊也是不少也不轻，有这个心脏病，有心绞疼啊，呀犯的可勤了，尤其到冬天的时候，三天两头的就犯，一犯了呢，疼的轻的时候吃点这个救心丸啊、消伤肝油啊，还能缓过来。要是重了吧，哎呀，吃这个都缓不过来，就得上医院去。这不去年冬天的时候还快过年了，那会儿犯回病还拉到医院，这是年都在医院过的都是。
3: 嗯，
5: 哎，还有这个甲状腺结节，哎呀，整天呢就怕它出现不好的情况。哎呀，药是没少吃啊，但是效果一直也不太明显，也不太见轻。
3: 嗯，
5: 哎，就是感觉到啊，越治越没信心的那种感觉是。
3: 嗯。
5: 后来这不是也是听朋友介绍用上这个同仁康寿丸了，再加上咱们这个五家融血口服液，这配合着一起用，呀，这效果真的是太好了，感觉到
3: 是吧？感觉不一样，是吧？
5: 那不一样，用上也就一两天的时候吧，明显的就觉着啊，这个心口这块这个闷疼压大的这种感觉吧，减轻一些了，觉着是。
3: 那就是淤堵啊，大大减轻了，
5: 对。呼吸吧也顺畅一些了，这个心口这块觉得喘了气儿啊，能够痛快了，觉得比以前的时候，晚上睡觉吧，也能睡得，踏实一些了，好一些了，觉得。
3: 把这个心脑里的淤堵给它通了之后啊，营养就能送进去了，血液再加上新陈代谢，带着氧气的血送到心脑，
5: 对，
3: 马上心脑就舒服了啊。
5: 是，用了有个五六天的时候吧，效果就更明显了。这心绞疼以前的时候不跟你说吗？三天两头犯，用到这个五天的时候，从那以后这个心绞疼犯的次数明显减少，而且疼的这个程度吧，比以前也轻了，感觉倒是。越用吧就心里越踏实，用到十二三天那一会儿啊，就觉得这个甲状腺结节这个也有所缓解，也减小一些了，感觉倒是舒服一些了嘛，感觉倒是。所以说就越用吧就。心里就踏实，你看这不现在也是用了这不是，两个来疗程的时间了吗？两个月的时间了吗？现在是，现在这个心绞疼有将近一个月的时间吧，没犯过了已经是，这个甲状腺结节现在消下去了很多了，实际上来说，确实是明显的见了轻了，虽然说没到医院去检查吧，但是能看得出来，这普通人一看就能看得出来比以前。
3: 这个为什么甲状腺的结节也都消掉了，就是它是一通心脑里的瘀，二通脾胃里的瘀，三通肝肾里的瘀，四通全身经络里的瘀。肝肾的通道啊，它呢就管着内分泌了，咱们的肝气瘀滞，肝经瘀结，咱们就长东西，比如说肝不好的人啊，什么长结节、长囊肿、长息肉、长包块就多了。一旦肝肾的排毒通道通了，毒素垃圾出来了，那么不在呢咱们身体里占用资源了。另外来讲呢，身体里的抵抗力回来了，我们的结节、囊肿、增生、包块，这就慢慢就消下去了。你这个呢，非常不错啊，见到效果了，那咱们效不更方，可以继续的再接再厉，好吧？
5: 对，这个这不我见的效果了吗？确实是明显的看出效果来了。这个想给我亲戚再订一份，现在咱不是报肝只花1580吗？现在是，
3: 对
5: 啊，买四大盒这个同仁康寿丸，还能再送这个一副药的五加融血口服液，我这机会太难得了，省钱省多了。
3: 他是什么情况呀？
5: 他心脏不好，而且已经是下过一个支架了，现在还是。时不时的叫他。
3: 你的意思是你要给人买这个药，你送给他，不让他花钱是吧？
5: 对，
3: 因为咱们要求实名订购，最好让他打个电话来，让咱们场外老师了解一些情况。用药期间呢，咱们是全程的跟踪指导，你可以给他花钱。你比如说呢，他的情况咱们了解清楚了，把药可以送到你手里，你给他付钱，然后你给他拿过去都可以的，好吧？
5: 行，那我就通知他，我大舅哥，让他跟您说清楚以后，我给掏这本钱没事啊。
3: 可以的，
5: 这先
3: 抓紧时间吧，因为活动快结束了，咱们只花平时一个疗程的钱，一次性拿走四大盒完整治疗周期的药量，而且同时赠送国药准字号五加融血口服液整整一副药，等于双国药治疗，只花这1580就全部把药拿够了，赶紧让他打电话，过期不候。
5: 行，
3: 好吧。
5: 好，谢谢康老师，那我马上我通知他，让他跟您说，然后我给他定了。哎，再见。
0: 好的，跟这位朋友说声再会。在节目进行当中，如果您或者是您的家人深受老慢病的折磨，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免费咨询热线
1: 400-6616-114 400-6616-114 400-6616-114
0: 来进行详细的咨询。喂，这位朋友你好。
6: 你好，康老师你好。
3: 喂，你好，这位朋友。
6: 哎呀，康老师，终于给你打通电话了啊。
3: 嗯，
6: 我跟你说啊，这个同类抗生素我已经用了一个月了。
3: 哦，
6: 我这糖尿病我终于看到好的希望了。
3: 看到希望了。嗯，
6: 哎呦，我这糖尿病啊，从查出来到现在已经7年多了。
3: 哦，
6: 不光这个血糖不平稳，关键是身上的毛病太多了。
3: 嗯，
6: 眼睛一天干的涩的啊，难受，视力模糊，眼前雾蒙蒙的。
3: 嗯，
6: 到医院里检查说我是白内障。
3: 嗯，
6: 说是由于这个糖尿病给带的病，
3: 这叫并发症。嗯，
6: 哎，再一个这常年的吃药肠胃也不好。哎呦，这一天吃饭是这个不敢吃那个不敢吃，整天啊就是得老觉得是饿的。
3: 嗯，
6: 肚子都皮包骨头了。
3: 你看
6: 就这血糖还是老高，
3: 这就是脾胃里的瘀出不来 啊。脾胃呢，它这个瘀出不来，胰腺它的毛细血管全是堵的，营养进不去，垃圾出不来，所以说胰岛的功能就下降，释放胰岛素就不行。嗯，中医呢认为啊，糖尿病是个脾胃病啊，这个阴虚为本，燥热为标，它必须得通调五脏，得把五脏呢调平衡。所以你自古以来啊，你用的这个化学药只是维持血糖，你看自古以来这个中医呢治疗糖尿病，它是从身体的本质上去治，把我们的内脏啊，这个阴虚燥热的本都给它去掉，人体内脏平衡了，那血糖自然就下来了，明白了吧？
6: 哦，你看我这一个月这血糖就下来，哎呦，我自个一打通，心情激动的就跟你说我好的情况呢。
3: 嗯，
6: 我这等下再跟你说，我就听说是这活动马上就要结束了，每天就50个名额嘛。
3: 嗯，
6: 我还没报上名呢，康老师。
3: 啊，
6: 这现在我这把电话给你打通了，能不能把名报上呀？
3: 先报名吧，因为咱们的活动快结束了。每天每个地区只给50个名额，是包干药费，只花了平时一个疗程的钱。你看平时呢，咱们同仁康寿丸一个疗程是1580，现在包干药费只花这1580，一次性拿走4大盒，完整治疗周期药量，另外加送5家溶血口服液一整副药。啊，这足量的60天的药量全拿走，只花这1580，不再多花1块钱，明白吧？
6: 哎呦，我明白，我明白，这真的是太划算了。我之前买的时候，那是啥优惠都没有，什么赠品都没有。我知道这赠的这个5家溶血口服液，我知道这是好东西。
3: 嗯，
6: 我这一次啊，我就花1580块钱把这4大盒全拿走，再拿上这一整幅的这个5家溶血口服液。
3: 对啊，
6: 这真的是太好了，我得赶紧把名报上。你看我现在血糖平稳了。
3: 嗯，
6: 我身上也有劲了，这不到闺女家去了几天嘛，差点把这个活动都给错过了。
3: 嗯，不要错过这个活动，因为咱们什么也需要用药。你看60天的量啊，2个药啊，还是啊，2个药60天，你拿1580除以2，60天是2月呀，1个月才700块钱，700块钱还给2个国药准字号的药，那太实惠了。
6: 对，
3: 啊，
6: 对对对，哎呦，以前你就是花多少钱？你看我以前啊，这个药吃着看，吃着二甲双胍，还吃着阿卡波糖。
3: 嗯，
6: 说是哪个是管餐后血糖的，哪个，哎呦，你就吃怎么吃都不行，那血糖就下不来，还打着胰岛素。一天打20个单位的那个长效的那个胰岛素，就这饭钱还要吃阿卡波糖呢。
3: 嗯，
6: 哎呦，
3: 那我不多讲了，你就赶紧报名去吧啊。
6: 行行行，那我先把名报上，以后我再跟你说啊。
3: 好，
6: 我先把名报上。
3: 嗯，
6: 那你能不能帮忙给我把名字登记一下吧？
3: 您自己打场外电话。再见了啊。
6: 好好好好，谢谢康老师啊，再见。
0: 好的，由于时间关系，我们就不再接听大家的热线电话了。国药同仁康寿丸正在全国范围内开展共圆中华健康梦补气虚养五血疗法大型推广活动，请记好国药同仁康寿丸24小时咨询订药热线
1: 400-6616-114 400-6616-114 400-6616-114。
0: 好，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再次感谢康老师的光临，听众朋友，再见。

0: 我呀是一位高血压的老人，高压呀从来没下过180。哎呀，这不是去年又查出来有个心脏病了，西药啊越吃越多，吃的药啊降压的两种，降血脂的一种，保心脏的还有两种嘞。哦，还有那阿司匹林片，我都吃了6片了。你说啥时候是个头啊？我有2娃都在外地工作嘞，我都没敢给孩子们讲，就怕他们担心，怕影响他们的工作呀。哎，没办法呀，没办法呀。
1: 现在我们也不指望什么了，老伴儿老出去3年多，一点不能动。孩子们给了些钱，但都说忙忙，没一个愿意在床前守着。老伴儿总想不开，但再苦再累，我也要让他有口气，有他就有家呀。
2: 人世间最宝贵的是健康，最难忘的是亲人的笑容。
3: 当健康远去，当病魔来袭，我该如何保护你，我的亲人？
2: 当我们老了，头发白了，走不动了，请等一等我们，不要让我们落得太远而伤心。
3: 当我们病了，流着口水瘫痪在床，请抱一抱我们，不要嫌我们脏和穷而远离。
2: 没有什么疾病不能治愈，没有什么困难不能跨越。
3: 黄帝内经认为，人体的陈年老慢病都是由风火痰瘀四大病邪引起，它们既是病理结果，又是导致另外一种疾病的病根病因。风火痰瘀不除，人体就会一体多病，慢病越积越多，从而形成7种虚损体质，即气虚、血虚、阴虚、阳虚、精虚、气血双虚和阴阳两虚这7虚。博大精深的中医治病，归根到底就是补七虚养五血，心血、肝血、脾血、肺血、肾血，养好五血，补好七虚，就能去病除根。
2: 同仁康寿丸源自宫廷老药丸，
3: 同仁康寿丸一丸流传600年，
2: 10斤药材出一丸，
3: 补气养血，身体好，五脏六腑调齐全。
2: 另赠5家融血方，气血阴阳保健康。
3: 中药治病打基础，要从体质来加强。
2: 不买贵药，只买对，花钱花在刀刃上。
3: 你来助力，我来帮，公益药库来帮忙。
2: 60天为1周期，大病小病都跑光，
3: 后期如若再巩固，益寿延年走4方。
2: 国药准字号同仁康寿丸，源自宫廷秘方，精选长白山红参、丹参、玄参3参入药，配伍鹿茸、玉竹、白子仁、山药、芡实、酸枣仁、肉

0: 红绒、远志、五味子、白术、菟丝子、石菖蒲、地黄、桔梗、琥珀，总共18味药材组方，保留古法甘净高大蜜丸制药工艺，10斤原材料只能熬制出1碗大蜜丸，经过9蒸9熬，补七虚养五血，专门去除风火痰瘀4大病邪，主要治疗洗脑血管系统、风湿类风湿等骨病系统、呼吸消化系统、肝胆肾病系统、糖尿病及其并发症、各类神经官能症、各类眼病以及多种虚损和疑难杂症等多类老慢病，让久病缠身的患者得到全面治疗，彻底康复。
1: 我现在高血压终于降到正常范围了，现在胸口上面压着大石头啊也终于搬走了，我再也没有犯过心绞痛了。
2: 我给康老师鞠躬了，感谢同仁康寿丸，谢谢，谢谢了，
1: 谢谢，谢谢了，
2: 谢谢，
3: 谢谢，
1: 谢谢，
2: 谢谢了，
1: 谢谢了，
2: 谢谢，谢谢。
0: 但其世间无病痛，何愁架上药生尘，让我们携手并肩，在康健老师的带领下，在同仁康寿丸的帮助下，一同打开康复老慢病的健康大门。
4: 传承中华御医精髓，推广国药养生文化。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由国药准字号同仁康寿丸特约播出的补七虚养五血的节目现场，我是主持人方月。国药准字号同仁康寿丸源自宫廷老药丸，原方出自东汉医圣张仲景之手，参茸桂系药材总共18味配伍，成为了历代宫廷御药房中的扛鼎之药。国药准字号同仁康寿丸治疗人体8大系统疾病，创造了中华医药独特的补七虚养五血疗法，60天全面拔除顽固老病根。今天我们很荣幸地邀请到了第7代传承人康健康老师，他将用多年的临床经验告诉您最有效的治病方法。
5: 400-6616-114 400-6616-114 400-6616-114
4: 24小时为您开通。好，下面我们就有请康老师。康老师你好。
6: 主持人你好。人心弯弯曲曲水，世路重重叠叠山，人生如若黄连苦，皆因疾病家没钱。收音机前的老哥哥老姐姐们，以及咱们源自宫廷老药丸的同仁康寿丸的全国家人们，大家好，我是中医补七虚养五血通医补虚方第7代传承人，我叫康健，大家可以叫我康老师。不知道啊，大家爱不爱看西游记？你看我小的时候啊，每当看到孙悟空呢乱改生死簿这一集啊，都替猴王啊捏把汗，认为孙悟空呢这闯大祸了。你看他大闹地府啊，惹怒了阎王爷，阎王爷呢应该很恨他才对。哎，结果长大之后才发现呢，像猴子这样的啊，表面上是个灾星，实际上呢那简直就是啊阎王爷的福星。哎，列位你想想，如果孙悟空啊没有毁了生死簿，那地府里面呢500多年的烂账那该怎么评啊，对不对啊？哎，说这下好了啊，所有的责任你都可以推给猴子了啊，阎王呢也终于能睡个安稳觉了。所以你看后来孙悟空呢有事去找阎王，哎，阎王呢那都是毕恭毕敬的去办。哎，其实呢不仅仅是生死簿这一件事上啊，当年猴子在干弼马温的时候啊，他放跑过御马，偷吃过蟠桃，甚至呢把整个天宫呢闹得是一塌糊涂。哎，为什么天庭里各路神仙都奈何不了他呢？列位想一想啊，神仙们呢 都是修仙渡劫几千年上万年，那论道行，那很厉害的。你说什么呢？他心里不明白，对不对呀？说好不容易当上神仙了，啊，你不会以为呢，这些神仙个个是草包吧？大家呢，有没有发现，但凡神仙呢，给自己办事儿，那都是力大无比。啊，你比如说沉香，他就劈山救母。沉香呢是三圣母与凡人刘彦昌成婚生的孩子，啊，顶多算半仙之体，他算不上什么神仙。但是呢，就半仙之体呢，那都能劈了化身。你看怎么二郎神不去管他呀？不是管不了，二郎神是他亲舅舅，你说怎么管？对不对呀？尤其这个沉香为自己家办事，把华山都劈开了，那天庭上那些个神仙呢，哪个不是神通广大？你不会以为呢都打不过孙悟空吧？不是的啊，因为什么呀？孙悟空呢，他去找玉皇大帝拼命了，他不怕死呀。其他神仙哪个想与他同归于尽的？对不对呀？但凡办点公家的事儿啊，不至于拿自己的命去拼呢。所以你看后来啊，孙悟空这么一闹，以前天庭里啊各种对不上号的烂账全部解决了，而且责任呢全都归猴子一个人扛，哪个神仙心里不高兴啊？对吧？所以你再看大闹天宫之前，人们管孙悟空叫什么呀？叫泼猴。大闹天宫之后，那全部的一口一个大圣。再后来呢，取经路上啊，猴子也聪明了，你看五指山下压了500年，想明白了，但凡呢在取经路上见到妖怪们，只要亮出自家主人的法器，孙悟空再也没下过死手了，对不对啊？怎么办呢？去找妖怪的主人，有的是绣花鞋，有的灯芯儿，别管什么吧，让主人领走就完了。这500年呢，让孙悟空得知一个道理，砸了别人的锅，你自己也不一定能吃饱，堵死别人的路，你自己也不一定能走远。所谓呢，人心弯弯曲曲水，世路重重叠叠山。列位啊，这个人过50之后啊，心呢一下子就安静下来了，人生就这么几十年，活得明白看得清楚很重要，有啥不如有个好身体，缺啥都不能缺了健康，装3分痴呆防死，留7分正经谋生。如果您老感觉啊自己身体总不太好，得上一些疾病总也治不好，那我推荐您呢常听一听我们的栏目，我们这里呢有通于补虚养无血的新疗法，哎，兴许呢能帮上忙，把您呢从经常打针输液手术的误区中，哎，没准能带出来。有的时候啊，你也不能总听别人的，要听自己的。你比如说做医生的，一定会让大家呢有事没事呢都到医院里检查，哪怕得个小感冒都得建议你呢一定到正规医院采个血化验，化验再治，因为呢人家是医院里的人呢，要不然呢医院不失业了吗？那些个卖保健品的一定让您动不动就得养生保健，天天让您呢未得病先防病，得吃他的保健品，而且吓唬你病重了怎么怎么样，其实呢我们自己呢要有一个自身的认识，无论医生大夫也好，无论卖保健品的也好，大家有没有发现他们没有一个人呢根据你们的疾病去指导。一个小感冒花5毛钱买一袋 VC 银翘片就好了，去医院呢各种检查下来少说也得10来块，对不对呀？说有那钱咱可能还没那时间呢，啊，说出了一起严重的车祸，那胳膊腿都压断了，这个时候谁还去买保健品呢？那赶紧到医院得做手术，得缝合呀，对不对呀？所以凡事啊，你不能总听别人的，自己个儿啊 要认真了解自己个儿的疾病，自己要选择适合自己的治病。

方法。你看，对于好多的三高症啊、糖尿病啊、肝胆肾病啊、老慢病啊，明知道吃西药片子它只能维持不治本，这个时候啊就赶紧来用中医中药，从咱们体制内部来整体的调理啊，要不然你就走错路了。通欲补虚养无血，哎，通的呢是别人通不了的欲，补的呢是别人补不了的虚，养的呢是你的心血、肝血、脾血、肺血、肾血这五血，治的呢是十大类的老慢病，像第一心脑血管疾病，第二各类眼部疾病啊，第三肝胆疾病，第四失眠多梦、神经官能症，第五糖尿病及其并发症，第六呼吸系统疾病，第七风湿骨关节疾病，第八消化系统疾病，第九前列腺泌尿系统疾病，包括女性的月经不调、妇科炎症、子宫肌瘤、更年期的问题，包括男性的肾虚盗汗、尿频尿急尿等待、前列腺炎、前列腺增生肥大的问题，还有第十类各类良性恶性的细胞病变，包括某些呢疑难杂症，还有个别罕见病，我们都能来用国药准字号的同仁康寿丸和国药准字号的五加溶血口服液，双国药准字号的药品治病，调你的五脏，治你的六腑，从根本上来恢复您的健康体质，让您告别老慢病，一通百通，浑身轻松。咱们中医有这么一句话，就是最好的医生啊是自己。但是现实中呢，人们常常走入误区，什么误区呢？医得病，总认为呢一定要找到最专业的医院，找最有名的大夫，吃最贵的药品。其实呢，对于人体的五脏结构来说，医学界至今呢还没有彻底研究明白某些疾病的发病原因，尤其是对于呢慢性疾病的治疗，只有你自己器官与生俱来的自愈能力，才是这个世界上最好的医生。越来越多的医学研究证实啊，慢性病的发生是体内几大重要器官出现损伤之后，部分功能障碍后的表现。因此呢，要想远离慢性疾病，必须恢复人体的自愈能力，减少人体内环境的影响。哎，必须要恢复呢我们的心脏啊、肝脏啊、脾脏、肾脏啊这些五脏的血液的干净。所以我们今天的节目呢，要带着大家了解了解我们这五脏器官的功能和运作。咱们先来看第一个，我们的心脏。心脏呢，它是人体的制药厂。哎，可能这句话好多人不理解，说你看心脏呢不是人体的血泵吗？的确啊，它能泵血，无时无刻的不再滋养的每个器官。在以前呢，咱们总认为呢心脏只有泵血作用，就把血液输送全身。现代医学研究多年发现呢，心脏本身呢能分泌一些肽类和酶类的物质，也叫荷尔蒙，干什么的呢？通过血液循环来向全身输送，它能够啊杀灭一些坏死细胞，强化一些好的细胞。这是人类呢繁衍数十万年，可以说大自然赐予人类的长寿的良药。而且呢，这是一种自体形成的自愈的能力，每个人呢都可以合成，前提是呢你体内有正向免疫功能足够强大，中医叫正气足百病除。因此大家会发现呢，你看我们身边一个心脏功能强大的人，基本上平时很少得病，而且心脏功能呢如果低下了，寿命呢它就缩短了。第二个是我们的肺脏，肺脏提供细胞的动力，可以叫细胞动力的兵工厂。这个肺脏啊是人体进行血液交换的场所，生命是离不开氧的，没有食物没有水，人还能活几天，要是没有氧啊最多活几分钟，
因为氧是人体新陈代谢的必须的物质，如果没有氧气，人体最基本的生命物质像糖啊、脂肪、蛋白质无法正常代谢，因此长期哮喘患有肺气肿、肺心病的人大多出现呢体弱消瘦、全身乏力的症状，就是因为缺氧。死亡率非常高的心脑血管病也是因为呢心脏大脑它提供不了氧了，才会出现呢多种心脑血管的慢性病。第三个是脾脏，脾脏呢是供应能量的后勤部，脾脏的功能说的通俗一点，就是人体消化吸收功能，包括从口腔到肛门整个消化系统的主要功能。当然最主要的是胃、小肠、脾脏还有呢胰腺的功能，几乎所有慢性病人脾脏都是有问题的，你或者消化不良或者吸收不良，总之呢你没有办法把吃进去的营养完完全全转化成身体需要的能量，多余的营养它就怎么了，成为体内的负担，比如说血糖高了，就是因为你代谢不了它了，它变成糖毒了，对吧？如果缺乏血糖那就低血糖了，人就消瘦了也不行。所以说这个能量啊你不能合理的分配，你肯定会出问题的。再比如说肝脏中呢能量太多了，脂肪肝了啊，如果肚子上大腿上这个能量多了那就长赘肉了，肾脏里的尿素氮肌酐多了那不就尿毒症了吗？所以说呢这个脾脏很重要，它是呢后勤部，它是管代谢的。第四个是肾脏，肾脏是排污的主管道，人体呢新陈代谢呀排出废物啊，它得需要肾脏这个管道往外排。肾脏呢有100万个肾单位，每个肾单位都是一个过滤的小过滤器，永不停息的清洗我们的血液，回收有益的成分，形成尿液，然后再排出体外。肾脏呢像一个由数百万的小过滤器组成的一个巨大的污水处理厂，堪称体内的环保工厂。任何进入身体的饮料、食物、药物，包括坏情绪产生的毒素都要经过肾脏，如果污染物太多造成肾脏负担太重，短期内呢出现了淤阻就肾虚了。当肾脏功能虚弱到一定的程度啊，气滞血瘀啊，血液变得很污浊呀，流动缓慢呢，腐蚀全身呢，那不就肾衰了吗？啊，第五个是肝脏，肝脏是人体的解毒工厂，肝脏呢是解毒的器官，健康的肝不会让任何体内出现有害的细胞，但是不健康的肝，那你体内的细胞啊它就不健康啊，重金属啊、乳酸啊、胆固醇啊、自由基都能侵蚀细胞，当垃圾越堆越多，肝脏不堪重负，最终呢就形成呢肝细胞病变，比如说呢肝内胆管堵了，肝胆结石，对不对啊？比如说呢肝脏功能下降，肝硬化了，还有的呢肝癌了，哎等等吧。这个肝脏是解毒的工厂，它必须得通畅，肝经通畅才能把毒素垃圾往外排啊。大家注意到啊，五脏啊心肝脾肺肾虽然是单独的个体，但是呢他们呢互相之间是联系的，彼此依存的，彼此影响的。五脏靠什么联系啊？就是血液呀，只有血液健康，人体的五脏才不生病。如果血液垃圾堆积过多，或者缺血，或者缺氧，或者重金属多，你的五脏不会健康。所以第一步呢我们得通瘀，让管道通畅，第二步呢要补虚，把营养补进去，第三步就是养五血，让五脏之血健健康康的，干干净净的，有活力，新鲜。这种通瘀补虚养五血的新疗法就是我们今天要讲的新疗法啊。咱们源自宫廷老药丸同仁康寿丸
率先解决了这些根源问题。十八味的名贵药材，他精选了长白山的红参、丹参、玄参三参入药，配伍了鹿茸、玉竹、白子儿山药、芡实、酸枣仁、肉苁蓉、远志、五味子、白术、菟丝子、石菖蒲、地黄、桔梗、琥珀，总共十八味药材。他保留了古法的甘沁膏大蜜丸的制药工艺，十斤原材料只能熬制出一丸大蜜丸，经过九蒸九熬，药效提升28倍。先说第一个，它能通心脑里的瘀，这是重中之重。因为心脑血管疾病呢是第一杀手，把你心脑血管里的瘀一打通，马上咱们呢睡眠好了啊，不失眠了，睡得香了，血压下来了，血脂下来了，血糖下来了。所以说呢，心脑的瘀一打通，我们起码呢不容易得心梗，不容易得脑梗了。第二个，它能通脾胃的瘀。人要活着呢，你的脾胃得通畅，你得能吃下饭，喝进水。倘若脾胃淤堵不通，饭也吃不了，水也喝不下，大片大片的药丸子药片子，你想想你能吸收多少。好多人买了好多的好药，什么靶向药好几万，结果吃饭也不顶用，因为你脾胃淤堵，你吸收不了。把这个脾胃畅通，哎，这样的话呢药物才能有效。第三个，通的是肝肾里的瘀。肝与肾呢都是解毒的，也是排毒的器官，最容易呢被毒素垃圾堵住。肝一堵，肝郁气滞，身上就该长不该长的东西了啊，什么结节呀、囊肿啊、息肉啊、包块啊，哪儿哪儿的就长出来了。肾经一堵，排不出尿，这个毒素啊就造成全身的淤堵，比如说尿纤细呀、尿不出来呀、尿等待呀，身上就浮肿，而且呢前列腺就增生啊，有的尿毒症了。所以说肝肾里的瘀，通过咱们同仁康寿丸要往外排。第四，通的是呢全身血管和经络里的瘀。血管经络里有瘀，全身肿胀疼痛。你像好多失眠的人，为啥失眠呢？心肾不交了，心肾分离了。心和肾哥俩挺好的，但是呢这次呢哥俩打架了啊，你也不管我，我也不管你，所以咱们就失眠了。所以说得让心肾相交啊，让哥俩好啊，这样的话我们的血管经脉脏腑之间相互营养，相互滋生，相互照顾，我们才健康。同仁康寿丸里呢还有大量补虚的药材，长白山的红参大补元气的，丹参玄参不但能活血化瘀，还能够消炎杀菌，鹿茸补血的，白子仁肉苁蓉补肾的，五味子通调五脏的，石菖蒲地黄养阴的，琥珀啊等等吧，他们将人体的七大虚损能够补足，气虚、血虚、阴虚、阳虚、精虚、气血双虚、阴阳两虚的七虚。如果这个时候你通了瘀补了虚，我们再喝上吴家融血口服液，这里面有两种鹿茸，鹿茸血呀、大量活性炭呀，口服液剂型啊，吸收快呀，它又是国药准字号的，咱们同厂的药，把你五脏血液在新陈代谢，养好你的心血、肝血、脾血、肺血、肾血，这五血那真的是双管齐下，如虎添翼，可以这么讲，来一个治一个，来两个治一双。这鹿茸血呢，这味药材啊，可遇不可求的天才地宝稀缺药材。《本草纲目》怎么记载啊？梅花鹿是山兽，属阳啊，麋鹿泽兽属阴。哪个山呢？大山的山。梅花鹿在大山上跑，太阳照在大山上，阳气吸收的多。麋鹿在沼泽里跑，沼泽里都是水，属阴啊。麋鹿主要产区加拿大落基山，这里呢草原丛林山泉提供了完美的生态系统，所以说咱们选择的就是落基山的麋鹿茸。
洛奇山还有什么

0: 鹿茸为什么滋阴呢？他吃了好多滋阴的药材，什么麦冬啊、百合呀、枸杞呀，他就增加了滋阴的属性。你看啊，麋鹿茸它是滋阴的，梅花鹿茸它是养阳的，正好形成什么呀？一阴一阳，不寒不燥，而且双荣双血，补益气血特别好。荣就是鹿茸的荣啊，荣血就是鹿茸脚上那点血，古代人叫做斑龙顶上珠啊。什么叫斑龙啊？这个鹿的脚跟龙的脚是一样的，梅花鹿身上带斑点，所以叫做斑龙顶上珠。因为一架鹿茸就顶尖上一两滴的鹿茸血，那跟珍珠一样的珍贵。所以我们呢，鹿茸血这个药材啊，100斤鹿茸出4斤鹿茸血，相当于婴儿的脐带血，含有大量的鹿茸血肽，激活脊髓造血干细胞，修复你全身受损细胞，那真的可以叫做人间的珍品。咱们生产厂家五家融血口服液早在10多年前早已风靡大江南北，现在已经是第三代五家融血口服液了。他做了2项升级，有的人喝过第一代，只是单一鹿茸，就是梅花鹿的鹿茸血还比较燥，你可能没用过咱们第三代双鹿茸，既有加拿大落基山脉的麋鹿茸，又有东北皇家鹿苑的梅花鹿茸。咱们这个鹿茸血啊，真的啊，不寒不燥。第二个技术升级了，第三代双通道纳米小分子提取技术，更小更纯，更快打通微循环的通道。它独含了双鹿茸186种鹿茸血肽啊，激活细胞，修复细胞，再生细胞，活气活血活细胞，治疗多种老慢病。那么想要用上同仁康寿丸和五加融血口服液的家人们，现在正好有包肝拿药的大型活动。怎么个包肝拿药啊？每天每个地区前50名，包肝药费只花1580，一次性拿走4大盒完整治疗周期的药量，另外加送同厂生产的国药五加融血口服液1整副药，双国药包肝治疗只让你花1580，不再多花1块钱啊，就是这个包肝了，哎，不再让你多花1块钱，足量60天的药量全给你了，重病大病连根拔。本次活动到了尾声了，限50个名额，大家赶紧打电话。这样的大型补贴，我告诉大家，厂家上市20年来首次举办。平时呢，你别说优惠了，咱们能不断货就不错了。再加上它原材料用药巨大，18味药材啊，10斤药材才出1丸的同仁康寿丸。好了好了，我不多说了啊，下面时间赶紧交还给主持人。
1: 好的，非常感谢康老师的精彩讲解。中医药的灵魂就是药材好，药效才强大。国药同仁康寿丸精选了长白山、红参、丹参、玄参3参入药，配伍皇家鹿苑的鹿茸、怀庆府的怀地黄、湖南邵东的玉竹、内蒙古阿拉善盟的肉苁蓉，以及白子仁、山药、芡实、酸枣仁、远志、五味子、白术、菟丝子、石菖蒲、桔梗、琥珀，总共18味道地名贵药材，结合古法秘丸炮制理论，达到气血双补、通经活脉、内治五脏、外达五官的切实疗效，被当代中医药界称为中华长寿第一丸。24小时订药报名热线，敬请记录400-6616-114，400-6616-114，400-6616-114。好，下面呢，我们就来接听电话。你好，这位朋友。
2: 你好，是康老师吧？
0: 我是康健。你好，这位朋友。
2: 啊，康老师你好。
0: 你好。
2: 啊，我听说现在活动只需要包肝1580块钱就可以拿。

0: 走四大盒的药，而且只有50个名额，那你赶紧报给我报个名吧。
1: 20年来啊，这是首次的包干药费，搁到平时咱们知道啊，同仁康寿丸、五加溶血口服液都是出口的药品呢、啊，成本比较高。搁到平时呢，没举办过活动，一个疗程的同仁康寿丸就是1580，现在是包干药费了。我们只花平时一个疗程钱，一次性拿走四大盒完整治疗周期的药量，同时再赠送同厂生产的国药五加溶血口服液一整副药，一共就花1580，不再让你多花一块钱了。足量60天药量，把我们老慢病一次性拔了根儿。您是什么情况？能不能给我讲一讲？
0: 哎呀，我这是用过咱们这个同仁康寿丸和那个
1: 用过了
0: 口血口服液，
1: 嗯，
0: 这不是用了20天了？
1: 才20天呀？
0: 啊，是，你看别人说20天，这效果还真是不错。
1: 哦。
0: 啊，我以前我这也是身上毛病挺多的。
1: 嗯。
0: 啊，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
1: 嗯。
0: 这三高都占全了。
1: 嗯。
0: 啊，这没用咱们这个药以前吧，就是这个血压，就是吃着药还156呢，
1: 吃着降压药也没降到140以下，你看看
0: 啊、
1: 嗯，
0: 对，整天是头晕脑胀的，
1: 嗯，
0: 啊，血糖也高，血糖打着的胰岛素，38个单位的胰岛素，这血糖还是高，
1: 你看，
0: 血糖三天都16-17点，
1: 这就是什么呀？咱们光靠这些降指标的化学药，我们的指标呢？
0: 嗯，
1: 越来降不下来了，耐药了呀。而且呢，体内呢天天吃化学药，是药三分毒，那么多的化学的西药的毒素、我们也排不出去了，对不对呀、啊、
0: 对对，而且这心脏也不好，
1: 嗯，
0: 老是心慌胸闷，
1: 你看
0: 时不时的啊，这还犯心绞痛的毛病，
1: 多危险呀。嗯
0: 啊，两三天就犯一回，
1: 嗯
0: 呀，犯的时候啊，疼的就把你疼的就不敢动弹，
1: 嗯
0: 啊，嗯，风湿性关节炎，这腿也肿，这身上就没一个好地方了。
1: 嗯，
0: 走路上几步啊，腿疼的就不能走了。
1: 你看看，嗯，
0: 啊，免疫力也低下，这三天两头感冒。
1: 嗯，
0: 啊，
1: 所以呢，给大家讲呀，咱们不能老靠这个西药维持，老慢病啊、
0: 嗯，
1: 咱们必须从体制内部来进行治疗，五脏六腑都是淤堵的。啊，血脉循环也淤堵，血液质量也不佳，都是污浊的血液，淋巴系统、免疫系统都已经达不到正常了、
0: 嗯、
1: 所以这个时候啊，我们不可能好病，要想从根上调节这个整个体质问题、
0: 嗯、
1: 要五脏六腑同调同治，第一个先通瘀啊，你五脏六腑的排毒通道、淋巴通道都得打通，第二个再补虚，因为五脏六腑它有虚的地方呢，你比如说心脏病、
0: 嗯、
1: 中医叫什么呀，心血不足，元气不足，就是给心脏呢泵血的气血不足，那你当然心脏病了，所以要补充呢心脏里的元气气血。另外呢，我们的五脏都需要补，最后呢还得让血液干净，所以这就需要什么呀，我们呢通瘀补虚养无血的这种疗法，明白吧？
0: 嗯呀，这不是后来用上咱们这个五加溶血口服液和同仁康寿丸啊，
1: 嗯，
0: 哎，用上以后他用的见效挺快的，用了3-4天的时候，哎，这血压就往下降了，
1: 是吧？
0: 啊，这血压就14天的时候，血压就135，
1: 你看，
0: 哎，85，啊，哎，而且这头脑觉得也清醒多了，
1: 嗯，
0: 啊，用了有一个礼拜的时候，哎，血压正常了，
1: 嗯，
0: 啊，正常了不说，这血糖也开始往下降了，
1: 多好啊！
0: 啊。
1: 嗯，
0: 你这心脏吧，也没突突突突跳的那么厉害了，
1: 多好啊！嗯
0: 啊，腿肿也消了，
1: 也消了。嗯、
0: 啊，现在用了20天嘛，这血糖现在不但是稳定了哈、啊
1: 嗯，
0: 现在猜前啊7.0，
1: 嗯，
0: 猜后啊11点多。
1: 好啊。
0: 嗯啊，而且这心脏病再没有疼过，这现在从吃上药到现在没疼过。
1: 嗯、多快呀！咱们说呀，
0: 啊、
1: 为什么效果快？咱们用的药材与众不同、
0: 嗯、
1: 咱们就说红参、玄参、丹参吧，咱们三种参一块用，好多的厂家呀舍不得呢用这么多的名贵的参，有的呢买一种红参成本就很高了， 哪舍得把三种参放一起呢？咱们不是，不但有三种参，用蚯蚓的尸体，也就是中药里的地龙作为土壤肥料，种植红参、丹参、玄参，8到12年再采摘。所以这个三种参里呢，含有大量地龙素。我们知道心脏病呢，好多人吃一种药叫丹参滴丸，对不对啊？光丹参的一味药就能活血化瘀、扩张冠脉。咱们这里面呢，不但有丹参，咱们是地龙土种的丹参，有地龙素，还有红参、玄参。玄参干什么呢？玄参专门养阴生精，治糖尿病和并发症的。红参干什么呢？大补元气、复脉固脱的。所以就这三种药材都与众不同，而且咱们还加上啊，还有地黄啊、鹿茸啊、玉竹啊、肉苁蓉，咱们是18味药材，10斤药材出1丸同仁康寿丸，再给你配上5价溶血口服液，你想效果慢都慢不了，明白吧？
0: 哦，
1: 嗯，
0: 是啊，呀，现在这腿也不怎么疼了，
1: 嗯，
0: 就是走的路时间长了吧，还有点疼。
1: 哦，
0: 啊。所以说现在又看上这现在有活动，他1580块钱就可以买到那个4副中药了、
1: 嗯、
0: 我就赶紧想让你帮我看一看康老师，你说我这后边再买多少合适呢、
1: 嗯、一定呢把咱们完整治疗周期用完，搁到平时 啊如果单用咱们某一样药，你比如说我们单吃同仁康寿丸，我们得用上120天、
0: 嗯、
1: 单吃5价溶血口服液也得用上120天，但是俩药配合、
0: 嗯
1: 完整治疗周期就是60天、
0: 嗯、
1: 缩短一半。另外你这俩要一块用，你看你才20天你这个效果就这么好，各方面控制住了、
0: 嗯、
1: 所以剩下呢把剩下的40天的药量给用足、
0: 嗯、
1: 但是这次呢你赶上好事了，平时我们只买一个疗程的钱，一次性给你60天药，咱们等于又比别人又多巩固一下，那多好啊，是不是啊、
0: 哦、行行，那我就加量那个赶紧参加活动，还是打那个电话吗？
1: 对，还是咱们场外的报名电话，主持人呢、
0: 嗯、
1: 也会再次播报，大家记在本子上，每天每个地区前50名报名，抓紧时间吧、
0: 嗯、
1: 活动快结束了啊。
0: 行，那我就赶紧抢个名额去，那谢谢康老师吧。
1: 不客气，再见啊、
0: 嗯、再见。
2: 请记好国药同仁康寿丸24小时咨询订药热线400-6616-114，400-6616-114，400-6616-114。
3: 好消息，好消息！康寿国药良心铸造，国药同仁康寿丸，让您彻底告别老慢病，现全国开展共圆中华健康梦，补七虚养五血大型推广活动。每天每个地区前50名报名者可参加1580元特大优惠，2大盒一疗程能用30天，每疗程售价1580元。为减免工薪阶层的用药压力，联合公益药库只需比1580元一次性拿走4大盒完整治疗周期药量，另加赠同厂生产的国药5价溶血口服液1整副药。双国药包肝治疗只花1580元，只需足量60天，重病大病连根拔，儿女的孝道我们来帮忙，名额有限，先定先得，过期不候。
2: 请记好国药同仁康寿丸24小时咨询订药热线400-6616-114，400-6616-114，400-6616-114，名额有限，先定先得，过期不候。你好，这位等待的朋友，你好。
4: 哎，康老师你好。
1: 喂，你好，那位朋友。
4: 哎，康老师，我想跟你说说我的情况。
1: 哦，你今年多大年龄了？
4: 我今年68岁了。
1: 68，您是属鸡的？57年出生吗？
4: 啊、是是。
1: 说说您的情况吧。
4: 我是有3高，还有脑血栓后遗症。
1: 有脑血栓后遗症、但是我听您说话倒是挺清楚的啊。
4: 他说话影响不大，就是走路影响。
1: 哦，走路怎么影响啊？
4: 然后也今年呢，走路吧，怎么说呢，画圈
1: 画圈
4: 腿啊，
1: 哦，
4: 也

0: 拉一拉的，就是抬不起来那种感觉。
1: 你看看，嗯，
0: 另外就是还有这个便秘，
1: 还有便秘，
0: 这个骨质增生，
1: 还有骨质增生，嗯，
0: 啊，这个脑血栓吧，也都五六年了，
1: 五六年了。
0: 刚开始时候更严重，
1: 哦，
0: 那个时候最开始得病吧都不会走。
1: 哦，
0: 这最后吧，再通过这个能量锻炼锻炼治疗吧，
1: 嗯，
0: 再慢慢走了，但是还是不理想，
1: 还是不理想。这个五六年也没少吃药吧？
0: 啊、哎呀，吃了也是各种办法吧，也不愿意放弃啊。
1: 嗯，
0: 那时候才六十多一点，
1: 嗯，
0: 说是年龄也不是很那个，心里老是不甘心，一直也是治疗锻炼。
1: 对，谁也不想瘫在家里，是吧？谁也不想拖累家人，自己遭罪。但是呢，这五六年呢，怎么讲，如果找对好的药好的方法可能早好了，没有找对方法，没有找对好药，咱就耽误了最佳的时间了啊。尽管说呢，咱们说脑血栓最佳的时间是头一年的治疗是最快的啊，尽管说呢已经过去了这个最佳时间了，但是咱们现在呢该治也得治，还得寻找好的方法。您是怎么知道咱们呢通于补虚养无血的新疗法的同仁康寿丸五加荣血口服液，这个您用上没用上啊？
0: 哦，没有，我是听我们这个小区里这边一个老病友他说的，他跟我的症状差不多。
1: 哦，
0: 他用这个药效果都是比较好。
1: 哦，你的意思他也得过脑血栓呀？
0: 哦，是。
1: 他是什么情况呀？
0: 哎呀，他比我还严重，他也是这个脑血栓后遗症，并且他还有糖尿病。
1: 哦，
0: 他开始的时候吧，他跟我说呀、啊，他说他都不能动。
1: 嗯，
0: 我吃这个同仁康寿丸啊。
1: 嗯，
0: 他现在吧，他现在都能走了，现在我感觉他比我走的还好。
1: 比你走的好。嗯。
0: 啊，
1: 这个有可能人家呢抓紧时间治疗了，咱不是说黄金治疗期。最好在前两年嘛，不要超得太长。你现在也想达到他那种状态是吧？
0: 哎呀，我比他差点都行啊，他现在走啊都比我强多了，并且他主要是得病晚，他现在可能时间短，他用的药治疗用的也早。
1: 嗯，你放心，咱们今天呢是两种药让大家一块用啊，一种药啊就能通于补虚，两种药它通于补虚养无血更快。而且两个国药准则号的药一块用，重病、大病、疑难病、久病不愈的都能来一个治一个。所以你今天赶上好时候了，花钱还少，包干药费，一次性拿走啊！咱们完整治疗周期整整六十天的药量，咱们源自宫廷老药丸的同仁康寿丸，加上五加荣血口服液，两个国药准则号的药一块给你通于补虚、养无血。所以你这个脑血栓后遗症。那治疗下来就非常快了，明白吧？
0: 哦，嗯，好了，
1: 您去打厂牌电话自己报个名吧，行吧？
0: 那行，
1: 行，那咱们就说到这儿，好，再见啊！
0: 好的，那我就赶紧去报名。好的，
1: 好，
0: 谢谢老师。
2: 好的，感谢您的参与。国药同仁康寿丸全国24小时免费订药热线，大家记好：400-6616-114，400-6616-114，400-6616-114。好，下面我们来继续接听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3: 哎，是康老师吗？
1: 对，我是康健。你好，那位朋友。
3: 康老师，你好。这个我也是刚才听着说，咱现在有这活动了，是马上结束了。我想让您看看我的情况，我还要不要参加活动这回事？
1: 哦，说说您的情况好吗？
3: 哎，我呢也是咱老朋友了，也是。
1: 嗯，
3: 哎，这不是现在用了也快2个月了，已经是，哎呀，病啊也是不少也不轻，有这个心脏病，心绞疼啊，呀犯的可勤了，尤其到冬天的时候，3天2头的就犯，一犯了呢，疼的轻的时候吃点这个救心丸啊、消苍蝇油啊还能缓过来，要是重了吧，哎呀，吃这个都缓不过来，就得上医院去。这不去年冬天的时候还。快过年了，那会儿犯回病还拉到医院，这是年都在医院过的都是。
1: 嗯，
3: 哎，还有这个甲状腺结节，哎呀，整天呢就怕它出现不好的情况，哎呀，药是没少吃啊，但是效果一直

0: 也不太明显，也不太见清。哎，就是感觉到了越治人们信心的那种感觉是。后来这不是也是听朋友介绍用上这个同仁康寿丸了。再加上咱们这个五家融雪口服液，这配合着一起用，呀，这效果真的是太好了，感觉到
1: 是吧？感觉不一样，是吧？
0: 那不一样，用上也就一两天的时候吧，明显的就觉着啊，这个心口这块这个闷疼压榨的这种感觉吧，减轻一些了，觉着是。
1: 那就是淤堵啊，大大减轻了。
0: 对，那呼吸吧也顺畅一些了，这个心口这块觉着喘了气儿啊。哎，能够痛快了，觉得比以前的时候晚上睡觉吧，也能睡得，踏实一些了，好一些了，觉得。
1: 把这个心脑里的淤堵给它通了之后啊，营养就能送进去了，血液再加上新陈代谢，带着氧气的血送到心脑，
0: 对，
1: 马上心脑就舒服了啊。
0: 哎，是是是，用了有个五六天的时候吧，效果就更明显了。哎，这心绞疼以前的时候不跟你说吗？三天两头犯。用到这个五天的时候，哎，从那以后这个心绞疼犯的次数明显减少，而且疼的这个程度吧，比以前也轻了，感觉到是。越用吧就心里越踏实，用到十二三天那一会儿啊，就觉得这个甲状腺结节这个也有所缓解，也减小一些了，感觉到是舒服一些了嘛，感觉到是。所以说就越用吧就心里越踏实。你看这不现在也是用了这不是。两个来疗程的时间了吗？两个月的时间了吗？现在是。现在这个心绞疼有将近一个月的时间吧，没犯过了已经是。这个甲状腺结节现在是消下去了很多了。实际来说，确实是明显的见了清了。虽然说没到医院去检查吧，但是能看得出来，这普通人一看就能看得出来，比以前
1: 好很多了。这个为什么甲状腺的结节也都消掉了？就是它是一通心脑里的瘀，二通脾胃里的瘀，三通肝肾里的瘀，四通全身经络里的瘀。肝肾的通道啊，它呢就管着内分泌了。咱们的肝气瘀滞，肝经瘀结，咱们就长东西。比如说肝不好的人啊，什么长结节、长囊肿、长息肉、长包块就多了。一旦肝肾的排毒通道通了，毒素垃圾出来了，那么不在呢咱们身体里占用资源了。另外来讲呢，身体里的抵抗力回来了，我们的结节囊肿增生包块这就慢慢就消下去了。你这个呢非常不错啊，见到效果了，那咱们效不更方，可以继续的再接再厉，好吧。
0: 对对，这个这不我见的效果了吗？确实是明显的看出效果来了。这个想给我亲戚再订一份，现在咱不是包干只花1580吗？现在是。
1: 对
0: 啊，买四大盒这个同仁康寿丸，还能再送这个一副药的五加融雪口服液，我这机会太难得了，省钱省多了。
1: 他是什么情况呀？
0: 他心脏不好，而且已经是下过一个支架了，现在还是时不时的就这。
1: 你的意思是，你要给人买这个药，你送给他，不让他花钱是吧？
0: 对对对对，是。
1: 因为咱们要求实名订购，最好让他打个电话来。让咱们场外老师了解一些情况。用药期间呢，咱们是全程的跟踪指导。你可以给他花钱。你比如说呢，他的情况咱们了解清楚了，把药可以送到你手里，你给他付钱，然后你给他拿过去都可以的，好吧？
0: 行行，那我就通知他，我大舅哥，让他跟你说清楚以后，我跟曹志本强没事啊。
1: 可以的，抓紧时间吧，因为活动快结束了，咱们只花平时一个疗程的钱。一次性拿走四大盒完整治疗周期的药量，而且同时赠送国药准字号五加融雪口服液整整一副药，等于双国药治疗，只花这1580就全部把药拿够了。赶紧让他打电话，过期不候。
0: 行，
1: 好吧。
0: 好，谢谢康老师，那我马上我通知他，让他跟你说，
1: 再见啊，
0: 然后我给他定了。再见。
2: 好的，跟这位朋友说声再会。在节目进行当中，如果您或者是您的家人深受老慢病的折磨，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免费咨询热线400-6616-114 400-6616-114 400-6616-114来进行详细的咨询。喂，这位朋友你好。
3: 你好，康老师你好。
1: 喂，你好，这位朋友。
3: 哎呀，康老师，终于给你打通电话了啊！我跟你说，这个 糖类抗生素丸，我已经用了一个月了。
1: 哦，
3: 我这糖尿病，我终于看到好的希望了。
1: 看到希望了，嗯。
3: 哎呦，我这糖尿病啊，从查出来到现在已经7年多了。
1: 哦。
3: 不光这个血糖不平稳，关键是身上的毛病太多了。
1: 嗯。
3: 眼睛一天干的、涩的、难受，视力模糊，眼前雾蒙蒙的。
1: 嗯。
3: 到医院里检查说我是白内障。
1: 嗯、
3: 说是由于这个糖尿病给带的病，
1: 这叫并发症。嗯，
3: 哎，再一个，这常年的吃药，肠胃也不好。哎呦，这一天吃饭是这个不敢吃，那个不敢吃，整天啊就是人老觉得是饿的，肚子都皮包骨头了。
1: 你看，
3: 就这血糖还是老高，
1: 这就是脾胃里的瘀出不来 啊。脾胃呢，它这个瘀出不来。胰腺它的毛细血管全是堵的，营养进不去，垃圾出不来，所以说胰岛的功能就下降，释放胰岛素就不行。中医呢认为啊，糖尿病是个脾胃病啊，这个阴虚为本，燥热为标，它必须得通调五脏，得把五脏呢调平衡。所以你自古以来啊，你用的这个化学药只是维持血糖，你看自古以来这个中医呢治疗糖尿病，它是从身体的本质上去治，把我们的内脏啊，这个阴虚燥热的本都给它去掉，人体内脏平衡了，那血糖自然就下来了，明白了吧？
3: 哦，你看我这一个月这血糖就下来，哎呦，我自个一打通心情激动的就跟你说我好的情况呢。
1: 嗯，
3: 我这等下再跟你说，我就听说是这活动马上就要结束了，每天就50个名额嘛。
1: 嗯，
3: 我还没报上名呢，康老师。
1: 啊，
3: 这现在我这把电话给你打通了，能不能把名报上呀？
1: 先报名吧，因为咱们的活动快结束了，每天每个地区只给50个名额，是包干药费，只花了平时一个疗程的钱。你看平时呢，咱们同仁康寿丸一个疗程是1580。现在包干药费只花这1580，一次性拿走4大盒，完整治疗周期药量，另外加送5家溶血口服液一整副药，啊，这足量的60天的药量全拿走，只花这1580，不再多花1块钱，明白吧？
3: 哎呦，我明白，我明白，这真的是太划算了。我之前买的时候那是啥优惠都没有，什么赠品都没有。我知道这赠的这个5家溶血口服液，我知道这是好东西。
1: 嗯，
3: 我这一次啊，我就花1580块钱把这4大盒全拿走，
1: 对，
3: 再拿上这一整幅的这个5家溶血口服液。
1: 对啊，
3: 这真的是太好了，我得赶紧把名报上。你看我现在血糖平稳了，
1: 嗯，
3: 我身上也有劲了。这不到闺女家去了几天嘛，差点把这个活动都给错过了。
1: 嗯，不要错过这个活动，因为咱们什么也需要用药。你看60天的量啊，2个药啊，还是啊，2个药60天，你拿1580除以2，60天是2月呀，1个月才700块钱，700块钱还给2个国药准字号的药，那太实惠了。
3: 对对对对，哎呦，以前你就是花多少钱？你看我以前啊，这个药吃着看，吃着二甲双胍，还吃着阿卡波糖，
1: 嗯，
3: 说是哪个是管餐后血糖的，哪个，哎呦，你就吃怎么吃都不行，那血糖就下不来，还打着胰岛素。一天打20个单位的那个长效的那个胰岛素，就这饭钱还要吃阿卡波糖呢。
1: 嗯，
3: 哎呦，
1: 那我不多讲了，你就赶紧报名去吧啊。
3: 行行行，那我先把名报上，以后我再跟你说啊。
1: 好，
3: 我先把名报上。
1: 嗯，
3: 那你能不能帮忙给我把名字登记一下吧？
1: 您自己打场外电话。再见了啊。
3: 好好好好，谢谢康老师啊，再见。
2: 好的，由于时间关系，我们就不再接听大家的热线电话了。国药同仁康寿丸正在全国范围内开展共圆中华健康梦补七虚养五血疗法大型推广活动。请记好国药同仁康寿丸24小时咨询订药热线 400-6616-114 400-6616-114 400-6616-114。好，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再次感谢康老师的光临，听众朋友，再见。

你们幸福如意，喜得乐。

0: 大家好，下面我们来一个用光文明小测试，开始。
1: 哇，这间博物馆里的珍贵文物还真不少。哎，小张，快拍！
2: 哈，什么素质啊？就你有的，我也有。我闪，我闪，我亮瞎了你！
1: 大爷大妈，这小路太黑，来，您拿着我的手电筒，

0: 文明用光，我和你。干嘛呢？几点了？关灯睡觉。
1: 好嘞。
0: 你听过星星说话吗？有些孩子能听见，只是需要更用心的频率。他们是星星的孩子，不是不会表达，只是在等世界放慢脚步。每多一份耐心，就多一颗星星被听见。关爱特殊儿童，用包容点亮他们的宇宙。
2: 聪颖智慧，仁爱贤德，多才多艺，无私为民，教子有方，慈孝济世。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刘兰芳倾情讲述尧帝母亲庆都的传奇人生。尧母传奇，
3: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4: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5: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6: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5: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7: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着个新鲜玩意儿。
8: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7: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8: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7: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8: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7: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8: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7: 010-8410-9427，
8: 010-8410-9427。评书记，
9: 神犬将军盘户和靠山熊四柱赶到西山，为救三娘娘庆都，打死了三只猛虎，气坏了驯虎的人嘟嘟。这三只猛虎是他从小带大训练出来的，这一死像死了自己儿女一样。哎呀，好小子，敢伤我的宝贝，我叫你们叠肠对命啊。他抡起了师傅，上前照着盘户唰就一斧子。盘户拿着铜斧子一看师傅劈下来，他乐了，哎呀，还有敢扛我的，去你的吧。烫，由下往上一兜，烫烫把师傅崩出去了。要是一般人呐，石虎这一下子能把石虎崩飞了或者崩断了。你别忘了，都督外号叫神虎，有力气。螳螂虽然崩回来一愣神儿，好大的力气，哈哈，小子有点劲儿，打架我不怕你，来吧。盘虎这阵啊跟闹着玩一样，他以为有人跟他玩呢。无敌盘户用的是铜斧，都督用的石斧，一个叫神犬，一个叫虎神，世上上哪找这么一对怪人呢？

打得不可开交。俩谁厉害呀？半斤对八两，论力气，盘户比都督大，论招法，都督要比盘户精多了。盘户没什么招，就是瞎抡，但是他有力气，一力降十会。都督有招数啊，现在打个平平，但是时间长了，盘户非吃亏不可，他真缺心眼儿啊。那么四柱呢，和那些亲兵卫队打在一起呀、啊、四柱是有力气，但是好汉怕人多，恶虎怕群狼。就这样，狗熊组合和都督及西山的卫队打得难解难分。庆都和弘济利用这个功夫找放勋，庆都惦记儿子呀、啊、弘济比庆都都着急。别看没亲没故，他心里明白，这个孩子是我妈给偷出来的，如果真因我娘之过，放勋丢了性命，我们娘几个就没脸活在世上。所以他提醒庆都，娘娘快找孩子。是啊，刚才听见了哭声，现在哪去了？此时正是半夜，天上繁星点点，周围茫茫青山，山上不是密林就是杂草，路上怪石嶙峋呢、啊、荒草比孩子都高，上哪儿找啊？他们站在半山腰，往下边看是火把，人声鼎沸，往上看什么也看不清。哎呀，这孩子上哪儿了呢？他们俩没看到孩子，有人看见了。谁呀？就是那个万恶的土星。因为他对这里的地势太熟悉，这是他的地盘啊。不管方才多少人交战，死多少人，怎么打，他的一只眼睛寻找放勋。方才庆都用担子打伤土星及两个当兵的，孩子从他们手中挣脱，边喊娘边撒开小腿跑，往哪跑他也不知道。但是这孩子有一点明白，不能被抓进山洞，扔在那个柴草垛上，又冷又饿。开始还哭闹没人管，后来哭不出声了。有三只老虎在对面洞子里卧着，不时地发出吼叫声，这孩子都要吓死了。还好每天有人给他送饭，稀粥啊饼啊，他都是吃饱了，今天可算跑出来了。哪没人往哪跑？哪没人呢？山上没人。这孩子真可怜，往山上深一脚浅一脚的跑，摔倒了爬几步再跑，没多远就被土星看着了。哈哈，在那呢，给我追，小杂种，你可跑不了了，我要抓住你就把你摔死。可此时庆都没看见孩子，他也跑不动了。庆都最近体力下降，孩子丢了，他不吃不喝不睡的想孩子。这几天连续作战，特别是缟夫之死，对他打击又大，方才又折腾了多半夜了，所以气喘吁吁啊，这个心脏承担不了，坐在那儿急得掉眼泪。弘济呀，我走不了了，估计孩子有危险了。哎，孩子要是没了，我也不活了。弘济听这话，心像刀扎的一样，急忙相劝：“恩公，千万别想那些，是我对不起你。你当初救过我的命，是我害死你的孩子，我应该抵偿对命，我该死。”啊，庆都听这话稳问心神：“弘济，上次你说你母亲把我孩子偷走，我问你你不说，现在你又说你害了放勋，你一定让我明白死个明白，这是怎么回事？你们跟共工是什么关系？为啥这样害我母子？有何仇何恨呢？”“哎，娘娘啊，我们跟共工族没关系，我们是东夷人，是长夷和长山的人，是他们要害你们母子啊。”庆都听这话，好像高楼失脚，扬子江心，断缆崩舟，原来是长

夷。长夷是华夏的奸细，他是要害帝喾。弘济啊，你到底是谁？叫什么名字？哎，事已至此，我也是良心发现，全告诉你。我叫何仲，是长夷重用的杀手。我是无名氏，我母亲可大大有名，名满九州，她叫西河。啊，庆都听了一哆嗦，你母亲是东夷的女巫师，这可是个奇人呢、啊、她可大大有名啊。庆都知道西河，据说西河出生的时候有特异功能，能够控制太阳的升落，被东夷人称为太阳之母，巫术高，威望高，脾气古怪，性格急躁。说句不好听的话，这位有本事可是个疯婆子。要说跟谁好，赴汤蹈火不含糊；要说跟谁不好，翻脸无情，心狠手辣，还容易偏听偏信。如果被一些居心叵测的小人抓住这个特点，在他面前颠倒黑白，激起他的怒火，往往把善的看成是恶的，把恶的当成是善的。当年自己老师女丑就告诉庆都，你记住了，万一哪天你碰见这位女巫西河，敬而远之啊，别往前凑，指不定哪句话得罪她，给自己带来杀身大祸。这个西河生了七个儿子，她丈夫是谁那你就别问了，那是母系社会。七个儿子死了三个，还有四个就是西仲、西河、河仲、河叔，他们都是东夷的大臣。随着长夷嫁到华夏，这四个人全带来了。西仲、西河是文人，被帝喾封官在朝中主政；河仲和河叔呢，是武将，留在长夷身边，住在亳州城内，是长夷的心腹杀手。他们俩手下还有20多名杀手，随时听长夷衔黑调遣。弘济就是何仲。何仲说，是我母亲西河偷你的儿子。庆都说，为什么呢？好，我告诉你。哎，我的母亲除了是著名的东夷女巫，还是长山和长夷的老师，长山长夷的本事是跟我娘学的，因为我娘跟长山的父亲老东夷部落盟长私交甚好，他请我的母亲教长山，收长山长夷为徒。我母亲当时不乐意，后来老盟主用面子靠，只好答应，但是提出条件，我可以教他们俩，但这层师徒关系不可让外人知道。老盟长说，行，你教就成。就这样，西河隔三差五进宫传授长山长夷的能耐。随着这两个人逐渐长大，西河发现这兄妹二人飞扬跋扈，太自私了。哎呀，他觉得不太喜欢，慢慢的就来的次数少了。到后来老盟长去世，长山做了新盟长，专门派人请老师西河做东夷大巫师，被西河拒绝了。西河说，我要想当巫师，你爹在的时候我就当了，不能等到现在，我不愿意掺和你们的事。就这样，西河不出来，长山特别惊，你不来呀，请你四个儿子出来做官，这种可以吧？就把西仲、西叔、何仲、何叔请到朝内，委以重任。前文我说了，前两个大的是文官，留在朝里，后两个小的是武将。这件事儿，女巫西河没发表意见，她一想，我不操这个心，他们随便吧。而她因为点挫折，隐居深山很多年。庆都倒霉就倒在最近呢，西河出山了，就是前几个月。
突然这个女巫啊想出去看看世界有什么变化，儿子工作生活怎么样，也想看看徒弟。你看师徒一场还是有感情的。就这样他进宫找到常山，这什么时候呢？正赶上四妃娘娘常仪在新都悄悄飞鸽传书给他哥哥常山，告诉常山博都瘟疫被庆都平定，现在他打了奏折请地库反都，问哥哥怎么办。常山多混账，立刻派人去挑唆荣吾沿途劫杀地库。刚把使臣派走，女巫西河到了，常山一看见师父热情接待。西河问你妹妹常仪呢，常山一看这可是好机会，立刻搬弄是非。师父啊别提了，常仪让我输给华夏了，给地库当老婆了。啊，他怎么能给地库当老婆呢？常山就把自己在一齐部比武夺亲，说自己怎么仰慕庆都，诚心去求亲。本来自己夺魁了，结果地库赶到跟自己比武，不是自己对手。庆都看上地库是共主，暗中相助，用弹弓把我打伤了。最后地库人多，逼着自己盟誓，签订了不平等条约，叫我把妹妹嫁给地库，要不然华夏就会兵发征讨。我妹妹不乐意呀，为了东夷老百姓的社稷，只好屈服。你的四个儿子跟着我的妹妹去了华夏国，但是得不到重用。华夏国以庆都为首的一帮旧臣，对内打击你徒弟我的妹妹常仪，对外坑杀咱们东夷过去的臣子，包括你四个儿子。嗨，两个入朝不受重用，两个在外边的就更惨了。你知道为什么庆都这样压我妹妹一头呢？他就是仗着自己是华夏国大祭司女丑的徒弟，实际他是瞧不起你。什么？西河听这话火腾就起来了，本来脾气暴躁就容易冲动啊。闹了半天庆都是那个老东西女丑的徒弟呀、啊、嘿嘿，这个仇我还没报呢。因为西河年轻的时候心高气傲，自认为本领天下第一，当时听说华夏国有个男巫师叫女丑，巫术高超，他不服气，曾经登门要比试高低。女丑开始不愿意跟他比，咱俩又没仇没恨的比什么呢？结果这个女巫西河来气儿了，认为女丑瞧不起自己，她一连打伤了女丑十个弟子，逼着女丑跟她比试。女丑一看怎么来这么个女疯子，比吧。结果无论是文韬武略还是战术巫术医术，女丑都比西河高一大块。西河当众出丑，觉得脸上无光，一跺脚回到东夷，躲进深山不再出来，更加孤僻了。现在听他徒弟常山这么一说，女丑的徒弟庆都处处跟自己徒弟过不去，是冲我来的。哈哈，你们欺负我徒弟没那么便宜，我让你们知道知道老太太西河的厉害。常山，你说我怎么才能给你们出气呢？最好是杀了庆都。杀人这我不干，给他点教训可以。那这样啊，庆都有个儿子叫放勋，我妹妹常仪也有个儿子叫直，现在放勋和直是竞争对手，如果那个孩子要没了，将来地库的共主之位就能交给直，这就等于把华夏交给我们东夷了，对咱们大有好处。嗯，这是个好主意，我把那孩子偷出来，显示显示咱们的本事，看他们还敢小瞧我们东夷人。走了，这个疯婆子
离开常山那儿就跑到博都去了，正赶上庆都带兵出去接应帝库，把孩子放勋留在了女丑家里。到了晚上，只有柳绿陪着放勋睡觉。这女巫西河一看，哼哼，太好了，我让你这老巫也出出丑，半夜跑到女丑府。他在放勋的泥丸宫上贴了一块迷魂膏，贴上孩子醒不了了，然后用一条被裹吧裹吧就把孩子偷出女丑府。很快到了东夷，交给常山。西河说，孩子我给你，但是不能你给我弄伤弄死了，我就是给庆都女丑个教训，羞臊羞臊他们，杀杀他们威风，让他们以后不敢跟我们东夷人作对。当然了，你也可以拿孩子跟他们做些交易，要些东西，这没问题，但是孩子不许给我弄死了，要是伤着我可不饶你。师父放心吧，咱不是那样人。西哥说，那好，剩下事儿你处理吧，我走了。他跟没事似的回山了。常山送走西河，心说，师父，你光说不让我伤害这孩子，可没说不让我把他丢了，我留他干嘛呀？我给共工送去，土星在共工呢，那是我的人呢，哼哼，让华夏跟共工打起来，共工胜了，我趁机出兵灭华夏，共工败了，华夏也得消耗不少，我可以从中捞点便宜。于是常山派人把放勋送到了幽州。正这时，心狠手辣的土星从亳州那跑回来，见着放勋可高兴了，这才和向瑶一起以放勋为人质要挟华夏，以后才发生了一系列的事情。对于这些事儿，女巫西河不知道，后来在外边又溜达了一个多月，重新回到家里，碰见俩儿子了，何仲和何叔。这俩人怎么回来呀？原来他们做陪嫁之臣呢。他的两个哥哥得到华夏重用，在朝为官，何仲何叔呢是作为杀手留在民间。以前两人灌输的是以东夷的利益为重，要忠于东夷。他们才组织人在黑松林刺杀庆都，反而嫁祸江源。又过不久，亳都发生瘟疫，眼看着老百姓一个个倒下了，可是被常仪控制的咸黑这些东夷官员不但不救人，还借机敲诈百姓，两人看不惯了。更寒心的是，这帮杀手也有人感染了瘟疫，常仪贤黑知道，不但不关心，反命令把感染者全部活埋，死的埋了，活的也埋了，免得传染。贤黑跟帝库偷偷离开亳都，临走之前没告诉这哥俩，那意思，你们既然有人得了瘟疫，那就自生自灭吧。这帮杀手倍感寒心，纷纷辞职不干了，大部分都走了。只有何仲何叔在这守着。没多久，何仲得了瘟疫，病坏了，不敢去看呢。知道三妃娘娘看病，他们不敢去，怕被认出来。直到最后何仲不行了，何叔才说，哥哥不能拖了，冒险也得叫庆都给你看看。就这样用马车把他拉到庆都，这庆都认出来了，不但不记恨之前劫杀之仇，反而精心给何仲治病，把他治好了，没有审讯，放他走了。何仲更觉得对不起庆都，亲眼看见庆都为了抗击瘟疫，亲赴一线，牺牲了一个胎儿，使他深深的感动。哎呀，我们过去错了，我们不能再为虎作伥，为常仪一己之私陷害贤惠的娘娘。就这样，两个人倒返东夷，赶奔幽州寻找放勋。

0: 不可知，笑哈哈。
1: 大宝耳壶听相声，
0: 包袱笑料精彩连连，
1: 说学逗唱欢乐无限，相声来了。
2: 哎，要换着买，哎了吧，要换着买，我就不搭线儿了吧。你不要这一装，来看看这一装，装装件件是大不相同，不一样了吧？
3: 不一样。
2: 这是个什么色儿？这是个德国青。德国有三宝，那是奔驰、大众、德国青了吧？青就是黑，他怎么那么黑啊？他怎么那么黑？他气死屎壳郎，不让锅底黑。那头颅的煤灰也没有他那么黑呀。他怎么那么黑？他黑。

0: 您这裤头也好，这晒气也不错，可不知你卖个那什么家的香，什么瑞国香啊、瑞林香啊、瑞增香啊、广正香啊、锦昌元龙华，这不是千香一了吧？
1: 八大香，
0: 你来个八大香啊，往柜台上一站，你点着您的药，你吃着样的挑，那每一尺的价钱得两毛六了吧？
1: 两毛六，
0: 怎么那么贵呀、你想啊，楼上楼下那是点灯的话，人工的吃是得管着要了吧？你没有两毛六，他也得两毛五，你没有两毛五，他怎么也得那两毛四了吧？
1: 这
0: 没有两毛四，你也买不来了。怎么宽的？怎么厚的？怎么细板？怎么瓷密？怎么瓷本？怎么好的？你来到我这个摊儿啊，天大的胆子啊，不敢要这个价，这是怎么回的事？你说一个样的布，我卖一个样的价，一个样的行市，你比了比了吧？谁还买这大道边的、小道沿的、马子牙子、白小摊儿、这个小门脸、大小布眼的？并不头子是随不管儿的。那那位先生说呀，这买不着儿的，你到底要卖个那什么价儿的？您老就站稳了脚跟，我讨一讨十寸的挺胸尖儿吧，
1: 好讨
0: 一讨五尺，两讨一丈，三讨一丈五，我按您一丈四，你买回家中去，封长山来做大官，才不让你做裤衩去吧。经不经晒，经铺又经盖，经拉又经拽，但是经等又经拽，
1: 这人什么毛病啊？这
0: 十年八年也永不坏他。你做成条山，那得一大四大，
1: 四大
0: 又高又壮，当的官带着个烟站的不大，还得两条大腿了吧？也用不完了他呀，他卖两毛六啊，我只卖一毛八，这个一尺一毛八，那十尺一块八，这个四尺七毛二，我一共就收您了两块五毛二了吧？这不要二分零啊，两块五毛你拿了去了吧？
1: 这位先生说呀，
0: 这买不头二单呀，你给我包上八呀，你给我裹上八呀，包上裹上那算个小了，你拿这边这儿的腰买吧，还不买他？他怎么回事？这是徒弟织的布，他没打手工钱儿，他净织些个粗布、蓝布，是打在布了吧？他手艺学好了，他也织些个那胡绸、扣绸、鸡皮豆的卡地鸡鹅缎绸，是老太太叫猫，哗哗哗哗哗又有了吧？咱这布两块五啊，我再让一毛啊！哎，您这两块四，我让两毛，我去两毛啊！您这两块钱，您比一比呀，算一算呀，划一划呀，拉一拉呀，有本没本，有赚没赚的吧？哎，那位先生说呀，这卖布头儿的，你给我包上吧，你给我裹上吧，凉快的现大洋我预备好了，您把这一身的要买，我还不买它。他怎么回事事儿？您来到我这摊儿啊，千万别到水货摊儿。您到了水货摊儿啊，买的是水货，您买到家中去，这么一下水，这再往绳上搭，那就被大风刮。什么飞机、火车、汽车、摩托、大军列在小轮船，那机关枪、那迫击炮啊，开往天堂的动车也撵不上他
1: 啊！
0: 对，刮好了。我额外升职，升职额外还要让了，
1: 赔了
0: 赔就赔了啊！今天就赔这个稀里哗啦，这什么叫个赔呀、啊？咱每个叫个赚，我赔本赚腰子了，我把家当到家。往外一推他，我激动灯啊，咯噔噔，我打破了他。你少给一个子儿啊，少给一个蹦子儿也拿不回他。
1: 卖了，
0: 要不两块钱，我再让一毛。您给一块九，您
1: 怎
0: 么还不要啊？我再让一毛啊，您给一块八，一块七了，一块六了，一块五了吧？您要是不要，给一块四了吧？这是不一块四啊？您怎么还不要啊？我让两毛，我给两毛，您给一块钱呢？这个一块钱了，您怎么还不要啊？我让两毛，我给八毛。都给赔进去了。
2: 啊，刚才有很多的明星啊、大腕儿啊、大咖呀，给大家演出了。
3: 嗯嗯，
2: 我们是小学生，
3: 是
2: 观众对我们呢也不太熟悉。
3: 哎，
2: 所以我们往这一站呢，
3: 嗯，
2: 他们都走了，你看看都走了。上卫生间了，
3: 是
2: 一会儿还得回来。
3: 对，
2: 观众朋友打七点不到就在这儿坐着，现在已经十点多了，
3: 可不
2: 也很疲劳，需要放松放松。郭德纲啊、于谦呢、啊、包括国立老师啊，他们也演了很长时间了，
3: 他们也累啊，
2: 也得休息休息。
3: 是，
2: 所以我们演出这个时间呢，就是观众上厕所、郭德纲喝水的时间。谢谢大家。
3: 这俩事儿他连一块儿说了，
2: 为什么拿郭德纲开玩笑呢？
3: 这是
2: 我跟他关系好。

0: 小。
1: 哦，
0: 我们是老乡。
1: 嗯，
0: 他是天津人，我也天津人。
1: 好啊，
0: 我们俩从小就认识。
1: 哎，
0: 从小一块玩，
1: 这关系好。
0: 从小一块长起来的。
1: 嗯，
0: 互相特别熟悉。
1: 是
0: 郭德纲这个人呐，
1: 嗯，
0: 人性有问题。哦，大家都知道，你看，没想到啊。
1: 他有什么问题？
0: 说话不算话。
1: 他应你什么了？
0: 那怎么应该说好了一块儿长起来，长半截他不长了。
1: 啊，个儿矮点。
0: 但是这个人呐，这脑子好。
1: 嗯。
0: 为什么把相声说得这么火呀？
1: 哎，
0: 这么些明星大腕愿意跟他交朋友，给他捧场啊？
1: 是。
0: 脑子好。
1: 哎，脑子快。
0: 为什么你不行呢？
1: 原因？
0: 脑子太笨。我们叫逗哏，他们叫捧哏，
1: 啊，这就是我们的分工。
0: 捧逗搭档怎么组合的？
1: 嗯，
0: 各位朋友，您不知道，
1: 您在这儿给介绍介绍。
0: 若干年前，
1: 哎，
0: 我们逗哏的站一个方阵，
1: 是
0: 捧哏在一个方阵，
1: 分开了，
0: 由逗哏演员挑选合适的捧哏演员。
1: 哎，就是这流程。
0: 郭德纲先挑
1: 啊，
0: 最好的于谦挑走了，
1: 是
0: 岳云鹏把孙越挑走了，
1: 哎。
0: 郭麒麟平常演出那搭档，
1: 嗯，
0: 阎鹤祥
1: 也好，
0: 好演员挑走了，
1: 嗯，
0: 都挑走了，
1: 嗯，
0: 让我挑，
1: 该你了。
0: 我一看捧哏方阵就剩他，还有一条狗，哎呀，太纠结了
1: 啊！
0: 你说我挑你对不起狗，挑狗吧我怕你不高兴，犹豫40分钟，哎，狗死了。嘿，你过年了，
1: 你损不损呢？你
0: 到现在我怀疑那狗是你掐死的。
1: 不至于，
0: 跟他搭档，要不说他也连累我，脑子太笨。
1: 不是，哎，我脑子可不笨，
0: 脑子最笨了。
1: 德云社那么些人类
0: 啊，
1: 我算聪明的。
0: 不可能，
1: 你瞧，
0: 咱俩在这儿测试测试。
1: 欢迎，
0: 敢吗？
1: 敢。
0: 测试测试。
1: 哎，
0: 我出个题目考考你。
1: 嗨，
0: 咱也别赌什么。
1: 嗯，那你的意思呢？
0: 你要是猜不上来，
1: 哎。
0: 我拿这扇子给你来一下。
1: 行，我也长长记性。
0: 看口吐莲花吗？
1: 看半天了。
0: 哎，那行了。
1: 哎，我要猜上来了呢。
0: 你要猜上来，你自己拿这扇子给你一下，好吧。
1: 我是不如那狗。我猜了我得打你一下了。
0: 行，
1: 是不是？
0: 行。
1: 哎，
0: 猜着为赢，猜不着为输啊。
1: 哎，指不定谁行谁不行。
0: 我说这个最难猜了啊。
1: 好，
0: 你注意听着啊。说什么东西能吃能喝又能坐？
1: 行行，我知道了。
0: 猜不着我揍你啊。
1: 冰棍。
0: 不对。
1: 冰棍。
0: 冰棍能吃吗？
1: 吃冰棍。
0: 能喝吗？
1: 化了喝汤。
0: 能坐吗？
1: 愣坐。
0: 你有痔疮是怎么的？
1: 凉丝儿凉丝儿。
0: 没听说过冰棍是吃的，没有搁屁股底下坐的。猜的不对。
1: 答案
0: 告诉你。
1: 嗯，
0: 什么东西能吃能喝又能坐？
1: 这是
0: 面包、牛奶和沙发。
1: 不是，你不觉得这东西很无聊吗？
0: 怎么无聊呢？面包能吃，牛奶能喝，沙发能坐呀、啊、
1: 三样。
0: 我没说一样吧？我说了吗？猜一样东西。我说了吗？
1: 没有。
0: 对呀、啊、
1: 这我呀没留神。你告诉我猜三样。
0: 我废话告诉你还用猜呀？再给你说一个，
1: 再来
0: 这个逻辑推理啊，这难了啊。
1: 好好好，
0: 逻辑啊。
1: 嗯嗯，
0: 说有一个清华大学历史系的副教授，复姓欧阳，这细节都有用啊。
1: 好，
0: 有这么一天，复姓欧阳这个清华大学历史系这个老副教授啊，从清华大学的西门往外走，注意方位啊，
1: 他奔西了。
0: 对面来了一个清华大学历史系大学二年级的女生，戴眼镜，注意方位逻辑啊，性别啊、
1: 哎、
0: 都有用啊。
1: 这女生等于是朝东。
0: 这个历史系大二戴眼镜这个女生一看这个欧阳老副教授可了不得了。
1: 怎么了？
0: 脑袋上啊前边有两根头发。
1: 这什么教授啊？这
0: 后边就三根头发。问题来了，
1: 说
0: 问你这个大学二年级历史系戴眼镜这个女生看见清华大学历史系复姓欧阳这个老副教授脑袋上面究竟有几根头发？
1: 五根。
0: 不对。
1: 对了，
0: 怎么算的？
1: 头了看几根？
0: 两根。
1: 头了看两根，后头看三根，五根。
0: 二加三等于五。
1: 对，
0: 小朋友都知道。
1: 嗯，
0: 不对。
1: 那这答案
0: 一根都没有。
1: 什么原因？
0: 你没注意。
1: 说，
0: 脑袋上前边两根头发，
1: 嗯，
0: 后边三根头发。
1: 哎，
0: 注意这句，
1: 您说呀、啊、
0: 究竟几根头发？这是究竟，
1: 这还不如那三样呢。这个
0: 怎么样？没猜着。哎
1: 哎哎哎，
0: 我再给你说一个。
1: 你别

0: 远看呐，是个
1: 成，你就到这儿吧。
0: 干嘛呀？
1: 我说一个，
0: 你说一个。
1: 哎，
0: 我要猜着给你照样挨揍啊。
1: 对对对，
0: 说。
1: 哎，我说刚才
0: 干嘛呀？
1: 石富宽老师来了
0: 啊。对啊，怎么了？
1: 我让石先生帮着我，我们俩一头，这怎么样？
0: 行。
1: 哎，石先生，
0: 石富宽咱石富宽百富宽千富宽都不行，这石富宽。
1: 爷们儿，
2: 怎么着，爷们儿？
1: 您来了
2: 啊！
1: 您得帮衬帮衬我。
2: 我心疼你，那都挨了好几下打了，
1: 我这脑子都快盘出来了。
2: 对呀、啊，快盘出来像话吗？
1: 哎，高峰
2: 啊，高峰，
1: 跟我来这智力测验。
2: 我刚才听见了。
1: 是
2: 啊，
1: 他说了
2: 啊，
1: 我没猜上来，他打我。
2: 嗯，
1: 这会儿呢，我不猜了。
2: 嗯，
1: 咱说让他猜。
2: 好主意。
1: 您是馅儿名家，您会多呀。
2: 师爷这回为你报仇，
1: 得嘞，
2: 咱们这回打他，
1: 得嘞得嘞得嘞，
2: 咱们说一好的，
1: 好的
2: 啊。
1: 嗯，
2: 他那什么教授呢，咱不说那个，
1: 行，
2: 咱们说那个老的传统的。
1: 好
2: 好的，
1: 我先听听。
2: 说这个远看是条狗，
1: 嗯，
2: 近看是条狗，
1: 是
2: 打他也不走，骂他也不走，一拉就走，
1: 死狗。
2: 我这给
1: 打我妈没结婚，就这灯谜。
2: 我一猜，你准说这个死狗。咱这谜底跟这个不一样。
1: 哦，不是死狗，
2: 不是死狗。
1: 您说这谜底是什么？
2: 木头狗，下边安四个轱辘，带轱辘的。
1: 好，
2: 好不好？他肯定猜不着。
1: 要不说呀，
2: 啊，
1: 人老奸，马老滑。
2: 嘿，您夸我。我
1: 您琢磨于谦能学好了吗？
2: 我拿这都当好话题。
1: 哎哎。
2: 准备好这个啊！
1: 来，
0: 怎么了？
2: 菜啊！
1: 行，
0: 这是什么身段呢？
2: 哎，大身上准备，准备报仇。
1: 来来，
2: 阿爷们，
1: 听着啊，
0: 要加演一段快书。
1: 不是，
0: 不是，
2: 没有
1: 快书不忙
0: 啊。
1: 听着
0: 啊，哦，来了，
1: 远桥是条狗，
0: 这是老灯谜。
1: 近桥，
0: 这我真知道。
1: 远桥是条狗，
0: 对，
1: 近桥是条狗，打他不走，
0: 对，
1: 骂他不走，一拉就走，
0: 一拉就走。
1: 这是
0: 木头狗带四个轱辘。对吗？
1: 我哪知道怎么意思啊？
0: 哎哎，对吗？我学的时候就俩底，死狗、木头狗带轱辘。老师说了，人要主动问你，乐着来的就答木头狗带轱辘。
2: 爷们儿，你挂着相啊？这不成啊！
1: 哎呦，这
0: 完了完了，我猜着了。什么呀？这
1: 咱还有没有了？
2: 有好的，这回保证他猜不着。
1: 行，
2: 说呀，我妈有三个儿子。老大叫大毛，老二二毛，老三叫什么？
1: 三毛。
2: 不对，三毛石富宽呢、啊、
1: 对，
2: 老三
1: 推高了。
2: 对，问他，我问他、啊、
1: 哎，
0: 又来一个，
1: 多新鲜，
0: 还挺快的。
1: 咱有的是，
0: 你说一个好的。
1: 好的啊，
0: 我准猜着。
1: 我先酝酿一酿啊。
2: 酝酿
0: 来。
1: 我妈有仨儿子。
0: 仨儿子，
1: 大的叫大毛，
0: 大毛；
1: 二的叫二毛，
0: 二毛；
1: 三的叫什么？
0: 三毛啊，
1: 石富宽呐。
2: 对，爷们儿不对，乱了。我妈那儿子叫石富宽，你妈那儿子别叫石富宽，这乱了，这辈儿
0: 不是这你们俩一个妈呀，是怎么着？
2: 不是，这乱了，
0: 这什么乱七八糟的？
2: 怨我！
0: 你这乱令了，你这都什么玩意儿？
1: 这不赖您，这赖
0: 有好的吗？有好的，说好的。
2: 这回保证他猜不着。
1: 好，
2: 说这个铁锅呀，炒豆，里头有红豆，有绿豆，炒完了之后往外一倒，哗啦，这堆儿红豆，这堆儿绿豆，问他怎么回事？
1: 不可能，您这智力测验高了
2: 啊，
1: 没答案。
2: 有答案呢？
1: 怎么回事？
2: 一共就炒两个豆。一个红豆，一个绿豆，记住了。
1: 两个菜，我记住。
2: 这回咱打了这。
1: 得嘞，
2: 来，
1: 得嘞，得嘞，
0: 撤。
1: 哎，
2: 总教习，让他过来。
0: 剧场里这灯还够多的。
2: 好，
1: 厅长，
0: 哎，你说吧。
1: 铁锅是吧？
2: 啊，对。
1: 说有一个人
0: 啊，
1: 拿铁锅
0: 哎
1: 炒俩豆，一个红豆，一个绿豆，这豆就分开了，
0: 俩豆。
2: 我都想抽你了，你都告诉人家了，还猜什么呀？俩豆，
1: 他怎么知道的？
0: 什么？
2: 你告诉人家呢？
0: 哎，
2: 得了， 不是，这回咱们
1: 换战士，
2: 咱俩也绕住了。
1: 怎么？
2: 这回让他说一个，咱爷俩猜。
1: 高了，
2: 这回就打着他了。
1: 您这边，
3: 哎，我来，
1: 照相出来好看呀。
3: 那高老师，哟呵，是啊，您给来一个，我们猜猜。
0: 哟呵，换战术了
3: 啊！我们也想这个啊，这个。
0: 先生，热了是怎么？
3: 不是，这就搁半天了。
0: 您那意思，我说一个，您猜猜
3: 啊？就这意思。
0: 我说这，您甭说猜
3: 啊，
0: 大门您都找不着。
3: 那，
0: 听我这个
3: 啊，你来。
0: 说什么东西啊？
3: 啊，
0: 三头六耳，八条腿，一只眼。你猜猜这个？
3: 这
0: 多好，这个。
3: 这是打什么？
0: 打春节期间一项民俗活动。哎，你琢磨琢磨。
3: 吓我一跳，爷们儿，他说漏了，听见了吗？
1: 没有。
2: 春节期间民俗活动，
3: 嗯，
2: 这就告诉咱们了。
1: 告诉他什么了？
3: 高老师，猜着了，
0: 猜着了。
3: 这是耍狮子，狮子舞，到了南方叫舞狮。
0: 舞狮啊？
3: 对，
0: 不对？
3: 你
0: 不对，
3: 肯定对。
0: 耍狮子的有这三头六耳八条有吗？这都
3: 当然有了。
0: 耍狮子哪来的三头？
3: 你糊涂，耍狮子是两个人在里边。
0: 那我知道，
3: 一个狮头，一个狮尾。
0: 对呀、
3: 啊，两个人，两个头。那狮子还有一头啊？
1: 对，
3: 加在一起三头。
1: 那狮子还一头呢，
0: 六耳呢？
3: 更对了，
0: 你说说，
3: 俩人，四个耳朵。
0: 对，
3: 那狮子脑袋上还有俩耳朵呢，
0: 六
3: 耳。
0: 八条腿呢？
3: 更对了，
0: 你说说呀。
3: 两个人四条腿。
0: 四条腿。
3: 那狮子四条腿。
0: 对呀。
3: 加在一块儿八条腿。
0: 还真赢了。一只眼。
1: 对，一只眼呢？
0: 一只眼。
2: 爷们儿，你到底哪头的？你这哼什么呀？
0: 你那几只眼呢？你那个？
2: 一只眼
0: 啊，一只眼呢，六只眼，你那六只眼知道吗？六只眼还用您猜啊？
2: 这我
0: 一只眼，
2: 不，高老师，我还真认输了，我还真猜不着了，
0: 猜不着了吗？
2: 猜不着，
0: 今儿让您长点学问，
2: 谢谢。
0: 猜不着，我告诉你，
2: 您告诉我，
0: 什么东西是三头六耳八条腿一只眼呢？
2: 您给讲讲。
0: 春节期间呢，
2: 啊，
0: 我奶奶抱着猫坐三轮，这谜底。
2: 你得讲出道理来，
0: 当然有道理了。
2: 三头什么意思？
0: 你看我奶奶一个头
2: 啊，
0: 猫一个头啊，蹬三轮的人还一头呢，
2: 六耳，
0: 有三头必有六耳啊。
2: 哦，
0: 我奶奶俩耳朵，猫俩耳朵，蹬三轮俩耳朵，六耳吗？你输了。
2: 八条腿，
0: 我奶奶呀两条腿，猫是四条腿，
2: 哎，
0: 蹬三轮的两条腿，八条腿啊。
2: 一只眼，
0: 没听清楚
2: 啊，
0: 我奶奶一个头
2: 啊，
0: 猫一个头。蹬三轮的一个头，
2: 不
0: 三头，
2: 我没问他三头，问您这一只眼是怎么回事？
0: 哎呀，我奶奶俩耳朵，猫俩耳朵，
2: 他这凑耳朵来了。我问你这一只眼，
0: 蹬三轮的有腿没有啊？
1: 他还急了，
0: 两条腿，猫四条腿。
2: 问你一只眼，
0: 为什么？
2: 一只眼怎么回事？
0: 一只眼呢？
2: 啊，
0: 赢就赢你们一只眼，
2: 怎么回事？
0: 我奶奶双目失明，抱一瞎猫，这蹬三轮的一只眼，
2: 什么玩意儿啊？
4: 不改，
5: 笑声长流。
4: 相声来了，下期继续听个够。
5: 乐不可支，笑哈哈。
4: 大宝耳壶听相声，
5: 包袱笑料，精彩连连，
4: 说学逗唱，欢乐无限。相声来了。
6: 四门功课呀，
7: 咱说了说学逗唱嘛，
6: 以说当先，
7: 是
6: 以学为主，
7: 这个学也不简单，
6: 就是模仿。
7: 对，
6: 您都能学什么呢？
7: 那学的太多了，
6: 给各位介绍一下。
7: 我可以说一说。我要学能学个天上飞的，
6: 嚯，
7: 地下跑的，
6: 嚯嚯，
7: 河里头浮的，
6: 嚯嚯嚯，
7: 草坑里蹦的，
6: 嚯嚯嚯嚯，
7: 一样也学不了了。
6: 为什么？
7: 全让你豁豁出去了。
6: 不是，您说您都不搅和您。
7: 哎，能学个各省人说话，大小买卖的吆喝，装个聋啊，做个哑呀，学个各地方的戏曲曲艺呀、啊，这都应当会，
6: 都能学。
7: 哎，
6: 那这么着吧，咱们两人合作一回，
7: 咱们配合一下，
6: 给各位学一回，您看怎么样？
7: 好啊，
6: 您出个主意
7: 啊，
6: 咱们学什么好？
7: 让我出主意，
6: 捡您的强项来。
7: 那咱们就学一回聋子打岔，您看怎么样？
6: 聋子打岔，
7: 行吗？
6: 这我可拿手。
7: 这么说您拿手？
6: 你说东我说西
7: 啊，
6: 你说打狗我说撵鸡，打岔打得好着呢，
7: 就这么有意思。
6: 咱学一学。
7: 行啊，
6: 要学这聋子打岔呢
7: 啊，
6: 我得是你二大爷。
7: 哎，
6: 对吧？
7: 我是你四爷爷。
6: 这你就讨厌了，知道吗？
7: 不是你先要的便宜啊。

0: 这里有个说明，
1: 您给讲一讲。
0: 一般上了年纪的人呢，耳音才沉了。
1: 您这话也有道理。
0: 再者说了啊，不是你亲二大爷，
1: 是什么呀？
0: 街坊辈儿。哦，
1: 街坊二大爷，
0: 论着这么叫，叫不叫的没关系。嗯，可你要不叫呢，我还好挑个理儿。
1: 你瞧这里头还有矛盾，
0: 就是好拍个老腔。哦，咱们学一学。
1: 行啊，
0: 您姐这边来，我姐这边来。嗯，咱们两人见面要聊一聊天，
1: 叙叙家常，
0: 就是这个内容。
1: 现在开始吗？
0: 现在开始，
1: 来吧。今天呢没什么事儿，我上大街上转悠转悠。
0: 我爱你，爱着你，就像老鼠爱大米，抱一抱，抱一抱，抱着我的妹妹上花轿，我的灰姑娘。人呐，啊，要一上了岁数啊，耳音不给使啊，这腰腿也不灵了。
1: 可不是吗？
0: 昨晚上蹦迪把大胯还扭了。
1: 您这岁数还蹦迪呢？
0: 不服老啊是不行啊。哎，出去溜一溜。
1: 这是我们街坊一二大爷。
0: 洗刷刷洗刷刷。
1: 行行行，别唱了，往这儿瞧。
0: 这是什么玩意儿啊？这是
1: 什么叫玩意儿啊？人
0: 不认识二大爷了吧？
1: 认识您呢。
0: 我是你二
1: 这不跟您打招呼呢吗？
0: 见着二大爷连个招呼都不打。
1: 没有啊，
0: 你扫听扫听去啊！我跟你爸爸有交情。哦，我跟你爸爸是拜把子的兄弟。
1: 是啊，
0: 小子啊，二大爷给你抱大的。哦，你在二大爷胳膊上还拉过青屎，
1: 你亏心不亏心呢？
0: 甭瞪眼啊！闹义和团的时候你没赶上啊，
1: 您赶上了。
0: 我是你二大爷。
1: 这说一回就得了啊，
0: 下次见面理着点啊。
1: 这不也打招呼的吗？
0: 连个招呼都不打。
1: 您上哪儿去啊？
0: 二大爷耳沉了、啊、说话得大点声，听不见。哎，
1: 您上哪儿去？
0: 听不见。
1: 上哪儿去？
0: 大点声。
1: 上哪儿去？
0: 小子太可气了啊！怎么干张嘴不出音儿啊？
1: 谁呀？上哪儿去？
0: 哎呦，你要把我急死哦！
1: 你要把我累死啊！哎呦，我的二大爷！哎，哎，这句你怎么听见了？
0: 就这么一阵儿一阵儿的。
1: 趁这事儿赶紧问，您上哪儿去？啊？又过去了，干脆我跟他比划吧。您身体挺硬朗的，
0: 你问我那儿子，你那大哥呀？哎，
1: 谁问他了？
0: 他可不如你呀。
1: 怎么呢？
0: 你多好啊！啊，老老实实、本本分分的。啊，你要是我儿子就好了。
1: 啊、这辈子您都甭想了啊！
0: 就我那儿子不小好啊。
1: 怎么呢？
0: 吃喝嫖赌，最近又当了扒手了。哎呦，逮谁偷谁呀、啊、嗯，你说他跟谁学的呀？
1: 您呐别着急，有功夫我给您找找。
0: 跟你学的呀？
1: 这跟我。
0: 你也是干那个的？几年了？
1: 没这么回事。
0: 五年了。我自首去吧。
1: 我上哪儿自首去啊？您呐听不见。
0: 你要去法院呢？哎，这就对了，
1: 听不准。
0: 明天就公审啊？那我得旁听。
1: 你听得见吗？哪儿啊？
0: 你偷人家一个裤衩啊？
1: 你瞧我偷这东西，
0: 那要判刑可冤点儿。
1: 哪儿跟哪儿啊？
0: 裤衩里还烟卷呢。哎，
1: 你再这么说话我急了啊！
0: 还偷一捆凉席呢，
1: 我生气了，
0: 明儿就枪毙呀、啊、嘿，你爸爸啊，比我小两岁。
1: 二大爷，哎，你就听见这个。

0: 怎么了？
1: 咱们这西餐馆都改了太后大酒楼了，怎么还放这曲子？哦，
0: 音乐放错了。
1: 我告诉你们，哎，都给我精神着点儿。

0: 酒楼要开张，招聘慈禧当跑堂，可找了37个老太太都不像，不知道今天这位怎么样。传38号老太太过堂，
1: 过堂
0: 啊，不是那个上堂。
2: 想当初啊，我是民兵排长。
0: 哎呦，这个民兵排长，
2: 同志们好，
0: 老太太好，
2: 同志们辛苦了。
0: 先别啰嗦了，愿意到我们酒楼打工啊？
2: 愿意啊。我们村啊现在也富了，也想开个大酒楼。
0: 好。
2: 开发旅游资源，嗯，我到您这儿打工，我不为赚钱，
0: 不，
2: 我为的是学习着开酒楼的经验。
0: 哎呦喂，录取录取了，
2: 我就谢谢您了，
0: 甭客气。我就愿意招这不要钱的。
2: 咱们干活吧，
0: 说干就得干。
2: 哎，
0: 都给我精神点，准备开。嘿嘿嘿，您拿的这什么东西啊？
2: 麻布。
0: 嗯，
2: 软和，吸水，这要是擦起桌子，
0: 哎呦，先别着急干活嘞，让老太太开开眼。
1: 走，
0: 瞧瞧瞧瞧，
2: 哎呀，啊，这闺女真俊呢，
0: 漂亮吧？
2: 这旗袍也好，
0: 哎，
2: 啊，这麻布太小了，来换我这个。
0: 人家那是手绢儿，一会儿啊也让您穿上工作服。
2: 我也穿这个。
0: 嗯，你跟他们的不一样。
2: 我说的呢，你要穿上这个就没法干活。
0: 对，带老太太试衣裳，
3: 上哪儿试？
0: 后边去。
1: 那边请。
0: 哎呦，老太太，接电话。
1: 喂，你好，我们是太后大酒楼。
0: 对，告诉他我们改太后大酒楼，
1: 是物价局的。
0: 什么事儿啊？
1: 忘报菜价。
0: 就说我不带。
1: 哎，我们经理说他不带。
0: 他撒谎你都不会撒。
3: 喂，我不在。不他不在，我是他女秘书。您放心，我们菜价定的是公平合理，物美价廉，他回来一定给您去电话。好，再见，拜拜。
0: 再来电话谁也不许接。
1: 哎，
0: 看后边准备怎么着了？
1: 衣服穿好了吗？
2: 穿好了，
1: 请。
0: 哎呦，您别抖了这麻布。哎，
2: 我说是拿它代替手绢。
0: 哎呦，我们老人家快请坐快请坐。哎呦，真是没想到啊，您穿上这身衣裳简直就是那慈禧在世。
2: 谁？
0: 慈禧。
2: 慈禧？
0: 嗯，
2: 就是一顿饭吃200多道菜的那个皇太后。
0: 炸！
2: 不行不行不行，我是8辈贫农啊，它的成分太高啊，我不装这个。
0: 哎呦，这跟那成分它没关系。实话跟您说了吧，我这次就是招聘您呐，扮上慈禧陪客人吃饭。
2: 那就更不行了。
0: 怎么着？
2: 嗯，不许三陪。
0: 哦，您真陪着吃，就让您在边上站着，给他们当解说员。
2: 哦，那就说人家坐着我站着
0: 啊。对，
2: 人家吃着我看着
0: 啊。对，
2: 那这慈禧不惨了点？
0: 你怎么还没明白你的身份呢？
2: 我啥身份呢？
0: 我不告诉你了吗？就是让你扮上慈禧拉客人吃饭。
2: 那么你呢，要是早这么说，我不都明白了吗？
0: 什么身份？
2: 我就是那托。
0: 对，您就是那托。对外别这么说，
2: 你怕啥呢？那电视早就曝光了。
0: 嗯，
2: 卖布的有布托，卖袜子有袜子托，卖鞋的有鞋托，我就是那饭托。
0: 饭
2: 托？
0: 我不明白，
2: 您那是早就明白了。
0: 好，业务训练开始，
1: 上菜。
0: 哎呦喂，老人家您请看，
3: 这是啥？
0: 宫廷玉液酒，
3: 皇上喝的。
0: 对呀。啊，
3: 我能闻闻吗？
0: 请。
2: 香
0: 香吧，
2: 像二锅头。
1: 什么叫像二锅头啊？那就是二锅头兑的水。
0: 哎，
2: 胡说。

0: 到了这儿了，就得叫宫廷玉液酒。
1: 哎呀，那得卖多少钱一杯呀？
0: 180块。
1: 哎，这就卖180块。
0: 嗯，
1: 哎呀，那咋沾了宫廷俩字儿都涨价呢？
0: 老太太，您在这儿就好好学吧您呢。再看这道菜，
1: 这是啥菜？
0: 群英荟萃，
1: 皇上吃的。
0: 嗯，
1: 那个白的呢？
0: 白萝卜，多嘴。什么白萝卜？到了这儿了就不能叫白萝卜，这得叫宫廷和白萝卜。
1: 那绿的呢？
0: 宫廷青萝卜。
1: 这红的呢？
0: 宫廷水萝卜。
1: 那这黄的我认识，是宫廷胡萝卜。
0: 哎呦，太聪明了，宫廷胡萝卜。
1: 就这盘萝卜得卖5块钱吧？
0: 哪儿啊？80。
1: 这卖80
0: 啊？
1: 那得买多大一堆萝卜呀？
0: 我跟您说了吗，在这儿不能叫萝卜，就得叫群英荟萃。
1: 群英荟萃，我看都是萝卜开会。
0: 别嬉皮笑脸了，谁告诉你这是萝卜开会啊？这都是皇上当年享用过的，我告诉你，这东西都大补。
1: 那皇上就拿萝卜补
0: 啊？对，要不怎么皇上个顶个的益寿延年长生不老呢？
1: 也不尽然呢。
0: 怎么着？
1: 那同治皇帝21岁就没了，还有那先锋光绪，你算算。
0: 你怎么老跟我抬杠啊？嗯，你拿他们比什么？你怎么不看看我？我怎么这么精神？
1: 你也补？
0: 哎呦，我天天是玉液酒盯着宫廷菜吃的，我是大补啊。
1: 哎呀，那都补得跟小鸡子似的。
0: 我这两天赶上减肥。
1: 那倒是减呢，倒是补。哎，
0: 想不想在我这儿学？
1: 想。
0: 想学照我教的练，待会儿我来检查你报菜价。
2: 钟经理，
0: 嗯，
2: 请您到御膳房看看那宫廷土豆熟了没？
0: 嗯，走。
2: 哎，
0: 嘿，好好练着。真是的，
1: 我练你奶奶个短儿。
0: 我在底下还要是毕了业，
1: 那我都成了绑票的了。
0: 啥宫廷？还宫廷大酒楼呢？喂，我是慈禧。
3: 他们让我装个慈禧。你那是武家局呀、啊？我跟你说呀，这菜价啊可都是他们定的，这里头没我是
0: 黑呀、啊、真的黑呀、啊、
3: 哎呀不行啊，我要走了，我要不走他们一会儿还让我延席报菜价呢。啊，你要听啊？明白了明白了，出来。
0: 我哪儿去了？
3: 还练不练了？
0: 嘿，老太太老太太，我说您别脱给工作服啊，您看看
1: 我这都练出汗了，这忒投入啊。
0: 好好好，哎呦，我还得跟您交代一下啊，既然您这么认真，实话跟您说，咱们不但有慈禧办宴，还有宫廷乐，我是吹拉弹唱，您要是借我的小曲儿唱那么两嗓子，这钱赚的就更多了。
1: 那唱啊就更没问题啊。
3: 能唱？
1: 我能唱。
3: 听听，
1: 想当初啊，我们村啊拍那个小二黑
0: 哦，
1: 哎，他就让我呢演那小琴，
3: 小
1: 结果吧，我这一半声吧一试，我这嗓子这高啊，
3: 嘿，
1: 你猜咋着、就找了20多个小二黑呀，愣没截住我、结果这婚呢也没结成。
0: 哎呀，感觉婚也没结成，老大还真。您是不是先下了黑？
3: 在家上炕上惯了。
0: 啊，这也不是你们家炕头啊，说的够热闹的，到底会唱什么呀？
3: 我啥都会唱，我在家我做饭我都唱。
0: 嗯，就听您做饭这一段，
3: 你请好吧，
0: 都配合着点。

0: 的。待会儿啊，您得编点词儿把它给我唱出来。
1: 我能唱。
0: 老太太，哎，您可别光说不练。
2: 别耍嘴呀，我要是耍嘴，我是个棒槌。宫廷玉液酒180一杯，这酒怎么样，听我给你吹。肾不亏。

0: 黑，黑不溜秋
1: 啊，
0: 绿了吧唧，
1: 哎呦，
0: 蓝巴巴的，
1: 什么色啊？
0: 溜溜的，
1: 嗨，
0: 粉嘟嘟的那透着那么美。
1: 哎呀，您可把我吓坏了。
0: 这酒怎么样啊？

0: 实就是那个二锅头兑的那个白开水。
1: 你怎么把实话唱出来了？
2: 就这嘴秃噜了。
1: 你应该这么唱。
3: 你看这道菜，去宴会，要捏了八十，一个都不够。

0: 我，
1: 他为什么这么脆？他怎么这么脆？
2: 他就是一盘大萝卜。
3: 又把实话说出来了，你喽都听清楚了。哼，跟谁讲话呢？物价局。哎呦，甭打算开张了，你看看，
4: 打算开张，我给你个秘方。哎
3: 呦，快说呀！
4: 拿笔来。
3: 啊，笔我伺候着。哎呦，拿笔来，拿笔来。老人家，老人家。

0: 意思啊？
1: 连啥意思都不懂，你真是棒槌。
0: 嘿，他说咱俩是棒槌，你这老太，我的天哪！
1: 走四方，你那路迢迢，水长长，迷迷茫茫，一村又一庄。
2: 不可知，笑哈哈。
3: 大饱耳福，听相声。
2: 包袱笑料，精彩连连。
3: 说学逗唱，欢乐无限。相声来了。
4: 哎呦，您这怎么回事啊？
5: 哎，出了点小小的车祸
4: 啊，
5: 待在医院没意思，上来听听您的相声，开心一下。
4: 哦，看来啊，是我们相声演员的粉丝。那您站稳了，我开始了。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5: 您听听，这句话多虚伪呀！
4: 今天能在这里与各位相识，我很荣幸。
5: 哎呦，多讨厌啊！
4: 我们的工作宗旨就是为您奉献欢笑。
5: 呵，多无聊啊！
4: 我说的不好，请您见谅。
5: 哎呦！多不是东西呀、啊！
4: 你才不是东西。
5: 不，我招你惹你了？我看不惯你这伪君子的样儿。
4: 我怎么成伪君子了？
5: 本来嘛，上台听相声，乐呵乐呵。你瞧这一张嘴，
4: 怎么了？
5: 竟是弦外之音。
4: 我哪句话有弦外之音呢？
5: 你哪句都是话里有话。
4: 你给我指出来。
5: 你敢当着大伙儿的面把你刚才那几句再来一遍吗？
4: 这有什么呀？
5: 嗯，
4: 我头一句话。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有什么弦外之音？
5: 您听出来了吗？
4: 啊，
5: 这弦外之音就是
4: 啊，
5: 您鼓掌就好，不鼓掌不好，没来现场的更不好了。
4: 我是那么想的吗？
5: 嗯，
4: 那我第二句话，今天能在这里与各位相识，我很荣幸。
5: 演出完拿钱就回家，我认识你们是谁呀？
4: 我们的工作宗旨就是为您奉献欢笑，
5: 要不是为了挣钱，我才不演呢。啊，
4: 我说的不好，请您见谅。
5: 就这玩意儿，愿意听就听，不愿意听回家去。
4: 我说你这人心里怎么那么阴暗呀？
5: 对喽，我就这么耿直。
4: 您这是耿直吗？啊，告诉你。你这种胡乱揣测别人话语就是不敬的表现，你这人缺乏正能量，你要这样下去很危险。
5: 危险呀、啊、我早经历过了
4: 啊。
5: 各位，前两天我在马路走得好好的
4: 啊，
5: 过来一车咔嚓就把我的腿给撞了，你说这是谁的错？
4: 你甭管谁的错，
5: 嗯，
4: 他撞的你，他肯定要负责任，
5: 对吧？嘿，但是这司机一下车
4: 啊，
5: 说的这句话太可气。
4: 他怎么说的？
5: 哎呦，没把您撞坏，
4: 这句话没错呀。
5: 没错，弦外之音没听出来啊。
4: 这弦外之音是
5: 没撞坏吧？那我就不用赔钱了。啊，
4: 人是这意思。
5: 第二句话说完了，我差点扑上咬他
4: 啊！
5: 您要没什么事儿，我先走了。
4: 这意思是
5: 我先溜吧，别让这孙子讹上我。
4: 多坏呀，这司机
5: 啊！
4: 你太能瞎琢磨了。
5: 我瞎琢磨
4: 啊，
5: 我瞎琢磨。各位，我以前这是条好腿啊，
4: 嗯
5: 啊，现在这腿都不能碰
4: 啊。您这还不能碰呢？
5: 我一把拽住司脖领子
4: 啊，
5: 哪去呀？我得住院检查。
4: 呵，你太得理不让人了。
5: 这怨我吗？
4: 啊
5: 啊，我每天接触都是这些虚伪的人、哎、一个个话里有话，都是冲我来的，你说我不防着行吗？
4: 你越说越邪乎，
5: 一点不夸张。
4: 怎么呢？
5: 我们经理
4: 啊，
5: 我们经理特恨我，在单位说的那话弦外之音都没法听。
4: 不是，他怎么说的？
5: 吉祥啊，加班很辛苦，别太晚哦。
4: 这是关心你啊。
5: 弦外之音就是
4: 啊，
5: 什么时候干完你什么时候回去。
4: 哎呦，
5: 同志们有什么建议啊、意见啊，大家尽管提。
4: 这意思是
5: 谁先提出来我先整死谁。
4: 呵，
5: 哎，您说就这么坏理
4: 啊，
5: 昨天愣拿着东西去医院看我了。
4: 哦，
5: 他能怀好意吗？
4: 啊，
5: 头一句话就是讽刺我。
4: 他怎么说的？
5: 吉祥啊，腿好点了吗？
4: 这是问候你啊。
5: 问候，弦外之音没听出来。
4: 这弦外之音是
5: 腿再好不了呀，我就炒你鱿鱼。哦，实在不行啊，就多休息几天。
4: 这意思
5: 爱来不来，反正替你的人已经找好了。哦，要想病好得快，你得吃吃药。
4: 这意思是
5: 吃药吧，腿是好了，肾可就完了。哎呦，临走最后一句最可恨啊，那就直接要我命啊。
4: 怎么说的？
5: 希望你早日康复。
4: 这意思是
5: 好了你接着再出事故。哎呦，
4: 您说我活得了吗现在啊？我告诉你
5: 多坏，
4: 活不了也是你自己找的。
5: 你甭看不起我，我告诉你，我自己我自己的生活逻辑。哎呦，我自己的权益我自己维护。嗯，上公安局。
4: 不是，你上公安局干嘛去？
5: 我得跟警察叔叔把我被撞的这事儿说清楚啊，还我这条腿。哎呦，还他一个公道。
4: 我怎么去？你爱怎么去怎么去。
5: 坐地铁。哎呦，
4: 就您这上下楼梯的不费劲呢。
5: 省钱才是第一位。出了地铁啊，我说吃个早点吧。
4: 吃吧。
5: 呵，卖煎饼的大爷是真虚伪。
4: 这卖煎饼的又怎么了？
5: 我说来套煎饼啊，加个鸡蛋啊。嗯，再听着卖煎饼的，小伙子，加鸡蛋得多加5毛钱。
4: 这合理呀。我说你往哪儿啐呢？
5: 我啐那卖煎饼的。
4: 你啐人家干嘛呀？
5: 他侮辱我，你没听出来呀？
4: 这弦外之音是
5: 小子5毛呢，你吃得起吗？啊，
4: 呵，哎呀，你这纯属没气儿找气儿啊。
5: 卖煎饼的，你等着啊，等着，你等我把我大哥二舅三叔四姑哥们弟兄街坊四邻的钱都还完了。
4: 他可没少欠账啊。
2: 乐不可支，笑哈哈。
3: 打包耳壶，听相声。
2: 包袱笑料，精彩连连。
3: 说学逗唱，欢乐无限。相声来了。
6: 你爸爸怎么还不回来呀？这都几点了？
7: 老师，我爸他在厂里跑业务，工作特忙。他呀，还要求上进，老喝酒。要不您等我妈出差回来再来吧。哎、走。
6: 把老师书包放下。
7: 老师您还是走吧，我爸他长得特难看，我妈吓着您。真的，我每次见他都吓一跳。
8: 谁说喝了酒以后走不直？我就能走直。我刚才在那边走了一个问号，这边我就走一个感叹号。我走了感成功。
9: 好，
8: 你别说，刚才这么一蹦有点想尿尿。哎呀，在哪儿？厕所。
7: 好像是我爸回来了，
6: 老师来开门。
7: 你好
8: 呀。对不起，我去男厕所。啊，
6: 这是哪儿啊？
8: 这是女厕所。
6: 女厕所？
8: 你是看厕所的吧？
7: 我爸。
8: 儿子，你怎么跑到女厕所里了？快出来。
7: 爸，这是咱家。
8: 我说怎么这么眼熟呢？
7: 这是我们张老师。
6: 你好。
8: 我把你当成看厕所的了，小样儿。哎呀，哎，儿子，哎，快给你们老师倒酒。哎啊，倒茶。
6: 不用客气。哎，你可能不认识我。啊，我是他的新班主任。
8: 没关系，老班主任我也不认识。
7: 哎呀。老师，您吓着了吧？还好，要不然您明天再来吧。
8: 胡说！把老师好不容易来一趟，还不让老师多坐一会儿？老师坐。哎。哎呀，对不起啊，喝点酒。哎呀，我今天特高兴，我们厂长特意请我去喝酒。全场300多个人，为什么请我一个？ 我的主要任务是替厂长喝酒。啊，我和厂长约好了，他只要一挠头，我就喝酒。也不知道今天怎么了，他老挠头，老挠头，我就嘛老喝酒，老喝酒。最后我喝的实在受不了了，我说厂长，别挠了，我不喝了。厂长说，我也不想挠，我妈头套戴反了。为什么不写作文？怎么回事？
7: 没您我写不了。
8: 这里面还有我的事儿。
6: 不要责怪孩子，我的作文的题目是我和爸爸换角色。
8: 什么意思？我当儿子，他当爹？
6: 是的。
8: 是，
6: 这是我们教学改革的一次新的尝试，父子沟通，写出感受。
8: 行了，老师，你怎么能想出这么个搜肠刮肚都想不出来的好主意？
6: 现在全班同学只有他一个人没有交了，这会影响到我们优秀班集体的荣誉，所以我希望您配合一下。
8: 你配合？一直都配合，他上学我就配合着嘛。你说不是当儿子吗？戴上帽子是吧，拿上书包，
6: 你看
8: 这不就儿子？
6: 你爸不是不挺通情达理的吗？
8: 是吧？
6: 你说来哪段？
7: 就来期中考试我回家那段吧。
8: 行，那段没问题。
6: 好的，开始。
8: 开始。
6: 出去。
8: 出去。
6: 是啊，从您进门开始啊。
8: 啊，回来再找你算账，什么事儿这就？
6: 开始。
8: 爸，这怎么那么别扭啊？

0: 我回来了。
1: 您回来了。啊。考的成绩怎么样啊？
0: 不怎么样。
1: 不怎么样是怎么样啊？
0: 不怎么样就是没考好。
1: 那没考好怎么办呀？
0: 补考。
1: 那您歇着吧，老师。
0: 笑话我。我就知道嘛，我说我演不了儿子，这两年在外面净装孙子了，我是吧？
2: 不是，我想您一定是没听明白我的意思，我再从头给您说一遍，等您听明白了我再走
0: 啊。
2: 这是我的
0: 老师，老师，明白了，明白了。我是像你这样吗？真是的，来来来，把那天什么样，咱们给老师复习一遍，好不好？哎，老师他不会演，你看我往这一坐，是吧？这就有派了。
1: 我回来了。
0: 你还好意思回来？你考得怎么样？
1: 倒数第一。
0: 什么？
1: 倒数第一。
0: 倒数第一？平时不都考倒数第二吗？
1: 倒数第二。倒数第二。
0: 啊？
1: 倒数第二。
0: 有屁就放。
1: 我放，我放不出来。老师。
0: 别叫老师。老师，我平时就是这么严厉的教育他。严父出孝子嘛。严父出孝子嘛。哎呀，你明白了没有？
1: 我明白了。
0: 老师，他明白了。
2: 嗯，这是真明白了吗？
0: 真明白了。
2: 我看时间不早了，
0: 对，你先走吧。
2: 不，我的意思是说，咱们抓紧时间，
0: 抓紧时间，
2: 再从头来一遍，
0: 再从头来一遍，来一遍。
2: 是的，开始。
0: 我的妈呀，这老师还爱看戏。好，来一遍。啊，你要死啊！爸，我回来了。爸爸，我回来了。爸。他占我便宜，他。爸，我回来了。
1: 叫我什么？吓我一跳。考得怎么样啊？
0: 这次考得不好，考了个倒数第一。
1: 倒数第一？平时不都考倒数第二吗？
0: 对，我一直都是倒数第二，我的成绩很稳定。可是，考倒数第一那个傻子拉稀了，他没来。我的成绩就滑落到倒数第一了。
1: 你小子怎么上的学呀？你眉毛底下那俩窟窿眼是出气儿的呀？
0: 我眉毛底，我这是俩窟窿眼啊。
2: 说话要注意文明，老师他平时就这么说我的。
0: 你疯！你胡说你！
1: 敢这么跟老子说话，你找抽啊！
0: 我是像你这样的啊？
1: 你平时就是我这样的，这我还给你打折了呢。你知道吗？我跟妈妈都好几年没见过你笑了。
0: 怎么可能？老师，我见你笑了没有？我见所有的人都笑啊。
2: 我看您是不是应该多花点时间陪陪您的孩子和妻子了？
0: 陪孩子陪妻子，多花点时间，你说的倒容易。好。多花点时间，我是男人啊，我是户主啊，是吧？我有事业呀、啊。厂里300多个人，为什么就找我一个？啊，重视，对不对？你喝酒不去？好家伙，那一次在什么宾馆招待客人，也是老规矩，我和厂长约好了，他一挠头我就喝，也不知道怎么那天那么痒痒，挠起来没完没了。我爸喝的实在受不了了，憋不住了，我就晕晕乎乎的一开门，嚯，一片大森林呢，好多鸟在头上飞，实在受不了，我就痛痛快快的放便了一把。等我回来，这保安是不依不饶啊，您猜怎么着？我把人宾馆的壁画给弄脏了。没办法，擦吧，越擦越花。实在没办法，最后求人家画家在那儿画了朵蘑菇。笑，陪老婆陪孩子谁不想啊？可厂长谁陪啊？不陪厂长谁给你发工资？没有工资怎么

0: 这个孩子，让他上学，还给他买书、买书包，还是买这些个书，买，这是什么？
1: 给我！
0: 你起来，亲爱的，亲爱的，我这心里空空的，离开你已经四分钟了，离开四分钟你就空了。
1: 来来来来，我看看，我看看。
0: 怎么回事？
1: 只有你微笑，才有我呼吸；只有我呼吸，才有你喘气。
0: 你跑这儿人工呼吸呢？你、
1: 你别着急，你别着急。我看这不像是孩子写的。
0: 不是他写的，谁写的？我写的。
1: 就是你写的。
0: 你放！你胡说！
1: 是你写给我妈的。那怎么会在你手上呢？你老不回家，老不回家，我就问妈妈，妈。爸爸老不回家，是不是不想要我们了？妈妈说不，爸爸爱我们，爱这个家。你看，爸爸还给妈妈写过这样的信呢。就是这封信，我一直带在身上，都没舍得还给妈妈。
0: 孩子。
1: 这事儿都怨我，
0: 对不起老师，让您看笑话了。

0: 师一直这么哭吗？
1: 爸爸，我不敢了，我再也不敢把老师领回家了。
0: 孩子，来。
1: 爸。
0: 儿子，你早就应该把老师领回家了，是爸爸不好，爸爸对不起你。孩子，爸爸老是借口忙啊忙啊，都快把你和妈妈忘干净了，对不起啊。好，爸爸从今以后多抽时间好好陪你，陪你写作业，让你成为全班真正的第一，怎么样？
1: 拉钩，
0: 拉钩，
1: 拉钩上吊一百年不许变。
0: 还笑呢，臭小子，还不把东西收拾起来。快去呀、啊、爸，你拿教顺嘴了。
2: 散场了，大伙儿先别走，我请各位吃饭，谁去谁掏钱。
3: 风雨不改，
2: 笑声长流，
3: 相声来了，下期继续，
2: 听个够。

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人人都会变老，人人敬老孝亲，关爱老人就是关爱明天的自己。

0: 河北生活广播。家里旧家电不舍得扔，旧衣服太多不知道怎么处理，月换新上线了，旧衣服旧家电数码旧物月换新回收帮到你，回收品类全，到账速度快，现在登录即时客户端生活号，扫描月换新二维码，你的需求都实现。
1: 妈妈，星星为什么那么亮呀？
2: 因为有些光走了很远很远的路才来到我们眼前，就像一位叫吴石的爷爷，他的光走了70多年。
1: 吴石爷爷，他是谁呀？
2: 他是一位

0: 信仰。
1: 嗯，我要成为像他一样勇敢的人，让星星更亮。
2: 山河永念，精神长存，缅怀吴石将军及所有隐蔽战线的先烈，我辈当成一致，砥砺前行。
3: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了，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乐不可支，笑哈哈，
4: 打包耳壶听相声，相声来了。
5: 哎，高老师，
6: 哎，
5: 我跟您打听点事儿，您知道吗？
6: 什么事儿？至于这么客气？打听什么？
5: 您知道
6: 啊？
5: 据说呀，
6: 啊，
5: 现在国际上很多有名的科学家
6: 干嘛呀？
5: 正在钻研一个尖端的课题。
6: 什么课题？
5: 就是用什么样的高招
6: 啊，
5: 才能生大胖小子？
6: 哦，这是尖端课题。
5: 太尖端了，
6: 科学家费这劲
5: 啊，
6: 甭研究啊。
5: 怎么甭研究？
6: 一看你不就行，你就是大胖小子。
5: 我这哪是人家的事儿，
6: 你让大家瞧瞧，您看这肥的噜多有意思。这个
5: 人家科学家研究那个呀，
6: 嗯，
5: 据说是什么叫人体的染色体。
6: 什么体？
5: 染色体。
6: 嗨，我知道染色体，就往身上染色儿。
5: 染色儿？
6: 咱们世界上不有各种的人吗？
5: 嗯，
6: 有黑种人。
5: 是啊。
6: 有黄种人。
5: 啊。
6: 有白种人。
5: 对，
6: 那不就往身上染色儿吗？
5: 按您这说法，
6: 染色体嘛，
5: 像咱们那个红脸的关公，
6: 那是拿红色染的；
5: 黑脸的张飞，
6: 拿黑色染的；
5: 白脸的曹操，
6: 拿白色染的；
5: 窦尔敦那个青的、绿的、红的、黄的那色儿，
6: 那是染花了。
5: 染，没听说过
6: 染色体吗？
5: 您这叫胡批。
6: 怎么？
5: 人家那染色体呀，
6: 啊，
5: 人家说要一研究出来，
6: 干嘛
5: 就能生大胖小子。我就盼着这个呢。
6: 你盼这干嘛？
5: 他研究出来，我明儿也再来一大胖小子。
6: 你都仨姑娘了，怎么还惦着来一胖小子？
5: 我来一胖小子，我不是我能传宗接代吗？
6: 这叫什么思想？这叫，这你的思想就麻烦了。
5: 怎么麻烦了？
6: 新年的晚会你没看？
5: 看了。
6: 电视里的放那个
5: 哪个？
6: 超生游击队，
5: 就宋丹丹演那个
6: 啊。你没记得？人家不说了吗？
5: 说什么了？
6: 时代不同了，男女都一样。
5: 哎，没没哪这词儿？人说实在不行了，男女都一样。我就惦记得一大胖小子。
6: 你这思想可有点问题。
5: 有什么问题？
6: 照你这种想法，都要男孩不要女孩，越来男的越多，越来女的越少，过不久的将来就能成立一个光棍国。
5: 光棍国？我就光听说西游记里有一女儿国。
6: 嗯，
5: 就那猪八戒到女儿国眼都直了不走，那个没听说有光棍国。
6: 光棍国整跟他相反。
5: 怎么相反？
6: 大街上全是光棍。
5: 是吗？
6: 光棍大街
5: 啊，
6: 不像咱这似的走在街上一对一对的谈情说爱。
5: 嗯，
6: 俩人挎着胳膊也行，并肩走也行，手挽着手走也行，旁边还有人看。
5: 嗯，
6: 羡慕。嘿，你瞧这对儿多般配呀。
5: 嗯，
6: 嘿，你再瞧那对儿，
5: 嘿，
6: 多好
5: 啊，
6: 个头多有意思。
5: 嗯，
6: 哎，你再往这边看，
5: 怎么着？
6: 你瞧这对儿更漂亮了。
5: 哦，
6: 真称得起是郎才女貌。
5: 嗯，
6: 狼穿虎豹。
5: 哎，这狼穿虎豹，
6: 这夸的？
5: 夸也没那么夸的。
6: 到那时候像你这样大街上没这个。
5: 怎么没有我这个？
6: 全都是光棍啊！
5: 啊，
6: 也别说，好容易碰上一个老头，
5: 嗯，
6: 挎着一个走。
5: 哦，这是
6: 到那一看还不是。
5: 嗯，怎么了？
6: 老头领着一个北极熊。
5: 嗨，
6: 仔细一看呢，
5: 啊，
6: 这北极熊还是公的。
5: 这是什么意思？
6: 大街上光棍国里头不许留长头发。
5: 没有头发，
6: 全剃大秃瓢。
5: 一国秃瓢。
6: 哎，一街全是秃瓢。
5: 是啊，
6: 马路上不用安路灯。
5: 怎么不安路灯？
6: 月亮一照反

0: 光全行了，
1: 嗯，
0: 锃光瓦亮的，见面不许握手，
1: 那怎么着？
0: 拥抱，
1: 见面拥抱，
0: 拥抱的一块蹭脑袋，秃瓢跟秃瓢一蹭，层层的冒火星子，全都光棍嘛，
1: 嗯，
0: 正蹭着了，来一位，哎，老人家，借活试试，
1: 借活，
0: 您多蹭两下，我点根烟。哎，谢谢您啊，着了。
1: 你瞧，你这个呀，你这都胡批，能那样吗？
0: 反正都是光棍嘛，把光棍给愁的找不着对象
1: 啊，
0: 天天干嘛呀？
1: 干嘛呀？
0: 喝闷酒，
1: 在家里喝闷酒，
0: 耍酒疯。
1: 你出来看点文艺节目好不好？
0: 有文艺节目。
1: 什么文艺节目？
0: 光棍芭蕾舞剧团。
1: 演出什么？
0: 演出芭蕾舞啊，
1: 天鹅湖
0: 没有女的嘛，这你出的主意，啊，都是小小子
1: 啊，
0: 选那二十岁小小子，杨柳细腰，穿着超短裙，在台上都大秃瓢，一跳天鹅湖，
1: 四个小天鹅，
0: 四个小雏鸡儿，
1: 四，你瞧他还学着没完了呢。我不看芭蕾舞了，
0: 看什么，啊，
1: 我上电影院看电影，
0: 那也没问题啊，
1: 啊，
0: 美术动画片，
1: 什么
0: 三个和尚，
1: 三电影也
0: 喝，看去吧。
1: 不看电影，
0: 嗯，
1: 回家看电视，
0: 电视也行。聪明一休，
1: 还是和尚。
0: 哎，那你出的主意，没女的，都是光棍儿，全这个。
1: 那这人生活怎么办？
0: 盼着吧。
1: 盼什么呀？
0: 盼着每年七月七。
1: 盼这天干嘛？
0: 这是光棍国的求婚节。
1: 七月七，牛郎会织女。
0: 哎，他们这儿求婚，
1: 跟谁求婚？
0: 十万光棍儿。逮谁跟谁求，
1: 啊，
0: 找不着啊！外星球听着有这消息，给送了一个美女，
1: 就送了一个，
0: 打外星球来的，
1: 嗯，
0: 指标高点，十万分之一呀，啊，
1: 怎么？
0: 十万光棍的眼都蓝了，
1: 那归谁呀，啊？
0: 归谁？这不是正研究着了吗？
1: 啊，
0: 光知道漂亮，然而一见两相都知道，嚯，这太漂亮了！这回可真的来了个漂亮女儿，
1: 嗯，
0: 耗子在洞里都听说漂亮了。
1: 耗子都知道，
0: 耗子琢磨，哎，什么事儿漂亮，咱出去看看去。
1: 嗯，
0: 耗子刚到洞边上，洞口那卧着一个猫，喵，哎，我还里边人活。
1: 耗子又回去了，
0: 嚷嚷这个，条件高点儿，
1: 什么条件？
0: 十万人了，
1: 嗯，
0: 才来一个漂亮女儿，
1: 嗯，
0: 这怎么办？
1: 怎么办？
0: 要求严格点吧，年龄必须在25岁，
1: 25，
0: 必须要五官端正，
1: 嗯。
0: 而且身材要1米85，人家要求得有腰围，
1: 哦，
0: 胸围，臀围，
1: 比选模特都厉害。
0: 你像你这个，这儿倒富裕了，没屁股，这么完了会报废。有一小伙子真不错
1: 啊，
0: 一下就选上了。
1: 是啊，
0: 就一面试又麻烦了。
1: 面试怎么不行？
0: 这小伙子脸上长得有痦子，
1: 上美容院不给他做了？
0: 那儿没有，
1: 没有美容院。
0: 大街上倒有一个，
1: 嗯，
0: 点痦子的。
1: 点了吗？
0: 小伙子没选啊，好荣幸，您受累给我点了吧。这点痦子一听说选美女的，这个好，这美貌才子啊，
1: 嗯，
0: 啊，行，点吧，10块钱一个，
1: 10块钱点一个痦子，
0: 10块钱一个，其实脸上就仨，嗯，
1: 啊，
0: 点痦子为多挣钱，拿着石，知道什么吗？
1: 什么？
0: 石灰，
1: 石灰和的呢，
0: 愣往脸上戳，嘚儿，这一个，这儿一个，这儿一个，腾腾腾腾腾，没完没完，点了78个。
1: 780块钱，
0: 花了780块钱，点着这位还真不错
1: 啊，
0: 顶着一脸饭米粒就回家了，
1: 好嘛，
0: 3天才能洗了
1: 啊，
0: 到家等3天以后赶紧洗，洗完了一照镜子，
1: 痦子呢？
0: 麻烦了，痦子是没了
1: 啊，
0: 落一脸麻子
1: 了，这更选不上了。
0: 小伙子这个难过呀，
1: 嗯，
0: 门票值多少钱一张啊？1000块。
1: 1000块钱
0: 才能领一张入场券，
1: 这才能进去选去。
0: 这1000算白花了，那780也算白扔了。
1: 嗯，
0: 这小伙子这难过呀，找不着女的着急呀，
1: 哦，
0: 到开始典礼那天征求求婚了，搭了一个5尺高的大台子。
1: 嗯，
0: 美女往那一站，嘿，谁看谁爱。
1: 是，
0: 有光棍国的国王出来给主持节目。求婚节现在开始。
1: 嗯，
0: 哎呦，放气球啊！
1: 哦，
0: 一撒手，大气球满天都是，然后放鸟，
1: 放鸟？不不不，
0: 啊，
1: 人家是放鸽子，
0: 他那没鸽子，就有鸟。
1: 放什么鸟？
0: 布谷鸟。
1: 哦，
0: 布谷鸟叫着就来了。
1: 叫什么呀？
0: 光棍好苦，光棍好苦。
1: 连鸟都叫这个。
0: 哎，一叫完了之后，一千个选上了。
1: 嗯，
0: 排好了队，现在奏乐。
1: 奏乐？
0: 嗯，
1: 奏什么乐？
0: 唱光棍进行曲。
1: 光棍的光棍的光棍，
0: 对，
1: 花姑娘哪里去了？是那，
0: 麻烦了，鬼子进村了，这是。
1: 你不告光棍进行曲，
0: 唱的就这个
1: 啊！
0: 排着队整折腾一天，这几位倒了霉了。
1: 怎么倒了霉了？
0: 冤孽大头啊！
1: 嗯，
0: 一千块钱算白扔了。
1: 哦，
0: 谁也没选上。
1: 那这女的，
0: 最后这美女是内部处理。
1: 处理给谁了？
0: 光棍国王留下了，
1: 给他了。
2: 现在是网络时代，买东西也可以通过网络。
3: 嚯，
2: 各大购物网站，吃的、喝的、玩的、乐的，应有尽有，而且是送货上门，
3: 省了很多事儿。
2: 您看这呢，近几年来说吧，
3: 嗯，
2: 最火的一种网上购物方式
3: 什么呀？
2: 团购。
3: 团购我可知道，我就经常团购。团购就是大伙儿一块网上买东西，价格便宜，时间有限，下手得快。
2: 看来您对团购比较了解
3: 啊。
2: 现在可以说团购已经走进了我们每个人的生活。
3: 没错。
2: 要说我认为最好、最棒、最喜欢的
3: 啊，
2: 那得说是放大镜团购网站。
3: 放大镜团购，
2: 哎，这个网站好
3: 啊，
2: 产品好，价格好，服务好，售后好，页面好，态度好，名字好，质量好，
3: 啊，
2: 总而言之，选团购放大镜网站值得你拥有。
3: 您怎么这么喜欢这团购？
2: 因为这个团购就是我开的。
3: 哎，你跑这儿宣传来了？
2: 谢谢大家的支持。哎，谢谢谢谢。
3: 谁支持你了？
2: 我就是这个团购网站的 ICU。
3: 哎，
2: 嗯，
3: ICU。
2: 嗯，
3: 那您病得可够重的。
2: 什么意思？
3: 都 ICU 了。
2: 对呀，啊，ICU 啊，执行总监啊。
3: 那叫 CEO
2: 啊。
3: ICU 是重症监护室，有病的人才去那儿呢。
2: 啊， CEO。
3: 哎，
2: 网址也非常好记，
3: 叫什么？
2: www.骗你骗死你.com。 哎，
3: 嗯，这听着就不像好网站。
2: 来我们网站消费就一个字儿。
3: 哪个字儿？
2: 物超所值。我们团购口号：消费要抱团，人多减一半。
3: 这听着还不错。
2: 哎，当然这只是我们的一方面
3: 啊。
2: 我们放大镜团购网站还可以放大你对商品的渴望，放大你对折扣的向往
3: 啊。
2: 最能放大的是你在你女朋友心中的分量。
3: 还能放大我在我女朋友心中的分量？
2: 那你想啊，
3: 啊，
2: 你买的东西经济又实惠呀，
3: 啊，
2: 你女朋友肯定对你刮目相看啊。
3: 啊，
2: 这小伙子人格真不错，心地善良，乐于助人，善于理财，这要以后结了婚啊，
3: 怎么样？
2: 肯定疼我。
3: 这女朋友就有戏了。
2: 对呀，您说现在的女孩
3: 啊，
2: 你不花钱留得住吗？
3: 现在的某些女孩还真是。
2: 嗯，
3: 您就拿我女朋友来说吧。
2: 嗯，
3: 您要不给她花钱呀，跑了。您说您要给她花钱少了，也跑。您说您要全把钱给她花了，那他要真跑了呢？所以啊，花钱得掂量着点，最好200块钱能花出20000的感觉来。
2: 找我
3: 啊？
2: 找我们呀，放大镜网站就可以满足你这个需求。说想给女朋友买什么礼物？
3: 我想给她买个手机。
2: 可以啊。
3: 苹果五代您这儿有吗？
2: 苹果五代有啊，显得咱实在。
3: 对呀，
2: 对不对？有，
3: 外边都好几千呢。
2: 嗯，
3: 咱这儿卖
2: 500块钱。
3: 500块钱
2: 行吗？
3: 别是山寨的吧？
2: 怎么会呢？我们是正规网站。
3: 你瞧瞧人这网站，500块钱苹果五代，
2: 怎么样？
3: 那我得团一部。
2: 好，消费要抱团，人多减一半。参加本次团购的已经超过500人，目前即将就截止，即将就截止。
3: 别截止，别截止，我用网银支付宝，500块钱归你了。
2: 好，交易成功。先生你好，我想问问您，您团购的苹果五代是要国光啊，还是富士？
3: 五袋苹果呀。
2: 对呀。
3: 那不行，我要的是手机。
2: 手机
3: 啊？
2: 那您怎么能参加苹果五袋的团购呢？
3: 啊，
2: 您怎么不看清楚您就花钱啊？
3: 不是
2: 啊，您这
3: 还赖我了
2: 啊？
3: 您这页面上就写一苹果五。
2: 不可能，那后面还有一字呢。
3: 嗯，哪有字儿啊？
2: 你看呢？
3: 那是一句号。
2: 您这么看当然是句号了。
3: 那怎么看呀？
2: 用放大镜试试。
3: 那我要用放大镜一看，
2: 那就是一袋儿嘛。啊，
3: 合着这句号是一字儿啊？
2: 对了，
3: 我说叫放大镜团购呢。
2: 嗯，
3: 合着标点符号还藏着炸弹呢。这苹果我不要了，你把钱退我，拿钱。
2: 我收您现金了吗？
3: 没有啊。
2: 那您这伸手什么意思？
3: 不是，我那刷卡的500块钱呀。
2: 对呀，因为您是刷卡消费
3: 啊，
2: 所以我们这个钱还得退到您这张卡上呢。
3: 退吧。
2: 哎，为了保障消费者的合法权益，
3: 啊，
2: 我们会在一个工作日内把钱退到我注册行的分理处。
3: 啊，
2: 我注册的分理处会在三个工作日内把钱退到我注册行的支行。
3: 是。
2: 我注册的支行会在五个工作日内把钱退到我注册行的省行。我注册的省行会在七个工作日内把钱退到我注册行的总行。我注册总行会在七个工作日内把钱退到您注册行的总行，您注册总行会在五个工作日内把钱退到您注册行的省行，您注册省行会在三个工作日内把钱退到您注册支行，您注册支行会在一个工作日内把钱退到您注册行的分理处。
3: 这一个多月总算退我卡上了吧？
2: 嗯，您注册的分理处在三个工作日内找您注册的支行确认。
3: 确认。
2: 嗯，您注册的支行在五个工作日内找您注册行的省行确认。哎，待确认无误后，我们立即退款。
3: 您这也叫立即啊？
2: 嗯，
3: 您这立即我接受不了。
2: 我们这是为了保障您的合法权益。
3: 对，
2: 嗯，
3: 合法权益，合着法的把我的钱全部移走，没你们这样的。我跟您说呀，我这500块钱是跟我女朋友去北戴河玩的钱。就被你们给骗走了。
2: 您别着急呀。
3: 我能不着急吗？
2: 我可以给您提个建议啊。
3: 什么建议啊？
2: 哎，您只要选择这个退款再购物
3: 啊，
2: 您这个500块钱依然保存在您的消费账户里呢，您还可以用来买点别的呀。
3: 我的钱还在这儿，
2: 可以团购别的呀。
3: 还可以买别的。
2: 嗯，您刚才说去哪玩？
3: 北戴河。
2: 哎呦，谁现在还去北戴河玩啊？
3: 啊，
2: 多没情调。
3: 那咱，
2: 我给您推荐一款旅游项目
3: 啊，
2: 经济又实惠，新马泰双人七日游，经报价3000元。
3: 3000块钱新马泰？
2: 嗯，
3: 您这新马泰是新街口马家铺太平庄吧？
2: 绝对是新加坡、马来西亚和泰国。
3: 是双人吗？
2: 一男一女最适合。
3: 是七日游吗？
2: 保证一个礼拜。
3: 你瞧瞧人家这网站，
2: 嗯，
3: 3000块钱新马泰，
2: 怎么样？
3: 那我得团一个。
2: 好，消费要抱团，人多减一半。参加本次团购的已经超过3000人，目前即将就截止，即将就截止。
3: 别截止，别截止，我用网银、支付宝，3000块钱归你了。
2: 好，交易成功。先生您好，您的3000元我们已经收到了。另外，请您在三个工作日内把88,000的购物保证金打到我们公司账号。
3: 不，你给我回来。88,000
2: 啊！
3: 你给我说清楚，这88,000怎么回事？
2: 购物保证金啊！
3: 您这页面上哪写着收购物保证金呢？就写一新马泰双人七日游，后边我看了，
2: 嗯，
3: 没有句号，
2: 是没有句号
3: 啊。
2: 那省略号你看了吗？
3: 省略号里也藏着字儿呢。
2: 嗯，
3: 那我看得见吗？
2: 您这么看哪能看得见啊？
3: 那怎么看呀？用放大镜看。我就知道是这放大镜啊，我倒霉就倒霉在这放大镜上了。一个省略号88,000，你们这就是设置消费陷阱。这旅游啊我不去了，你把钱退我。
2: 可以可以，为了保障消费者的合法权益，我们会在一个工作日内把钱退到我注册行的分理处，我注册分理处会在三个工作日内把钱退到我注册。
3: 别说了，你们拿我当礼拜天过呢是吗？我告诉你，甭跟我来这立个楞。今儿你要不把钱退我，我上法院告你们去，告你们侮辱妇女。嗨，我都让你气糊涂了。
2: 您别着急呀。
3: 我能不着急吗？
2: 我可以再给您提个建议啊。
3: 您看这不要脸的样。
2: 你看您不是团费3000元吗？
3: 啊，
2: 我给您推荐一款团购项目，甭说3000块钱能回来，还能让您挣个30,000。
3: 还能挣30万？
2: 怎么样？嗯，
3: 不是，那咱团什么呀？
2: 团购文物。
3: 团购文物？
2: 你喊什么？喊什么呀？
3: 文物也能团购了？
2: 你想啊，现在是收藏高峰期呀。
3: 啊，
2: 这你要团一宝贝捡一漏，这你得挣多少钱呢？
3: 那咱是团呢还是偷呢？
2: 偷像话吗？
3: 不是，你干嘛跟贼似的？
2: 我跟您说，前天有个虎先生
3: 啊，
2: 花8000块钱团一战国编钟，转手就卖80万呢。各位，
3: 80万。
2: 嗯，
3: 各位，这要让我捡着这漏，我跟我女朋友买房的首付就出来了。
2: 您不是团费3000元吗？
3: 啊，
2: 咱就在这个价位找了。
3: 对，多一分我也不出了。
2: 首先给您介绍一下
3: 啊，
2: 这口唐朝的锅。
3: 唐朝的锅3000块钱？
2: 嗯，
3: 那我团了。
4: 好，这口糖炒栗子的锅呀，这
3: 不是糖炒吗？怎么改糖炒栗子了？
4: 不是，你是不是耳音有问题啊？
3: 我耳音没问题，是你这嘴里有毛病。这糖炒栗子的锅我不要。
4: 不要没关系。
3: 不是，你嘴里怎么老吃字儿啊？
4: 不是，你耳朵聋还赖我了啊？你下次出来带一助听器行吗？
3: 你甭废话，换
4: 换就换。要说最好的就是这张纸。
3: 纸有什么稀奇的？
4: 关键是年份。
3: 这是
4: 西汉。
3: 不是，你等会儿。是东汉的蔡伦造纸张啊，怎么西汉就出来纸了？
4: 就是西汉、啊、就是西汉。
3: 怎么个西汉、
4: 这不往脸上一擦啊，多西汉呐、
5: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电器焊作业应按规定办理动火审批手续，清理周边可燃物，配备相应的消防器材，保持疏散通道畅通。作业人员必须持证上岗，严防火灾事故发生。
6: 什么味儿？
7: 哎呀，着火了，着火了！快快快，着火了，快跑！
8: 快报警，手机，
7: 对，快！报警，报警！电话叫什么来？
8: 119啊，快点！
7: 喂。哎，119吗？哎，我家里着火了，你们快来呀！
9: 您好，别慌，请说明起火位置。
7: 我家客厅着火了，烟太大了，你们快！
9: 请说明您所在的具体位置。
7: 我在家里的卧室啊，我现在准备去阳台。
8: 救命啊！快来救我们！
10: 您好。119指挥中心。
11: 你好，我是美好家园小区的居民，我家对面5号楼13楼的住户起火了，有一男一女被困在阳台上，在呼救，有大量的浓烟向外蔓延，小区位于文化路，我到门口接应您，请快点来。
10: 好的，我们马上出警。
12: 发生火情别惊慌，拨打火警119，说清地址好施救。

0: 走，快走，以后别再来了。
1: 我妈不要我了，我没有妈妈了。
2: 孩子，姨可跟你说啊，以后有啥事儿你就找春花姨，姨至少供你念书。
3: 如果学校不能秉公处理，那我就上市教育局去反映，给我们家小杨讨个公道。
4: 爷，我考上了啊！你看，哎，录取通知书啊。
0: 小杨，你刚才叫我啥？
4: 妈。
0: 哎，好孩子。
5: 系列广播剧《爱心爸妈》第一部《春花暖阳》上集，出品人贾永清、石慧敏，总监制肖军，总策划边雨峰，艺术指导任小敏，编剧导演吴晓飞。

0: 春花姐，
1: 嗯，
0: 这阵儿咱饭店买卖不赖啊，
1: 是，
0: 照这样明年咱可以再开一家分店了。
1: 可不咋的，这两天啊客人乌泱乌泱的，累是累点，但心里头啊美气。
0: 那可不，现在啊整个怀来县谁不知道咱春花饭店呀。哎，当年我没工作是您拉了我一把，我跟您啊算是跟

0: 月琴啊，你就别跟我客气了，你书读的比我多，咱饭店的日常管理这里里外外的不全靠你了。
1: 春花姐，瞧您说的，您是老板，这饭店生意好啊，还是您这个掌舵人长得好。
0: 嗨，咱俩就别互相吹捧了。哎，你看那边那几个孩子咋回事？
2: 小子，跑不了了，赶紧把钱掏出来啊，要不然今儿让你吃不了兜着走。
3: 俺没钱，你们别欺负人。
4: 扯淡，俺今天瞧见你爷刚给你的生活费，书包来。
3: 你干啥？俺的书包。
2: 咋了？抢的就是你，拿来吧你。
3: 你们干啥？书包都坏了，俺就这一个书包。
2: 哼，俺翻翻，肯定有钱。
0: 哎，这帮熊孩子干啥呢？欺负一个小孩，咱看看去。
1: 春花姐，快别管了，半大小子打架那不是常有的事儿吗？
0: 不行，你看那孩子可怜的，我可见不得这个。
4: 起开！
3: 你们干嘛？那是我的书本费，你们不能抢。
0: 嘿，你们几个小兔崽子干啥呢？
5: 哎呀，快跑快跑，
0: 把钱还给人家，要不我就报警了啊。
5: 多管闲事，谁稀罕。
0: 娃儿，给钱拿好啊。
6: 嗯，
0: 你是谁家的娃儿啊？呀，哎，这膝盖流血了，来来来，让姨看看。
3: 用不着你管。
0: 哎，这孩子，你别跑啊。哎，你叫啥名儿？这是他掉的作业本儿。张小阳，
1: 瞅见没？热脸贴冷屁股了吧？
0: 这谁家的孩子？咋这么倔呢？不行，回头我得打听打听去。
1: 哎呦姐，这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可怜的孩子多了，咱哪顾得过来呀？
0: 不行，谁让俺碰上了呢？妹子，姐跟你说过吧，我小时候家里头穷，爹娘去世的也早，也是吃百家饭长大的，也有被人欺负的时候，所以啊，现在就见不得这样的事儿。我现在有条件了，就想能帮一个是一个呗。
1: 也是，姐，对不起啊，勾起你伤心事儿了。我明白了，回头啊，我也帮着打听打听。
0: 嗯，没事儿，走。在家里去。
7: 这是王春花和张小阳的第一次见面，小阳的瘦小身影就像一根刺，悄无声息地扎进了他的心里。几经辗转，他终于打听到张小阳的家。一个晚霞满天的傍晚，王春花买了些学习用具和好吃的，沿着蜿蜒的村路来到小杨家门口。
0: 有人在家吗？
8: 谁呀？
0: 大爷您好，我叫王春花。您知道县城那个春花饭店不？那是我开的。
8: 春花饭店？不知道。你开你的饭店来俺家干啥呀？
0: 大爷，是这样，那天啊，我在街上看见小杨被别的孩子欺负，挺心疼这娃儿的，我就打听来了，想看看孩子。
8: 哦，那进来吧。
0: 大爷，这是我给娃儿买的一些吃的还有文具，您收下。对了，还有这个是小杨在街上掉的作业本儿。
8: 你看，来就来吧，还带东西干啥呀？我们这日子还凑合过得去，我有低保，过年过节村里还给发东西。小杨，出来一下，来客人了。
3: 谁呀？你来干嘛？
8: 嗨，你看这孩子，

0: 别在意啊，他就是有点害羞，见人就这样，别往心里去啊。
1: 没事儿，没事儿。大爷，您给我讲讲，小杨到底是咋回事儿？他爹妈呢？
0: 哎，这孩子可怜呐，刚一岁多，他爹就生病去世了，他娘就改嫁了，把孩子扔给我这个老头了的。哎呀，好不容易啊，拉扯到这么大，这孩子心里苦啊，所以打小就不爱说话，闷葫芦一个。
1: 那他妈妈后来有联系吗？
0: 哎，小学五年级的时候啊，这孩子也不知道从哪儿打听到他妈改嫁的村子，就偷偷跑去啊，找过一趟。

0: 快到了，就在前面那个红砖房。妈妈真的在那儿吗？就是这儿。见了妈妈，我该怎么叫啊？妈，我是小羊。妈妈，我是小羊。
1: 哎，你是谁家孩子啊？在俺家门口干啥？
0: 俺叫张小羊，你是我妈妈吗？
1: 小羊，
0: 妈，我可找到你了。
1: 小羊，你都长这么大了，你咋找这儿来了？
0: 我听二婶说您现在住在这儿，就跑来了。妈，你为啥不要我了？跟我回家好不好？
1: 小羊，你不该来呀。
2: 别他妈在外边瞎咧咧了啊，跟谁呀你啊？赶紧回来看孩子了。
1: 没事儿，一个走错路的孩子。
3: 妈，快来。
0: 妈，他是
1: 小羊，你快回去，跟你爷爷好好过。妈现在有自己的家了，你以后别再来找我了。
0: 妈，你不要我了吗？妈，你看看我，我是小羊，我长大了。我可以帮你干活，我什么都愿意做，你别赶我走。
1: 别说了，小羊，走，快走，以后别再来了。
0: 妈，
3: 妈，
1: 妞妞乖，快下雨了，咱们回屋啊。
0: 我妈不要我了。我没有妈妈了，
4: 小羊啊，快打着伞，你看看，都湿透了。孩子，你说，你跑这儿来干啥呀？别哭啊！
0: 爷，你不是说我是妈妈身上掉下来的肉？我的名字就是妈妈起的。可他为啥不认我？我明明有妈，却成了孤儿。
4: 不哭啊，孩子，不哭。你妈呀，她也有她的难处。你长大了就知道，你不是孤儿，你还有爷爷呢。
0: 爷，
4: 好孩子，走，跟爷爷回家。

0: 小杨，这孩子真是太让人心疼了。哎，没爹没妈的孩子，可怜呐！
1: 爷，你跟一个外人说这干啥？
2: 小杨，我是你称花姨，
1: 我不需要你可怜，出去！
0: 小杨，你咋这样跟你姨说话？
1: 少来这充好人，我才不信，谁都一样。
0: 假装对我好，做做样子，最后还不是都会走？哎，
1: 大爷，没事儿，没事儿，孩子心里有怨气呀，我能理解。那我下周再来。
0: 春花，算了吧，你的好意呀，我老头子心领了。可这娃太倔，让你为难了。哎，
1: 大爷，没啥。
3: 没啥，人心啊都是肉长的，我感觉，总有一天孩子会明白，这个世上有人对他真心好。暮色渐沉，王春花回头望了望那扇紧闭的院门，她知道，融化冰雪的从来不是烈日，而是春风化雨般的润泽。

0: 春花姐，你说说你，做好事儿还非得拽上我，
1: 嘿，这不是东西多让你搭把手吗？
0: 是是是，我就是免费劳动力。
1: 那当然了。哎，月琴，咱们那个新店装修的事儿你可盯紧了。那个秦老板跟我认识有十多年了，他说公司急需用钱，我就先把装修款都给他了。可是这活儿咱可千万不能含糊啊。
0: 放心吧，他和咱合作这么多年了，就看您的面子他也不敢不好好干。
1: 嗯，老秦倒是一直是个靠谱的人。
0: 哎呦，这羽绒服可真够厚实的，花了不少钱吧？
1: 没多少，小杨那孩子瘦，冬天穿少了咋行？上回去他家那会儿，我看那被子呀，薄得跟个纸儿似的，羽绒服还破了，看着就心疼。哎呀，真的就像歌里面唱的那句啊，没妈的孩子像根草啊。
0: 哎，你呀，对小杨比对亲生的还上心。你家珊珊明年就高考了吧？你多上点心吧。
1: 放心吧，我家闺女啊，那成绩好着呢，考个985应该没问题，根本不用我操心。再说了，还有我们家老刘呢，脾气又好，他照顾孩子可比我细心。
0: 春花姐，你可真有福气，老公顾家，孩子学霸，我都嫉妒你啦。不过话说回来啊，我上回看那孩子张小杨是吧，我看那孩子冷冰冰的，不懂事儿，我怕他不念你好，到时候你别白费苦心。
1: 哎，月琴，我看那孩子眼神挺透亮的，就是心里藏的事儿，我呀就是想让他把心结打开，这样才能健康成长，以后才能融入社会呀。
0: 行行行，你说啥是啥，不过咱这大老远的跑来，人家要是不领情你可别难受。
1: 我难受啥，他现在也算是青春期，刚好叛逆的时候，我慢慢来呗。

0: 谁呀？
1: 大爷，是我。
0: 哎呦，春花又来了。
1: 是啊，大爷。哎，这是我好姐妹月琴，今天我们一起来看看您和小杨。
0: 哎呦，还拿这么多东西。小杨，快来搭把手。来来来，快进来，外头冷。

0: 咱屋里坐。
1: 大爷，我们今天带了两床新被褥，这就给您换上。
0: 咋好意思啊？
2: 客气啥？您坐着，我俩一会儿就弄好了。
1: 哎，这边这边，那个角，那角拽一下。
2: 哎，好嘞。还有那边。
1: 好嘞，大爷，铺好了，您看看，暖和不？中意不？
0: 哎呦，太谢谢你们了，这铺盖真舒坦呀，我们爷儿俩能睡个好觉喽。
1: 啊，您就别客气了。
2: 哎，这两杯水是啥时候倒的？
1: 是小杨。我就说嘛，这孩子心里呀有热乎气儿。
2: 嗯，倒是会来事儿。
1: 哎，别瞎说啊。哎，小杨，来来来来来来，过来试试这新羽绒服。
3: 不用了吧。
0: 傻孩子，你春花姨专门给你买的，快试试。
2: 正合适，精神。
1: 哎呀，大小刚刚好。哎，真俊呐。我就说我们小杨是个帅小子。哎，怎么样孩子，暖和不？
3: 嗯。
1: 孩子，姨可跟你说啊，以后有啥事儿你就找春花姨，别的不敢说，姨至少供你念书，考上个好大学，好不好？
3: 嗯。
4: 两杯温开水让春花看到了小杨那颗被冰封的心灵里埋藏着的爱的种子，那层冰已经悄然融化，种子开始萌芽。经过几次的接触，小杨已经变得彬彬有礼，逐渐接受了春花的善意。但是这一天，一个电话打破了生活的平静。
1: 珊珊，好点了没？来妈看还烧不烧？体温计加上啊。
5: 嗯，妈，我感觉好多了。刚才爸给我熬点姜汤，发了汗，挺管用。
6: 闺女啊，爸爸熬的汤那可是祖传秘方，管用吧？来，春花啊，你也喝上一碗。天儿这么冷，你老往外跑，可别着了寒气。
1: 哎呦，老刘啊，有你这句话呀，我就浑身暖和和的，哪招得了什么寒气呢？
6: 哎呦，你看你妈多大岁数了，还没个正形。
5: 这多好，说明我妈心态永远年轻。
1: 就是，哎，你看我闺女都会说话啊。珊珊，快点好起来啊，都高三了，一天都不能耽误啊。
5: 妈，你又来了，我好不容易生病才能歇一天。
6: 哎呀，就是。病了就好好休息，咱不提学习。
1: 行，躺着吧。啊，要不我把英语书给你拿来，你躺着看。
5: 妈，你看你。
6: 哎，春花啊，你电话响了，给。
1: 喂，啊，张大爷，咋了？
7: 春花，不好了，小杨在学校闯祸了。
1: 啊，大爷，咋回事啊？您别着急，慢慢说啊。
7: 嗨，我也不知道啊。反正老师说，他把别人给打了，得赔钱，让家长去一趟。你说，我这一大把年纪，腿脚也不好，春花，你能替我去一趟吗？
1: 行，没问题，我现在就去。您在家等信儿啊。
7: 好，好，好，好。
6: 谁呀？这么火急火燎的？
1: 一句话说不清，我有急事，赶紧出去一趟。你照顾好闺女啊，回来再细说。我走了啊。
8: 妈，你看我这儿都肿了都。
1: 老师，我是小杨的。
9: 小杨妈妈，你可来了。张小杨把同学打伤了。这次打架事件性质非常恶劣，按照校规必须记过处分。
10: 什么记过？这样的就该开除。你看把你家孩子打的都破相了都。
11: 就是啊，你看我们家吧，啊，胳膊都抬不起来了，这赔我们医药费啊。
10: 对，
11: 这以后影响我们家考试，还得影响我们前程呢。
10: 对。
11: 更完不了啊！这是，
9: 你们两位家长先安静，先听我说。
1: 老师，先我了解一下具体什么情况啊？
9: 小杨妈妈，我已经问了，那两个孩子先骂了小杨，小杨就把他们打了。
12: 他们活该！
9: 你看看这态度，你打架还有理了，你现在还敢顶撞老师？
1: 小杨，跟姨说，到底咋回事啊？
12: 他们以前就经常嘲笑我，欺负我，还往我书桌里倒垃圾，我都忍了。今天学校食堂有红烧肉，我没舍得吃，想留几块给爷爷带回去。可是他俩故意给我打翻了，而且是他们先推的我才动手的。
1: 好，你明白了。老师，我觉得我们家小杨没有错。上回就是他们在学校附近的胡同里面打我们家小杨，还抢钱，让我碰见把他们赶跑了。
11: 胡说八道，你知道吗？
10: 就是没有的事儿。
1: 他们经常欺负小杨，我们小杨今天是忍无可忍才反击的，有什么错？这叫正当防卫。学校如果不秉公处理，那我就上教育局去反映，给我们家小杨讨个公道。
10: 把我们家孩子打成这样还有理了？你反应，我还反应呢。
11: 就是啊，还上纲上线。我看你就是不想赔钱。
10: 谁怕谁呀？
1: 你们听好了啊，学校有监控，我要的是真相，你们要不服气就报警处理。如果我们有责任，医药费我该出一分不少，但是你们该道歉的该处分的一个都不能少。
9: 这样啊，小杨妈妈，你先消消气儿。以前呢，小杨被欺负的情况我确实不大知情，这样吧，我也再去了解了解情况，你先带孩子回家吧。
1: 行，我等着学校的处理意见。小杨，咱们走。

0: 说话姨，你刚才太帅了。
1: 哎，还是小杨厉害，一个就打他们俩。
0: 我是气急了才动手的。说话姨，刚才你为什么不解释你不是我妈？
1: 说那有啥用啊？反正啊，姨就是不能让你受着委屈。今天我就当一回妈，就得护犊子。
0: 春花姨，你为啥这么帮我？
1: 姨小的时候啊，家里也穷，也是很早的时候就没有爸爸妈妈了。多亏街坊四邻和社会上好心人的帮衬。
2: 春花呀，饿了吧？给，这是二婶刚蒸的玉米饼子，还热乎着呢，快吃快吃。
3: 春花啊，这是你淘淘姐穿过的棉袄，天冷了，来，快穿上。
4: 你们几个臭小子，不许欺负春花，要不然呢，打断你们的腿。
0: 春花姨，原来你小时候也是这么苦啊。
1: 哎，孩子，苦日子都过去了，你看姨现在多好。所以呀，你也要有信心，好好学习，考个好大学，将来呀，比姨有出息多了。
0: 我知道了。

那一夜，少年书桌前的台灯久久没有熄灭。小杨在日记本上写下几个字：原来有人撑腰的感觉这么暖。窗外寒风凛冽，小杨内心却感受到了从未有过的春天般的温暖。

第一部《春花暖阳》上集。策划：冯慧杰、何颖玉、王伟、魏义军。录音：宋健、张晨、范凤娟、冯占山。后期制作：袁一斐、蔡文生、杨智慧。编辑：韩朝霞。剧中人：王春花，由王英演播；张小阳，少年，由刘嘉林演播；张小阳，青年，由刘一伟演播；李月琴，由月娜演播；小阳爷爷，由边建峰演播；小阳妈妈，由杨小娜演播；小杨老师，由张叶萌演播；老刘，由吴小飞演播；珊珊，由薛雨桐演播；医生，由齐小斌演播；林杰，由张玉娟演播；旁白，王鑫。参与演播的还有沈英丽、何蕊、马雪松、张志超、张博、张健、孙金石、王仲玉、袁丁丁、文腾宇。指导单位：中共河北省委宣传部。出品单位：河北广播电视台、河北省妇女联合会。

0: 走，快走，以后别再来了。
1: 我妈不要我了，我没有妈妈了。
2: 孩子，姨可跟你说啊，以后有啥事儿你就找春花姨，姨至少供你念书。
3: 如果学校不能秉公处理，那我就上市教育局去反映，给我们家小杨讨个公道。
4: 爷，我考上了啊！你看，哎，录取通知书啊。
0: 小杨，你刚才叫我啥？
4: 妈。
0: 哎，好孩子。
5: 系列广播剧《爱心爸妈》第一部。春花暖阳下集，出品人贾永清、石慧敏，总监制肖军，总策划边雨峰，艺术指导任小敏，编剧导演吴小飞。
6: 快期末考试了，为了让小杨更好的复习，春花把小杨接到了自己家里住，离学校也更近一些。
2: 小杨，别写作业了，快快快，洗手吃饭了。
0: 姨，俺把这道题做完，马上来。
2: 哎，还真挺用功的。
7: 嗯，这孩子呀，以后错不了。
8: 爸妈，你们就会夸他，我都吃醋了。
2: 珊珊，你吃啥醋啊？以后啊，你就把小杨当成你亲弟弟。再说，妈不是天天夸你吗？咱闺女学习这么好，明年考个好大学呀，肯定没问题。
8: 那是。
0: 春花姨、刘叔、珊珊姐。
7: 小杨啊，快坐下吃饭了。
0: 好。
2: 来，动筷子，就像在自己家一样，不许跟姨客气。
0: 嗯。
7: 小杨啊，搬过来这几天还习惯吗？
0: 嗯，挺好的。您家里比我家里条件好太多了，而且离学校近了，学习时间也多了。
2: 对了，那两个欺负你的孩子有没有再欺负你啊？
0: 他们哪敢啊，您上次把他们都镇住了。
2: 那就好，谁也不能欺负咱们小杨。哎，珊珊，你抽空辅导辅导小杨，他那数学啊有点弱，估计是以前基础没打好。
8: 行，没问题。
2: 喂，叶琴。

0: 哎呀，没事没事，月琴，咱们冷静，没有过不去的坎儿。你赶紧联系一下赵律师，明天咱们就去告他。
1: 好的，姐。可是咱店里账上没钱了，你可得赶紧想法啊。
0: 好，我来想办法。
2: 刘叔，你快醒醒！
0: 老刘，老刘，快打120！

0: 春花姐，姐夫咋样了？
1: 还在抢救。
0: 姐，你别着急，姐夫肯定没事儿。
2: 妈，我爸进去已经一个小时了，还没出来，怎么办啊？
3: 珊珊姐，没事儿，没事儿，你别着急了。
1: 大夫，情况咋样了？
4: 别着急，患者应该是一时着急，血压突然上升导致的脑溢血，这必须得马上手术
1: 啊。
4: 你们赶紧准备钱去交费吧。
1: 好，钱不是问题。
0: 姐，我这儿还有一笔刚追回来的货款。
1: 哦，那太好了，救人要紧，我先用用。
0: 行。
1: 情况总算是稳定了。
0: 放心吧，没事儿的。哎，珊珊和小杨呢？
1: 刚才我让他们回去学习了。
0: 哦，春花姐，你太累了，咱也得注意身体。
1: 放心吧，我身体壮实着呢。
0: 哎，有件事儿，我也不知道该不该说。
1: 说吧，跟我还见啥外呀？
0: 春花姐，我知道您是个心地善良的大好人，帮助小杨都这么长时间了，付出了也不少。可是现在呀，咱这生意出问题了，你看刘哥又住院了，要不小杨这事儿咱就先放放。
1: 月琴，我知道家里店里呀现在都遇到坎儿了，可是我答应过小杨要供他上大学呀，我得说话算数啊。再说相处这么长时间呢，我早就把小杨当成自己的亲孩子一样了。
3: 春花姨。
1: 哎，小杨，你咋又回来了？
3: 给，这是给您和月琴买的水。
0: 好，谢谢小杨
1: 啊。好，小杨真细心呢。刚才你都听到了？
3: 春花姨，俺要不还是回自己家吧，我也帮不上忙，净给您添乱。
1: 小杨，放心住姨家啊，再困难也不差你这一双筷子。你春花姨什么大风大浪没经过，没那么容易倒下。咱们张家口人有句老话，雪再厚也压不塌油麦杆儿。
5: 这场风波没能击垮王春花，接下来的几年王春花的生意越做越红火。随着时代的发展，有着敏锐商业嗅觉的春花开始涉足物流电商行业，做得风生水起。这一年王春花成功当选张家口怀来县女企业家商会会长。在春花的帮助下，小杨也长成了阳光、帅气、自信的青年，迎来了他人生中的那场大考。
0: 会长早啊！
1: 得了，月琴，还跟我闹呢？什么会长？都是虚名，叫姐。
0: 是，春花姐。哎，对，小杨考得咋样？
1: 嘿，你别说啊，小杨可是块学习的料。你猜他考了多少分？
0: 多少？
1: 688。上名校是真没问题。这不，我们正等录取通知书呢。
0: 哎呦，真优秀，比你家珊珊考的还好呢。
1: 可不是嘛，

0: 你说当初要是不管他，不就白瞎了这孩子的前程了？
1: 真是，你可真是这孩子的贵人，
0: 算是有缘人吧。小杨啊，是个好孩子，这不一放假就到公司来帮忙，帮我又是整库房，又是直播带货。哎，你说这生意能这么快好起来，多亏了这孩子呀！好多新主意、好点子，那可都是小杨想的。
1: 是呀，哎呀，真聪明又懂事儿。你说这抖音、快手、小红书这些新鲜玩意儿，咱哪儿懂呀？还是人家年轻人脑子活泛，
0: 可不咋的。
2: 春花姨，春花姨，
0: 哎，
2: 叶琴姨，
0: 小杨，咋跑这么急呢？你看看你，满头大汗的。
2: 姨，我考上了
0: 啊！
2: 你看，
0: 哎，
2: 录取通知书
0: 啊！快快快，快让我们看看，
1: 我也看看，我也看看。
0: 你看，张小杨同学，你已被北京航空航天大学飞行器设计与工程专业录取。
1: 哎呀，真棒！
0: 小杨，你太厉害了。
2: 姨，要是没有您，我可能连初中都读不完呢。
0: 傻孩子，是你自己争气，以后啊，你就是国家的航天人才了。春花姨，把你上交给国家了。
2: 春花姨，没有您，就没有我的今天。
1: 哎呀，瞅你们娘俩，这大好事儿，咱不哭啊！
0: 好了好了好了，你看都这么大小伙子了，还掉进洞呢！哎，赶快赶快，给爷爷报喜去！
2: 嗯，我马上就去。
3: 金秋九月，张小杨带着春花姨的嘱托，走进了梦想中的大学校园。望着小杨远去的背影，王春花露出了欣慰的笑容，那颗悬了多年的心终于缓缓落地。春花和小杨的故事也随着秋风吹遍了县城的每个角落。他没有想到的是，爱的种子正在萌芽生长。
4: 春花姐，县妇联的同志约了您上午一会儿见面，您没忘吧？人家一会儿可就到了。
0: 记着呢，记着呢。
1: 姐，你现在可成名人了，县城里大街小巷谁不知道您帮的孩子考上了重点大学，多宣传宣传也挺好。
0: 叶琴，别人不知道你还不知道啊？咱不就是照顾小杨的生活，交交学费吗？主要是孩子自己争气呀。
1: 嗯，小杨这孩子真不错。你想当时咱俩在街上碰见他被别的小孩欺负得那么惨，
0: 嗯，
1: 现在已经是名牌大学的大学生了。
0: 是啊，要不说知识改变命运，这孩子以后啊，那可就是国家的栋梁之才，比咱俩强多喽。
1: 哎，小杨最近在学校咋样啊？
0: 挺好的，昨天晚上还跟我视频了呢，说是当了学生会主席，还得了奖学金。
1: 是啊，真优秀。
5: 王会长，月琴，你们好。
1: 春花姐，这就是县妇联的林杰。
0: 哦，您好，请坐请坐。
5: 王会长，我听说了您和小杨的故事，特别感动，也向我们领导汇报了，今天啊是特意来拜访您。
0: 哎呀哎呀，那有啥呀，我就是力所能及的拉把孩子一把，要不然呢这小树苗不就长歪了。
5: 您太谦虚了，您的这个事迹啊很有意义，今天来呢就是想和您沟通一下。是这样，省妇联计划成立一个河北省爱心爸妈志愿服务联盟，结对帮扶这些社会散居孤儿或者是留守儿童，就比如像小杨这样的孩子。我们了解了您的事迹，想请您来做我们怀来县里的爱心爸妈带头人，典型代表，您看咋样？
0: 这不行不行不行，我就是个普通人，帮助小杨是应该的。
5: 王会长，您的经验和爱心是无价的，我们妇联会全力支持，您带头就有更多的好心人加入进来，大家一起去出力，帮助更多的孩子。
0: 哎， 只要能帮助到更多的孩子，行，我愿意。哎，对了啊，我有个想法，能不能动员我们女企业家商会的人也加入到爱心妈妈的行列？他们都很优秀，也很想做公益回报社会。
5: 太好了，我回去赶紧和我们妇联的邱主席汇报一下，咱开始走流程，把这个好事啊做起来。
4: 春花姐，这太好了，这就是爱心的接力呀。
0: 是啊，我刚才也琢磨着，小杨是上了大学了，但是和小杨一样遭遇的孩子还有很多，咱们大家啊一起做好事儿，帮助有困难的孩子，扶他们走一程。
4: 春花姐，我忽然想起来，上个月我回娘家，我妈隔壁有个孩子小学五年级，爸妈因为犯罪在服刑，孩子跟着奶奶过，成绩可好了，虽说靠奶奶的低保温饱没啥问题，可是没有爸妈在身边，孩子呀性格孤僻自闭，跟小杨当年啊一个样
0: 啊，
4: 也怪可怜的。
0: 是啊，那抽空咱俩去看看孩子吧。哎，月琴，要不然你也当个爱心妈妈，咱们一起想办法。
4: 嗯，好是好，可是我哪有你那么大本事啊。
0: 哎，月琴，爱心不分大小，力所能及的帮那就行。
4: 好，我加入，
5: 也算我一个。
6: 各位领导，各位来宾，各位乡亲们，今天我们怀来县爱心爸妈志愿服务联盟正式成立了，王春花大姐是我们的会长，让我们用掌声欢迎她给大家讲几句。
7: 谢谢谢谢谢谢大家。其实啊，我没做什么了不起的事儿，就是觉得孩子是咱们的希望，能帮一个，他们的未来就多一份光明。
8: 春花姐，我们支持你。
9: 春花
10: 真棒，
7: 谢谢谢谢。从今天起，爱心爸妈志愿服务联盟就正式成立了，咱们一起努力，让每一个爸妈不在身边的孩子都能感受到母爱父爱，让他们都能健康快乐地长大。
6: 我是妇联的林杰，我也加入了爱心爸妈的行列，以后咱们一起加油。还有谁要报名加入，可以扫一扫旁边这个二维码，我再和大家具体对接。
8: 哎，我要报名，我要报名，
11: 我也扫
12: 个码就行，是吧？
11: 也算我一个，算我一个。
13: 来来，我赶紧报。
3: 转眼间春节就要到了，县城大街小巷张灯结彩，洋溢着浓浓的年味儿。王春花和李月琴正忙着张罗一场特别的团圆宴，他们把这些年帮助过的孩子们都请到了县城最好的饭店，在北京求学的小杨也随着春运的人潮赶了回来。
0: 月琴，月琴，准备的咋样了？
4: 姐，都差不多了，你看看咋样？
0: 嗯，嘿，真不错，布置的真喜庆。哎，这窗花挺漂亮啊。
4: 这是我帮助的那个小姑娘瑶瑶剪的。
0: 哎，是吗？那小姑娘平常都不说话，跟个闷葫芦似的，这手还真挺巧啊。哎，菜单我看看。哎呦，太丰盛了，挺好挺好的。对了，有的孩子年龄小，别太辣了。
4: 好嘞，姐，你可真细心。
0: 哎，孩子们的新年礼物呢？
4: 这儿呢，在这个柜子里，先藏着，给大家一个惊喜。每人一件红色中式卫衣，特别喜庆。对，还有红包。
0: 哎呀，真是挺周到的。哎，对了啊，小杨刚才来电话了，一会儿就到。
4: 好嘞，姐。你给小杨准备的特殊礼物我都备好了。
0: 嗯嗯，你办事我放心。
4: 姐，你发现没有，咱们帮助的孩子好多都特别努力好学。
0: 嗯，
4: 你看那个小航，还有明华，还有我帮助的那个瑶瑶，哎呀，都是班里的学霸， 以后啊也错不了。
0: 是啊，小杨啊给他们打了个样，我每次都用小杨的经历啊鼓励他们。
2: 春花姨，月琴姨。
0: 哎，小杨啊，你回来了。哎呀，太好了，快让姨看看。哎呀，小杨越来越精神了啊。
2: 姨，您身体还好吧？
0: 挺好的，放心吧。我呀整天风风火火的，你又不是不知道，身体啊硬朗着呢。
1: 哎呀，真好。你们娘俩先唠着啊，我去迎迎别的孩子。
0: 嗯，好。
2: 姨，我跟你说个事儿。
0: 咋了？
2: 我谈女朋友了。
0: 哎呀，太好了太好了，啥时候领回来让姨包包眼儿？
2: 那肯定的。
0: 嗯，好孩子，姨替你高兴。你快坐，正好啊姨专门给你准备了礼物，你等一下啊，我给你拿去。
2: 春花姨，您就别破费了，我现在勤工俭学也能照顾自己。
0: 哎，你正是你自己的，这是春花姨的心意。哎，你看你看啊，
2: 这是手镯。春花姨，这太贵重了。
0: 不贵重，拿着。其实啊，打你上大学那天起，春花姨就琢磨着该准备你的人生大事了。这不正好你也有女朋友了，等关系稳定了就把这个给人家也算个信物，毕业了咱就把婚结了，小日子这不就红红火火的过起来了。
2: 这春花姨，我
0: 哎呀别磨叽了，咱吃饭去。
2: 妈。
0: 小杨，你叫我啥？
2: 妈。
0: 哎，好孩子。
2: 妈。其实初中那次我受欺负您为我撑腰的时候，在我心里您就是我亲妈了。
0: 嗯，好孩子，春花姨，不，妈疼你。
2: 将来我结婚的时候，希望您坐在台上接受儿媳妇敬的茶，好吗？
0: 好好，不过你亲妈还健在，是不是不大合适啊？要不你问问她去。
2: 在我心里您就是我妈，婚礼上婆婆那个位置只能属于您。
0: 嗯嗯，好孩子，不过这事儿啊还要征求爷爷的意见。
9: 我同意同意。
2: 爷爷。
0: 哎呦，张大爷来了啊，孩子们也都来了。
10: 春花姨新年快乐。
11: 春花姨过年好。
10: 给您拜年了。
2: 刘叔叔好。
12: 哎，
2: 珊珊姐新年快乐。
1: 哎，姐我早就安排好了，咱都坐下边吃边聊吧。
0: 好嘞。哎，走走走，大家快坐快坐，我们一起举杯，来大家
13: 欢欢喜喜。

在中共河北省委、河北省人民政府的高度重视下，省妇联联合14部门建立爱心爸妈结对关爱志愿服务工作机制，招募全省3.79万名爱心爸妈开展结对帮扶。他们来自各行各业，有各级妇联干部、机关干部，也有社会爱心人士。没有血缘，却有亲情，不是家人胜似家人。爱心爸妈为留守与困境儿童筑起了一道坚实的温暖屏障，让他们在爱的陪伴中健康成长。

刚才您听到的是系列广播剧《爱心爸妈》第一部《春花暖阳》下集。策划：冯慧杰、何颖玉、王伟、魏义军。录音：宋健、张晨、范凤娟、冯占山。后期制作：袁一斐、蔡文生、杨智慧。编辑：韩朝霞。剧中人：王春花，由王英演播；张小阳，少年，由刘嘉林演播；张小阳，青年，由刘一伟演播；李月琴，由月娜演播；小杨爷爷，由边建峰演播；小杨妈妈，由杨小娜演播；小杨老师，由张叶萌演播；老刘，由吴小飞演播；珊珊，由薛雨桐演播；医生，由齐小斌演播；林杰，由张玉娟演播；旁白，王鑫。参与演播的还有沈英丽、何蕊、马雪松、张志超、张博、张健、孙金石、王仲玉、袁丁丁、文腾宇。指导单位：中共河北省委宣传部。出品单位：河北广播电视台、河北省妇女联合会。

0: 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
1: 现在是北京时间8:00。
2: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胡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3: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阳光唤醒世界，一身晴朗，
2: 电波链接你我，一路风景，
1: 听生活百态，品世间真情。
2: 每天早8点，一起出发，资讯作伴，元气满满。
1: 北方快车，
2: 河北生活广播，三农广播并机直播。
0: 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景静，今天是2026年5月15号星期五，农历3月29，北方快车向您问早。成功无法一蹴而就，每一阶段的抵达都离不开一步一个脚印的积累，只要选择了对的方向，不急不躁，耐心努力，就是在行进在成为更好自己的路上。每早8点，北方快车和您一起向美好生活出发。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张家口、承德中西部、保定、石家庄西部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天气，局地有中雨，其他地区晴间多云。明天夜间到17号，全省将迎来大范围的降雨天气。天气呢就说到这儿，今天我们重点给您说说国家医保局发布新规，你将说明书当中尚不明确的中成药调出医保对患者有何影响呢？嘴唇发紫就是心脏出了问题吗？该如何正确判断紫绀呢？虚构 AI 营销转载必须一目了然，中央网信办要求平台发布短视频必须明示这6类标签。盘腿抱柱挑战